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7:4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家长无需急于到校接子女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照常上课。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在今个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而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担心负上刑责。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说，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日经平均指数报67,607点，跌1,1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99美元，卖出4,057.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4，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

0: 向近日小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啦，近住小豪湾车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开始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咧，将军澳入口咧就车多，龙尾去到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隔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水泉澳村。喺九龙区路面情况，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咧就接近九巴荔枝角车厂。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咁屯门公路出九龙咧有两段车龙噶，一段咧就近住华都花园，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另外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角对出。较早前沙田大涌桥路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啦，咁而家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游乐场嘅封路就已经重开。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咁而家天雨路滑嘅，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衰老，你今晚出厅瞓？
4: 出咪出？
3: 哎呀，佢真系出去噶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4: 咦，开收音机有机啦喂！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
3: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4: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3: 好，但系我未原谅你噶。

0: 早晨，早晨，星期四一早起身咧，哇！发现出面啊落住滂沱大雨，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半啦。咁另外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啊！而家系红色暴雨啊！出面嘅气温咧就系摄氏26度啊，相对湿度95%啊。开始我哋两小时嘅约会啦，自在早晨。首先送上有谭校长谭咏麟嘅《雨丝情愁》啊。七月份系咪真系落雨天啊？听下呢一首歌先啦，70年代嘅靓歌啊，《七月雨中》。陈丽诗
1: 就在大雨下静静漫步步里转重记得去年雨中七月

近呢廿几年咧，甚少有机会啊，听到陈丽诗佢现场唱歌啊。原来喺1977年今日啊 ，Lobo 呢位男歌手喺香港举行嘅演唱会咧，陈丽诗就系其中一位嘅表演歌手。咁除咗佢之外咧，仲有孙咏欣同埋李隆基添嘅。咁讲到 Lobo 啊，以下呢一首歌啊，当时喺香港啊，实在非常流行啊。How can I tell her? 有请 Lobo

0: Lobo。 How can I tell her？ 张成日带队嚟早上八点搭四，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而家气温系26度啊！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半，红色暴雨警告生效。
1: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2: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

0: 想啊！
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0: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3: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4: 今日七月十六号，因为我哋好熟悉嘅名字，柳姐柳影红啊，喺1955年今日出世。啊，细个嘅时候因为被姚苏蓉嘅歌声所吸引，立志要做歌手啊。十五岁嘅时候咧，佢参加《星宝之夜》，凭住一首《你可知道我爱谁》夺冠啊。1977年，佢入读丽的艺训班，咁同期咧有万梓良、林国雄、马敏仪、钟伟强等人嘅。咁而佢拍嘅第一部电视剧咧就系《三少爷的剑》啊。冇几耐咧，凭住《天蚕变》入边嘅一首插曲《换到千般恨》啊，开始被人熟悉。嗱，以下呢个版本咧，系佢自己喺1980年重唱嘅版本，亦都系。个音调系调高咗少少嘅。

换到千般痕啊！我哋可以听到黎小田式嘅小调啊。咁写俾女歌手嘅歌咧，佢有好多啦。咁男歌手嘅小调作品咧，以下呢一首都好有特色嘅。烟外晓云轻，蔡枫华。

广播剧《烟外晓云卿》的主题歌曲黎小田式的小调啊，唔该晒阿 Ken 蔡枫华，剩翻少少时间，我哋听半首顾家辉式嘅小调又系点啊？嗱，呢一首歌咧都系同电视剧有关嘅，电视剧叫做《宝芝林》啊，里面有呢一首插曲，唱歌嘅系我哋嘅好同事啊 ，Sarah 李丽蕊啊，《一缕情》。

下次呢将这首歌完完整整播晒俾大家。时间嚟到8:30，我哋一起听下新闻报道，转头返嚟听老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7:4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是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家长无需急于到校接子女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后今日将照常上课。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强降雨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吉林东部河流

0: 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寻日朝早，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世界杯四强赛，阿根廷在比赛最后阶段攻入两球，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身决赛，将同西班牙争夺冠军。两队上半场合共只有3次攻门，未有入球。换边后，英格兰球员戈顿55分钟近门撞射得手，为球队打开纪录，领先1-0。争取卫冕的阿根廷85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禁区外射入，追成1-1平手。补时阶段第2分钟，阿根廷队长美斯右路传中，后备上阵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顶入，阿根廷结果2-1反胜英格兰，取得决赛席位。日经平均指数报66866点，跌188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9.11美元，卖出4060.5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11，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4，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屯門公路去返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豪景花園，就是屯門公路入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對出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豪景花園。反方向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小欖這段都是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角。再後少少，近住華都花園那段都是慢車，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清泉路去返機場方向，近住青衣城对出快线，由于有路面积水啦，咁影响到而家清泉路去翻机场方向啦，近住青衣城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较早前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蚝湾车厂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小蚝湾车厂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回去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近住红梅谷路那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

0: 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在高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咁而家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喺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丁九桥出九龙方向都是繁忙的，大埔公路的沙田段来往方向近水塘一段都是车多，荃锦公路去回荃锦交汇处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今朝早嘅天气真系麻麻地啊，咁所以咧，各位兄台之友，尽量留喺屋企比较安全。同埋听住我为你送上嘅精彩靓歌，听老歌嘅时间啊！睇翻呢个日历咧，原来今日有三位女歌手喺呢一日离开我哋嘅。2008年由喺30年代出道嘅流行歌手 Joe Stafford。

Joe Stafford 有呢一首啊 ，No Other Love。咁啊 ，Joe 咧喺四五十年代系灌录超过100张嘅单曲唱片，当时咧仲系嗰种嘅78转啊，一边咧得一首歌嘅啫，要留声机先至可以播到嘅吓。咁头先嗰只歌咧就系50年代中期嘅歌。咁啊，另外一位女歌手都喺今日离世嘅，就系2012年离开我哋嘅 Kitty Wells。咁呢一位嚟自美国嘅香摇歌手咧，佢有29首喺香摇榜嘅 Top 10作品，以下呢一只就系其中一首啦。

呢首歌啊，黑人男歌手 Ray Charles 系唱到去流行榜嘅 Top 3 啊。呢、这、一个香谣版本，都好好听嘅，嚟自1958年 Kitty Wells 佢所演绎嘅 I Can't Stop Loving You 啊。咁仲有一位都喺今日离世嘅，就系、是、旧年啊呢一日咧，我谂好多喜爱佢嘅乐迷咧，好唔开心嘅。佢就系意大利裔嘅美国歌手啊 ，Connie France。

五十年代尾咧，佢一路去到六十年代咧，都有好多精彩嘅作品面世噶，可以话咧系首首都 hit 嘅。咁佢除咗咧系唱英文歌之外咧，佢可以话咧就系一位语言天才啊。咁灌录过嘅唱片咧，又有意大利语啊、西班牙语啊、德国语啊、日文啊、法文啊，都系出版过佢嘅精彩专辑嘅。咁而以下嘅呢一首咧，就系佢嘅母语啦，意大利语唱出嘅《Return to Me》啊。

記得 Dean Martin 咧唱過呢一首歌嘅英文版本啊 ，Return to Me。啱啱有 Connie Francis 用一半英文同埋一半意大利語所演繹嘅，亦都係非常好聽嘅一首歌啊！咁有意大利歌啦，不如嚟到一首都係好浪漫嘅感覺嘅作品。呢一首咧就係法文歌嚟嘅。原本咧係一部電影裏面嘅歌啦，呢一個版本咧就由 Nicole 同埋 Pierre 一齊合作嘅。男人與女人 ，A Man and a Woman

0: 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 日上三竿啊，
2: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5台自在早晨，准备咗好多老歌同你一起分享啊！

呢首嘅电影歌咧叫做《灵感开玩笑》啊，电影嘅名字《淘气千金》，同佢哋演绎咧有黄梅调歌后郑婷啊，咁啊另外跟住出场嘅呢一位朋友咧，佢都唱好多电影歌噶，印象中最深嘅咧就系佢为林黛咧都曾经幕后代唱过，佢就系夏丹啦。咁啊，夏丹嘅呢一首歌咧系嚟自一部电影叫做《喜相逢》嘅。里面有呢一首《大场面》。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1: 两首嘅国语老歌，系唔系未够喉啊？唔紧要，一阵间喺九点钟之后咧，我们的作曲家环节最后一集同你分享严哲西所创作嘅国语时代曲，点样影响香港嘅乐坛？又可以听到好多首六十年代嘅精彩老歌。新闻报道前提醒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7:4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学生家长无需急于到校接子女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照常上课。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会在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他说，如果成发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而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担心负上刑责。欧盟和英国就直布罗陀未来地位达成协议，协议当地星期三开始临时执行。当局拆除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并取消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出席拆除仪式形容此举标志着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倒下，当地开启充满机遇的新时代。他说，住在西班牙的欧盟公民可以在直布罗陀就业，协议将加强对跨境劳动者失业保障、养老金等权益的保护。欧盟与直布罗陀之间亦将建立关税联盟。日经平均指数66,587点，跌2,163点。港金报37,860元，比上日收市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1美元，卖出4,044美元。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週末至下周初仍有幾陣驟雨。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黄海怡同邝赞恩。
4: 先睇《东方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 DSE 寻日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个考生，合共有15间中学诞生24个状元创新高，其中11个是超级状元。今年市区传统名校继续创出佳绩，包揽20个状元。另外，今年有3间新界地区名校第一次诞生状元，在24个状元当中，其中20人计划留港读医。东方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应届考生之一方希文出世的时候遇上发病率只有1/100,000的罕见病大理石骨症，曾经被医生断言可能活不过2个月。19年之后，他昨日是接过成绩单，其中音乐科考获第5级，他将会继续追随。

0: 音乐梦，用音符回归呢个将佢从悬崖边拉翻嚟嘅世界。明报报道，
1: 信报嘅报道。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今个月31日启用。特区政府前日就住相关条例草案刊宪，寻日提交至到立法会首读同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见传媒时候话，特区政府有责任在今个月31日凌晨之前完成所有条例或者附属法例的立法。立法会已经同意在今日下午加开内务委员会会议处理。对于草案能不能够经过充分讨论，他说相信立法会会预留充足时间给局方解说。昨日亦都已经为议员举办了4场简介会。信播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进入1年3日的总结陈词阶段。昨日先后由宏福苑物管公司、志邦兴业、市建局、竞委会以及宏福苑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董事梁炳基的代表大律师陈词。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出，就住各方提出的立场分析和建议，委员会会连同早前的证供和书面资料独立和整体考虑，再在报告入面交代最终研判结论以及改善的建议。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 4.3%， 差过预期，创3年半新低。上半年 GDP 按年增长 4.7%， 固定资产投资按年下跌 5.7%， 创超过6年以来最大跌幅。国家统计局话，第二季的 GDP 波动受到短期外部因素影响，不过向新向优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实现全年目标有支撑。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香港书展昨日开幕，记者看到不少内地旅客入场，更加有人是慕名专程而来，盛赞香港书展是世界一流的书展，能够看到丰富多元的图书，亦都遇到热爱读书的年轻人。深圳旅客林先生就说，香港卖的书籍价钱是比较高，但是他就看中了香港可以买的书籍十分多元化，他花了3000多港元。文汇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商报时评话，中学文凭试放榜，24个状元当中有20个立志从医。多年以来，医科都是 DSE 顶尖考生的心头号。不过，个人职业选择是可以多样化。人工智能 AI 产业正值高速扩张阶段，发展空间和上升潜力远超不少传统行业。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应届状元其中一人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至少就有严重视障，最终能够在 DSE 考获佳绩，证明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然而社会上面仍然有很多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需要面对被标签以至排挤等的问题，当局应该为这些学生提供更多支援。明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提到，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受到外部不确定因素以及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的影响，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代表未来方向的高技术制造业外贸出口仍然呈现逆势增长趋势。这个正是中国经济得以长期稳定发展、无惧外部风浪的内生产力和底气所在。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可以预期在内需复苏迟缓的背景之下，下半年内地经济仍然将会依赖出口。在善用外部机遇的同时，更加需要加快内部改革，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营商环境等根本层面激发民间投资和消费活力。星岛日报社论。
1: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经住马料水码头，由于路面有积水，咁现时咧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洲仔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慢驶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经住马料水码头，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元洲仔，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慢驶。 再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龙尾咧仍然比较长，去到深井东村。而另外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仲有较早前清泉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城快线嘅路面积水已经处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石门村，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比较慢车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呢去到观塘码头。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呢都比较慢车架，龙尾就去到康华苑。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呢一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美孚新村。而另外呢仲有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柴湾各熟食市场。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一带啦，都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就去到朗日峰。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 2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严志西嘅作品啊，白光嘅呢一首精彩，到而家今时今日依然咧有好多歌手咧都系不断翻唱嘅《如果没有你》。咁喺1963年咧就有叶枫呢个版本啦。咁歌词咧有啲咁多嘅改动噶，一样咁好听嘅。如果没有你之后咧，另外一首啊都系严志西喺上海时期所创作嘅《提恨》。原唱嘅咧就系花腔女高音云云啦，咁喺1965年咧就由低音歌后潘秀琼重新演绎，听下佢嘅版本啊。

严志西，另外一首非常好听嘅歌啊，喺1965年咧有潘秀琼嘅版本啊，《蹄痕》啊。咁而讲到咧，严志西喺40年代所写嘅流行歌曲，边一首咧全唱系最犀利嘅啦？就系以下呢一首啦，叫做《重逢》。姚莉喺1947年发表嘅呢一首《重逢》咧，喺50至近代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歌手系翻唱。亦都有粵語版本添嘅，咁但系講到最紅嘅翻唱版本咧，我諗好多人都認為係1964年崔萍嘅版本啊。記得喺崔萍嘅演唱會啊，佢都有唱翻呢一首《重逢》嘅。我哋一齊欣賞一下佢喺1964年所發表嘅重新演繹版啊。

啱啱睇到天文台啊发出嘅最新消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啊延长至早上嘅11点啊，咁出边咧落住大雨嘅，咁大家尽量留喺屋企啦，各位五台之友，享受住呢啲精彩嘅老歌啊，一样都系带俾你嘅耳朵无比嘅欢乐。头先呢一首咧，有崔平喺1964年发表嘅重唱版《重逢》，跟住咧呢一位女歌手咧，佢一出道嘅时候已经咧就被人话佢系以小鼻音歌后吴莺莺啦，因为佢把声咧。真係好似吳莺莺嘅，佢係嚟自台灣，但係喺香港咧係發展得非常之好嘅雙華。佢重唱過好多吳莺莺嘅作品，咁而呢一首咧就係嚴哲西作曲嘅《

鈴曲，亦都係嚴哲西喺四十年代寫俾吳鈴音嘅精彩作品之一㗎。好啦，最後一首送俾大家咧，就係嚴哲西喺四十年代所創作嘅歌啦，亦都喺六七十年代再次發光嘅呢一首作品。原本係一首比較有爵士曲風嘅歌曲，咁唔知張路喺1973年重唱嘅時候嗰個版本又係點嘅啦？原唱嘅係日文啊，我哋聽下張路嘅版本會唔會帶俾你一啲嘅驚喜啊？歌名叫做《看着我》啊。

0: 严志西另一首在上海时期所创作的靓歌叫做《看着我》，下个礼拜会同大家带嚟另外一位音乐人佢嘅创作。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二十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今早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如果天文台在朝早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照常上课。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在今个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说，如果承建商已采取所有合理步骤，

0: 防止有人在地盤吸煙，而仍然有人違規吸煙，承建商無需擔心負上刑責。世界杯四强赛，阿根廷在比赛最后阶段攻入两球，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身决赛，将同西班牙争夺冠军。两队上半场合共只有三次攻门，未有入球。换边后，英格兰球员戈顿55分钟跟门撞射得手，为球队打开纪录，领先1-0。争取卫冕的英格兰在85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禁区外射入，追成1-1平手。补时阶段第二分钟，阿根廷队长美斯右路传中，后备上阵的纳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顶入，阿根廷结果2-1反胜英格兰，取得决赛席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11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97点，升40，系升416点，成交金额2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7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7点，跌35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8.8，升5.4。腾讯控股483.6，升9.6，智普1,619元，跌88元，盈富基金25.56，升4.6，中芯国际73.65，跌2.65，建滔积层板49.08，跌7.4，小米集团26.78，升9.2，长飞光纤光缆138.7，跌17.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62.07，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幣6.769，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6,623点，跌2,128点。港金报37,740元，升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49美元，卖出4,043.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断断续续咧，分别去到美孚新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仲有大榄隧道出口，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

0: 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比较慢车，车龙去到富山道桥底。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龙门居；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海之恋商场。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三先自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六四年今日。刘石明在香港出世，曾经在台湾生活，完成小学之后他回到香港，中学时期开始参加歌唱比赛。86年他入围新秀大赛前30名，一年之后再参加这个比赛，最终得到银奖而正式加入娱乐圈。近年他的工作重心是以内地居多的。1991年至今呢，他推出过10张的国粤语专辑，其中一首歌呢曾经打入我们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位置，就是92年的《一生全属你》。这个时候送给大家呢，有他很早期一首的主打歌，原本呢就是黄品源的名曲，有这个粤语版本。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首声就是刘石明。

刘锡明最近咧，佢女啊刘安晴正式出道啦。咁啊，刘锡明话明啦，我唔做经理人啊，留翻人哋教咧比较好啊。其实老实讲，星二代咧唔系咁容易做嘅，因为你上一代咧已经系有一个非常好嘅成绩啊，你不其然咧就会有一啲嘅压力，唔想丢爸爸又或者系妈妈嘅架嘅。咁啊，譬如话康提。最近咧都备受谈论啦，有好多嘅批评声音啦。我谂咧佢自己同埋佢爸爸陈奕迅咧都相当难受嘅。我唱

Eason 陳奕迅啊，希望咧佢盡量咁啊傳授多啲功力咧俾個女女啊康提啊，喺佢音樂事業上邊咧有所提升啊。陳奕迅有呢一首 K 歌之王啊，咁跟住送上呢一首歌咧，就係嚟自1987年今日公映嘅一部非常精彩嘅愛情電影。哇！我自己都好中意，睇過好多次呢一部《秋天的童話》。船頭姐、十三妹、周潤發、鐘楚紅啊，再加埋陳百強嘅主演啊，聽下呢一部電影嘅主題曲先，《女方》。

电影《秋天的童话》就有呢一首主题歌曲，别了秋天唱过的吕方、原来还有一位呢都是今日出生的演员，同刘锡明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他就是关咏荷啦。他凭着一部《苗翠花》一剧爆红，而他的出道之作呢就是这部电视剧，叫做《生命之旅》。一起欣赏一下这首主题曲先。我们有 Kenny B 钟镇涛，无限旅程。

B 哥哥钟镇涛啊，有呢一首《无限旅程》，系时候送上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个天时听住呢一首歌，非常合适。我哋有 Blue Jeans 加埋林忆莲，下雨天。

0: 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咁你听朝八点见啦，拜拜。
1: 啊，呢排好多嘢做啊，连星期日都要加班，好大压力啊。
2: 压力大，不如试下听翻首歌啊。
3: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2: 星期日早上七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的音乐聚会啦，主持黄希文会为大家精选经典的英文歌曲，可以舒缓下你的压力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九点二十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今早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另外，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者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照常上课。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往伊朗。伊朗就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从未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并竭尽全力。伊朗亦都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山火导致空气质素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昨日处于非常高风险级别，气象部门预测情况会持续到当地星期四晚。山火的浓烟扩散到美国的东北部，在邻近的新泽西州星期日会举行世界杯决赛。纽约市政府发布警报，说空气质素已经达到不健康水平，敦促居民减少户外活动。美国国家气象局说，烟雾可能会持续到周末。社交平台流传影片显示，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一列火车在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被大火包围。铁路公司证实影片属实，说人员已经安全撤离，又表示受到山火影响，暂停部分铁路营运。由于空气质素恶劣，多伦多市政府取消世界杯的户外观赛派对。根据加拿大政府统计，截至星期三，全国共有约800多个火头，其中112个失控，火场面积达到190万公顷。世界杯四强，阿根廷在比赛最后阶段连入两球，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身决赛，将会同西班牙争夺冠军。两队上半场未有入球，门边后英格兰的戈顿55分钟近门撞射得手，为英格兰领先1-0。争取卫冕的阿根廷85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禁区外射入追成平手。到补时阶段，阿根廷队长美斯右路传中，后备上阵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顶入，为阿根廷反胜2-1。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90点，升309点，总成交金额82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26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14,685点，跌93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7.2，升3.8。腾讯控股483元，升9元。盈富基金25.44，升3.4。智普1,720元，升13元。 中芯國際77.15，啱轉咗77.1，升咗8毫。小米集團27蚊，升咗1.14。建滔積層板51.6，跌4.8。美團86.1，升2.7。華虹宏利166.3，跌咗3蚊。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英磅10.606，瑞士法郎9.731，澳元5.48。加元5.581，新西兰元4.577，欧元8.989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6。日经平均指数66,528点，跌2,222点。港金报37,740蚊，比上日收市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4.61美元。卖出4,035.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啊。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

0: 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喺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啦，近住九龙面粉厂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精明嘅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嘅箭嘴指示灯号闪动时，就要专心留心，唔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驾驶，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8公里；汕头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早晨，早晨，2026年7月16日啊，农历六月初三，星期四嘅香港暖流，精精神神迎接大家嘅有我周以玲，当然唔少得我嘅好拍档就系我对面嘅 Harry 哥哥啦。
1: 啊，你今日就特别精神噶、哦，你嗰种精神咧，好似一系咧就瞓得好够，一系就好唔够瞓，所以而家咧就撑出嚟。你嗰种灿烂嗰种阳光咧，喺后边咧系有少少嘅阴霾啊，有少少似今日嘅天气嘅。
0: 系苦笑嘅 Harry 哥而家，
1: 点解啊？以嚟
0: 哦冇诶，因为世界杯嘅问题啫，系啦，系啦，因为寻日就睇咗一场嘅比赛，咁咧以玲支持嘅嗰个队伍咧就不幸咁样落败
1: 啊，
0: 系啦，咁所以就有啲激心。
1: 嗱、啊，你嗰个不幸咧，今日咧系用黄色嘅荧光笔圈住。不幸咁样嘅，
0: 不幸就落吧。
1: 好出力，不幸啊嗱咁样，好似有少少觉得唔系好服气嘅噃，你呢只。
0: 呢啲就后话啦，迟啲有机会再同大家說。
1: 各位听众们，今日咧，Harry 哥哥咧就着咗件粉蓝色嘅衫啦，跟住咧就好彩我已经除低咗条白裤，因为出边咧游水，即系游水咁啊，所以我如果着埋条白裤唔掂噶啦。但系如果我着埋条白裤入翻到嚟，就好似阿根廷嘅，即系系啦。好似佢哋支国旗咁样样咧，我谂就以玲就唔俾我入门口
0: 啦。唔会嘅，我唔会嘅。
1: 仲话唔会搵入到嚟咧，话你啲粉蓝色唔该行埋一边。
0: 浅蓝色啊，
1: 系啊，你啲浅蓝色行埋一边咁、啊，哇！即系嗱，所以咧我就唔明点解嘅，波踢咪踢咯，杯唔够咪俾多过你咯，争咩啫？哎呀，人生嘅嘢唔使咁认真嘅。
0: 咁唔系，咁运动比赛咧真系都好热血嘅。咁如果大家咧中意睇波嘅，可能最近世界杯咧，大家都会去投入呢个嘅盛事啦。但依玲都要提提大家，因为咧啲赛事咧真系系一啲都比较深夜嘅时间，所以哥哥姐姐如果睇完波嘅话咧，就真系要补翻充足嘅睡眠啦。
1: 所以咧，我同阿依玲咧，大家几好噶，即系我哋大家一齐做呢个节目几灿烂嘅。大家估唔到，两个人如果其中有一个系睇波，应该系我嗰、那个唔系你啊。但系竟然系你而唔系我，咁呢个世界其实咩人都有噶嘛，投其所好系咪先？咁你中意睇波，甚至乎全世界有80% 嘅人睇波咧，咁咧，但你都有20% 唔睇噶嘛？
0: 冇错，
1: 咁我咪就系嗰20% 咯。
0: 系，因为点解你一早已经去咗瞓觉啦？
1: 冇错啊！我琴日咧就即系一早就已经系同我太上，即系同我太上咧食完个好开心嘅汤圆，然后跟住就大家即系闲谈寒暄几句，跟住咧就删晒啲电话咪去瞓觉咯。
0: 系，
1: 咁今日咪够精神咯咁啊！咁但系咁，我同你咧大家关注嘅嘢唔同啦，咁先至可以将一个最精彩嘅节目可以带到俾大家。嗱，我咧就有一个特别嘅专题想同大家倾下，
0: 好
1: 就系关于咧老花眼镜。
0: 诶、哎，呢、這个都重要、
1: 啊。系啊，但系咧喺呢一样嘢之前，有一样嘢更重要嘅，就系、是、今日嘅天气都几复杂嘅情况。
0: 呢样嘢大家都会关注嘅，因为头先朝头早咧真系落咗一场都几大嘅雨，曾经有过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添。咁到底今日嘅天气系点啊？天文台就话啦，就系、是、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噶，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噶。喺展望方面啊，听日部分地区咧雨势会比较大啊，周末至到下周初咧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噶。
1: 现时嘅气温系26度，湿度94%嘅，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咧系2至3，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咧嘅风险咧就较为低嘅，0.3嘅啫，想搵个太阳睇下都冇噶。咁而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啦，而雷暴警告亦都系有效嘅时间咧，会去到11点嘅。咁啊，我哋到11点啦，喺我哋电视部分之前咧，会同大家再睇一睇究竟个雷暴警告嘅情况系点啦。
0: 所以咧，今日无论大家嘅心情系点，有冇阴霾喺你个心上面都好啦。希望香港暖流咧，俾大家嘅呢个太阳咧，都可以为大家驱散啊！

0: 欣妮姐姐的这一首歌《思虑还是雨》啊，今天的天气真是麻麻地了，就希望大家不要流泪之余，也不要被雨打亲，记住真的要带把遮棚身。
1: 你问我就很论尽的，其实落雨我都一样开心，以前呢读书的时候落雨人家个个就担遮就很烦，我就很开心。
0: 我以前小时候都很喜欢落雨的，
1: 是啊，
0: 我觉得很开心的落雨，
1: 是啊，甚至乎闩埋把遮一起在开心。我发觉现在原来落雨的时候就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品种的鞋出现了，有一阵间我想我们都可以谈一下。不过呢刚刚有一个好新的消委会关于老花眼镜的一个测试、我觉得因为我们有很多哥哥姐姐呢其实都很需要到，我自己都需要啦。我很开心，因为我们的视光师曾经有个专家进来呢，他赞我，我说我到现在都不用戴眼镜，他就说他你是好彩，原来呢他讲我才知道，他说你呢因为一边呢就是远视了，另一边咧就近视，咁所以咧其实就你其实就唔系冇事，你全部有事。不过咧你需要近视嘅时候就用远视只眼去睇，需要远视就用近视只眼睇。
0: 我都系咁噶。
1: 咁咧你补足咗，咁但系你要戴眼镜啊？
0: 其实我唔戴眼镜都得噶，嗱我而家都冇戴眼镜噶。
1: 啊，你真完全冇戴噶？
0: 我冇戴眼镜噶，我因为我唔可以戴隐形眼镜噶，我觉得好恐怖噶呢、件事。
1: 喂，咁呢样嘢就真系跌落地喎。
0: 因
1: 为
0: 我而家望 Harry 哥哥，你都系好清楚噶，但我系用我远视嗰只眼望你咯。
1: 清唔清楚咧？就要嗱问一个问题先。先知我靓唔靓仔先，
0: 梗系靓仔啦，
1: 清楚啦，咁就清楚，咁就完全冇问题啦。你咁讲笑嘅啫。咁啊，七月十四号系啱啱咧，琴日发布嘅呢一个嘅报告啦。
0: 系，
1: 咁
0: 你哋会
1: 系啦，消费部消委会嘅。咁所以咧，你哋如果冇戴眼镜嘅话，我哋都要同大家讲下啦。因为今次咧都几有趣嘅，佢咧就发现有四款咧样本嘅一啲嘅镜咧，就系、超出咗个限值啦。而且仲有啊，今次点解要睇咧？因为咧，我哋攞咗十七款嘅现成的老花眼镜去看，你知道老花眼镜呢、听众们你们都知道的，有时候简单到呢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几年前都还在书报摊都可以买过的嘛。
0: 是啊，有时候走过、可能是看看一些杂志的时候看到，咦，为什么隔离那里写着十元一副老花镜，
1: 那么求其是不是真的求其买一副就用得的呢、如果它不得的话，那些人又不会买的，那肯定它有用的，是不是？售价呢就由八元至到490元，都相差几远的、是那是不是贵一点就好啲咧，所以我哋就真系要睇下啦。呢一度就真系要增下知识啦。
0: 冇错啊，因为咧今次消委会咧做嘅呢个调查啦，头先 Harry 哥哥都有讲到啦。其实喺唔同嘅地方咧都采购一啲所谓嘅老花镜嘅，例如系百货公司啊、家品店啊、小贩摊档啊、眼镜店，甚至系网上商店等等嘅零售商户咧都有采购嘅。咁其实咧今次嘅呢个嘅调查就发现咗咧，虽然咧全部嘅样本喺机械强度同埋稳固度啊、阻延性啊、跌落测试等等表现都理想的。

0: 过大部分的样本就欠缺了标准所需要的标示和警告字眼，更加有超过一半的样本是没有标示任何瞳孔距离的。而当中就包括一些连锁商户出售的样本，甚至是在街边会买到的这些老花镜，就标示了同可能就未必有标示瞳孔的这个距离。咁同埋咧，消委会亦都特别提到啦，其实揀老花镜咧，系应该要尽量减少不必要嘅棱镜效应啊，否则会发生咩事咧？就会令到佩戴嘅人咧产生咗复视，亦都系即系所谓嘅有啲残影啊。而消委会咧喺今次嘅报告入面咧，就发现四款样本嘅水平棱镜度咧系超出咗呢个限值噶，所以咧其实揀老花镜咧都真系要小心啲去挑选嘅。
1: 都几得意噶，因为今次咧佢哋测试啲眼镜，发现有一样嘢就系大部分咧都系掟唔烂嘅。其实咧，即系又唔会话一打开嘅时候就会，你以前啲眼镜好渣噶嘛，一掹嘅时候咧，咦，点样揸住一边嘅鸡翼咁样样散咗？而家就唔会嘅。但系虽然咁样样啊，但系咧佢唔系一啲嘅平啲嘅眼镜咧就差啲嘅，有啲嘅杂牌乜嘅老花镜咧，反而咧系有标示住呢个瞳孔距离嘅资讯。讲真咧，佢虽然系有瞳孔嘅资讯嘅距离啊，但我都冇戴老花镜，其实我都系睇唔到噶嘛。
0: 系嗱，喺呢度咧就稍微要打个岔先，因为咧要同大家讲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已经取消咗噶啦，已经取消咗噶啦。不过雷暴警告咧仍然系生效噶，咁大家咧如果有啲户外活动或者准备出街嘅话咧，都记住真系要小心地滑啊。
1: 系啦，咁啊，以玲咧有一句说话咧系我学识嘅，
0: 系咩咧？
1: 所以咧，大家咧就不能够掉以轻心啦。
0: 系啊，因为我寻日咧呢度
1: 又中意掉以轻心，
0: 又再打个岔，即系我喺我屋企附近咧有一个嘅面书嘅平台啦。咁啱就系寻日落大雨嘅时候咧，就见到一个姐姐跌亲，仲要流咗好多血。
1: 咁真
0: 系
1: 好乱尽。
0: 所以真系噶，呢啲天雨路滑咧，大家真系要小心，因为跌一跌咧，其实真系个伤害性可以好大噶。
1: 嗱，唔使跌噶，跣一跣咧，你扭亲都好乱尽噶啦。所以咧，其实真系大家咧要小心啦。咁今日咧，除咗要戴好嘅眼镜啦，我哋咧其实睇完晒之后咧，就发觉基本咧冇错，有阵时可以好方便咁样买到呢啲嘅老花眼镜。始终咧，我哋应该咧就要揾一啲注册嘅视光师咧去检查眼睛啦，了解自己嘅老花嘅度数。因为其实咧，除咗老花之外，仲有散光啊、近视啊、其他嘅问题嘅。所以咧，其实唔系话咁简单咧，几蚊鸡或者系求其揾对眼镜就得。因为咧，当测试嘅时候咧，系进行咧有一啲唔同嘅试验嘅。咁啊，佢哋咧做到呢个咩？地面水平感測試啊，又或者係左右眼輪流測試，即係我特登講俾你哋聽，就係、是、知道咧，唔好貪方便三個字咧，就求其揾到，咦幾好啊呢、這個，
0: 係啊，
1: 咁你其實攞個放大鏡有陣時都可以睇到報紙啲字嘅，
0: 因為咧，消委會都話咧，明白到部分嘅哥哥姐姐咧，真係嘅，希望揀一啲咧價廉物美嘅產品，因為好多嘅哥哥姐姐都好慳家噶嘛，所以頭先 Harry 哥哥講嘅嗰兩個測試咧，咁消費者消委會咧就建議大家。如果真的要买现成的老花镜的时候，情况许可就可以做这些简单测试，包括什么呢？地面水平测试，就是佩戴眼镜周围动一下，看看地面是不是平坦，一些固定的物睇，例如系嗰啲柱啊、墙角啊，系咪有倾斜嘅感觉啦？如果睇到地面倾斜或者物体嘅移动嘅位置咧，系偏移咗少少嘅话咧，就代表呢个眼镜嘅棱镜度过高，就唔啱大家戴啦。而第二个测试咧，就系左右眼轮流测试啊。咁点样做咧？就是、首先遮住一只眼睛，透过个镜片观看一啲物体先，然后遮埋另外一只眼睛再睇。咁然之后咧，你就要自己比较一下两边嘅视觉系咪有一个几明显嘅差异啦？如果差异真系过大嘅话咧，可能就真系代表呢个镜片度数唔一致，或者存在咧垂直棱镜度唔平衡嘅问题。简单啲嚟讲，就系呢一副嘅老花镜都系唔适合你啦。咁所以咧，大家就真系要记住啦，就喺拣眼镜嘅时候，特别系老花眼镜嘅时候咧，要万事小心啊！
1: 不过咧，有啲事咧，其实唔关睇眼，即系只眼嘅。
0: 系咩咧？
1: 我头先咧睇嚟睇去都以为系阴嚟，跟住咧 ，Sunny 话俾我听，其实应该阴霾。
0: 系 Harry 哥哥跟我读一次，阴霾。
1: 又轮到我要跟以玲讲中文嘅时候咧。

0: 校长谭咏麟嘅呢一首《雨丝情愁》啊，希望今日落雨天就冇影响大家嘅心情，亦都可以俾到一啲咧拣老花镜嘅 tips 大家。咁除咗啦有呢啲嘅 tips 送俾大家之外，我哋香港暖流嘅资讯，当然就系唔停都会将一啲嘅娱乐啦、资讯啦、快乐啦，全部送晒俾大家。
1: 啱啦，呢一个钟头咧，五号院线咧就有得睇，但系冇得食啦。唔好意思，因为咧所有我准备好嗰啲炮谷咧，冚冷都揼湿晒，林姐姐咧
0: 你摆咗喺个袋度啊？
1: 系唔好意思，我琴日已经。即系琴日已经买咗，系好正嘅。琴日嘅时候我试过，食咗半包噶啦。OK， 咁所以咧今日咧就留心睇戏嘅啫。一套咧1980年嘅戏，一阵咧就好快脆会送俾大家，连同今日大件事同埋词中意咧，都系呢一个钟头要俾大家嘅礼物嚟嘅。
0: 冇错啊！咁11点到12点啦，就会送第二份礼物俾大家啦，就系星期四嘅好玩医学啊！今日咧就请嚟内科肿瘤科医生啦，李祖荣医生同大家讲下前列腺癌呢一样嘢。
1: 呢一样嘢咧就超级关事咧，好多嘅哥哥啊，咁连我咧都要留意嘅一样嘢嚟嘅，所以咧一阵间咧我就借住呢个时候咧，就会问医生一啲特别嘅问题，亦都希望咧各位嘅朋友啊，各位哥哥啊，尤其是啊，今日咧留心听，而且有啲乜嘢咧关于自己嘅前列腺咧，觉得有怀疑嘅问题咧，其实可以咧。希望你可以咧系打到电话上嚟18723112咧，做一啲基本嘅一啲嘅问题吓。咁啊，当然啦，认真嘅咧一定要睇医生啦。咁但系咧，起码我哋今日咧有位专科喺度咧，可能会解答大家咧一啲嘅迷思嘅。
0: 冇错啊，咁当然唔少得啦。我哋嘅极速15秒啦，18723112 187231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俾大家，欢迎大家咧就而家打上嚟登记去玩游戏啊。咁12点到1点啦，翻嚟我哋电台嘅部分就会有希婷的加入，继续跟大家煮下餸，因为逢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就会打开大门。
1: 是逢星期四呢都搞到我鬼咁肚饿的，已经12点至1点已经是有少少个肚会出声的了嘛，
0: 是咕咕咕咕咕咕，
1: 还要有位希婷入来呢，通常呢都是非常之美味。上个礼拜呢我们就讲矮瓜茄子啦，那这个星期呢我就真的不知乜啦，我们总之刚才呢就影了一张非常之惊人嘅相，我系知咁多嘢噶啦。
0: 呢幅相系犀利嘅，但系稍后咧就会放上去呢个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等大家睇下，等大家笑下嘅。咁到底呢幅相发生咩事咧？稍后大家就会知道噶啦。
2: 哇，你有黑眼圈喎、啊！
3: 冇计啦，世界杯啊嘛，完全唔够瞓啊！点解你星期一至六晚晚都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个样仲咁精神嘅？
2: 因为而家收听节目可以喺港台网站或者 RTHK 随身版嘅应用程式收听翻节目重温噶嘛，唔一定要晚晚挨夜噶。
3: 系、哦，都等我即刻下载先。

0: Henry 哥哥考下你啊！
1: 乜嘢啊，以玲？
0: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1: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0: 吓
1: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0: 欢迎大家嚟
2: 五号院线。
0: Harry 哥哥，你嗰啲濕咗嘅爆谷就收翻埋先。
1: 我知啊，喂，開場啦，快啲坐低啦。
0: 坐低，唔係呢個位啊，隔離啊，你坐錯咗啦。
1: 好啦好啦，因為你見到啦，即係其他嗰啲預告片啊，唔肯都播曬啦，開啦，噔噔噔噔咁啊。今日咧講呢套戲咧，《五號院線》咧就係1980年嘅一套戲嚟嘅。咁啊，好少咧，我哋會接觸到呢一種嘅話題嘅噃。因為今日呢一套戲咧，其實都係屬於嗰啲文藝片嘅，我就覺得。
0: 係啊，因為呢一部嘅電影咧，如果以前可能一啲比较早年代嘅电影咧，依玲就算冇睇过都好啦，都会听过佢个名嘅。但呢一部嘅电影咧，对依玲嚟讲就真系比较陌生少少啦。
1: 我喜爱啊，我有睇过呢套戏啊，系、哦、啊。咁咧就系元素咧，就系讲爸爸妈妈妈妈同埋个女，呢个紧要啊，母女嘅事啦，私生女啦，亲情啦，世俗眼光啦咁。好啦，讲紧呢一套戏咧，开估咯噃，不如讲埋主演嗰三位先啦，因为都系非常之好戏嘅人，亦都系唱歌好好听嘅。第一位咧就系陈秋霞啦，哇，好耐冇听过佢嘅名啦。跟住咧就系非常之好戏同埋靓仔嘅秦汉啦，同埋归阿雷，系啦，究竟系边一套戏啊？
0: 呢一套戏就系《雁而归》啊！
1: 我怀疑阿 Connie 今日估唔估得中啫？
0: 因为我哋嘅五台之音面书专业个贴文就未摆上去，所以我估佢心入边已经估中咗。
1: 好啦，咁嘅故事咧就系讲到幼儿园嘅老师，当然就系陈秋霞啦，揸住个吉他就已经系唱歌好好听啊呢一位啦。咁啊一日咧喺路上咧就偶遇呢个少年嘅赵小川，点知咧见到佢系野祸，咁所以咧就出手相救啦。就系因为咁样咧就结识咗一个非常之富裕嘅赵家人啦，同埋赵家嘅千金嘅未婚夫李君平，即系秦汉啦。咁赵家女咧嘅主人咧就系赵太太啦。哇，呢个咁 elegant， 即系咁高贵嘅，当然就系归阿雷所演啦。咁啊外表咧就系非常之有体面嘅贵妇嚟嘅，但系咧。里面就暗藏住一段不堪回首嘅过去。年轻嘅时候咧，佢系一个舞女嚟嘅，系一个好红嘅舞女。但系咧，呢一个嘅未婚生出嚟嘅呢个私生女咧，亦都系无力去抚养，只能够咧就狠心咁抛弃呢一个咧被送走嘅女儿咧。你估都估到啦，呢啲戏咪就系前面前嘅陈秋霞咯。咁多年之后咧，就许配咗，即系佩兰咧就嫁人咧就入咗豪门啦，拥有社会地位啦，而且咧仲要有美满嘅家庭添。咁啊维持住咧现有一切咧，亦都唔敢咧将呢个私生女嘅事咧讲出嚟或者系相认。咁开始咧就有咗一个较为忐忑同埋即系难以解释嘅一个母女嘅关
0: 系
1: 啦。
0: 系因为好尴尬嘅就系可能你介入普通家庭都尚可以有机会同自己个先生讲话啊，其实我仲有个女。但一去到豪门呢啲位咧，你又唔舍得嗰个社会地位啦，又唔舍得自己而家好美满嘅家庭啦，要真系去接触翻自己个私生女咧，好难噶呢件事。
1: 嗱呢一套戏咧，我又唔想讲晒俾大家听，因为咧希望咧大家会有少少嘅口味啦，想去睇噶嘛。但我净系想话俾大家听，竟然咧陈秋霞咧呢个角色咧。是坐監嘅要，點解會咁嘅咧？因為咧後來講到就話佢坐咗監之後咧，同君平嘅感情就越嚟越明朗啦，搞到好複雜，引到咧趙家咧上下都反對添。嗱呢件事係好精彩嘅，通常都係嚟到呢啲咧，即係呢個世界上咧，即係唔怕萬一，最怕一，即係唔怕一萬，最怕萬一。佢所有啲都係萬一嘅，即係啱啱好咧就係棘住曬你所有嘢，一邊咧就難以切割嘅母親。吓嘅情啦，咁但系咧，另外一边咧，亦都系不离不弃嘅真心相处嘅男人，一边系阿妈，一边系自己爱嘅男人，
0: 系手背又系肉，手心又系肉，
1: 系啊，冇错啦。咁究竟系点样样咧？好啦，呢一个故事咧，就真系要大家睇下有冇机会睇到呢套戏啦。不过我好深入记得，其实尤雅姐姐为呢一套戏所唱嘅呢一首主题曲都系非常好听嘅。
0: Harry 哥哥，你肯定系讲紧呢一首啦。
1: 你又咁快揾到嘅噃？
0: 梗系啦，为你度身订造噶嘛！
1: 雀仔翻嚟啦，《雁而归》冇错，亦都系呢一套戏嘅戏名《雁而归》。

0: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美丽人生就好似一首交响乐，有高昂嘅欢呼，亦都有低沉嘅思考空间。每一个音符交织起嚟，先至可以谱写出生命中最动人嘅旋律。
1: Hi， 我系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嘅下昼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嘅《美丽人生》，到时见。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0: 日大件事，今日七月十六号又发生过啲乜嘢大事呢？
1: 嗱，今日咧，燕玲啊，你见到噶啦，就落雨啦，咁所以咧，出边咧好多地方啊湿立立噶啦，连条街都系啊，咁我觉得咧，其实今日要同你大家讲咧，基本上咧就系一个几得意嘅一种运动嚟嘅。呢种运动咧，亦都唔系我哋话成日会见到有嘅。但系咧，我觉得咧呢一个运动，我细个嘅时候咧，因为喺电视嗰度睇到咧，奥运会有咧，跟住咧就落雨嘅时候，我就会落楼下，因为我哋楼下咧有一个好滑嘅石屎地啊，系啊。咁落雨嘅时候咧就好滑，我哋就模仿就玩呢一个运动嘅。咁啊，因为咧每年嘅七月十六号咧就系呢个运动嘅国际日啦。系咩咧？就係喺個地下度周圍碌啲嘢嘅，係啊，咁嗰個咧就叫冰壺啦。
0: 冰壺哦，嗰個啜啜啜啜啜啜啜啜啜啜，
1: 係啦，有病有唔係有個病，然後跟住啜咁樣樣咧，然後跟住喂，咪啜啜啜啜啜。
0: 喂，因為每一次睇呢一個嘅運動比賽啦，我個腦海入邊見到啲運動員好努力咁樣喺比賽嘅時候咧，我個腦就會喺度啜啜啜啜啜啜啜，因為佢哋嗰個動作
1: 係。我初初見到咧就係好一個好型嘅七十年代嘅茶壺，跟住喺個地下度一飛，跟住由呢邊可以飛到過嗰邊咯，因為佢有個病噶嘛，係啊，有啲咩運動嘅波。

0: 有个病啊，问你，佢有个病嘅，
1: 有个
0: 佢亦都唔系一个波嚟嘅，系啦，所以咧佢系一个壶嚟噶啦，佢真系一个壶啊。咁啊，冰壶应该我哋装冰噶，系咪先？唔系喺冰上面玩嘅一个壶形嘅一个好似壶形咁嘅东西。咁所以咧又叫做冰上流石嘅，系一项咧包含男女子运，即系运商嘅
1: 男女子
0: 运商，
1: 女子运商项目三种嘅，
0: 冇错，即系有男有女又有运商咁啦，所以都几襟玩嘅，亦都系冬季奥林匹克嘅运动会里边正式比赛嘅项目嚟噶，唔系玩玩下噶。咁原来咧呢一样嘢咧就由十六世纪咧喺苏格兰咧就开始噶。其实你问我，应该十六世纪之前已经有人玩噶啦。不过唔系咁样嘅技，就系、是、制式咁解噶咋。咁啊，当时咧啲人咧就会喺冬天咧喺啲冰冻同埋池塘嘅地方嘅湿滑嗰地方咧，就会玩呢啲推石嘅游戏。咁你话呢样嘢点止十六世纪啊？系咪啊？
1: 应该早啲就已经有嘅，
0: 石器时代都已经玩啦。
1: 咁但系可能十六世纪嘅时候开始有一啲实质嘅文献啊，或者有一啲嘅记载，就令到大家觉得啊，系起源自十六世纪嘅苏格兰啊。
0: 咁你又讲得啱，因为最早嘅冰壶咧就喺1511年啊，原来真系有记载嘅。咁就喺呢一个苏格兰咧，第一次咧就出现咗比赛。后来咧喺第17世纪嘅时候咧，当时嘅比赛咧所用嘅石头咧就被加上一个手把，哇，新型啦！石头上面加个柄啊，系啊，咁就成为咗而家嘅冰壶嘅最初嘅外形啦。
1: 系啊，而去到19世纪时期啦，冰壶游戏咧就喺英国啦传到去欧洲大陆同埋美洲啊，并且咧真系慢慢咁样咧普及啦。去到1924年咧，第一届嘅冬奥会上面啦，冰壶咧就作为咧唔系一个嘅体育项目先嘅，佢系一个表演项目先嘅。而去到1966年啦，国际冰壶联合会咧就喺英国正式成立啦。之后咧喺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面啦，男子啦、女子嘅冰壶咧就第一次成为咗正式嘅比赛项目啦。而之后奥委会啦，亦都喺2006年咧开始咗运商项目，同埋2008年开始咗呢个轮椅项目嘅。
0: 如果系有留意到咧，我哋香港暖流星期三嘅节目咧，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去到啲长者嘅日间护理中心啦。咁我哋咧喺过去嗰12个月咧，都介绍咗有好多嘅新兴运动咯。其中一个运动咧，其实就好似呢个冰壶，唔知你有冇记得咧，以玲，好似你有份玩添。
1: 嗰、那个系新兴运动，嗰个叫做
0: 佢系点嘅咧？好得意嘅，佢有张台嘅，然后跟住咧系特别为佢而设嘅，跟住咧嗰张台咧就系、是、模仿咗嗰个冰壶嗰个场地。咁嗰啲冰壶当然咧就冇咁大个啦，就细细粒咁样嘅，好似个棋子咁样样咧，又好似我哋咧就是、打波子咁样嘅。
1: 桌上冰壶
0: 就系、是、桌上冰壶啦。
1: 系
0: 好啦，咁呢个冰壶比赛里边咧，其实比赛双方咧就通过喺冰上面滑行嘅方式咧，轮流就向住呢个40公尺以外嘅圆形区域，我哋叫做大本营啦吓，咁咧就要掟出呢一个咧，大概系19公斤嘅呢一个嘅石质水壶嘅，你谂下，
1: 冰壶嘅水，唔系水壶系饮水嗰啲，
0: 啊唔系系冰壶，冇错，系冰壶。
1: 你掉自己个水壶出嚟系冇用嘅，冇分嘅，
0: 仲要掉一个19公斤嘅水壶出嚟，系啊，即系咁跟住就会砸死人，
1: 装咗好多水。
0: 冇错啦，咁呢个冰壶咧就系有个手把啦，跟住就好似个弧形咁样噶啦，咁就咇咁样碌出去咯，尽可能咧就将呢一个嘅。队伍嘅冰壶咧就要入去大本营里边咧先至得分，而且咧就要越多越好。咁所以我觉得咧呢个系一个几开心嘅游戏，大家咧亦都系轮流咁玩啦，即系亦都系好睇到咧大家成队嘅一个要齐心协力啦，有团队精神啦咁嘅。
1: 系啊，所以咧冰壶咧亦都系因为佢有一啲嘅策略性喺度啦，即系唔纯粹系真系一个嘅技术性啦，策略性都非常之重要噶，所以咧系被誉为咧系冰上嘅西洋棋啊！而今日咧7月16号啦，正正就系国际冰壶日嘅成立啊！咁就希望可以打破冰壶啦，一般大家个既有嘅概念就系、是，冬季先至可以开展嘅，其他时间就唔可以玩嘅呢、這个黑板嘅印象啊！而国际冰壶联合会啦，会拣夏季嘅时间啦作为纪念日咧，就正正系希望可以大家知道啦，其实夏天都可以玩到冰壶噶，有机会都可以试下噶，希望咧向大众真系普及翻咧冰壶嘅文化，亦都推动翻咧室内冰壶场馆嘅建设啊，令到呢项嘅运动咧唔再需要受到啦一啲嘅天气啦所限制啦，一年四季365日，大家都可以全年参与，老少咸宜一齐投入呢一个嘅运动啊！
0: 冰壶咧就系一个运动叫 curling。 而

0: 一个咁简单嘅运动都可以有一个国际日，点解水壶唔可以有呢？
1: 可以，
0: 我谂水壶国际日应该整翻。
1: 但系个水壶国际日系呼吁大家饮水。
0: 系啦，呼吁大家饮水咯。
1: 好啦，我哋揾个日子定个水壶国际日，诶、哎，香港暖流水壶国际日
0: 都好、啊。

十年代广东歌开始发扬光大，几十年来不同金曲成为我们耳边熟悉的乐章，但是背后藏着的字字深情你又记不记得呢？主持黄志华、罗君乐陪你翻开歌词卷册，细味经典，感悟词中。

0: 听到这一段吹口哨的声音，就知道今天要介绍广东歌的经典之作，迟中意第五集同你介绍许冠杰《浪子心声》。这一首1970年代的作品道出了很多我们市民的想法，一起跟黄老师看下这一首歌的歌词有什么意思啊。浪子心声这一首歌，许冠杰1976年的专辑《半斤八两》入面的歌啊，许冠杰作曲的，咁同埋许冠杰黎彼得填词，是香港粤语流行曲，真系讲到系开山之作，好多嘅粤语流行歌都系因为呢一首歌去做一个基石，去令到佢哋启发咗好多嘅。
1: 呢首歌嘅歌词百零字到嘅啫，可以讲翻70年代嘅广东歌咧，会发觉啲歌词好短啊，甚至系每句乐音都唔多嘅。对比起而家嘅，就真系即系完全唔同晒个世界嚟嘅咁样样嘅。黎彼得佢都有讲到，呢首系阿 Sam 俾佢口牌嘅作品嚟嘅。当然阿 Sam 就见到就好欢喜啦，咁就同阿黎彼得一齐即系砌咗几段出嚟。咁有啲字系唱几个音嘅，广东歌里面系即系先词后曲先至会容易出现嘅嘢嘅。譬如我哋听到系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个强字都拉咗几个音嘅。咁就大家唔会觉得係有咩问题嘅。
0: 我哋平时点样会諗浪子呢一个人呢，可能係周围漂泊嘅。漫无目的，唔知做緊啲咩嘅，但係会随波逐流。
1: 我亦都有感觉到嘅，即係话成首歌词同个浪子有乜关系呢。咁一见浪子就可能諗到浪子回头金不换，真係搵返嘢做啦，即係唔再游手好闲啦，咁先至叫做金不换啦。咁但係我諗喺呢首歌词里面嘅浪子就应该唔係讲呢种浪子喎。
0: 除咗浪子正面嘅地方，而弃咗浪子佢哋负面嘅地方。浪子唔会好计较权衡啲得到嘅嘢、失去嘅嘢，佢哋唔会咁在意呢一啲嘢。名利息间似雾化系呢一首歌最后嘅一句。呢一首歌由一开始其实佢讲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呢个社会可能有一啲唔好嘅地方嘅，但系慢慢递进之下，佢又会睇淡咗啦。当你是去到云雾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其他嘢都已经不重要。
1: 其实现在也都未必是很多年轻的歌迷会了解的，例如其中有一句船伴水滴不分差。有些人就会写是相差的差，差别的差。黎彼得解释用呢句词语，就是以前都听过一首诗就咁样样嘅，禅前看滴水，点点不分差，只忆娘亲苦，生儿你便知。
0: 呢几句说话道出咗，我哋投入咗乜嘢因，就会有乜嘢果。如果我哋可以尽善孝道，仔女喺耳濡目染之下都会孝敬我哋，就好似屋檐滴下嘅雨水咁，一点一滴都会落起同一处，分毫不差。
1: 虽然话得七个字，但系其实嗰个含义都好深下。
0: 你对人点，人哋都可以对你点噶、哦。咁睇翻啦，呢一首歌嘅背景啦，1976年嘅香港经济起飞嘅时间啦。咁啊，当然好多人要揾嘢做啦。咁呢一首歌其实系咪都可以表达到当阵时嘅年轻人，又或者啱啱喺呢个社会打拼嘅人嘅心声呢？
1: 咁第一段就系主要系人心险恶啦，有懒共富贵啦，注意系会有因果循环啦。第二段

0: 亦都系讲到比较多空想求名利，但系世事无常嘅。第三点又开始转换少少嗰个意思啦，多做一啲先知嘅嘢，值得嘅嘢咁样啦。最后尾亦都系想大家系睇完啲成个宇宙嚟睇，大家都不过系错过一宿。晚天落下好似好靓咁，但系其实转眼间又冇咗噶啦咁。
1: 又嚟到歌曲《当年事》啦，相传许冠杰同埋黎彼得喺写呢一首《浪子心声》嘅时候，迟迟都未谂到副歌嘅歌词。终于有一日，佢哋一齐去庙街食大排档，见到墙上面写住两行大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忽然之间觉得呢两句说话非常适合《浪子心声》呢一首歌，最后呢两句说话就成为咗我哋家传户晓嘅人生哲理啦。一齐欣赏呢一首许冠杰《浪子心声》啊！
2: 以下系一节特别嘅交通消息。港铁消息，由于小濠湾车厂附近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而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将会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改为120分钟。大家请留意。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早上10:20取消。天文台早上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天文台说，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广东西部沿岸仍有雷雨区发展，请市民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并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立法会内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说，特区政府有责任在本月底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立法会将尽快处理条例草案，议员主要希望清楚法律的适用性、紧急安排和预案等，相信不会非常复杂。他估计这个星期立法会议员将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个节目预计，新皇岗口岸开通初期人流会比现在翻超过一倍。他说跨境巴士没有2元两折优惠，担心部分客源会被公共巴士抢走。如果政府将跨境巴士纳入2元两折优惠，业界可以再作调整，甚至可以贴近公共巴士的收费。立法会辩论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有关的策释报告。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说，今次附例并没有触及车程收费，参考其他地方的经验，如网约车收费低于的士，就有机会对的士业界造成影响，希望政府做好监察，如有需要随时介入，令的士和网约车享有公平竞争环境。经民联议员林伟全表示，如果以市场供求角度而言，对1万个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有保留，担心会供不应。

0: 求，不單令市民在高峰時叫車難，甚至會引致車費上升。期望政府因時制宜，適時檢討，不論是平台的數量或車輛發牌上限，都應根據市場真實數據作動態調整。歐盟和英國就直布羅陀未來地位達成協議，協議當地星期三開始臨時執行。當局拆除直布羅陀與西班牙之間的陸路邊境圍欄，並取消人員和車輛跨境通行的常規邊境檢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儀式，形容此舉標誌著歐洲大陸的最後一道牆倒下，當地開啟充滿機遇的新時代。他說住在西班牙的歐盟公民可以在直布羅陀就業，協議將加強對跨境勞動者的失業保障、養老金等權益的保護。歐盟和直布羅陀之間亦將建立關稅聯盟。天氣方面，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過去兩三小時，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50毫米雨量。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週末至下周初仍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中午12:30，現時氣溫26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5,105點，升了424點，總成交金額1,405億幾。上證綜合指數3,927點，跌28點。深證成分指數14,702點，跌77點。部分港股造價，阿里巴巴118.5，升5.1；騰訊控股486蚊，升12蚊；盈富基金25.58，升4.8；智普1,700蚊，跌7蚊；中芯國際77.1，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79仙2，升1.44毫；恒生中國企業86蚊，升1.86毫；小米集團27.24，升1.38毫；美團87.35，升3.95毫。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39，英磅10.604，瑞士法郎9.724，澳元5.485，加元5.579，新西蘭元4.584，歐元8.9865，每百日元對港元4.835。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6.364，日經平均指數66,796點，跌1,954點，港金報37,740蚊，比上日收市升17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31.73美元，賣出4,032.9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翻铁路消息先啦。咁由于小濠湾车厂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啦，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需要额外咧系15至20分钟噶。咁而家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啦，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咧就改为120分钟噶。咁各位留意啦，就系由于小濠湾车厂附近有信号故障啦，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多15至20分钟噶。咁讲翻啦，咁另外有中交通意外啦，就喺龙翔道天桥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嘅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较早前啦，公主道嘅塔树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啊，较早前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住爱民村嘅慢线需要封闭嘅。咁而家塔树就清理好啦。公主道去洪水方向龙尾都系排到去爱民村。牛头角道去裕民方向近住雅丽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

0: 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啊。就是連翔道的下行車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龍站的意外清理好，還有車龍，龍尾就接近西九龍政府合署對出。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的，九龍入口剛才說了公主道過海都是去到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排到去新樓街，加士居道去紅隧車龍在維里道，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觀塘繞道近麗港城，西隧九龍入口都是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西九龍公路近住海達村，影響到青沙公路落回西九龍公路方向近住海麗村一段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碧街。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日友爱村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叶旺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4: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5: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Winky 王健儿，由女子组合5变1的 Winky 会分享在独立创作歌手路上有咩困难和挑战。
5: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7: 哎呀。
8: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7: 唔该晒，
8: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7: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1，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继续陪住大家嘅，当然有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啦。
1: 无论系晴天、雨天咧，今日咧都系医生天嘅，因为逢星期四咧，我哋咧就请嚟一啲嘅专家啦，同大家去探讨一啲咧，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尤其是系哥哥或者系姐姐咧，都会关注嘅一啲健康问题噃。
0: 冇錯啊！而 Harry 哥哥，你成日都話：哎呀，呢、這個病咧又好似唔係好關男士事，呢、這個病又好似唔關自己事。
1: 係，
0: 所以今日特登請嚟醫生咧，同大家就住呢一個男士相關嘅主題咧，同大家講解更多嘅。因為咧，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前列腺癌呢一個嘅問題啊。因為之前咧，其實都有同大家認識過前列腺增生啦，甚至係前列腺炎啊等等嘅呢一方面嘅範疇。而今日咧，就再進一步啦，同大家講下前列腺癌，咁到底当中有啲乜嘢嘅地方大家需要留意嘅咧？咁稍后啦，我哋嘅医生就会同大家详细讲解噶啦。而1872312、18723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稍后啦，就会准备咗4条同今日主题有关嘅问题，只要

0: 大家咧留意住啦，稍后李医生嘅讲解嘅话咧，咁就会知道个答案系乜嘢。打通接到通啦，即系博得出街嘅话咧，又回答正确嘅，就当然可以攞到超市现金礼券啦。好啦，事不宜迟啦 ，Harry 哥哥，我相信你而家应该都好心急噶啦，好想好多问题要问噶啦，系咪啊？
1: 非常之多嘅问题，亦都希望大家咧一阵间踊跃啲咁打电话嚟问李医生一啲关于前列腺癌嘅事。听到个癌字，大家好紧张。唔使驚，醫生話乜嘢都最緊要由知開始嘅。
2: 好玩醫學，
0: 好玩醫學喺 Harry 哥同以玲身邊啊，就有李祖榮醫生啊，就係內科腫瘤科專科醫生啊，李醫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啊 ，Doctor Brian，
3: 係啊 ，Brian 啊
1: ，Doctor Brian 第一次嚟喎，
3: 係啊，第一次嚟，好緊張啊，
0: 唔好
3: 啊，
0: 緊張，
1: 緊張嗰個唔係我啊，我嚟睇醫生啊嘛，醫生通常係最超嗰個嚟㗎，
0: 都
1: 係
0: 咁樣，
3: 而家相反，
0: 有咩事啊你咁？
1: 今日咧呢個話題咧，以玲好錫我，因為咧佢上次講乳癌嘅問題，我話今日我唔嚟啦，都唔關我事嘅咁樣。
0: 但係我要澄清啊，乳癌其實男士都係會。會出現呢個嘅
1: 問題，啦，但我要澄清一下，今天講前列腺呢樣嘢咧係唔關佢事
0: 嘅，係啊，女士就唔係女士都關事嘅，因為我哋要關心身邊嘅男士啊嘛，
1: 係啊，
0: 同樣都要坐定定喺收音機或者電視機旁邊嗰度睇嘅，同埋收聽嘅。但今日講到呢個前列腺癌啦 ，Harry 哥哥知道你有好多問題嘅啦，不過我哋都要初步了解咗到底什麼是前列腺癌先嘅，因為睇翻啲資料咧，李醫生，我見到咧前列腺癌喺我哋香港入面。這個癌症的有個排行榜啦，
1: 係
0: 排到第三個喎，
1: 好像很犀利，
0: 係咯，
4: 係啊，
0: 咁嗰個數字其實是不是都算多的呢？
4: 其實數字是算多的，因為頭三位明顯是特別多，跟住去到四五六七位就明顯少一點、
0: 嗯、
4: 我想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前列腺癌呢，其實我們現在都早了發現啦、
1: 嗯、
4: 多了人做篩查啦，所以其實很早期呢就會 pick up 到發現了、
0: 嗯、
4: 但其實如果你看回死亡那個排位呢，其實前列腺癌的死亡排位呢不是排第三的，雖然它這麼多個症狀、嗯、但其實它的死亡呢都不是排第三，排第四五左右、
1: 嗯
0: 哦、即簡單一點來說，確診上面它就排第三、
4: 嗯、
0: 但是可能死亡率就排後一點的，
4: 沒錯，
0: 因為大家就發現得早了。但是呢，因為講到這個前列腺癌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聽到說、比較難發現的，因為呢可能跟前列腺增生有一些症狀呢都相類似。我想問一下李醫生你了，其實一般來說到底前列腺癌是前列腺這個的器官出現了一些問題，出現了一些病病变啦，咁会有啲乜嘢嘅症状嘅咧？
4: 其实咧，前列腺癌嘅症状咧，即系最常见，其实系冇症状。
0: 吓、啊？
4: 点解咧？因为其实前列腺癌咧，即系前列腺就生个癌症啦。前列腺其实喺膀胱颈，咁啊围住嗰个尿道就排尿嗰个位置。其实前列腺癌咧最中意咧就生喺比较后边嘅位置嘅，即系你最外围嘅嗰个位置。嗯、所以咧早期嘅前列腺癌咧其实可以冇乜症状嘅，但系反而良性的前列腺增生咧，佢喺比較中間的位置，比較近尿道嗰個位置，所以係比較容易多出現係即係小便有困難啦、啊，響起啲警號咁樣。咁、
1: 嗯、
4: 但係其實所以咧雖然佢話喺後邊啫，咁但係如果佢慢慢大下大下，其實最常見嘅症狀咧都係小便開始出現唔舒服，可能係會忍住啊，排尿比較難困難啊，又或者咧係刺激你小便嗰個感覺，令到佢可能有啲尿頻啊、夜尿比較多，所以其實早期的症狀常見其實跟前列腺增生是比較似的。
0: 嗯，那是不是經常性都會有一個撈亂在這裡，就是可能有些病人來到滿心歡喜，以為、哦、只是前列腺增生的，但是可能一檢查下去已經去到前列腺癌的情況，是不是都常見的呢？
4: 可以說話是，也可以說話不是，因為其實小便不舒服、
0: 嗯、
4: 即是排尿困難的，或者即是滴滴仔啊，這些、嗯、其實絕大部分情況底下其實都是良性增生來的、
0: 嗯、
4: 癌症呢就真的不是很多的，但是如果有症狀檢查了，真的發現了是惡性的話，正面去處理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1: 嗯，所以醫生都講得很清楚，反而如果有問題的話，其實未必在症狀那裡顯示到的，其實真的不知道是好消息還是不好消息，因為如果去多了廁所的話，其實一定是有些問題，但是不一定是癌病，
4: 沒錯，
1: 這個是不是就是最主要的，
4: 不用過分擔心先、
1: 嗯、
4: 但是你 其實有症狀的話都應該要去處理啦，都會影響你的生活質素啦。

0: 咁良性嘅前列腺增生亦都有好多方法可以去改善个病征。
1: 冇错。
0: 咁尤其是如果持续有唔正常嘅症状，咁其实可能都系身体一个警号，早啲唔好 miss 咗发现癌症嘅一个早嘅黄金嘅机会都好重要嘅。
2: 咁但系会唔会有？都會有一啲時候會睇到啊，如果我發生有啲咁嘅問題，都即刻要去 check 下咯喎。咁係究竟係即係尿頻係多啲嘅問題啊，還是係去洗手間會有影響？你頭先講咗有幾個唔同嘅情況
3: 㗎嘛？
2: 小便困難咗啊，或者去嘅時候可能會有啲特別唔舒服啊咁樣。
0: 冇錯啦，咁早期嘅前列腺癌頭先講過可以冇乜病徵啦。咁越嚟越嚴重嘅時候，佢就會越嚟越大，咁啊都會可能引致會有小便嘅困難。咁啊～再去後期啲前列腺癌咧，最中意咧就係擴散去骨嘅，好中意去啲骨頭嘅，甚至有時就周圍都器官都唔去，淨係去骨頭。所以你如果啊又有前列又有好似啲前列腺增生嘅症狀，但係有啲腰骨硬係好痛，某個地方啲骨頭唔好異常咁樣好痛，唔關勞損事嘅。咁呢個又要擔心啲啦。咁甚至如果個前列腺癌去到即係好少見嘅，但係如果佢一路增生到去到大到食咗落去個尿道裏面，可能有時都會有少少血尿嘅。但係呢個血尿嘅情況其實唔多嘅，
2: 係，
0: 但就會更加個警號越嚟越高咯。
2: 同埋聽上嚟應該都已經好嚴重啦。
0: 係啊，
2: 咁嘅情況
0: 係一定要去 check 下啦。
2: 係啦，
3: 換句話講，如果大家有啲小便困難嘅症狀，伴隨住可能有一啲腰骨痛啊、啲骨痛，係咪主要都係環繞住可能下半身嘅骨痛咧？
0: 唔一定嘅，
3: 唔一定
0: 邊度都得嘅。
3: 哦，即係可以係可能你
0: 骨痛多啲嘅，
3: 手臂骨痛都會
0: 有少啲嘅，通常中間多啲嘅，
3: 係
0: 啦，
3: 即係伴隨住一啲嘅骨痛啦，甚至開始你發覺可能有血尿嘅情況，咁就真係要睇醫生啦。但係咧，李醫生真係啊好老實，一班嘅男士們咧，佢哋係比較咧內斂少少，通常有啲咩問題咧，佢哋都係收埋，等下啦。捱下啦，冇事嘅。我而家又唔覺得痛，係有啲困難啫。
2: 其實女仔都唔去睇醫生，女仔都係咁嘅。
3: 係咁，但係一般嚟講啦，咁如果真係有一班嘅男士係成日收埋嘅話，咁李醫生，你會唔會有一啲嘅方向去鼓勵佢哋？你真係要去睇醫生。
2: 幾好喎！呢啲女仔即係好關心身邊嘅男士去睇下啊，點樣可以幫到佢？
3: 係因為真係好擔心嘅。
0: 佢覺得同理心好好咯，即係好識得。體會男士同女士嘅，
2: 因為佢有哥哥，又有爸爸，係啊，咁佢都係
3: 我又有個拍檔，又係男拍檔咁，
0: 所以可能男士嘅伴侶啊，都係應該有咁嘅同理心咯，係咪先？即係我諗其實即係。病向淺中醫咯，
2: 啱啊！
0: 咁即係冇病就最好啦。但係有時病嘅嘢唔係你自己可以揀嘅。
3: 冇錯，
0: 如果早啲發現、早啲治療，其實成個效果都可以好好多。咁我諗呢個係最重要啦。第一，第二就係其實有時咧，我覺得估下咧。係仲衰過去，即係仲衰過去發現。你估下估下，懷疑下，咁你個心理壓力咪重大？
2: 啱啊，醫生講。
3: 因為通常有啲咩病咧，大家而家傾向第一步咧，唔係去睇醫生嘅，上網查一查先。
2: 咁就最驚啦。
3: 但係每次查一查，你就會發覺咧，自己好似已經有好多奇難雜症喺你身上發生。
2: 好驚啊！查一查。
3: 所以真係唔好查啦。有疑問嘅話，盡快去睇醫生。而作為女士咧，真係嘅，如果發覺自己身邊一啲至親嘅男士，可能真係有一啲奇奇怪怪、古古怪怪，有啲嘢想講又講唔出口嘅話咧，麻煩你都高度鼓勵佢盡快求醫啦。因為頭先李醫生都話啦，其實咧任何嘅病情啦，真係早啲發現、早啲治療咧，永遠都係最好嘅。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嘅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第一條問題啊，就係劉先生啦。劉先生你好。
2: 早晨。
3: 系刘先生，听得清唔清楚？
2: 最好删咗你个系啊，最好删咗你个电视或者系收音机，
3: 留意住个电话就可以啦。嗱，刘先生，你嘅问题系咁嘅，边一个系前列腺癌嘅常见病征呢？
2: 有三个俾你选择吓，第一个咧就系小便困难，第二个就系下肢麻痹，第三个咧就系出现有血尿嘅，请你拣一个啊。
4: C 啊。
3: C 出現血尿是你最後的答案，是不是，劉先生？
4: 是啊，唔該。
3: 哦，咁就要問下李醫生啦。
0: 答案咧，其實咧喺三個裏邊揀咧，係應該揀 A 嘅，
3: 因為係常見嘅病徵，即係血尿都會有機會出現嘅，但係咧就唔係最常見嘅病徵。不過唔緊要，今次劉先生咧就會知道哦，原來小便困難咧係最主要嘅特徵嚟嘅。但頭先。

0: 李醫生你都提到啦，其實呢一個嘅前列腺癌咧，同一啲前列腺增生、一啲良性嘅前列腺增生咧，其實都相類似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點樣可以確定嗰個嘅患者係出現前列腺癌而唔係前列腺增生？係咪有一啲嘅檢查可以幫到手嘅咧？
1: 我諗即係喺檢查嚟講咧，醫生係確即去診斷呢個病情咧，好多方法嘅。首先第一件事就係病人個病徵出發先啦，問下佢成個病情個進展啦，似乜嘢嘢啦，有冇啲？另外第二就係有冇啲頭先我哋叫做警號啊，最驚嘅嘢，喂，會唔會突然間又
2: 骨痛啊？
1: 骨痛話又消瘦又成咁樣。咁呢個首先問診啦，第二咧其實就係、去做檢查。觸診啊，咁頭先講過啦，前列腺癌咧最中意咧就生喺比較後邊外圍啲嘅地方。其實咧我自己係內科腫瘤科嘅醫生啦，但係我哋同家庭科醫生啊，或者即係泌尿科專科醫生啊，佢哋就係會做多啲呢啲咁樣嘅第一線嘅檢查。其實咧係觸診咧可以透過一個好簡單嘅指檢。在肛門那裡伸隻手指進去，其實已經可以很清楚地摸到前列腺那個位置的，可以摸到它、有沒有出現硬塊啊、異常啊，因為它是很後期的嘛，所以其實最容易摸到的地方是透過後面插隻手指進去，其實很快的，這
2: 個就是我們男人最就忌那一下咯。
1: 都是的，
2: 是不是？但是现在都是一定有这个方法。不过这样、医生啊，我也知道呢有这个，因为我都曾经做过啦这些的检查呢，有个叫 PSA 啊、又有一些是又有一个是、超声波啊，这个是不是？
1: 没错。另外第二就是配合，即是除了即是问诊啦，做检查啦，另外第三就是配合即是、抽血的检查。第一个抽血的检查其实最第一个防线其实就是我们叫 PSA， 即是简单来讲是前列腺的抗原，它越高呢就反映呢前列腺癌的风险就越高，
2: 沒錯，
1: 但是正常又不代表一定是完全沒有，少少高亦都可以有很多其他良性的原因的。
2: 哦，是啊。
0: 但是剛才李醫生你就提到了這個的前列腺這個特異抗原指數，即是 PSA 啦。那可能很多的哥哥姐姐就說，哦，是哥哥的，其實主要就是他們可能去驗的時候
2: 主要是肯定全部是
0: 可能他們去驗的時候見到，哦，有個數字啦。那但是到底乜嘢嘅數字係代表正常？乜嘢嘅數字係代表偏高？乜嘢嘅數字其實哇真係好有危險性喺度喎。
1: 其實咧，通常我哋就係一個數字，咩叫做高，咩叫做低，我哋就係睇下啊，如果佢去到過咗某一個水位之後，係咪嗰個癌症嘅機會就會越嚟越高咧？
2: 係。
1: 咁通常你越低，個癌症嘅機會就越低。咁但係你甚至可能within正常嘅 level 裏面都可能係癌症嘅。通常我哋就係會發覺，如果個 cut off 大概係喺四度啦，咁呢以上呢就叫做係異常啦。咁四以下呢就叫做偏正常啦。咁我哋就會比較容易啲去follow 呢樣嘢，之後再去跟進下一步點樣去處理啦。
0: 但如果真的發現那個指數高呢，因為很多時呢哥哥姐姐就會偏向去再做一些的檢查再去 check 嘅。咁如果真的發覺高啦，咁然之後佢諗住我再想擺一陣，然之後先至再去睇醫生嘅話，咁其實一般嚟講，兩個嘅檢查相隔幾耐就叫做嗰個數字係叫準確啲。
1: 其實我覺得咧，去到醫學嘅檢驗啦，或者一個報告出嚟咧，其實係唔應該靠自己病人自己估下，因為咧，其實每一個病人個病情啊都唔同嘅，但係咧。通常就是喂，話如果你個指數非常高，去到幾百咁樣，咁就非常危險嘅警號啦，可以嘅。咁但係如果係高少少嚇，可能即係高兩三度、三四度咁樣，咁其實咧，我哋又唔可以太過分地過激進咁樣去即刻就好擔心嘅，咁亦都會係影響咗自己嘅生活嘅。咁好多方法嘅，通常如果高少少嗰啲咧，我哋通常都會建議病人就可能過問清楚佢有冇最近有咩其他嘅原因係會引致一個假陽性嘅情況啦。咁或者甚至可能隔幾個禮拜，我哋就去再重複再 test 一次，再做嗰個抽血嘅檢查啦。因為我哋知道咧呢個前列腺特異呢個抗原呢、這個 PSA 嘅指數咧，佢其實殘留喺身體裏邊咧，即係分泌咗出嚟，其實大概係三四日到嘅時間。咁所以咧，你如果三四個禮拜之後再 check， 你就會知道啊，究竟佢係咪真係持續係高咧？咁然之後，如果真係持續都係高，咁我哋又可以再去檢查一啲複雜嘅進階一啲嘅數字嘅指數，幫我哋去再做確診，甚至考慮做。

0: 好係自己覺得啊，我應該要咁樣做，因為咧真係有一啲專業上面嘅決定咧，其實交翻俾專業人士。幫你手一起去商商量量咁先係最好嘅。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第二位嘅聽眾，就係都係先生嚟嘅，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1: 你好蔡生，
2: 早晨，
0: 早晨蔡先生，你嘅問題係咁嘅，邊一個前列腺特異抗體指數水平代表較高機會會有前列腺癌呢？
1: 好啦，咁我哋睇睇個水平啊，有三個可以選擇啦 ，A 咧就係二或者以下啦 ，B 咧就係二至四，而 C 咧就係四或者以上啦。
2: 系四或者以上，以上嘅即系 C。
0: 四或者以上，我见到李医生都已经点一点
3: 晒头。
0: 冇错，恭喜晒蔡先生
1: 啦。有听书啊，呢、這个
0: 好嘢，好嘢。我哋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但头先咧，李医生你都讲咗有一个嘅字啦，叫做假阳性。咁即系换句话讲，系咪系有机会有一啲嘅病人，其实佢本身系冇呢个前列腺癌嘅问题，但系就出现咗假阳性嘅一啲数字。咁系点解会令佢哋出现假阳性呢？
3: 其实所有嘅医学嘅脱报告咧，都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因为你所谓嘅四，所谓嘅数字，其实系一个平衡。我哋假陽性同假陰性嘅多少嘅一個平衡點嚟嘅啫，因為其實一個前列腺癌 PSA 指數有啲上升，輕微上升嘅原因有好多嘅，其實有可能普通前列腺良性增生都會可以有高少少啦，跟住可以劇烈嘅運動啦，尤其是可能話劇烈踩單車踩五六個鐘頭咁樣，你一路喺度嚇忍住忍住啦，甚至前列腺發炎啦。好多呢啲咁嘅因素咧，都可以引致嗰個前列腺抗原，即係 PSA 呢個指數有少少上升嘅。咁所以咧我哋第一步如果少少高咧，我哋第一步可能就會隔一陣再 test 啦。如果都係高嘅話，就會有一啲再進階啲嘅血嘅報告，可以咧再分析詳細少少，究竟佢嗰個癌變嘅機會係有幾高咧？如果都係好高喎，咁咧我哋就會再諗下一步，再點樣去再檢查咯。
0: 咁所以咧，如果就算呢個指數咧真係出現咗一啲嘅異常嘅情況，咁就唔需要過分擔心，但都要處理問題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任何嘅疑問，都係嗰句啦，鼓勵大家真係咧及早去求醫咧，先至係最好嘅方法嚟㗎。咁頭先李醫生就提到啦，其實咧，如果真係個指數高嘅話咧，會有一系列唔同可能進階嘅一啲嘅檢查啦，甚至係可能大家都好想了解，如果真係不幸出現呢一個嘅前列腺癌嘅話，到底有啲乜嘢嘅治療方法啦？會唔會有一啲嘅男士其實係高度鼓勵佢要經常去做一啲嘅檢查，去避免呢件嘅事情發生？呢啲嘅問題，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嘅。不過喺呢度咧，就稍微俾一班嘅男士，亦都俾一班嘅女士休息一下先，因為太多嘅資訊接收咧，可能大家都會好緊張嘅。所以咧，等 Harry 哥哥同大家玩一個嘅遊戲，玩呢個極速15秒先。稍後翻到嚟繼續請李醫生就住呢個前列腺癌提供更加多嘅資訊俾大家咯。

0: 唔知今日会唔会接听到你嘅电话呢？今日成日都系讲咧好多男士关注嘅关于前列腺嘅问题，所以打电话嚟头先嗰几位都系男士，希望咧一阵间会接听到女士嘅电话嘅。呢、這个游戏好简单嘅啫，打通咗电话十五秒里边拣 A 或者 B 顺丰，里边有个非常之特别嘅题目，希望你哋尽量集中精神喺十五秒里边，有咁多讲咁多，讲得最多嗰位朋友就可以攞到我哋嘅超市礼券啦。系咪好简单啊？话就容易，打通咗电话个心就会跳得好快噶啦。
1: 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呢？我中意试呢样试嗰样，周围玩。我仲系绿色生活嘅练习生，但系讲到我最想做嘅咧，就系一日瞓餐饱啊！
2: 我系绿色辉平嘅节目主持人李浩辉，逢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会听到我把声噶。
0: 早晨啊，接听咗电话嘅呢位系罗女士，早晨啊！
3: 早晨，早晨。
0: 哈，好开心呢有位女士打通电话吓。好啦，罗女士啊，有 A 同埋 B 信封两个，你今日会揀边一个啊
3: ？A
0: 系，大部分嘅人咧都会好中意揀 A 信封嘅，睇下佢咧会唔会为你带嚟好运啦。
3: 嗯，好
0: 呢样嘢咧，其实要知道都有趣嘅，同埋好有用添嘅。讲紧嘅咧就系急救箱里面嘅用品，系啦，急救箱里面应该有啲乜嘢嘢嘅咧？十五秒里面睇下你讲到几多咯。预备好未啊，罗女士？一、二、三，开始计时啦。
3: 系棉花棒，心理盐水胶布，药水胶布，红药水，就消毒水。同埋教子吓，仲有就
0: 系、哇，好叻喎，罗女士，听起上嚟你系咪以前嗰啲急救队嗰啲人嚟噶？可以讲到咁多嘅，好啦，咁啊睇睇你个对手有几叻啦。嗯，呢位都系女士嚟嘅，阿凤你好吗？
4: 早晨啊，好。
0: 早晨啊，你喺边度打电话嚟啊，凤？
4: 我喺边度打嚟啊？
0: 系咯，
4: 喺九龙啊。
0: 好啦好啦，我同你倾两句偈，等你冇咁紧张啊嘛。
4: 系啊，系紧张啊。
0: 唔好紧张。嗱，边信？
4: 你个名好难读噶，我啲老人家。
0: 你叫你叫我阿姐康啊。
4: 姐康啊，
0: 系啊，我系姐康啊，凤姐，系啊，
4: 姐康，
0: 唔使难度，系啊，嗱，系啊，咁咧，我哋不如一齐咧睇睇咧，啊，呢啲人嘅名，希望你容易啲咧，男演员，
4: 哦，男演员即系做戏嗰啲啊，
0: 系啦，做戏嗱，电视同埋电影都得噶，
4: 哦，
0: 好唔好？
4: 哦，
0: 好啦，
4: 谢贤啦，
0: 开始啦，系开始，
4: 谢贤啦，嘉玲啦，蓝红啦，江雪啦，
0: 系
4: 李香琴啦，
0: 好啊，
4: 冯宝宝
0: 啦，男演员哦，
4: 系，
0: 系啊，
4: 嗱，谢贤，
0: 又重头嚟啦，系，
4: 谢贤，同埋曾江，
0: 谢贤咧就出现咗四五次啦，江雪啊。嗰啲蓝红嗰啲应该就攞唔到分，哎呀！
5: Hello， 我系华姐啊，我手脚都冇力，点做运动啊？
6: 李博士啊，华姐手脚冇力，仲叫佢做运动？
7: 如果冇力嘅話就要找出個原因，會不會可能出現一個肌小症的問題啦？如果你係越不做運動的話，其實你的肌肉流失得越快。咁揾出原因同埋咧係適量的力量訓練咧，先至幫到華姐噶。呢個動作咧就拉翻鬆我哋頸部側邊的肌肉。嗱，我哋將個頭咧係大家一起側去右邊啦，然後將隻手咧輕輕摸住我哋嘅頭嘅側邊，慢慢咧加力咧係少少壓落去。零到十分，十分咧就最出力。我哋加到系大约系六七分到七八分就足够啦。嗱，呢个动作，当我哋向右边加力嘅时候咧，我哋感觉左边嘅肩颈呢啲肌肉咧就帮我哋拉翻松啦噃。
6: 李博士啊，呢一个动作对于都市人嚟讲有咩帮助噶？
7: 因为都市人咧，我哋都好紧张啦，而紧张令到我哋肩颈呢啲肌肉咧系更加容易绷紧。咁所以我哋適當時候咧，幫我哋肩頸啲肌肉咧拉翻鬆佢嘅時候咧，對於我哋維持肩頸嘅健康啦，同埋我哋嘅姿勢咧，都有一個好嘅幫助嘅。
5: 博士啊，請問呢個動作要拉幾耐㗎？
7: 呢啲伸展嘅動作維持十五秒到三十秒就足夠。嗱，我哋做咗呢邊咁耐，我哋可以轉做第二邊啦噃。
6: 李博士啊，咁長者選擇運動強度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㗎？
7: 如果零到十分啦，十分係非常強烈嘅話咧，我哋一般去到六七分左右已經足夠。但係當我哋運動強度增加咗嘅時候咧，我哋嘅心率啦，我哋血壓都會上升。咁所以喺呢個循序漸進增長嘅時候咧，大家感覺有冇身體嘅變化，都係嗰句量力而為。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38啊，头先 Harry 哥哥啊，唔好意思，系阿姐康咧，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15秒嘅游戏。
1: 系
0: 咁，当然啦，就要同大家公布翻呢一个咧胜出者嘅，就交翻俾你啦，姐康。
1: 咁啊，好明显啦，其实阿凤姐都好叻嘅，咁啊，但系咧有好多女演员嘅名，我哋要男演员嘅名，所以咧今日罗女士咧一打开个急救箱咧，其实讲咗好多出嚟都唔使睇啦，应该系佢攞奖啦，恭喜晒，
0: 恭喜晒罗女士。咁所以我哋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而1872312呢条嘅热线会继续开放俾大家噶。
1: 系啊，
0: 除咗仲有两条嘅选择题之外啦，如果有任何同前列腺癌有关嘅疑问，好想初步请教李医生咧，问个明白啦，问个初步嘅意见嘅话咧，1872312已经等紧大家啦。好啦，事不宜迟，姐康哥哥同埋以玲咧就要带大家去呢度好玩医学啦。在伊玲和 Harry 哥哥身边就继续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内科肿瘤科专科医生李祖荣医生在这里。李医生你好。
1: 多谢晒
0: 李医生。刚才呢，在阿姐康哥哥和大家玩15秒之前就留下了一些尾巴，就提到如果这个 PSA 的数字是高的话，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解读的。但是如果真的担心的话，是会有一系列不同进阶的检查可以继续做。可不可以请李医生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2: 我諗即係PSA 就係一個最簡單嘅一個總，你可以當佢一個即係比較粗略嘅估計啦。咁然之後，如果啊有懷疑啦，或者高少少啦，咁我哋再復檢啊，咁佢又都算仲係有啲高咯。咁我哋又未必一定要直接去到最終極，就係、是、最終極要確診一個前列腺癌，就係抽針啦、活檢啦。咁但係抽針活檢都痛啦，亦都有風險啦，亦都會可能係會有併發症啦。咁雖然好少嘅，咁但係亦都唔係個個病人都想要經歷一個抽針啦，咁中間咧，我哋有好多其他進階啲嘅血報告啦，甚至尿液嘅檢驗咧，都可以幫我哋再簡單嚟講，你可能再精準啲咁樣去將嗰個風險咧係評估係成為非常高啊、好可疑啊，定係少少可疑，定係其實根本都唔係好可疑，係即係根本就係即係假嘅咁樣樣，係。
0: 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就有一系列唔同嘅進階檢查咧，都可以幫到手啦。就令到醫生咧可以同大家咧真係分翻個種類先，等大家咧就唔需要過分解讀自己嘅病情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真係出現毛病嘅話咧，就當然要去處理呢個嘅問題啦，李醫生。咁如果真係啦，發現自己有前列腺癌，可能初期、中期、晚期，其實嗰個治療方法係咪都各有不同，會有啲咩治療嘅方法嘅咧？
2: 其實而家治療前列腺癌咧，首先即係分佢個期數啊，早期、中期定晚期，呢個係只係第一步咯。咁我諗醫生喺診斷嘅過程當中咧，都要考慮病人個身體嘅因素啦，病人嘅年紀啦、體質啦。咁而亦都係會考慮嗰個癌細胞嘅惡嘅程度啦，咁去配合各種唔同適當嘅治療嘅。咁通常都係跨團隊、跨學科嘅合作㗎啦，可能泌尿外科醫生就會可能可以考慮做手術啦，電療科嘅醫生考慮可以做電療啦，我哋內科腫瘤科嘅醫生咧，主要就係會係荷爾蒙藥啊、標靶藥啊呢啲。咁喺配合一個病人，即係同一個病喺唔同嘅病人裏面個治療都可以好唔同嘅。其實個早期嘅癌症，我哋希望根治；早期而高危嘅病情嘅病人，可能希望用唔同嘅方法去令佢根治嘅嗰個機會越提越高。晚期嘅病人其實如果適當嘅治療，其實有機會咧，其實都希望可以維持一個好好嘅生活質素，同埋其實癌症而家其實個發展，我哋都希望可以好似一個慢性病的管理咯，打針、食藥，其實跟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可能個分別那個分界線不是很高。
0: 因為咧，其實而家咧，大家普遍都仲係會聞癌色變啊，覺得癌症如果真係揾上自己嘅話咧，可能真係同性命已經係有一啲嘅連結喺度啦。咁但係頭先李醫生就提到啦，其實真係嘅，而家隨住可能醫療科技不停發展啦。

0: 真係希望可以咧做到癌症都只係其中一個嘅慢性疾病，就算可能去到晚期都好啦，都會有一個嘅好好嘅生活質素啦，令到你可以繼續過你嘅人生噶。咁但係咧提到唔同嘅治療方法啦，我就知道咧其實如果真係前列腺癌嘅話咧，去到晚期係咪普遍會用一個叫做荷爾蒙治療去處理嘅咧？李醫生，
1: 冇錯啦，因為前列腺癌咧個癌細胞咧，其實佢嗰個大部分即係大部分前列腺癌嘅癌細胞咧，佢都會有一個對於男性荷爾蒙咧好過敏啊，即係好敏感。你少少男性荷爾蒙咧，都可以令佢好大嘅刺激，令到佢咧話佢一個信號咧，令到佢要話我要不停咁樣去生長啦，係咪生長到咧變成一個癌症啦？咁所以即係晚期嘅前列腺癌咧，通常我哋即係或者擴散咗前列腺癌咧，全大部分咧都會即係荷爾蒙嘅抑壓咧，男性荷爾蒙抑壓咧已經可以有效咁樣控制噶啦。
0: 咁一般嚟講咧，如果真係接受呢個荷爾蒙治療啦，會唔會話係有一啲乜嘢嘅種類可以了解得到嘅？
1: 首先我哋第一步咧就係即係希望我哋自己男士嗰個荷爾蒙嘅分泌咧可以減低啦。咁咧最常見
2: 去到呢度咧，我有少少擔心啊，醫生。男性荷爾蒙分泌減低，咁即係我哋冇咗男性荷爾蒙咯。
0: 唔使驚住，係你等醫生
2: 講。即係唔夠 man 咯。係
0: 唔使驚住先。
1: 咁咧其實即係我諗就要取捨啦，係即係你有病咧就要控制啦。
2: 即係真係㗎。
1: 真係嘅，將個男性荷爾蒙降得越低咧，對個癌症就越好嘅，尤其是晚期。咁但係咧，即係我諗，即係可以透過做手術啦，即係割咗我哋即係男性荷爾蒙，即係嗰個分泌器官，例如即係個睾丸啦。咁亦都可以透過打針嘅方法咧，可以將我哋腦下垂體 send 去睾丸製造呢、這個男性荷爾蒙嘅呢個信號切斷。打針咧就已經可以做到同樣嘅效果。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即係荷爾蒙嗰、那個衰退就會令到男性好似有嗰、那個好多荷爾蒙嘅副作用啦。咁但係其實相比起化療啊，或者好多更加即係治療好多其他癌症嘅一啲即係更加毒嘅治療嘅方法咧，其實荷爾蒙治療喺治療晚期癌症。晚期前列腺癌嗰個性價比咧，我會通常同病人分析就係都偏高嘅，幾抵嘅。
2: 我好中意你用性價比呢樣嘢去睇，係啊，會明咯我哋。
1: 係啦，幾抵嘅。
0: 因為可能真係大家要權衡啦，因為真係明白嘅，可能特別係男士咧就會覺得哇，你要一啲嘅切除嘅手術啊，對佢哋嚟講可能有一啲嘅關顧喺度嘅。咁但係頭先李醫生都話啦，其實係一個性價比高嘅一個嘅選擇嚟嘅。咁都係嗰句啦，有任何嘅疑問咧，最好真係同翻自己嘅醫生商量啦。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嘅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就係、是、陳醫生啊，陳先生啊，陳先生你好，
2: 陳生早晨，
3: 喂你好，
0: 係早晨啊，陳先生，你嘅問題係咁嘅，荷爾蒙治療晚期嘅前列腺癌症啦，會有啲乜嘢嘅種類呢
2: a 咧就係、是、睾丸切除手術，而 B 咧就係、是、針劑嘅治療 ，C 以上皆是
3: A 啊
0: ，A。睾丸切除手術是你最後的答案是不是陳先生
3: 是啊是啊
0: 是那就要問一下李醫生
1: 我的答案呢會選 C 咯因為其實呢大部分病人呢其實反而呢都會選擇打針劑咯、因為呢打針不用做手術啦也都可以針劑也都有很多其實是每好長效嘅，其實可以係一個月、三個月甚至六個月就可以打一次。有啲針就粗啲，有啲針就幼啲。同埋你打針可以做到同一樣嘅效果，而且而家我哋治療前列腺癌咧，其實即係以前就話啊，可能係即係一路個荷爾蒙就一路要。即係抑壓落去㗎啦，但係如果有時我哋發現，哇！而家啲藥個療效越嚟越高，發覺個病情控制得好好，打針其實日後就會有個機會可以。停藥又翻翻嚟個雄風啊嘛，咁啊手術就一世啦，
2: 唔好一次過啊，可以
1: 係啊，留翻條後路啊嘛，
2: 俾翻條
1: 醫學咁發達係咪先？
2: 係啊，話唔定突然間有一日有啲好嘢。
1: 係啊，
0: 但有冇話有啲係唔適合去打呢個嘅針劑嘅咧？
1: 我諗其實就少啲嘅，可能有啲病人就覺得啊，打針好。好恐懼打針啊！
0: 不如就一了百了就，
1: 不如就一了百了啦。或者年紀都好大，唔想即系唔想成日打針啊。但係
2: 唔係啊，醫生好少
1: 一次都可以接受。
2: 好少呢啲咁嘅男人，
1: 因為啲人怕痛嘅，
2: 梗係
1: 可以性別歧視，男士女士都可以怕痛。係
0: 男士女士
2: 所有都怕痛，
0: 都可以嘅。
2: 但係打針定係切咗佢，梗係打下針先啦。不如
0: 大家可能
1: 大部分人都選擇打針，
2: 唔係咯。

0: 少少嘅，係咁。但係咧，頭先就講到啦，前列腺癌咧，真係可能發現嘅時候都唔係一個早期啦。咁當然我哋就希望可以越早發現佢就越好啦。咁頭先咧，李生咧喺節目開頭嘅時候咧，都會講到啊，其實而家都多咗人去做一啲嘅篩查嘅。咁就你嘅角度咧，李醫生，你一般會鼓勵邊一啲嘅男士係會真係多啲去做呢啲嘅篩查咧？
1: 其實咧，我哋去做一個篩查之前咧，其實都會建議病人其實最好咧就係一定係同醫生傾咗先嘅，因為去篩查得即係你冇病徵啦，冇病徵去做一個檢查，其實唔係一定淨係有正面嘅影響嘅，可以有好多負面影響，帶嚟情緒上嘅困擾啊、壓力啊、適唔適合做啊、點樣去睇嗰個指標咧，係高咗少少，係咪真係高咧？而家有啲病人可能純粹就係即係。health check 啊，體檢就 check 咗，冇人同你解釋，其實可以係一個好大嘅負面嘅因素嘅對自己嘅情緒。咁但係適合嘅病人咧，我覺得就係、是、通常咧中年男士嚇、啊，我哋啲中年男士五啊零歲到咧，去 check 一 check 咧，其實都一般嚟講咧都 OK 嘅。係而另外咧就係、是、如果你家族裏邊有高危嘅因素，例如啊屋企裏邊你其實可能叔叔。爸爸都已經有前列腺癌嘅病史，咁其實可能你啊，你有前列腺癌機會都高啲，可能你就比一般人早少少啦，可能四十零歲到就去考慮啦。平常我哋一般人可能五啊零歲就考慮去 check 下啦。咁或者如果有時我哋前列腺癌咧，其實都係會有啲特別嘅基因咧。嘅遺傳嘅基因咧，係引致個病人特別容易生呢個前列腺癌嘅，例如呢個 BRCA
2: 係
1: 個基因，
2: 係
1: 咁就更加早啲，可能四十歲鬆啲到咧，你就去 check 下啦。個目的都係希望早發現、早治療咯。
2: 醫生講得好清楚，如果家族係冇呢一個歷史嘅話咧，就五十歲之後就可以做啦。如果有嘅話，就仲早啲都仲得。
0: 係啦，又或者可能你本身可能檢驗到有相關嘅基因嘅話，都鼓勵大家咧可能早少少去做篩查，保障翻自己身體嘅安全啦。
2: 冇錯。
0: 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最後一位嘅聽眾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就係何婆婆啊。何婆婆你好，
2: 早晨，
3: 早晨
0: 何婆婆，你嘅問題係咁嘅，邊一啲嘅男性啊應該接受前列腺癌嘅篩查呢？
2: 是 A 帶有前列腺癌相關的變異基因的人，還是 B 有前列腺的你有前列腺癌的家族史的，或者 C 以上皆是啦。
3: 唔該，以上皆是
0: 啊。以上皆是就問下李醫生啱唔啱啦？已經點曬頭，冇錯啦，
2: 係
0: 正確嘅。恭喜曬何婆婆你，咁稍後我哋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啦。但係喺我哋繼續我哋今日嘅主題之前咧，有一節嘅特別交通消息咧，都要同大家講噶。由於小豪灣車廠附近有信號設備的故障，機場快線和東涌線的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15至20分鐘，列車服務亦都會稍作調整的。東涌線來往香港至東涌站會是10分鐘一班，而機場快線來往香港至博覽館站就會是15分鐘一班，而市區預辦登機服務的截止時間亦都會由航班起飛前90分鐘改為120分鐘的。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去機場的安排的話，就要留意這個的情況了。所以相信大家今天聽完李醫生的講解之後，對前列腺癌都會有一個的認識在這裡。而電話旁邊我知道亦都有聽眾準備初步問一下李醫生的意見，就是陳先生。陳先生你好。
4: 你好，早晨。李醫生你好，兩位主持好。
2: 早晨。
0: 你好，陳先生。
4: 嗱，我咧就剛剛檢查完咧，就佢話前列腺嗰個肥大咧就50个G，我唔知咩意思啦。咁同埋咧 CT scan 咧就話我冇問題，PSA 咧就2.3檢查，但係醫生就叫我做手術。咁我亦都冇話任何食主，同埋我講小便咧都係夜尿咧都係一次或者兩次，多數都有時冇添，多數一次。但係我小便咧就的確係頻密嘅。咁驗出嚟用咗小便咧，又冇任何菌，同埋都正常嘅。咁點解醫生又叫我做手術咧？我就唔明白點解啦。
0: 咁所以你就想問一下李醫生嘅意見就係、
4: 是啊，其實五十個驗出嚟，佢話個肥大都50个gram，即係 G 啊，我唔知係佢話 G 係咩意思啦，李醫生。
1: 唔係好聽得好清楚，係。個問題係，
0: 因為佢簡單啲嚟講，就係陳先生話佢好多嘅指數其實係咪都叫做正常？
4: 係啊，嗱，我 PSA 咧就係2.3嘅， 嚇，
2: 寫咗2.3嘅，
4: 2.3
0: 係，係啦，PSA 係2.3，
4: 嚇，大概驗出嚟嗰個肥大就50个G，我
2: 驗出嚟嘅肥大就係50个G，陳生就唔知係乜。
0: 嗯，咁但醫生就叫你做手術，係做咩手術咧？陳醫生，陳先生，
4: 係將個前列腺咧就即係整細佢，同埋咧佢話咧，如果係咧即係咁講啊。佢話咧，即係唔怕講啦。佢話如果射精嗰度咧，佢就唔會有啦，但係就會變咗落去膀胱嗰度嘅。咁同埋我 CT scan 嗰度咧，就造影嗰度咧，都係屬於正常嘅喎。所以我又覺得好奇怪。但我亦都睇過其他醫生啊，嗰啲醫生話你可以食藥先啦，甚至乎如果你小便係暢順嘅，點解會做手術咧？就咁樣。所以我就請教你醫生啦，呢方面。
1: 我諗。聽落去咧，我就分唔係好清楚，但係咧聽落去咧，我就覺得佢會唔會似係佢講嘅症狀有少少似係良性嘅前列腺增生啦？唔知
2: 係
1: 即係如果係良性嘅前列腺增生咧，其實即係都有好多方法去處理嘅。手術你將佢好似即係通開咗嗰個比較窄住嘅尿管咧，都係有時都可以幫助排尿啦。咁、但係如果係惡性嘅前列腺嘅癌症咧，那個手術咧就唔係咁簡單嘅，係會成個切除嘅。咁所以聽落去。我又不是很清楚，十分清楚，因為其實我想最後去到最後都是做不做手術啦，或者有沒有其他手術以外的治療的方法，其實我想都是問回你自己主診的醫生，因為其實通常我們就會覺得手術有好處有壞處，其他的治療有好處有壞處，病人怎樣選擇，其實最後都是要權衡輕重，都是選擇剛才講過了，性價比最高，
2: 性價比最高嗰樣嘢
1: 啦，最適合自己。
2: 係啊，
0: 係
2: 啦。跟上嚟，陳先生頭先咧都冇好清楚咁講到，醫生有冇話俾佢聽，究竟係呢個前列腺癌啊，還是係呢個增生？呢個先至係一個好緊要嘅問題。
0: 因為頭先聽可能陳先生佢嘅一啲嘅指數啊，又或者一啲嘅症狀咧，其實係會偏向係一個良性嘅前列腺增生多啲嘅。所以到底醫生所講嘅手術係咪去處理呢一個良性嘅前列腺增生咧？咁呢一個陳先生，你首先要問清楚先啦。咁然之後，亦都可以真係問多幾個醫生啊。如果我呢個嘅情況，呢一個嘅病徵之下啦，邊一個嘅治療方法，學頭先李醫生話曬啦，邊個性價比較高，去處理翻呢一個嘅問題咧？我覺得應該就可以幫到你噶啦。咁希望啦，頭先啦，李醫生初步嘅意見咧，都可以俾到大家，因為咧其實真係難嘅。而家純粹喺電話嗰度咧，可能係好簡單咁樣瞭解到你嘅病情咧，就未必話真係。可以好準確俾到一個好好嘅意見嘅，咁但係咧，頭先李醫生都有一個嘅初步意見俾到陳先生你啦，咁都希望咧可以幫到你手啊。嗱，咁仲有啦，唔夠30秒嘅時間啦，有啲咩 tips 可以俾到我哋嘅聽眾？
2: 係啊，
0: 係啦，點樣可以
2: 預防嘅醫生？
0: 預防呢件事情發生咧？
1: 我諗即係預防咧，最緊要就係。所有人咧最緊要生活健康，唔好食煙，唔好飲酒。預防嘅嘢就係你可以做到嘅嘢。你家族遺傳啊，或者屋企人啊，或者有天跌落嚟嘅嘢預防唔到。即係健康飲食啦，即係食多啲蔬菜水果啊，
2: 都係
1: 好似好行嘅嘢，但係又真係嘅，唔好食煙啦。食煙又係一個高危嘅因素，你完全可以有得揀，有得選擇
0: 嘅。咁所以咧真係嘅，雖然大家可能會覺得又係老生常談嘅嘢，但係老生常談就真係有佢嘅價值喺度嘅。希望今日嘅資訊都可以咧令到大家受益啊！咁今日多謝曬李醫生同大家分享咁多，拜拜。
2: 多謝醫生 ，thank you。
5: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5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小濠湾车厂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和东涌线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列车服务稍作调整，东涌线来往香港至东涌站1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来往香港至博览馆站15分钟一班。市區預辦登機服務的截止時間由航班起飛前90分鐘改為120分鐘。港鐵人員正處理事件，呼籲乘客為行程預留充裕時間，亦可考慮使用港鐵其他路線或者其他交通工具。立法會完成四項同規管網約車服務附屬法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会后表示，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在明日公布，方便市民、司机、业界和平台掌握资讯，申请不同牌证。陈美宝在会议上表示，政府会在下月分别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巴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今年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陈美宝说，现阶段10000个网约车辆许可证不应视为铁板一块，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现时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当平台取得牌照并投入运作后，需要向运输署提交多项营运数据。同时，当局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以便整全进行分析和评估。立法会内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特区政府有责任在本月底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立法会将尽快处理条例草案，议员主要希望清楚法律的适用性、紧急安排和预案等，相信不会非常复杂。他估计这个星期立法会议员将会加班。

0: 快通過條例。香港非專利巴士聯會主席、跨境快線副總經理蔡順基在同一節目預料，新皇崗口岸開通初期，人流會比現時翻超過一倍。他指出，跨境巴士沒有兩元兩折優惠，擔心一部分客源會被公共巴士搶走。如果政府將跨境巴士納入兩元兩折優惠，業界可以再作調整，甚至可貼近公共巴士的收費。美軍一日之內向伊朗發動兩輪打擊行動，並實施海上封鎖。中央司令部說，監測到一艘運油輪經由國際水域駛向哈爾克島，試圖違反美方封鎖令，並無視多次警告。美軍一架飛機向運油輪發射地獄火導彈，令它喪失航行能力，停止駛向伊朗。伊朗亦繼續打擊美國在中東的軍事設施。美國總統特朗普說，除非伊朗重返談判桌，否則將打擊伊朗橋梁和發電廠，又說不排除出動地面部隊。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雨勢有時頗大，週末至下周初天氣仍然不穩定，間中有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2:30。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5,161點，升479點。成交金額1754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923點，跌32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657點，跌122點。部分港股造價，騰訊控股489.2升15.2，阿里巴巴119元升5.6，盈富基金25.64升5.4。南方恒生科技4.79升1.42，智普1599元跌108元，中芯国际76.9升咗6毫，恒生中国企业86.14升2元，小米集团27.5升1.64，美团87.85升4.4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8，英磅10.609，瑞士法郎9.729，澳元5.486，加元5.58，新西蘭元4.587，歐元8.974，每百日元對港元4.83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341。日經平均指數報67109點，跌1641點。港金報37650元，升800，係升咗8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34.77美元，賣出4035.2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黃泥涌峽天橋去洪隧方向近住厚德里嘅快線咧有壞車阻路，現時車龍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黃泥涌峽天橋去洪隧方向近住厚德里嘅快線有壞車，現時車龍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溫思勞街同埋暢行道嘅交界咧，由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一帶咧有少少嘅車多，车辆现时不能够由温思 勞街左轉入暢行道，咁駕駛人士經過咧，同樣請留意啦。另外再同大家講講一則嘅港鐵消息，就係由於咧小豪灣車廠附近有信號設備故障，機場快線同埋東涌線嘅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嘅15至20分鐘，而東涌線來往香港站至到東涌站維持10分鐘一班，機場快線香港站來往博覽館站就維持15分鐘一班。市區預辦登機服務咧嘅截止時間由航班起飛前90分鐘改為120分鐘，請乘客咧為行程預留充裕嘅時間，亦可以考慮使用港鐵其他嘅線路或者係交通工具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车龙去到西贡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咧就去到佐敦港铁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6: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嚟到第三个小时，星期四的中午十二点十一分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继续有 Harry 哥哥喺度。
1: 多谢你哋，仲有希婷啦，同埋咧我呢一边嘅以玲妹妹啊。
0: 谢康哥哥你好，
2: 系我唔可以叫 Harry 哥哥。
0: 系啊，谢康哥哥你好。
1: 呢位主持人我名好难读喎、
0: 啊。其实我头先有谂过，点解你唔叫自己做哈里哥哥嘅？
1: 哈里哥哥都得，都有人叫我做哈里哥嘅，系啊。
0: 唔系，系哈里啊。
1: 哈里。
0: 哈里哥哥。
1: 点解你突然间俾呢个眼神我嘅？点解咁？喂，你两个，你两个好多交流喎、啊，但系听众唔知道你哋两个喺度做
0: 乜。有好多人系叫做哈利，
1: 哈利波特啊嘛，
0: 系或者系一啲射手，足球射手啦。
1: 哦，你喺度 hurt 紧佢系咪啊？
2: 我冇。
1: 哦，你喺度刺激紧啊？
2: 我中箭啊而家。
1: 哦，
0: 我冇啊，做咩啊 ？Cassie， 你冇事啊嘛？
2: 冇事，冇事。我谂起牛头角下村哥踢波嗰个哈利仔啫。
1: 哦，一个喜欢。一个喜欢睇波的女孩咧，好多时候都会中箭嘅。我咪唔睇波咯，系啊。咁我改名叫哈利好唔好啊？以玲
2: 啊，你唔系不嬲都系哈利嚟嘅咩？
1: 我系啊，但系冇人咁叫我嘛。
2: 咁哈利哥哥咯，
1: 哈利哥哥啦。
2: 但我觉得谢康哥哥好啲。
1: 谢康哥，
2: 谢康哥，谢康。
1: 唔系，其实谢康就唔系哥哥嘅，通常系 Harry 哥哥或者系谢康哥。
2: 谢康哥，
0: 康哥，
2: 康哥，
1: 阿康哥都得。谢康哥，系啊，我以前喺另外一个电台啲人叫我做谢康哥。
0: 定系谢康兄
1: 吓，冇冇冇，好少会兴嘅，系一兴亲就。

0: 我同阿王桂林啊嗰啲就喂桂林兄咁样咧，系或者李灿荣、陈荣兄咁样样咧，我呢啲就会叫兄啊，系啊，即系差唔多感觉上大家同辈啊，咁同埋有少少尊称啊，同埋嗰种君子之交咧，喺嗰种情况底下咧就有个兄字嘅出现。
1: 好啦，我哋都系叫翻做谢康哥啦，
0: 系
1: 谢康哥，
0: 唔好卿卿我我啦，我哋系呀，不如睇下啦，今日喂天气咧真系要值得注意、啊。头先咧我哋同医生倾紧偈，二零突然之间都话俾大家听咧，原来入机场咧嗰啲嘅嗰啲班次咧好似系少少受阻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要出入機場要預鬆多啲時間啊！
1: 好，我哋都要同大家更新一下本港地区行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啦。
0: 好啊，
1: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方面又系如何呢？
2: 展望方面啊，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啊，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天气仍然会唔稳定，亦都间中会有骤雨嘅。
0: 现时嘅气温系28度，湿度88%。咁我希望咧三个人一齐咧俾呢个天气你哋，令到你哋觉得呢个天气咧特别高质素啦、值钱啦，同埋头先讲嘅咩性价比好高嘅，冇错。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咧系2-3系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你哋唔使担心系唔属于中吓，有太阳咩今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一路至到2:30啦。

0: 佢又攞刀啦。
1: 阿依玲，你冷静啲先。
2: 咩话？
1: 刀啊，
2: 刀啊，有菜刀啦，生果刀啦，仲有好多刀啊。
0: 你都唔使咁冲动噶。我知道琴日场球赛嗰、那个系啊，嗰、那个分数唔系咁满意。
2: 你讲多次，
0: 系啊，但系唔好，我哋煮翻啲好嘢食吓。今日咧，我哋煮呢样嘢嗱，唔系我介绍噶，我唔知点解突然间希婷出一样咁样嘅嘢啊，竟然系讲猪鱼皮啊。
1: 嗯，其实咧，如果大家唔明白。周以玲妹妹嗰个心理质素话唔紧要嘅，上面书专业，你一睇就明白噶。
2: 系嗰幅相完全完美演绎今日以玲嘅心理状态啦，
1: 全日都系呢个状态。
2: 而且大家要留意嗰把刀啊，嗰把刀嘅刀锋咧，我系指向自己嘅。
0: 呢个精彩啊！
2: 对住其他人嘅，即系我要伤害自己。
0: 呢个精彩。
2: 咁啊，欢迎大家咧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香港暖流嘅贴文咧，就会见到今日呢、这个相片噶啦。以玲嘅心理状态完全反映得到咧，系喺呢幅相入边嘅。
0: 我咧就觉得好惊啊！今日呢一张，因为咧如果后边唔系猪肉档嘅话咧，其实就系冇咁惊。咁啊，猪肉档系第一样嘢惊啦。拿刀是第二样嘢惊啦，第三样嘢惊就佢自己劈自己啦，呢、這个就是第三惊，系啊，真系 very 惊啊！咁啊，所以咧，真系呢一张相咧，同琴日咧嗰个嘅皇帝同埋妃子咧，即系相映成趣啊，简直系。
2: 系因为呢幅相咧，都希望唔好吓亲阿 Lisa 啦。Lisa 咧，佢就话咧，佢每一晚咧都会听住我哋呢个嘅节目嘅，因为佢系嚟自美国嘅听众啊。
0: 系啊，你好啊，你好啊，多谢晒
1: Lisa。Michelle 就话啦。佢話咧，因為可能見到我哋喺豬肉檔前面啦。佢話咧斬根豬骨煲湯啊，唔該幾位，
2: 冇問題，冇問題，
1: 以玲啊，
2: 冇問題，豬骨啫嘛，冇問題。誒，俾埋個豬髀俾你又點話？
0: 我咧就最欣賞阿 Connie 噶啦，因為佢係我哋啲鐵粉嚟噶嘛，根本就知道我哋日係咁玩噶。見到我哋咧一張咁恐怖嘅相咧，佢簡直就係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啊，豬皮蘿蔔炆排骨啊，唔該，嘢未開胃，講多無謂。已经即刻就已经系，喂嚟啦，煮啦，煮完就有得食噶啦，咁啊！
1: 佢知道啊，我哋其实根本咧就系扮晒激动嘅啫，拆穿咗我哋三个噶啦，即系睇张相。不过咁讲啊，以玲妹妹心入边嗰个涟漪系真嘅。
0: 唔系啊，所以你见到佢个样子咧，佢嗰个情，
2: 笑得好灿烂啊！咁又
0: 佢个，但你苦笑啊嘛？
2: 唔系，我呢个唔系苦笑嚟噶。
0: 你揿得好实下嘅嗰个笑容。
2: 我只不过嗰把刀，我真系喺度谂，好其实有啲危险啫。
0: 揿得好实下噶。嗱，咁我哋今日咧就唔好分心，讲猪皮先啦。
1: 啊，问下两位先，食唔食噶你哋？
2: 嗱，猪皮呢一样嘢咧，好奇怪嘅，烧肉上面咧咪有层皮嘅。嗰層皮咪豬皮嚟嘅，燒肉嘅皮我係非常極之超級中意食，
1: 即
2: 係
1: 咬落去
0: 非常極之超級中意
2: 嗰啲，係啦，就算佢掉咗落去煮面淋咗都好啦，我都覺得好好食嘅。
1: 淋咗佢你都覺得好。

0: 咗我都覺得好好食嘅，因為我覺得係香嘅。但係如果你話煲粥嗰啲可能艇仔粥，有時咪會落豬皮嘅，嗰啲豬皮我就唔得嘅。
1: 竟然系唔得，即系白色嗰啲，即系漂好晒嗰啲，
0: 不能够。但系烧肉嘅皮咧，无论佢点样煮都好啦，都系我嘅最爱。
1: 啊，嗱，有趣啦，猪皮咧其实有好多个唔同嘅形式会出现噶，
2: 唔同嘅状态。
1: 系啊，唔同嘅状态噶。咁啊，通常咧，大家至爱嘅状态咧，就系喺烧肉上高啦，
3: 脆
1: 卜卜嗰啲啦。去到深圳咧，有阵时咧，你见到嗰啲烧肉咧，佢喺个铁网嗰度咧，成个铺住咧，其实就系嗰啲猪皮吸引到你啦，因为佢全部都系你见到就系脆卜卜嘅烧肉皮啊嘛。好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猪皮啦。但系咧，如果啲猪皮你就咁样喺个猪肉档见到啲猪皮，你真系唔想食噶。系啊，
2: 系咪白色？
1: 咪咯，白赖晒啦。同埋以前好兴咧，嗰啲而家冇噶啦。以前用肥猪肉煲汤噶，直情有嗰阵猪皮，即系系连住晒，可以嗰啲系啊，系。然后跟住有人好中意食噶，吓而家真系。呢幾十年都冇啦，因為我諗咧，人咧已經健康咗好多。以前係豬油啦，攬住啲豬皮成嚿咁個豬肉檔度掛住，有人買嘅。仲有啊，我哋食嗰啲煎釀三寶嗰啲咧，全部就係攞嚿成嚿豬油攬埋啲豬皮咁樣等落去炸出嚟嗰啲油，然後攞嗰啲油嚟做煎釀三寶噶嘛。我係知噶啦，因為我細個嘅時候成日經過街市，我知道點樣處理呢啲嘢嘅。不過咁喺嗰啲嘅。車仔面嗰啲豬皮咧，又真係幾好味
2: 嘅
1: 喎、哦。
2: 嗱，呢個又另一個層次嘅嘢啦。你講緊車仔面嗰個豬皮咧，其實簡單講，就真係大家煮咖喱煲啊，
1: 係啦，
2: 嗰個狀態啦。
1: 嗱，咁我又真係，
2: 我覺得同魚肚有少少似，
1: 有少少似。但喂，嗰啲豬皮唔知邊度買到嘅咧？我淨係見到有得食。咁我真係有一次我中意
2: 味，臨時
1: 咁。你又臨時臨時嘅啫嘛。咁嗰啲脆卜卜同埋喺嗰啲車仔面嗰啲豬皮喺邊度買到嘅咧？我成日都唔知啊。其實可能聽眾可以話俾我聽啦。但係我有一次咧係突然之間偶爾俾我見到一個係驚人嘅，簡直係就係、是、我係喺这个西贡咪有条旧嘅街咁样，有条旧村咁嘅，行入去咪有好多海味铺嘅，其中有一间海味铺咧，有一嚿嘅猪皮咧，
2: 卖猪皮海味铺，
1: 系啦，喺个海味铺度，跟住咧有个胶袋大到咧系可以凹得落一个人咁大嘅、哦，而里边有一块猪皮系
2: 好
1: 似成个人咁大块嘅，
0: 吓咁夸张，
2: 猪都好大只，
0: 系咯，
1: 唔系啊，个镬好大啊，佢点样去炸？嗱，嗰啲猪皮炸出嚟先至有咁大块噶嘛，你谂下嗰块猪皮大得几紧要？
2: 系。
1: 我揽住影咗张相咯，系啊，嗰张即系嗰一袋嘢，我觉得好奇迹咯。跟住影完张相咁，跟住我觉得哇，如果你整俾我食，我又哎呀，好似
2: 个心有啲
1: 硬硬地啊，系啊，因为原来有啲嘢等上台嘅时候，嗱，猪皮系啲咩咧？猪皮就系咧整得好食，你会觉得好食，但系咧佢未整嘅时候，你觉得佢好唔开胃嘅嘢。
2: 我就系想讲咧。即系 Harry 哥哥啱啱咪讲到街市，你望到一啲情景嘅，
1: 顶唔顺噶。
2: 我就系想讲，我有一段时间系冇食肉噶嘛。
1: 系啊，
2: 其实就系因为我去街市去得多啊嗰排。
1: 我亦都想讲俾你听，猪皮系啲咩咧？猪皮系我细个嘅时候咧食车仔面一定有，同埋有一档猪皮咧，因为佢落嗰啲咖喱汁咧，好淋淋咁样浸咗落去系好食噶嘛。
2: 煮好咗你咪
1: 咁，所以猪皮咖喱斋辣斋同埋鱼蛋，咁就我就掂噶啦。但咧，我又系啦，我食斋嘛，咁所以咧，我就系 cut 晒啲猪皮咯。我发觉咧，原来猪皮咧已经可以俾好多嘢取代咗啦。因为原来我
2: 系
1: 食紧嗰个汁啦，咁而家我而家用，你知唔知我而家用枝竹都得噶啦？系啊，靓嘅，仲有靓嘅腐竹咧，其实咧用嗰个汁一样系有嗰个口感，但系当然
2: 腐竹更加有阵豆香味添。
1: 就冇咗嗰个，喂，我哋今日唔系 sell 紧猪皮嘅咩？我哋大家全部
0: 都我哋系咁拆紧台嘅而家。
1: 但系我哋拆紧台，咁好似唔系几好。
2: 唔系，如果有人能够令到 Harry 哥哥或者希婷都接受到呢个食材嘅，咁佢咪真系高手咯？
1: 哦，咁又系啊，
2: 系啊。
1: 咁我哋應該呢一度五台山下有高手㗎，係啊，咁快啲打電話嚟話俾我哋聽囉。嗱 ,Connie 頭先都有講㗎。佢话唔知猪皮整排骨啊，咁听都未听过噶。
2: 猪皮整排骨啊，
1: 猪皮炆排骨啊，哎呀，我信阿 Connie 噶，但系点整法我唔知道，打个电话嚟1872312倾下咧。

0: 嗱，头先咧我哋就听过孙耀威嘅《爱情白皮书》啦。
1: 哦，系啊，《爱情白皮猪》啊。
2: 咩话？咪住，
1: 原来系咁噶，因为系啊，嗱，我哋咧
2: 有白色皮嘅猪皮系嘛？
1: 咪白皮猪咯。
0: 系白色嘅猪皮，
2: 系白色嘅猪皮。
1: 白猪皮，哦，爱情白猪皮。
2: 系。
1: O K。
0: 我哋提醒大家，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猪皮啦。头先有听众教我哋啊 ，Harry 哥，你问完即刻人解答你啦。
1: 我知啊。
0: 或杂货铺有得卖猪皮噶，
1: 多谢晒你啊！系啊，我而家记得啦，杂货铺而家个我记得啦，杂货铺咧一块块猪皮咧，我搵啲绳仔穿住噶，系啊。但系而家个问题唔系杂货铺冇得卖，而系搵到杂货铺难。
0: 系冇杂货铺啊！
1: 而家好难搵到杂货铺，
2: 因为我唔知系我屋企咧，仲系一啲好典型嘅旧社区啦，
1: 所以
2: 都仲有杂货铺，
1: 有嘅
2: 几间，
0: 但系唔多啦。
1: 咁我住嗰度附近都有，但系少咯，同埋
0: 真系啊，
1: 同埋而家啲杂货铺唔一定有猪皮。呢个系真嘅，不过唔紧要，猪皮真系要你哋打电话嚟，要

0: 但系猪皮咧就即系有毛嘅，
1: 系
0: 翻嚟搵啲姜啊蒜头洗一洗佢，即系搵滚水拖拖佢啊。
1: 系
0: 食盘菜啊，多数有猪皮。
2: 系、哎、啊，你唔讲我都醒唔起盘菜入边有啊。
1: 系喎、啊，有门扇啦、啊，猪皮啊，萝卜
2: 系
0: 喎，系啊，系啊。盘菜通常有猪皮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年尾嗰阵时候，多数咧系盘菜、猪皮、萝卜、鱼蛋，
1: 冇错，
0: 同埋冬菇啊、鸡啊嗰啲。
1: 哇，你讲完又好似几好味，
2: 好肚饿啊！即刻成件事。
1: 喂，阿吴先生啊，好似好麻烦喎、啊，嗰块猪皮攞咗翻嚟，其实硬刮刮噶、啊。
0: 唔系，你用热水拖啊，用热水啊，嗰啲蒜头啊、烧酒啊或者姜。洗啊，
1: 佢又
0: 浸啊！
1: 哇，嗱呢啲咪秘密咯，原来又要姜，又要我冲凉都冇，喂我冲凉都冇咁多嘢，系啊，真系，系啊，你净系搞个猪皮，
0: 猪皮冇计噶，你除非街食都咩噶啦，整得好干净
1: 嘅。街嗰啲整得干净，
0: 系啊，
1: 好啦，咁啊整完拖晒啦，咁然后跟住嗰啲毛点咪逐条掹咗佢啊？
2: 咪搵火炭嘅咩？我见到
0: 用系有啲用火炭，
2: 系咯，
1: 哦，搵火炭咗佢，
0: 系啊系啊，用火枪，你而家买支火枪。将翻屋企用都得噶嘛？
1: 系啊，哇！为咗食猪皮买支火枪，
2: 要啊！
1: 咁又系，系啊。咁好啦，我当我搞掂咗啦。咁佢都有系咪硬刮刮噶？还是佢会淋噶啦？
0: 淋身嘅，
1: 淋水哦，
0: 淋身嘅。
1: 哦，淋身
0: 好淋身嘅。你一拖咗滚水，拖水佢淋晒噶啦，
1: 就淋噶啦。
0: 你买翻嚟嗰时成块噶嘛？
1: 系咯。
0: 你喺杂货铺见到，好似吊起一包包通常一包包猪皮噶嘛？
1: 哦，系啊，系啊，我都有。我都有印象，系啊，系啊，一塊塊咁样样嘅，
0: 系啊，嗯，嗰啲猪皮、鱼肚啊，猪皮同鱼肚差唔多样嘅，
2: 系通常会摆埋一齐。
0: 猪肚咧就鱼肚就好食啲嘅，鱼肚
1: 鱼肚贵好多。喂，鱼佢哋话咧鱼肚贵好多，你谂下粟米鱼肚羹啊嘛，边度有粟米猪皮羹嘅咧？系咪？唔会啊嘛，吓
0: 冇嘅，
1: 系啊。咁点搞咧？翻嚟等我整完，我当佢整完熟咗。
0: 等先，
1: 系你开个门先啦。
2: 唔系啊，系听到 B B 喺后边系咁喊紧嘅一只。
3: 我哋一齐嚟讲啊 ，B B。
1: B B。
2: 因为而家吴先生要凑孙啊。
0: 系啊系啊，个孙好恩皮啊。
3: 佢话你唔可以唔理我噶。
0: 佢搵架车仔砸住自己。
1: 喂喂喂，
2: 好事啊嘛。
0: 冇嘢冇嘢冇嘢，
1: 唔使惊啊！阿
0: 婆落咗街啊嘛，
1: 阿公公好醒啊，系啊，
0: 阿婆落咗街啊！
1: 哇，今日咁大雨都落街啊！
0: 佢落去维康啊，好近维康，
2: 维生市场
1: 系，
0: 去维康买啲嘢。
1: 得，系你讲咗三次啦，呢间嘢。
0: 莲花，
1: 好啦好啦，咁跟住咧，跟住点啊？点煮？
0: 我哋咪慢慢
1: 猪皮啊！我讲猪皮点啊？
0: 猪皮系啊，拖完水咪搞掂晒咪炆咯，咖喱鱿鱼。
1: 好嗱，炆
2: 咖喱油加鱿鱼，
1: 你炆你用咩？用咩嚟炆先？个汁用咩噶？蒜头啦，
0: 蒜头啊，
1: 系啦，豉油啦，烧酒啦，
0: 系啦，
1: 有啲糖啦。
0: 你中意啊？俾啲咩啊？嗰啲面豉酱落去得噶。
1: 哦，咦，好味喎！
0: 系啊，系啊，面豉酱有得卖。
1: 系个喂，香噶面豉酱应该得噶，但
0: 系
1: 唔好落太多咯。咁好啦，咁攞佢落去又炆埋啲咩啊？同啲咩一齐炆咧？猪皮，
0: 猪皮炆猪皮。鱼蛋啊，
1: 哦，鱼蛋。
0: 鱿鱼啊，嗰啲水油啊。
1: 哦。
0: 你杂货铺有啲急冻铺咧卖水油嘅。
1: 喂，呢啲咧我成日以为咧，即系你系开档搞车仔面先会整嘅啫，屋企人啊都会煮。
0: 水油都好贵嘅，而家嗰啲。
1: 贵啊！
0: 你中意水油酥啊，或者塞嗰个鱿鱼身嗰都得。
1: 贵啊！
2: 我好中意食噶，唔生。
1: 炆炆几耐到咧？咁啊，成煲嘢。
0: 都系顶晒窿蚊九个字咯，
1: 咁过瘾啊！
0: 好快淋噶呀，
1: 咁过瘾九个字得。
2: 但系个水油会唔会变到好鞋嘅咧？其实蚊九个字，
0: 唔会，佢通常啲鱿鱼咧，
2: 最后先落系咪啊？
0: 系啊，佢都浸好耐噶，
1: 浸咗好耐噶啦，
2: 发到好犀利噶嘛，
0: 发到好大只噶啲水油，你就去街市睇到啊，好贵噶，都38蚊一斤噶。
1: 哇，
2: 都
1: 贵
2: 啊！
1: 好
2: 贵喎，系咯，吴生睇嚟系成日整噶真系。
1: 你成日喺度笑下笑下，我睇到你系大厨嚟嘅，其实。
0: 唔系成日整，即系啱咪整嚟食，唔啱咪算，乜都有噶。
1: 系啊，
0: 系啊。
1: 系，咁啊四十几分钟，咁啊炆咗出嚟啦。
0: 系啊系啊，
1: 搞掂啦，
0: 上台咯。
1: 系嘛，我直情哇开档都得，你唔好讲上台啊！你其实嘢呢啲直情，我觉得系车仔面里面必有嘅嘢。
2: 系啊
0: 系啊系啊，
2: 同埋水油真系好无敌嘅，就系你哇索咗嗰啲味咧。
0: 系啊，水油啊，你通常嗰啲水油冇味噶嘛，
2: 系啊，
0: 加咗鱿鱼落去咪挤咗嗰啲咪落去有味咯。

0: 水柚真系好难有味嘅，我谂真系要炆好耐先有味，因为佢真系好似橡筋咁嘅啫嘛。
1: 系啊系啊，啲鱿鱼，
2: 阿吴生啊，我想八卦问下，呢个孙咧喺后边系咪自己玩紧啊？
1: 系啊，岁半啊。
2: 哦，我就系想问佢几多岁啊？
1: 岁半啊，
0: 咁啊周围走噶咯，岁半已经。
1: 佢啱啱喺医院翻出嚟啫嘛。
0: 咩事？
2: 点解啊？
1: 佢事关肠胃炎啊。喺港安医院住咗四日。
0: 喂，咁你唔好搞猪，你唔好搞猪皮俾佢食住啦。
1: 而家俾翻啲好嘢食，食咗佢啲面仔又好翻晒。我阿婆话，
2: 俾翻啲好嘢去食，要补翻啊，因为
0: 喂之前食得好差咩？吓，
1: 俾汤佢饮，
0: 俾啲汤佢饮下啦。
1: 系啊，俾汤水佢饮。
0: 你俾啲咩佢饮啊？咩好嘢食啊？咩汤水啊？
1: 汤水啊，
0: 系啊，
1: 煲啲嗰啲。嗰日煲嗰啲番茄粟米啊嗰啲啊，
0: 健脾开胃啦，小朋友个岁几又唔可以太过古灵精怪嘅啲嘢。
1: 煲鱼汤俾饮，
2: 哇！
0: 喂，好精灵喎，喺入边，喂佢喺度唱紧歌，
2: 佢好似喺度嗌紧你系咪啊？
1: 系啊，煲鱼汤，煲鱼汤俾你饮嘅。
0: 哦，鱼汤好啊，我个女都饮紧鱼汤啊。
1: 系啊，
0: 有奶啊嗰啲饮完之后。
1: 猪骨啊，鱼汤啊咁，即系咁多嘢噶啦，冇嘢煲啦，其他都唔煲。
2: 咁你真系厨神嚟啊！其实吴生，
3: 吴生你真系犀利。
2: 除咗讲猪皮，你睇下讲煲汤啊、煮面啊，佢都好多心得噶。
1: 好多嘢煮啊，我屋企都成日都煮嘢食嘅。
0: 咁啊，婆婆系咪买咩翻嚟，你又会煮咩咧？
1: 阿婆又煮下，我又煮下咯，有时。
0: 哦，
2: 即系大家分工合作系嘛？
0: 哇，喺你屋企，喺你屋企好多好嘢食啊！
2: 系咯，好羡慕
0: 啊！好多好嘢食啊
2: ！B B 一定系会肥肥白白嘅，肯定系。
0: 好啦，多谢晒你嘅电话，我哋一齐试下呢一个猪皮，睇下系咪真系可以咁好味先。
1: 好，
2: 多谢晒吴生，
0: 多谢晒，
1: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大家咁啊！

0: 刚有录到吗？
1: 有吗？
2: 说话之道，亦都系为人之道，亦系人品。人品唔好，满口都系闲话、坏话，令自己嘅人生陷入恶性循环。
3: 圈子决定人生，选择同点样嘅人交往，亦都系一门重要嘅课题。
2: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4: 美酒加咖啡，
5: 有啲歌就好似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醇厚。初时听，净系觉得旋律好听。随住时间阅历多咗，再细味歌词，先发现每一句都系讲紧自己嘅人生故事。
6: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星月争辉主持艾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9: 系咧，以零以零以零，我真系觉得咧，你应该要放翻低把刀先。
10: 唔系咧，把刀有啲用噶，又可以平衡自己心理啦。如果有啲唔开心嘅话，又可以问下 AI， 到底呢一把刀除咗斩嘢之外，仲会唔会有啲其他功能？可能雕下花。
11: 我话俾你听，我真系惊得好紧要。当一个人咧拿住把刀，唔系啊，
10: 系啊，
11: 当一个人攞住把刀，
10: 发啊，
11: 当一个人攞住。当一个人攞住把刀要问智能，即系要问AI
9: 有咩用？
10: 系啦，佢有好多唔同奇形怪状嘅方法噶嘛。
11: 咁我问下 AI， 我揸住呢把刀可以点用先？
10: 系啦，
11: 你信个 AI？
10: 拍下姜又得，系咪
11: ？AI 话唔该你向住呢度吉过去啦，咁你就做咯。
10: 系咪啊？嗱呢度系咪呢度？
11: 我如果啊，你睇几开心。
10: 话你听 AI 影响得，
9: 佢系开怀大笑 ，Harry 哥。
11: 嗰啲咁样嘅笑声，
9: 佢真系开怀。
11: 系啊，
9: 听得出系开怀。
10: 唔系嘅，嗱，幅相嗰度以零都系个刀嗰个嘅锋系向住自己嘅，
11: 啱。
10: 所以我系唔会伤害 Harry 哥哥嚟嘅，知点解啊？因为你后面有希婷啊。
11: 我知。
10: 如果唔系希婷唔喺度嘅话咧，个刀锋就唔知指咗去边
11: 啦。我知，你对我好好嘅，系啊。嗱，咁样样啊，你咧应该多啲学整嘢食。跟住咧，將你所有咧嘥咗嗰啲咁嘅，
9: 都話我識噶咯，
10: 係啊，
11: 嗰啲情感咧，
9: 罐頭湯，
10: 係啊，罐頭湯，我簡直係專家嚟噶，都話揾一集講
11: 罐頭湯，
9: 撬開佢，
11: 罐頭湯用唔到你把刀，
9: 撬開個蓋咯，
10: 唔係噶，罐頭湯我會落蘑菇噶，我會切噶個蘑菇嘢用刀噶，但我見到咧，我哋五台之後面。

0: 专业其实陆陆续续咧有好多唔同嘅听众都有留言俾我哋嘅，当中包括啊肖威丽啦，佢就话三位午安啊，咖喱蓉沙爹酱、咖喱砖、黄姜粉加埋面筋仲正啊！佢话
1: 哇，加埋面筋我嚟吸晒味，
0: 哇
1: 正！
2: 系，所以咧，其实凡系整亲呢一样嘢，一定要有个好好嘅味嘅汁先。
1: 系，
2: 如果冇咗个酱嘅话，你乜都唔使谂。
1: 咁唔知道跟住我哋电话旁边呢位听众系咪都系会调教一个好厉害嘅汁咧？问一下陈婆婆先。
2: 陈婆婆早晨。
0: 陈婆婆你好。
3: 啊，你三位主持人好吓。
1: 陈婆婆今日讲猪皮啊，
0: 你会点整啊？
3: 啊我知猪皮咧，头先我有想纠正翻咧，佢话啲猪皮好多毛嘅，根本上想纠正翻咧。人哋一袋豬皮喺度任你揀嘅，有毛你可以唔好揀，揀啲冇毛嘅，係咪？揀啲冇毛嘅，咁我翻去咧就煲滾啲水，就抌落去，咁啊浸淋咗佢，跟住咧又再煲陣間，過一陣間佢就剪開一塊塊咁樣，塊塊去做質，好似人哋車仔面咁樣一塊塊咁，跟住咧你就揾啲凍水就擠落去浸下佢，咁啊耐時間佢揸下佢，咁啊浸下佢，咁啊冇幾耐咧佢發發咗好多噶啦，好大噶啦，咁我就咁整嘅啫。咁我整好晒呢我就全部就抌咗冰箱嗰度，点解呢？我鍾意几时攞出嚟我几时解冻整几多嚟食，我又唔使话次次啊蚊啊次次买啲返嚟煲，唔使嘅，唔使嘅。
1: 你呢个方法几好喎、啊、
0: 但摆落冰箱雪得太耐会唔会影响咗佢嗰个质感㗎呢？
3: 唔会噶，唔会噶，你摊冻咗先挤，一百克袋袋入咗去，搵啲物质袋挤落去嗰、那个雪柜冰箱度，咁你中意自己攞袋出嚟，咁、我咪唔使事前去煲咯，系咪啊？
2: 每次溶咗雪，溶几多咪煮几多咯。
3: 冇错啦，冇错啦，好简单啫嘛。
2: 你呢个方法好好，因为一次过买一大堆翻嚟咧，处理咗之后分开一包包放喺个冰箱，每次又唔使用晒，又唔使再每次又再搞咁多嘢，好聪明。
3: 啊！我次次都去买亲咧，就买好多个球，见到靓啊嘛，靓我就拣啲翻嚟。
1: 忍唔住手要买、啊，
0: 但系点样定义佢嗰块猪皮系靓咧？
1: 系啦，譬如我哋呢啲完全唔识
3: 佢咧。即系咧嗰啲靓嗰啲咧，嗰啲扑扑咧，即系爆到好大粒嘅，爆到真系好靓嘅。
2: 即系大扑佢啊！大扑嗰啲
3: 系冇错。我用沙炒嘅，佢唔系用油炸嘅，一定买用沙炒嗰啲猪皮先靓嘅。
0: 用沙炒啊，
3: 沙炒爆咗猪皮咧，好靓嘅，起晒扑扑嘅，翻嚟你嗰啲咧大大块。
2: 嗱呢个系好紧要，因为我其实咧食嗰啲猪皮都系嘅，嗰啲冇起扑嗰啲咧冇咁厚身嘅，就好似真系好似猪皮咁噶嘛。
1: 一嘢咁
2: 其实就冇嗰个口感噶。真系要原来啊、哦！我明啦，哇，好聪明啊！系啊，系啊，仲、有原来用沙炒呢样嘢好得意嘅，用沙炒，但系佢冇沙嘅，
0: 系啊，
2: 佢唔会黐住有沙嘅，好犀利。
3: 系，
2: 多谢多谢。
3: 黐少少都唔紧要，翻嚟你洗完洗干净噶嘛，佢有油嘅，撩翻出嚟噶嘛，
2: 啱啱。
3: 我七十几岁人噶啦，我成日都搞嚟食噶我。
2: 所以你就识整呢啲嘢咯，呢啲嘢其实咧后生唔识整啊，后生净去便利店啊，乜嘢都等落个微波炉嘅啫嘛，
3: 系啊，
2: 咪咯。好啦，咁啊跟住啦，你又嗱识拣啊嘛，两位识拣咧而家，
1: 系
2: 最紧要识拣先啦。
0: 有扑扑，
2: 系啦，好啦，咁而家我当我今日想食猪皮啊，陈婆婆，咁喺冰箱度攞咗袋出嚟啦，咁我点整咧？点整啊？
3: 咁样咧，你就解冻咗就解冻咗啦。咁我咪讲真说话，整好晒啲材料啦。譬如你话牛扒叶嘅、鱿鱼嘅嗰啲中意鱼蛋嘅，自己中意嘅咪整好晒摆晒喺度先。咁啊，跟住咧你就整粒葱头切咗去，爆香咗佢。咁啊，跟住倒啲猪皮落去，兜几兜佢，咁啊再个炆。话俾少少鸡粉啦，梗系要啦，即系调味啦，
2: 佢冇味噶嘛，嗬，系啊，冇错，
3: 系啦，冇错啦，咁样我齐晒啦，咁啊，我就最中意糖啊，胡椒粉啊，麻油啊，嗰啲落齐晒啦，咁啊，咖喱粉啊，咁啊落埋落去啦，咁啊炆炆几炆两三个字咧，咁啊跟住咧我就停咗啦，咁啊跟住咧我啲嗰啲鱼蛋啊，同埋嗰啲萝卜啊，同埋嗰几样嘢咧，你就唔好一齐倒落去，逐样整好晒咧，你就。咁跟住就倒落去一兜咁啊，就食得咁唔使煲添啊！再煲啊，好似就话斋，好似阿尔玲梅话斋，你再煲咧，你嗰啲鱿鱼就鞋噶啦，
1: 唔止鱿鱼啊，系啊，
2: 所以咧
3: 系啦，冇错啦，你兜几兜就 OK 噶啦。
2: 唔同时间就落唔同嘢，系咪啊，陈婆婆？
3: 系，冇错冇错，
0: 即系个先后次序好重要嘅。
3: 冇错啦，逐样嚟嘅，我就唔会话好似垃圾锅咁倒落去十一支哨咁，我
1: 有啲人真系唔识煮咧，系咁样一次过倒晒所有菜系
3: 冇错啦，你逐样整好晒咧，你就。 混合劑咁啊倒翻落去咧，咁啊埋埋翻個芡咧，咁就 OK 噶啦。
2: 哇！

0: 呢一个真系今日听咗，觉得呢个真系好专业
1: 啊，好肚饿啊，真系。
0: 首先要分段落。
2: 唔使好似头先嗰个人，我真系唔系话即系讲，即系话又要落烧酒啊，又要姜啊，又要食，冇唔使呢啲嘢噶，不嬲都冇人落呢啲嘢。
1: 每个家庭可能有每个家庭唔同嘅独门秘方，
0: 各施各法啦，系咪？
2: 系各施各法，系冇问题。
0: 但
2: 系
0: 你呢
2: 个做到，
0: 但系你呢个咧就好好啊，因为你讲得好清楚，一开始咧先咧就
2: 系
0: 炆呢个猪皮先。同埋我最中意落雞粉，因為咧，我講唔明一樣嘢就係，其實你都冇味，啲嘢點會好食咧？你真係，你頭先講啦，有雞粉，有麻油，有糖，跟住用葱爆開。咁我想問下咧，會唔會落鹽同埋豉油呢兩樣嘢要唔要噶？
2: 落少少啦，少少
0: 咧，乜都落少少。咁你胡椒粉都好緊要啦。我想問你咧，你中意都係用翻我哋嗰啲古月粉、胡椒粉，還是黑胡椒粉咧？
2: 我用翻咧，我可能我呢度买咧就成包嘅，自己买嗰啲好大包翻嚟，自己入落啱度嗰啲胡椒粉好辣嘅嗰啲，
0: 好辣添啊！
2: 又
0: 系啊，系啊，系啊，哦，咁啊落嗰只胡椒粉，好啊，咁我又明啊，即系古月粉咯，我哋叫做系。
2: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0: 系咪啊？
2: 系。
0: 好啦，咁啊样样都落啲，
2: 唔使落烧酒噶，
0: 唔使落烧酒，
2: 唔使落咁，
0: 因为佢冇嘢要辟味啊嘛，
2: 冇错啦，
0: 所以其实唔使落烧酒啊嘛。啊有嗱，你又有你道理喎。咁出到嚟咧，仲有啊，你头先讲咖喱粉啊，
2: 系
0: 咁出到嚟似唔似我哋咧喺街边档食嗰啲咁嘅味噶？
2: 我就学到咁样，我仔咪我仔啊，同我啲细佬妹啊，成日叫话阿家姐，你得闲炆啲嚟啦，唔该你啦，点点食啦，
1: 系要你炆先至好食噶，
3: 咁一定系好好味啦，真系。
0: 阿家姐啊，我真系都想食啲啊，家姐
2: 系咪啊？
1: 你为咗食，你为咗要食嘢，
0: 你咧有阵时咧，当你哋咧真系有经验，同埋你煮识煮嗰啲咧，你讲完咧，我系睇到嗰样嘢出到嚟点样样嘅。你嗱，你最后仲要打个芡嗰样嘢又好紧要，因为你打咗个芡咧，佢先至唔会水汪汪，咁佢咪立住，佢就会。即系佢会上到啲鱿鱼咯，啲汁系咪啊？上到啲鱼蛋咯，系咪啊？你落啲斋啊，又或者你嗰啲猪皮全部上到啊，咁变咗佢黐住啲汁会黐住，咁先好食噶嘛？系咪先？
2: 好似你嗰啲好似油白牛花叶啊，鱿鱼边有味噶？减肥
1: 系啊，其实你讲嗰啲材料本身都系冇乜味嘅，一定要吸咗啲味先至好食噶。
0: 冇错，
2: 你要靠嗰啲配料嚟先有味，唔系话我自己。你系落鸡粉咩？你冇鸡粉咩好食噶？冇味噶。
0: 你唔使一定落鸡粉嘅，你唔落鸡粉，你咪话蘑菇粉咯。而家有蘑菇粉噶，
1: 仙菇粉、
0: 仙菇粉
2: 都可以嘅，都可以嘅，都可以嘅。
0: 系啊，上汤咪有嗰啲嘢。
2: 系都可以嘅，可以嘅。
0: 系嘛？
2: 呢啲又各中意啦，系嘛？
0: 好。
2: 但系我制度就咁样啦，系咁讲啦。
0: 陈婆婆，
1: 我要俾啲掌声，陈婆婆先。
0: 唔系唔系，嗱，陈婆婆，我哋要俾分数你嘅，五分咧就满分嘅。咁我听听。
2: 多谢嘅。
0: 啊，希婷俾几多分啊？几多粒星？
1: 4.5粒。
0: 四点五粒。
2: 多谢多谢。
0: 2020俾几多粒？
1: 我俾4.6粒。
0: 你俾4.6粒。
2: 多谢晒你啊，
0: 陈婆婆，我咧俾足五粒，我俾足五粒。
2: 多谢你吓。
0: 系啊，因为我觉得好好味，多谢晒。
1: 多谢陈婆婆，
2: 陈婆婆，
1: 拜拜。哇，嗱，听完陈婆婆嘅电话咧。我是想陣間放工即刻去買呢啲材料整嘅，
3: 因為
0: 我都係啊，
1: 咦
0: 係
1: 咪啊？
0: 我有衝動啊！
1: 白色嘅豬皮噶嘛，
0: 啊、
1: 我俾陳婆婆佢哋講到咧，我而家想試，
0: 你而家想試咧，
1: 係啊，
0: 真係陳婆婆可以打救世界啊！
1: 本身以玲你係咪完全唔食？
3: 我唔食
1: 呢個質感嘅，
3: 因為我又唔係嘅魚肚我食嘅，但我係唔食豬皮。白色嗰啲豬皮，但係燒肉我就食過。
0: 嗱，解釋唔到啊！
3: 係啊，我有好多好奇怪嘅習慣噶。
0: 冇噶，其實我又明點解嘅喎。白色嘅豬皮的而且確又同你即係燒肉係兩樣嘢嚟㗎嘛。
3: 因為我覺得佢有陣味啊，有陣味咧，我成日
1: 可能就覺得有陣酥味。
3: 係啦，
0: 你嗰陣味咧其實係漂味啊，因為咧點解會咁白咧？有啲豬皮係
1: 漂過。
0: 嗱，真真正正其實陳婆婆而家講緊啲豬皮係唔會白色嘅，其實佢係冇漂過。
1: 唔係，其實如果咁講，咁以玲應該牛柏葉都唔食。
3: 但牛排叶我又食，
1: 即系卖水油嗰啲铺头都有牛排
0: 叶，
1: 嗰啲都漂过噶嘛。
0: 你会留意咧，我哋有阵时咧咪食艇仔粥嘅，艇仔粥咪有即系有阵时会切啲猪皮落去，
1: 系啊，一定要走噶。
0: 嗰啲白色一条条噶嘛，
1: 系啊，
0: 嗰啲白色一条条嗰啲就系以玲唔中意食嗰啲啦。就我明噶，真系有少少味噶。
3: 因为咧，我突然间谂起咧，我对猪皮同埋红萝卜嘅程度咧，好似猪皮又严重少少。
0: 仲严重啲。
3: 因为红萝卜咧，如果佢真系黐咗喺个饭度咧，我就会食咗佢啦咁。但猪皮咧，如果落咗啲粥咧，我系会好有心机咁，真系逐条逐条挑翻出嚟。
1: 咦？喂，唔系、啊，等等先，已经咁讲咧 ，Harry 哥哥，我都想讲一样嘢。猪皮咧，我有一个方式，一个餸菜入边咧，我一定系唔可以。

0: 呢份可能厚噶，
1: 系
0: 我一定会撩翻佢出嚟嘅，系泰国船面啊。
1: 哦，
0: 有冇食过泰国船面？
1: 泰国船面有猪皮噶咩？
0: 有啲炸咗嘅猪皮放喺面，我一定撩走佢。
1: 喂，呢个奇迹喎！喂，但系最好食啊，嗰个出炸嘅猪皮噶，
0: 我就
1: 系觉
0: 得佢有阵
1: 哦，
0: 我接受唔到嘅味道，
2: 有阵味道咯。
1: 哦，明白。应
0: 该系嗰阵酥嘅味道。
1: 我谂咧呢一个咧就系文化差异啦，因为咧习惯咗嗰个文化嘅人就唔觉得有味咯。
0: 系啊，
1: 系啊。我
0: 我第一次食，我直情唔知佢豬皮嚟。
1: 我女婿咧就係、是、一半泰國人啊嘛，
0: 嗯、
1: 最中意食嗰啲炸豬皮，係、
0: 嗯、
1: 啊，即係我去親泰國翻嚟咧，一定要買一包俾佢添，係啊，所以咧其實係
0: 就咁食噶會，
1: 係啊，佢就咁食噶，
0: 好似薯片咁食。
1: 叫做 pork crackling 啫嘛，有英文名添啊、，crackling 啊，
0: 系
1: 啊，即系 crack 声咁样样，
2: 猪嘅脆脆咁。
1: 啊，咁你讲到泰国又仲有一样嘢喎，你知唔知泰国人系有咸蛋呢样嘢噶？泰国咸蛋咧，其实又同我啲咸蛋有啲咁多唔同。
0: 有咩分别咧？
1: 冇咁咸，
0: 冇咁咸。
2: 咁佢仲系咪咸蛋咧？
1: 佢系同埋佢哋咧好中意嗰啲咸蛋咧，就咁食都得嘅，就唔使即系我哋咸亲蛋一定都系四宝饭啊，或者系我嚟煮嘢啊咁样噶嘛，唔会就咁食噶嘛，系咪啊？佢就咁食可以。
0: 哦，
1: 系啊，所以嗱，即系各施各法咧，呢样嘢系的而且确。猪皮呢样嘢咧，亦都系可以咧产生有好多嘅大厨嘅。
0: 都系，你讲起话泰国咧，听翻首可爱的热带风光先，转头翻嚟读埋大家嘅留言啦。

0: 个太阳真系好晒啊！
1: 太阳唔系啊，而家紫外线指数得二咋？
0: 系，但系呢首歌
1: 所以
0: 个
1: 太
0: 阳
1: 喺呢度。系啊，如果你要今日咧要有足够嘅维他命 D 咧，听我哋啦。
0: 系啦，就会有好多阳光噶啦。
1: 冇错。咦，好多留言添、
0: 啊。系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其实见到好多嘅听众咧都有继续留言俾我哋嘅，例如喺 T 潘啊，佢就话三位主持好啊，咖喱鱼蛋加猪皮或者 XO 酱鱼蛋加猪皮、啊。
2: 哎呀 ，XO 酱我都冇谂过
0: ，XO 酱
1: XO 酱咧，其实到最后咩加落去一定好味嘅，其实唔使嘥。

0: 煮嘅时候就唔使放落去，到最后咩加落去？
1: 最后点先好食啊？
0: 咪就系好多大厨咯，个个其实咧，原来处理猪皮出到嚟，应该咧，我哋应该有个猪皮盛宴。
1: 我冇谂过一个咁平民嘅送菜，大家都
2: 有好多唔同方法。
0: 啱啊！
2: 但而除此之外，亦都见到 Lily 咧好俾心机啊，佢咧就摆咗一幅咧猪手嘅相上去，佢就话：午安 Harry 哥哥，拎拎喜庭，猪皮真系好少煮，等你哋教路啦。佢话佢最中意猪皮咧。就是炆到淋淋的豬手，加啲香葉啦、花椒啦、八角啦，炆一炆好野味啊！食到個嘴仔都俾啲骨膠原黐粒粒咁樣。不過而家咧就少整啲味餸啦，因為咧就話唔多健康。
1: 哦，係啊。
0: 不過 Elsa 咧就話豬皮咧其實對女士係好好
1: 嘅。係嘅咩？
0: 因為咧佢骨膠原啊嘛。
2: 哦。
0: 係啊，咁男士
1: 唔要。
0: 我而家個問題就係我知道佢對女士好，而家對男士好差咩？
2: 對男士都好。
1: 男士都要骨膠原。
0: 其實我哋都要骨膠原噶嘛。系啊，
1: 要保持翻靓靓噶嘛块面。
0: 啱啊，啱听啊，咁非常之多谢你哋咧，原来有好多宝贵嘅意见嘅。
1: 系，多谢晒，仲有最后讲埋呢个啦。William 话咧，头先讲过嗰啲炆鱼蛋、猪皮、萝卜咧，
0: 冇错，
1: 最紧要系咩啊？
0: 最紧要咩啊？
1: 萝卜啊，
2: 萝卜先系重点啊！
1: 多谢大家教路，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发表视像致辞，话是标志着香港在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迈出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双碳目标。他表示，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动香港首间大型电动车电池回收设施落户环保园，设施开幕正是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结合的成果，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增强整体经济活力。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表示，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代表政府的大律师指出，大火直接成因是承建商等私营持份者违规，若将所有责任归咎政府，是不公允和不符事实。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后表示，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会在听日公布，方便市民、司机、业界和平台掌握资讯，申请不同牌证。陈美宝在会议上说，政府会在下月分别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今年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首批平台牌照预计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他说现阶段1万个网约车辆许可证不应该视为铁板一块，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现时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当平台取得牌照并投入运作之后，需向运输署提交多项营运数据，同时当局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以便整全进行分析和评估。马会今个马季共吸引超过182万人次入场，赛马投注总额达到1433亿，较上个年度升3.2%。马会话今年是马年，亦系推广赛马旅游以来收获最丰硕的一年。两个马场全年的中国内地和海外旅客入场人数破纪录，有超过40万人次，进一步巩固

0: 香港作为国际旅游枢纽的地位。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到3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13点，升432点，总成交金额185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21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14671点，跌10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7.8，升13.8；阿里巴巴118.6，升5.2；盈富基金25.58，升4.8。南方恒生科技4.72，升1.24，升1.24。智普1612元，跌95元。中芯国际77.1，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85.92，升1.78。小米集团27.42，升1.56。美团87.4，升4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61，瑞士法郎9.726，澳元5.485，加元5.58，新西兰元4.585，欧元8.98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7。日经平均指数66742点，跌2021点。港金报37650元，比上日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26美元，卖出403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黄泥涌峡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厚德里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较早前啦，温思劳街同埋畅行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再同大家跟进一则嘅港铁消息。就是小豪湾车厂附近的信号设备已经完成了临时复修，机场快线和东涌线列车的服务都逐步回复正常的了。另外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至到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呢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

0: 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西贡街。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桥面来回。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我细佬攞到呢个粤曲比赛金奖，我真系好欣慰啊！
6: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1点一星期一次的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润雄师傅学唱粤曲，
5: 同埋我真系好多谢我家姐啊！佢每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噶，
7: 我真系好开心啊！一路以嚟系冇白费噶
8: ，Happy Happy Happy！
9: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听众，你们好嘛，我是龙玉星，又到星期四的下午，时间是1:13，为你们主持节目去到下午4:00的。哇，现在已经是7月16日了、今天已经是去到7月中了。小弟呢今天一人为大家主持节目，玲姐有事请假，所以呢下星期玲姐回来呢再同大家两度同场说戏台。今天呢主要都是粤曲会之音，同大家一起收听粤曲。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下午的2:30，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是属于低的。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

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雷暴。今日咧外间嘅雨咧有时好大，有时好细，大到咧真系路都睇唔到啊！今朝我一早揸住个车去机场，哇！根本系见唔到路，所以咧路上嘅行人啊，或者系驾车人士啊，真系要小心啦。

今日粤曲会之音会为大家送上多首嘅名曲，头一个小时有新马师曾崔苗子嘅曲《湖不归之哭坟》，另外就系龙冠天陈慧思合唱嘅《盲汉雕妻上卷》以及下卷，仲有文千岁独唱嘅《李太白醉草疾蛮书》，系啦，咁呢首曲咧系平后嘅独唱曲嚟嘅。另外咧就会送上姚志强、曾伟嘅《望江楼饯别》，同样咧。同埋白驹荣主唱嘅《客途秋恨》，一首嘅经典男音曲吓，呢两首曲咧其实咧都有关联嘅，阵间我哋一一再介绍啦。送上啊冯子君老师嘅经典名著吓，超过八十年嘅一个非常之有保留价值，而且咧学习价值嘅作品《湖不归》，选嚟有哭坟嘅片段，新马师曾崔苗之合唱。

不跪的妻呀、啊、你胡，不跪嘞、啊。

Alles.

刚才大家收听过新马市曾翠苗之合唱的《湖不归之哭坟》，但到嚟时间下午的1:32啦。接住听曲之前咧，都提大家啦，依家咧出边咧啊，有时有骤雨啦，有时咧雷暴啦，狂风雷暴啊，唔系普通嘅骤雨咁简单啦，所以咧。外间工作的朋友或者出外活动的朋友呢，千万千万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呢，特别呢今日我知道是大澳的猴王诞的神功戏开锣的大好日子，大家呢交通上面呢要早少少安排啊，或者是要注意总之平安健康，大家要快乐。好，继续听粤曲下盲看雕妻，我好耐冇同大家分享呢个石曲啦。现在可以一起先欣赏上卷，下卷呢是2:00 的新闻天气消息，一起继续欣赏龙冠天陈维斯的歌声。

0: 哎呀，点解佢唔睬我嘅呢吓？
1: 夫人啊，天宝回来了。
2: 翻嚟咪翻嚟啦，使乜咁大声啫？
0: 哎呀，为夫往日回来，你就喜地欢天，何以两载不见，我今日回家，你竟然对我不瞅不睬，真令为夫奇怪了啊！
2: 我话一啲奇怪都冇啊！一个人有心事就梗系木口木面噶啦。
0: 哦，乜原来夫人你有心事啊？

0: 夫人，请恕为夫愚昧，未知夫人心事啊。
1: 如果你想知道嘅，你就猜想一猜啦，蠢人。
0: 啊？你叫我猜啊？好好好，代为夫猜一猜吧。我誓意去猜，叫女心请求你莫发真，且看。

0: 想为花箱咁为花盆啫，唔系。
1: 哦，唔系啊，好好好，对为夫在猜啊。

0: 才华与多闻，未肯出报以成文啊？
1: 吓，又唔系啊？

0: 所谓，一封书信又怎可慰辱人啫？更加唔系啦。
1: 又唔系啊？呢回我一定猜得中嘅。

是万里征人非薄幸，我愿为蝴蝶遥相困。

0: 陪我，唔使你陪我啦。
1: 吓、啊？有人陪你？诶、哎，正娘啊，乜搵啲咁？

0: 开玩笑嘅啫。
1: 鬼同你开玩笑啊！
2: 哎呀，点解？点解床上边有件男人衫嘅？
0: 哦，唔怪得知你逃之龙粉咁风骚啦你。

0: 我都话咗有人陪我噶啦，你唔信啊嘛？而家见到啦，点啊？想发恶啊？你摸下我都有罪啊！我啲系大圆融嚟噶。
1: 哎。

0: 究竟谁作寒愁偷香？你快直言无忍啦！
1: 冇错，我嘅爱人就系如哥仔啊，系你嘅兄弟黎德如啊。
0: 啊
1: 到呢个时候，我都唔怕对你讲真啊。
0: 哎我要收人间孤和战俘。
1: 喂，你想清楚啊？杀人要填命噶。

0: 黄金绝不低头求音，自负英雄无敌手，南征北战勇将军。
1: 既是从今参团夫妻情，唔该你加

边部做事要有头有尾呀、啊，要扯都要写埋休书字扯得，等我第日拜朝到你。

0: 循环思考，
1: 已经准备多时啦。
0: 哎呀，原来你早有此心。好，我写。
1: 咁你就精啲。
0: 嗱，休书啊，攞住啦。

0: 回字音。
1: 收听过由龙冠天、陈慧思合唱的《盲看雕妻》，下卷片段会在两点钟的新闻天气消息之后送上的。这支曲呢，首先大家都听到两夫妻他们争议争吵，跟着继而呢就

吓分开啦，即系离婚啦。咁故事发展呢，不如阵间我哋一齐收听下卷片段，就一齐自有分晓啦。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本港六月访港旅客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累计今年上半年共录得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长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和5%，各录得2056万和616万人次。旅发局话，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量都按年录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相关市场访港旅客人数受压。展望下半年，本港将有更多国际会议和展览登场，旅发局希望能够吸纳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提升旅游消费。立法会完成四项同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后表示，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会在明日公布，方便市民、司机、业界和平台掌握资讯，申请不同牌证。陈美宝在会议上表示，政府会在下月分别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今年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他说，现阶段10000个网约车辆许可证不应视为铁板一块，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现时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当平台取得牌照并投入运作之后，需向运输署提交多项营运数据，同时当局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以更整全进行分析和评估。马会今个马季共吸纳超过182万人次入场，赛马投注总额达到1433亿，较上个年度升3.2%。马会话今年是马年，亦系推广赛马旅游以来收获最丰硕的一年。两个马场全年的中国内地和海外旅客入场人数破纪录，有超过40万人次，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旅游枢纽的地位。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话，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贸易代表格里尔根据301条款采取行动，对来自巴西部分商品加征25%关税。声明话，今次行动是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巴西在数字贸易、关税、知识产权、月唇供应和森林砍伐方面的政策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关税措施将在今个月22日正式生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巴西政府没有和美国进行真诚的谈判。巴西政府随后发表声明，批评加税决定是单边、非法和任性的。总统卢拉对美方宣布的措施表示拒绝，他说这个单一措施没有道理，而且巴西不承认没有多边贸易规则作出调查的合法性。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中午前后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青衣和长洲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79点，升397点，总成交金额232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8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14550点，跌22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5.4，升11.4。盈富基金25.56，升4.6。阿里巴巴118.2，升4.8。南方恒生科技4.76，升1.18。智普1595元，跌112元。恒生中国企业85.86，升1.72。美团87.65，升4.25。小米集团27.48，升1.62。中芯国际75.9，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07，瑞士法郎9.724，澳元5.484，加元5.579，新西兰元4.587，欧元8.987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66,951点，跌2,160点。港金报37,635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35.18美元，卖出4,03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李郑屋邨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行车缓慢。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李郑屋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行车缓慢。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去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排到去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至于在尖沙咀和佐敦一带交通比较繁忙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七咸道南比较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近住中港城车多，龙尾在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同军中心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至于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介乎广东道至到拔萃女书院车多。在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落去太子道西的支路是稍为慢车的。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都比较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柴湾有水务工程的，直至下午的5点钟，洛文道介乎泰文街至到长文道是全线封闭，车辆禁止由泰文街左转入去洛文道，并且是需要改经长文道的。另外油麻地庙街的拍摄工作仍然是进行的，直至听朝的7点钟，直至听朝7点钟，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是分段封闭，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有道路安全议会亦都提醒你，如果未能够及时按照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本的行车线，但前方又有危险障碍物或者红灯着了，就要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到情况安全才自好转线。现时周围都是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变变变，又变变变！
7: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6: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7: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行2:12，多谢各位听众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 AM783 频道的戏曲天地。这个时段至到下午的4:00，继续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现在继续粤曲回之音先。
1: 粤曲回之音。
0: 好，粤曲回之音，各位之音，依家你哋嘅时间可能系迟过香港，或者可能系早过香港，因为咧，我哋喺唔同嘅地域，喺唔同嘅国家都有唔同嘅听众嘅。咁今日咧收到一封来自美国阿雷婆婆嘅来信啦，我都好开心，因为咧佢不时都会写信俾我问候下我啦，同我分享下佢嘅生活啊，或者听我哋节目里面嘅点滴啊。系啦，咁同埋雷婆婆，佢同我讲嘅内容咧，我都一一收到噶啦。啊，几位命令咧，如果我见到佢，就一定会替佢问候嘅。好，我哋继续听曲《盲看雕西》。刚才我哋听过就系上卷嘅片段，继续送上下卷，龙冠天、陈慧思嘅演绎。

亲，

0: 且大，大胆夫人拦阻翠老，何缘故啊？
1: 王爷，门夫公彩桥回家，途中遇上王爷仪仗，因而回避不及，只有冒犯王爷，乞王爷恕罪啊！
0: 原来如此，你还可恕？咦，你咪正娘？天有眼啊，竟然沦落至此，所谓冤家逢合路，好，等我欲翻你至得。小妇人，本凡爱民如子，利本无罪，不用惊慌，回家取吧。
1: 知王爷，
0: 干佢。
1: 王爷，何以又唤小妇人回头呢？
0: 冇错，妇人失德，背负勾汉，

0: 投资你利且大头，眼近奔犯思碎，
1: 有罪不干，
0: 树立无罪抬头一不砍了。

0: 士里兰，撒贝，撒贝。
1: 我应是你妻，应是你父，何须下跪呀？
0: 哎呀，你仲咁嘴刁刁了吗？

人永远都有限度。

0: 问下啦，如果德瑜同我真系有私情，我哋使乜追翻你嚟解释啊？你都要用个脑去想一想，我系唔系咁淫贱啊？你真系成只牛咁嚟噶？
1: 所谓你刁我还，循环报应啊！

你当日虽闷贫

爆精你呢？所谓灵犀白素翁，莫欺少年穷啊！本凡救驾有功，封为威勇王，唔使俾人哋话冇咁多闲米养闲人咁黑

声，可算名花同灰夜勇。覆水重修。

0: 回之音。
1: 刚才收听过《蛮汉娇妻》的下卷，龙冠天、陈伟思两位前辈的演绎啊。时间来到下午的2:40，提醒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0.3，强度是属于低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下午的4:30。依家一齐听听电台嘅宣传声带，接住翻嚟继续粤曲会之音，送上另一首嘅平喉独唱曲嘅。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3: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继续粤曲回之音啦。今日咧，我哋头一个小时第一只曲咧，就虽然大家平时都认为系一个独唱曲啊，平后嘅独唱曲，但喺戏里面咧都有其他嘅演员咧一齐同呢个戏里面咧互动嘅。头先我哋有听过文汉之雕妻呢个咁强烈互动嘅粤曲，依家就听一听一首比较少同大家去分享嘅平后独唱曲，德叔叶绍德嘅作品《李太白醉草客漫书》，文千岁主唱。

国贼如尖酸，燕还家迫害，立世说心愁，机会长等待呀。

獨王自書入朝，要將高麗176城割讓與他，如若不然便興師犯境。我李白為解君憂，明日上朝面斥藩事，然後回書斥責，便可以將他臣服。狂是拜謝主上，后宫歌舞排盛宴，不拘礼法

0: 粤曲会之音。
1: 收听过有文千岁独唱的李白李太白醉草客蛮书的一个由德叔叶少德撰写的平后独唱曲作品。时间仲有一分钟就去到下午的三点钟，回来继续粤曲会之音，送上望江楼前别有姚志强曾慧合唱的版本，另外经典的南音曲黑桃秋恨送上白居荣前辈的录音作品，一起欣赏可以去到下午的四点钟，转头回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发生严重车祸，一名港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表示，新西兰南岛皇后镇附近的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领事馆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会竭力为家属到新西兰善后提供协助。总领馆亦都再次提醒自驾游的旅客，新西兰南岛冬季天气多变，路面湿滑，务必提高安全意识，严守交通规则。天文台早上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处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9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截至中午12点，一共确认4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青山公路荃湾段近华茂荃湾广场、清泉路近青衣港铁站、荃湾芙蓉山路以及元朗平山塘坊村。经渠务署紧急应变队伍努力以及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协助下，所有个案已经在1至2小时内全部完成处理。受水浸影响的道路包括青山公路荃湾段、清泉路和荃湾芙蓉山路已经回复正常运作。港铁小蚝湾车厂附近路轨旁边，早上大约10:30有信号设备故障，车站即时安排工程人员到场处理，列车服务下午大约1点陆续回复正常。港铁表示，处理事件期间，机场快线和东涌线列车经过路段需要慢驶，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列车班次亦都稍作调整，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一度改为120分钟。本港六月访港旅客是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累计今年上半年一共录得大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13%。其中内地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和5%，各录得2056万和616万人次。旅发局表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量按年都录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到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受压。展望下半年，本港将有更多国际会议和展览登场，旅发局希望吸纳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提升旅游消费。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2至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0。

0: 1050点升369点，总成交金额274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8点，跌2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5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52升4.2，阿里巴巴117.6升4.2，南方恒生科技4.76升1.12，XL2 南方海力士58.28跌13.5，智普1579蚊跌128蚊，恒生中国企业85.76升1.62，中芯国际74.75跌1.55，美团87.75升4.35，小米集团27.48升1.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4，瑞士法郎9.727，澳元5.489，加元5.583，新西兰元4.592，欧元8.9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5。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跌1,915点。港金报37,635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8.97美元，卖出4,02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的中线咧又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而另外，龙翔道咧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的中线咧都有坏车，咁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小心。而另外，观塘绕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旺角方向近住信业街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观塘码头。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阶段挤塞，车龙去到花园道；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比较多车架，车龙去到西贡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啊！呢排好多嘢做啊，连星期日都要加班，好大压力啊！
6: 压力大，不如试下听翻首歌啊！

0: the star。
1: 星期日早上七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的音乐聚会啦，主持黄希文会为大家精选经典的英文歌曲，可以舒缓下你的压力啊。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行嘅3:11，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嘅听众，多谢你哋啊，留守住一齐收听今日嘅节目吓。头先咧都同大家分享过四首粤曲啦，呢、這个小时里面咧。个时段里面都系粤曲回之音，同大家一起分享两首粤曲，去到下午嘅4:00嘅。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日下午嘅4:30。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0.4，强度系属于低嘅。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嘅。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系有骤雨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嘅。过去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大约系20毫米嘅雨量纪录，相当之丰富啊！咁我哋嘅水塘咧应该都几满啊，但系咧大家留守住屋企咧听曲啊就最好啦，因为屋企咧。就比较安全嘅，喺外间咧又有雨啦，交通又唔方便啦，啊到处都可能话人多车多啦，所以一齐听粤曲，继续粤曲回之音先。粤曲。

好啦，头先开节目嗰阵时咧，就同大家讲过呢个小时时段咧，就系冇两队同场说戏台，因为玲姐今日休息，所以咧下个星期我哋继续咧。但系咧，粤曲会之音送上呢两首名曲咧，系有关联嘅，《望江楼饯别》同埋《客途秋恨》咧，故事都系啊两个同一个嘅主角嘅噃。送上《望江楼饯别》，大家都熟悉嘅社团金曲。这个是姚志强曾慧合唱的版本，一起静心欣赏。

0: 同群催我正归边。
1: 望江楼上千里烟，
0: 几回眷恋难分舍。

0: 收听过有姚志强、曾伟合唱的《望江楼饯别》，一首的经典啊社团金曲。得到嚟时间是下午的三点，接近37分啦。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0.7，强度是属于低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日下午的4点30分。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翻嚟继续粤曲会之音。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好啦，刚才咧听过茂莲仙同埋咧麦秋娟嘅爱情故事，佢哋双双分别之后咧，吓、啊、有一日茂莲仙就突然间都想起佢嘅爱女，所以呢一首嘅男音曲《客途秋恨》就系写当时嘅情景、当时嘅意境啦。欣赏下小生王白驹荣前辈嘅演绎，一个14分钟多嘅录音作品，一齐静心欣赏。

今日听得雨雪滴滴，风雨同我干我。

刚才大家收听过客途秋恨有白驹荣演唱的男音曲啊，时间来到下午的3:53了。在今日喜曲天地完结之前呢，不如送多一首粤曲送给大家，为善坠落啊，祝各位呢平安喜乐啊。李瑞祖主唱，咁龙玉星先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响啦，今日系九三八月纪念黄三番呢嘅翁，佢生平淡薄，系与众都唔同，危海之名令人敬重。去年佢百零积润，系武疾二爷嘅宗。佢义务为我写呢支慈善嘅《龙舟》，唉，系最后张笔嘅动，为澳门同善堂百年纪念，写出种种。

同善堂历代的同仁都是博施济的忠力，为怀慈。

如善有合而知呀嘅风，造福人群的齐走动啊，出钱出力嘅，得到社会嘅。

所以各业各行都热诚嚟捐呢嘅松啦，令到善堂办事有顺利嘅成啊嘅功。医药有中西，仲有良医平嘅用。我的医疗器具啊，系种种。

铁打眼耳牙科，人赞呢种啊，日日赠医施药，都系多得你哋嗰啲善长人呢用。寒冷隆冬，又有棉衣棉被嘅送啦，年终派米啦，都摆晒。

遇着风水火灾，那些直理就亲临去走动，将啲燃眉物品啦，系派与哀夜空。近日义学再办初中，使到啲清贫子弟更有书可中。托儿所前后都已经办到好多家中，贫富临盘，有生化汤又有姜醋的餸啦。若果有啲不幸归西，就墓前殓葬，佢又可以去领寿木包的工。同善堂各种的清盈都是为博施济的宗啦。咁就要期望你哋各位仁翁善长继续广积阴嘅功，积善之家多福嘅宗啦，人称重啦，福有有归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发表示。

0: 仗支持，话系标志住香港喺电动车电池回收同资源再生工作迈出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区政府正系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双碳目标。他又说，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动全港首间大型电动车电池回收设施落户环保园，设施开幕正是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结合的成果，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增强整体经济活力。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展览启动礼在香港科技园举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时表示，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航天员的励志故事，是香港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生动例证，亦是一国两制伟大实践结出的成果。他说，香港的科研团队一直参与国家深空探测任务，在嫦娥6号任务中，理大团队研制的表取采样执行装置协助国家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工作。香港首个进驻中国太空站的科研载荷，由科大团队自主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云相机，日前已经由黎嘉莹和另外两名航天员完成舱内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任务，能够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的温室气体，为国家双碳战略提供关键数据。美军连续多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高级幕僚讨论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方案，倾向扩大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方接受美方的要求。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与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讨论大规模进攻伊朗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和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 等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说，特朗普尚未对下一步行动作出最终决定，他曾经多次表示更希望透过外交途径解决战事，但伊方未按美方要求交出核材料库存，令到特朗普倾向透过升级打击迫使伊朗屈服。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11点，升330点，总成交金额3,12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8点，跌29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3.8升9.8，盈富基金25.48升3.8，阿里巴巴117元升3.6，南方恒生科技4.72升9.4，XLE 南方海力士是56.54跌15.24，智普1,548元跌159元。恒生中国企业85.6升1.46， 美团87.4升4蚊，小米集团27.52

0: 升一个六毫六，中芯国际74.9跌一个四。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05，瑞士法郎9.723，澳元5.488，加元5.582，新西兰元4.594，欧元8.9901。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跌1,915点。港金报37,635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8.69美元，卖出4,0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跟住希尔顿中心曾经系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车多噶，龙尾系排到接近赛马会体艺中学对开。另外，观塘绕道有道路工程噶，去旺角方向跟住顺业街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朋友要留意啦。在窝打路道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紧的，现时跟住龙翔道即是思瑞九龙出口那段的快线是封闭紧，另外思瑞去九龙方向的快线亦都是封闭的。重复多次，就是跟住思瑞九龙出口以及思瑞去九龙方向的快线分别都是封闭紧。沙田入口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的。至于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龙翔道的快线都曾经是封闭过，不过已经解封了。九龙入口比较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接近映月台。至于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思瑞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其他隧道情况先跟你讲，九龙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的。港岛那边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至于红隧的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排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另外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广东道至到变田站比较车多，反方向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弥敦道都繁忙的，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驾驶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啱啱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绕道之前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因为道路工程封闭的行车线已经是重开返了，交通回复正常，经过可以留意返。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衰老，你今晚出厅瞓？
7: 出咪出？
6: 哎呀，佢真系出去噶！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7: 咦，开收音机有机啦喂 ！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哦，
6: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7: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6: 好，但系我。

0: 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又嚟到星期四嘅有你同行啦，今日咧继续有我文仪喺度陪住大家。而家嘅时间咧系下昼嘅4:10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咧93%啊。今日咧成日都落雨，大家又有冇出街呢？如果冇嘅话咧，留喺屋企听实咧我哋有你同行嘅节目，等我喺呢个落雨天嗰度陪住大家啦。今日咧我哋嘅环节亦都系相当之丰富啊！在头半个钟就会有金句王的环节、哦、今日我的好拍档是玫瑰、啊、如果大家都想我们一起呢为大家去讲解今日的话题，又或者是告诉大家听今日的金句呢，就记得收听着我们一阵间的金句王环节。同时间亦都继续呢会收听大家的电话，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来1872312 1872312。今日除了有玫瑰听大家电话之外，还有我哋嘅实习生小说，大家打电话嚟就会听到佢哋嘅声音噶啦。话低俾我哋知你想同我倾啲乜嘢啊？又或者系话俾我哋知你想听首乜嘢嘅歌都可以噶、哦。咁5:30之后咧，就会有幸福自在开卷有声嘅选段俾大家去听、哦。如果大家都想听下，究竟乜嘢系声演图书咧？啊，有啲咩嘅古仔咧？或者系有啲咩书本嘅内容咧？大家可以收听住5:30打后嘅呢一个选段啦。另外当然唔少得仲有仁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啦。今日节目咁丰富，梗係要黐实我哋有你同行，一起呢去开开心心，或者呢係听你哋嘅故事去度过呢两个嘅小时啊。节目一开始第一首歌送上罗文嘅呢一首雨中俾大家。因为最近都真系成日落雨，不过呢又唔系样嘢都唔开心㗎喎。同鍾意嘅人一起喺同一把遮下面，然之后手拖住手，都系一件几浪漫嘅事。

0: 个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
1: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2: 金句王。
3: 耶、yeah! ！有冇真人啊？
1: 咩意思啊？有真人嘅意思、
3: 啊？因为头先咧，其实嗰个环节嘅声带咧系我帮手录嘅，咁我啱啱咧我就即场演绎多咗一次呢个金句王。大家好，我系玫瑰王，好听，我系金句王，帮手读嘅啫，我唔系真正嘅金句王咧，系黄家冕姐姐。
1: 嗯，咁今日咧就有你同我一齐去主持呢一个嘅环节啦。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咧，我先问下你先。你有冇做过呢件事情先？
3: 你意思系真系加入喺呢个地方做呢件事？嗯、
1: 我谂有时候咧都唔使加入嘅，喺、旁边啦，又或者咧喺屋企楼下啦，有冇做过呢啲咁青春嘅事情啊？
3: 我会话咧，以前中学嘅时候咧，会有啲歌唱比赛嘅，咁有啲班会嘅一啲练习咧，其实都真系试过喺路上面练习跳舞嘅，系真系有嘅、嗯。不过我哋就冇乜点播音乐，因为当时咧太细个啊，冇喇叭，咁所以大家都系靠住咧嗰啲拍子啊，自己讲节拍去跳咯。
1: 大家咧有一个称呼啊，俾呢一堆做紧呢件事情嘅人啦，就叫做跳广场舞嘅大妈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就成日喺度谂咧，我以前细个同你一样咧，都系有做呢一件事嘅，因为咧中学嘅时间，唔知道大家有冇参加呢个啦啦队？
3: 哦，
1: 啦啦队咧。我哋嗰陣時咧，已經唔係淨係加油努力嗌口號噶咯，係要出嚟表演噶嘛。咁而表演咧，亦都唔係淨係一啲口號式，而係咧有時係要播歌啦，有跳舞嘅部分啦。我唔知道大家嘅啦啦隊啦，或者而家大家孫仔孫女嘅啦啦隊係咪都係咁樣啦？我嗰陣時就係咁嘅。但係你諗下，一個禮拜先練一次就梗係唔夠啦，就會約埋咧我哋嘅社員，可能係去運動場，又或者可能係去一啲商場附近一啲嘅。吉嘅地方，一啲嘅空地，又或者公园啊，我哋咧就会可能播翻我哋啦啦队嗰首要参赛嘅音乐，跟住就喺度跳咯。嗰阵时咧，我唔知道原来慢慢后续咧会演变成哦，原来仲有好多姐姐啊、哥哥啊都会咧喺度跳舞啦。但系嗰阵时我就留意到咧，未有呢一班嘅哥哥姐姐喺度陪我哋跳啊。通常都系我哋好热血咁样喺度练紧啦啦队嘅训练咯。
3: 系，但系我想知道你当时个啦啦队训练咧，系咪已经去到竞技啦啦队啊？即系你会唔会咧要上马噶？即系擒上去，可能系跳上去人哋嘅膊头嗰度，有冇去到咁劲？
1: 嗱，嗰个咧就好难噶啦，已经系一个好高级别或者。系咧，我哋叫做表演级别噶啦。咁但系我哋通常运动场嗰个四社嘅啦啦队比赛咧，就系、是、大家帮自己社打气嘅啫，全部都系啲一二年班，即系高，我哋叫做
3: 初中
1: 嘅中一、中二年班嘅即系小朋友咁样啦。咁所以未有去到咁复杂嘅。咁但系我哋都想赢噶嘛。咁大家咧就会参考一啲可能啦啦队嘅片段啦，见到啲抛上去啊、转圈啊嗰啲，我哋都好想做。
3: 嗰啲太高級啦，應該要接受一啲訓練先。
1: 係啦，咁但係我哋就唔會叫啲中一二嘅小朋友做啦。我哋咧作為即係社長、副社長咧，就會睇完啲片就，不如我哋試一個就係高社嘅即係高級嘅朋友就嚟試一試咁樣。咁我哋都有試過拋啊咁樣，但係就唔係嗰啲上面轉三個圈落翻嚟，純粹係喺個手嗰度或者喺嗰個大髀嘅位置跳翻落地下嗰種咯。
3: 哦，
1: 都高咗啦，係咪啊？
3: 其實係啊，同埋都幾有誠意啊，即係為咗個社打。
1: 系啊，所以我就喺度谂啊，我以前好似都有试过做呢啲嘅行为，就系喺一啲空地度，然之后咧去播少少嘅歌，跟住就喺度练啊、跳舞啊，或者系做其他嘅练习啊咁样。
3: 系，但系我当时即系我想问你，回望翻当时啦，你会唔会觉得啲音乐咧又嘈到人哋啊？即系你播得大唔大声呢？
1: 我咁样理解啦，我播嘅一个范围啦，大家又一起感受一下究竟系咪大声啦、我谂一间300尺左右嘅房间，应该去到边一个角落咧，都会听得清晰嘅。
3: 300尺嘅房间
1: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再大啲咯，可能500尺嘅房间咧，就未必听得到啦。

0: 去到边边位嗰啲就未必听得到，大概系呢一个嘅大细声范畴咯。
1: 系，但系有时候咧，我哋点样去定义啲噪音咧？就系每个人嗰、那个标准啊，都有唔同的。
0: 有啲啲嘅，
1: 系啊，即系可能我以前咧试过系住屋企天水围嘅时候啦，隔篱屋系试过唱 K 嘅，咁我觉得佢嗰啲和声虽然唔系话好大声，但系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滋扰咯。
0: 题外话先，佢唱得好唔好听先？
1: 梗系冇我咁好听啦。
0: 所以就是噪音咯，系咪、啊？所以就是滋扰咯。所以我都嗰、那个情况，我都好睇就系究竟嗰个人接唔接受到你而家播紧嘅即系音乐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声音啊。所以咧，有时候都会睇嗰件事就系大家中唔中意听咯。但系去到你话去跳舞嘅部分，嗰首歌听嗰个就未必有得拣啦，因为你系自己拣一首歌去练习噶嘛，冇理由个人行过嚟，我想点唱啊，我想点歌啊，你可唔可以跳呢一只舞啊？咁啊，嗰个状态就有啲唔同咯。
1: 系啊，同埋我哋咧。今日咧，其實帶嚟呢一個熱話咧，就係講到咧，有啲我哋叫做大媽舞團咧，佢就殺入咗東湧啊！咁咧有啲朋友咧就影咗一條短片啦，就係話有啲大媽咧喺夜晚嘅時間咧，就喺一個社區嘅路中空地度跳舞啦。咁跳舞都唔緊要啊，係因為現場嗰個音樂咧節奏咧太強勁啊，所以你諗下喺一個社區嘅夜晚，如果聽到一啲自己可能未必太喜欢嘅音乐，而且嗰个节奏咧节拍系特别强烈嘅话咧，对我嚟讲或者对文儿嚟讲，即系一个何等嘅滋扰啊！
0: 同埋佢嗰个嘅范围都几广嘅，因为佢喺个空地嗰度跳舞啦，但系个桥顶都听到佢哋嘅噪音啦。咁啊，可想而知，其实佢哋都开得几大声嘅。咁有时候咧，都好睇嗰个时间嘅。咁啊，如果个时间系上早嘅，可能七八点，大家又会觉得哦。你大声少少都可以接受，因为条街道都仲有人声、车声，好多唔同嘅嘈杂声。但系去到再夜少少啦，可能十点几、十一点嘅时间，大家都差唔多瞓觉啦。咁啊，街又少人啦。我哋好多时候啲楼入边嘅朋友都可能熄咗灯，准备瞓觉嘅时候，可能嗰个音乐。都是同一个嘅音量，但系相对咧个感觉就会即系大好多啦。咁大家咧都真系要注意究竟个声量嘅控制咯，我觉得
1: 系啊。同埋咧，尤其是去到夜晚咧，去到九点十点咧，这个时候咧，我唔知道大家系咪啦，我自己咧就会想安静啲，即系唔想听到咧其他嘅声量。仲有啊，我想话呢啲咧强劲嘅节拍嘅音乐咧，如果传递到自己屋企嗰个楼层嘅时候咧，佢啲声音咧系会变调噶，因为空气传播嘛，咁你唔会话即系完全听到嗰首歌系唱紧啲乜
0: 嘅部分，
1: 系啦，你就系会听到啲咚吱嗒吱，咁然后咧、你就会真系会觉得好滋扰噶。咁呢个时候唔通你喺屋企戴耳塞咩？
0: 系啊，同埋大家都要注意嘅，即系虽然话啊、哎，我都系自己地方播歌啊，又或者系公用地方啦，咁但系过咗某啲嘅时间咧，其实咧系有呢个嘅噪音管制条例去规管啦，大家都小心啲，因为有时候过咗十一点太嘈嘅话咧，有机会真系俾人投诉噶，可能真系有警察哥哥咧会上嚟敲门，叫大家静啲都未定噶。
1: 系啊，同埋公众假日嘅任何时间咧，如果咧喺住用处所啦，又或者系公众场地咧，发出一啲即系有噪音嘅话咧，而呢啲噪音对任何人，又或者系对佢哋嚟讲啊，系一种烦扰嘅根源咧，其实咧都有机会触犯呢个噪音管制条例，大家要多多留意啊。
0: 鼓励大家做运动嘅，鼓励大家跳多啲舞嘅，亦都鼓励大家听音乐嘅，
1: 支持
0: 系啦。不过就要睇下会唔会骚扰到人哋啦，除咗自己开心之外，都想咧身边嘅人都开心噶嘛。
1: 大妈热舞，大妈舞团绕青梦，劲歌热舞，耳都聋啊！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系跳舞街啊，慧娴姐姐嘅呢一首歌，相信大家咧都经常听，非常之有节奏感，就好符合咧我哋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啊，就系喺呢一个嘅空地嗰度有一个舞团喺度跳舞咁啊，可能有少少扰民啦，唔知大家又有冇试过俾呢啲嘅声音滋扰啦？又或者系啊，你有冇啲办法可以分享俾大家？可能想喺某啲地方跳舞啦，又或者系听啲音乐，点样嘅音量咧系大家会觉得最舒服嘅咧？一齐亦都可以打电话嚟沟通下，电话号码18723121872。当然唔少得，大家亦都可以打电话嚟分享下你哋开心或者唔开心嘅事，又或者打电话嚟点唱啊，拣一首你哋中意听嘅歌啦，又或者系屋企人中意嘅歌，将呢首歌送俾自己或者送俾佢哋啦。咁除咗打电话上嚟之外咧，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翻个言俾我，我咧就 post 咗贴咗一张嘅贴文啊，就是、一张嘅相片啦，大家会见到咧，我攞住一个都几特别嘅蛋糕喎，大家咧亦都可以上去睇一睇，大家有冇食过一啲特别嘅蛋糕啊？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分享，又或者喺我个贴文下面留个言俾我都得噶，等紧大家新闻之后翻嚟再继续同大家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

0: 岸早日開放，創造有利條件。特區政府將與深方緊密溝通，在確保口岸具備安全、暢順運作的先決條件下，敲定正式通關日期。警方昨日在旺角两间书店一共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人士涉嫌在书店内展示或出售一些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去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或者执法部门的憎恨。他強調，法例已經清楚說明怎樣是出於煽動意圖，有關行為就是具煽動意圖的行為。被問到當局有沒有禁書名單，鄧炳強強調，政府針對的是書的內容而不是書名，如果當中涉及煽動他人憎恨政府、憎恨司法機構就會違法。強調一本有犯法內容的書籍不會因為改變書名而變成合法，書商有責任確保出售的書籍不會危害國家安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多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出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意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林健指出，中方将以今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08点，升327点，总成交金额322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8点，跌29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4蚊，升10蚊；阿里巴巴116.9，升3.5。盈富基金25.46，升3.6；南方恒生科技4.74.8，升1毫；XL2南方海力士56.48，跌15.3；智普1548蚊，跌159蚊；恒生中国企业85.56，升1.42；美团87.2，升3.8。小米集团27.5，升1.64；中芯国际75.2，跌1.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5，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跌1,915点，港金报37,680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61美元，卖出4,0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击报道。
1: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老道嘅意外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龙翔道嘅快线，以及狮隧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嘅快线仍然系封闭噶。咁所以而家经狮隧去九龙方向系挤塞噶，车龙系一路塞到去沙田路，跟住沙田围路，即系差唔多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啦。重复一次啦，咁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龙翔道嘅快线啦，同埋狮隧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嘅快线，因为有意外嘅缘故系封闭咗噶。而家经狮隧出九龙嘅车龙排到去沙田路，系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有坏车阻路，快线封闭咗，暂时冇明显嘅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是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稍为车多，主要就排到去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美丽人生就好似一首交响乐，有高昂嘅欢呼，亦都有低沉嘅思考空间，每一个音符交织起嚟，先至可以谱写出生命中最动人嘅旋律。
8: Hi， 我系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嘅下昼5点到6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嘅《美丽人生》，到时见。
9: 美酒加咖啡，
10: 有啲歌就好似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醇厚。初时听净系觉得旋律好听，随住时间阅历多咗，再细味歌词，先发现每一句都系讲紧自己嘅人生故事。
8: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星月争辉，主持艾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11: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啱啱好，而

0: 而家系下昼嘅4:41啊！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咧94%啊，即系代表住咧，真系天雨路滑。如果而家大家要出街嘅话咧，都真系每一步咧都要慢慢行，万事小心啦。咁当然留喺屋企继续收听住我哋嘅节目，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因为跟住落嚟咧就会开始同大家倾电话啦，大家可以咧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我啦、玫瑰啦同埋小雪都喺度等緊大家嘅电话，快啲拎起电话试下而家打过嚟呢，应该呢就係、即刻打得通，仲要即刻有人听添啊，期待你哋嘅电话。好啦，而家电话旁边有阿何姑娘喺度。
1: 阿文儿姐姐係嘛，
0: 係呀，嗌我妹妹都得嘅。
1: 我仲话以前有一个粤语片明星做武侠片同你同名。不过佢好少做戏，亦都唔出名嘅。
0: 系
1: 好耐冇做过戏咯。
0: 但系你对佢嘅认识系由睇佢嘅戏开始系咪
1: 我唔识佢噶，我净系睇佢做戏啫嘛。
0: 哦，
1: 佢仲做过一次黄飞鸿，即系有佢份啊，即系。
0: 啊，你平时都系好中意睇戏噶系咪啊？
1: 我细个时阿妈时带我睇粤语片嘅。
0: 啊，我呢都有幸呢睇过一啲嘅粤语片段啦，但係当然係喺啲重播啊同埋喺网站上面睇啦。
1: 你唔係喺粤语院嗰啲啊？
0: 唔係啊，我係真係可能喺屋企睇。
1: 你做咗冇几耐㗎嘛？
0: 係啊，喺五台呢度就做咗几年嘅时间囉。
1: 我做几年㗎啦。
0: 係啊，眨下眼啦係咪已经。
1: 我哋喺第二个电台啊。
0: 之前呢就喺第二个频道。
1: 你会见到李仁杰啊？
0: 梗係会啦，因为。
1: 你讲我话佢听啊，佢第二次开张。
0: 第二次开张。
1: 我而家都抽唔到。
0: 係。就抽唔到同佢倾偈系咪啊？
1: 系啊。
0: 咁你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
1: 以为我同阿胶面姐嗌过胶添，其实唔系，我都唔识佢啫。
0: 咁啱安排唔到啫。
1: 系系系。
0: 咁俾个时间你，嗱，你有啲咩想同佢讲？你呢度讲佢会听
1: 嘅。冇，佢个仔细个嗰阵时，佢有一次又摆咗乌龙喎。嗰只无言的结局咧，时代曲嚟噶嘛。佢第一句又以为系无言的借句喎。
0: 哦。
1: 我最记得。
0: 系咪啊？
1: 好啦，如果你记得话佢听，佢做到几时啊？
0: 啊，佢做到九月啊，
1: 做到九月。佢新历九月生日啊？
0: 系啊，就系、喺生日之前啊。啊，新历新历
1: 新历啊，我都系新历啊。
0: 你都系九月系咪啊？
1: 我新历，我都系新历，系咁啱嘅。哎呀，大家。因为佢好后生嘅啫，
0: 到退休嘅年纪咯。
1: 咁多希望你哋做啲活动就唔好去到啲咁远嘅地方啊，好似沙田咁，我哋最好就尖沙咀码头嗰度啦，比较近啲。
0: 咁上次尖沙咀码头嘅嗰个活动，你有冇嚟到啊？
1: 咁我又冇啊，而家你哋时间短啦。
0: 是啊，快闪
1: 嘅就
0: 系嘛？系啊，因为快闪活动嚟嘅，都系同大家唱下歌啊，庆祝下父亲节、母亲节咁
1: 啊。而且你哋时间又短啊。
0: 最
1: 好你就最好就尽量去尖沙咀码头近我。
0: 你是住尖沙咀附近的，因为是不
1: 是？不是，我在旺角。
0: 哦，那么近。
1: 你就比起沙田那些远一点，近一点的意思。你帮我提议一下吧。
0: 好啊，我们其实呢都会想不同地区呢都去下的，因为都。
1: 啊，中秋你们都会去的咯，就来
0: 啊。这个我不敢踏实你啊，要看一下之后大家的安排是怎
1: 样。中秋啊，圣诞啊那些。嗰时系天冷啦，圣诞
0: 就舒服啲咯，
1: 中秋就冇所谓，当系我提议啦。
0: 好啊，好啊，我又帮
1: 你写低啊，
0: 写低佢，跟住咧帮你反映一下，等佢咧。
1: 俾你嗰个负责人听，你哋有个负责人个。
0: 啊，其实咧，我哋都系直接话俾仁杰听嘅。
1: 哦，即系佢阿头系嘛？
0: 梗系啦，
1: 啱一气话埋啦。
0: 将你所有今日想讲嘅内容，我哋一次过传递俾佢听，好唔好？
1: 你写走通讯，你写低佢。
0: 啊，冇问题啊。
1: 到九月啦，咁啊仲有两个零月嘅啫喎。
0: 系啊，所以大家如果即系。想同佢倾偈，
1: 会唔会翻嚟客串啊？咁噶，
0: 争取下星期一二打电话嚟啦。客串呢个我哋又唔敢答实你，可能之后有其他嘅安排啦。
1: 好啊，
0: 好
1: 啊，好啊，
0: 多谢你，
1: 祝你工作愉快吓。
0: 我都祝你日日都开开心心，因为唔知九月之前仲会唔会有机会你打俾我同我倾偈。我喺度都预祝你九月生日快乐啦，好冇？
1: 多谢你先吓。我家姐个仔咧就系下个月就。生日我
0: 即系八月，
1: 短播定俾佢听先啦。
0: 啊，
1: 你哋又好难打噶嘛？佢喺美国做嘢噶，希望佢嘅工作愉快啦。
0: 系
1: 又 即係

0: 早啲同我哋啊联络啊，或者系通讯啊咁啦吓。
1: 嗯，
0: 游咗鱼啊，唔好落咁多啦。
1: 佢喺啊美国
0: 热啊，多数诶雨多啊，天冷噶嗬。
1: 通常一到夏天就多雨噶啦。咁
0: 天冷啊多啲噶嗬。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冇办法啦。
1: 系啊，一到夏天嘅时间，大家都要感受。
0: 不过落咁耐都算啦，细啲都好啊。
1: 有时
0: 有样好，
1: 两睇
0: 嘅。下昼有个时间啊，出下太阳嘅。
1: 嗯，同埋有时候咧，夏天啲天气真系好闷焗、好热嘅。如果落一阵雨咧，又真系可以驱散到。
0: 完全唔好落，我意思又唔好落得咁大。又唔需要日日咁瞓嘅。
1: 最好系咩时间呢？我成日都话嘅，落雨最好嘅时间呢，就系我瞓紧觉嘅时间你就落雨。咁呢就。
0: 嘢理佢啦，我嘅衣服衫埋箱咪算啦。
1: 係啦，可以驱散晒啲热气，到我呢瞓醒起身出门口就冇落。
0: 我有人晾衫㗎啦，
1: 係咪？係呀，通常晾衫都系晏昼时间，有太阳嘅时间落㗎嘛。
0: 太阳好咩？
1: 係呀，所以好多时候都有理想时间。
0: 工作愉快啦。
1: 嗯，我都多谢你呀，何姑娘。
0: 咁
1: 我知你。
0: 嘢又唔好咁贵啦。
1: 唔好咁贵，唔好落雨，
0: 唔好阻咁大家咁耐。
1: 最紧要大家开开心心，系咪？
0: 系。
1: 嗯，好啦，
0: 你
1: 都要开开心心，
0: 拜拜，
1: 身体健康。好啦，多谢你，拜拜。今日咧，何姑娘都拣咗一首歌啊，就系崔萍嘅《总有一天等到你》。唔知道我又等唔等到你嘅电话咧？我哋一齐嚟听一下。

0: 崔萍嘅《总有一天等到你》送俾何姑娘，同时间都话俾大家听，我啦、玫瑰同埋小雪都喺度等紧大家电话，快啲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系18723121872，电话旁边而家有阿赖生喺度，赖生你好，
1: 大家好。
0: 阿玫瑰话俾我听，你喺度等紧朋友系咪啊？
1: 其实嗰个朋友应该翻咗去外国。咁上次见佢都系好转折，
0: 系
1: 咁又经过屋企啲人嗰啲 WhatsApp 啊，诸如此类，
0: 先至约得到。
1: 系啊，咁点知约定喺个码头度等，
0: 系
1: 佢又话点解你唔开震机？我打咗好多次俾你，仲短信好多次俾我，点解你唔开震机？
0: 佢系因为早咗到，定还是系咩原因呢？
1: 唔系，佢住一个区嘅，
0: 系
1: 佢个区啱啱有个报道，即系嗰啲行人报道，即系可以有啲玻璃要着鞋先行到嘅嗰条，咁嗰度有啲码头，咁我可能唔知系咪佢当时唔知有啲咩事发生，所以心情唔好，咁咧点不知咧就咁样，即系我可能话，其实我同佢讲电话啦，我话如果我早到，我打俾你啊。咁跟住打咗俾佢，可能佢又唔得闲听我电话，跟住佢太太接。咁就最后佢都打翻电话俾我，即系未见到佢之前，即系喺约定嘅地方。咁跟住我话啦。咁去码头嗰度等喎。
0: 係。但係码头都好大㗎喎，你哋约定咗某个铺头。
1: 但譬如嗰度叫做北角码头。
0: 係。
1: 我咪企定喺北角码头附近嗰度睇嘢囉。咁仲走入去睇下入面有冇人企咗喺入面先。咁如果冇人企咗入面，我喺出面行框㗎啦，多数都係咁。
0: 咁就通常都会见到啦，因为佢冇入到去㗎嘛。
1: 係啦，我冇入到去㗎其实。是啊，我亦都在入面 check 过。
0: 是。
1: 点不知那里当时可能有些桃花那些，即是假的桃花在个商场附近。
0: 是。
1: 是啊。咁我又行下那条路，跟住又行回去看下啲牌啲告示之类。咁点不知都是见不到佢，我可能好专心嘅睇佢。佢哋出咗嚟啦，卒之。
0: 是。
1: 佢出到嚟话，做咩唔睇短信？
0: 即系可能大家就错过咗啦。咁但系佢又联络唔到你。
1: 唔系，即系其实我其实依家就话，上次见面都见到嘅。
0: 我最后系见到嘅。
1: 本来就系好似好唔愉快啊，好似耿耿于怀咁。
0: 明白。
1: 所以成日都要打上嚟讲一讲。
0: 你呢个情况我都有遇过噶，就系、咧有时约朋友喺某个地方等啊，咁啊早到咗，大家咧嗰个习惯都系会啊，我四周围行下啦，咁结果咧另外一个到咗嘅时间又见你唔到、啊，结果咧大家就揾嚟揾去啊，最后唔系喺约定嗰个嘅位置见到咁样，咁可能当中咧都会觉得，成日都要等，你又等下我又等下你，但系有时候咁样谂、啊。相约咧，呢、這个都可能系一个活动嚟噶、哦，系咪啊？有时又唔真系太介怀呢一件事嘅，唔使。
1: 唔系啊，可能就系因为呢个嘢，跟住食早餐嗰阵又好似点，跟住上到山顶又好似啲。
0: 我就可能讲嘢嘅内容，
1: 本来好耐冇见嘅，几年冇见嘅啦，已经即系佢翻嚟香港，佢话有啲事要搞。都好难得一起去游下山顶，
0: 系
1: 咁点不知个气氛又好似唔系咁好。
0: 本身系一件好开心嘅事，但系就系因为一开始个头开得唔好，系嘛？咁结果就嗰个气氛上面，
1: 老友啊，佢老
0: 系咯。咁有时老友嘅又未必咁介怀呢样嘢嘅，我估，所以你都唔使太放喺个心度嘅。
1: 所以咪要。点收一水隔天涯，
0: 期待一下咧。下次佢再翻嚟香港嘅时候，可能你哋考虑下，唔好约喺码头等咯。呢、這、一个环境嗰个嘅印象唔系几好啊，直接约喺一间可能餐厅、 又或者是一个可以坐低等的地方，那就避免了行来行去下次错失了咯。
1: 不是，他怕我不识过去的巴士站，那里其实有香港的23号和15号。
0: 是。
1: 15号和23号都啱搭的。
0: 我相信可能他最主要是担心你。
1: 是。
0: 是不是好朋友。
1: 我又衰啊，我又即是讲了个码头我提议。咁其实就我都嚟个码头都冇3米即系其实我系叫做英文叫 infant。

0: of the peer。
1: 系喺佢前面等啦，嗯，
0: 系啊，只不过好专心望紧一个告示，
1: 就冇留意，
0: 好似有啲荧光幕啊，又好似有啲告示，总之系政府嗰啲告示嚟嘅。
1: 唔紧要啦，我哋期待一下下次啦。我相信佢作为你嘅老朋友啊，好朋友，亦都唔会介怀，佢只系担心你嘅安全。下次再见面嘅时候，睇下再约定啲，专心啲，揾到个朋友之后，先至一齐去行逛啦，好冇？
0: 希望唔好有误会啦。
1: 系啊，最紧要系减少误会。今日想点呢首《一水隔天涯》，咁呢个时间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好冇啊，黎生？
0: 多谢多谢，
1: 多谢你嘅电话。咁我哋呢个时间一齐听歌啦。
0: 唔该晒，
1: 好，拜拜，赖生，拜拜。

听过嘅有邓丽君嘅《一水隔天涯》，将首歌送俾赖生，希望你同朋友下一次嘅聚会咧系开心嘅一个过程啦。喺度咧都继续呼吁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等我可以同大家倾下偈，亦都欢迎大家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喺我张贴文下面留个言或者俾个赞好我啊！转头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早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立法会听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秘书处表示，立法会主席经详细考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的函件，支持尽快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以期为口岸通关的各项准备工作得以尽快全面推展，让皇岗口岸可以早一日得一日正式通关。听日的会议将处理条例草案的余下立法程序，不会处理其他事项。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较早时表示，如果条例草案听日获立法会三读通过，政府将会尽快安排刊宪，并根据既定程序制定相关附属法例，确保在今个月31号口岸启用时同步生效。他又说，尽早通过条例草案能够为口岸早日开放创造有利条件。新西兰南岛发生严重车祸，一名港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表示，南岛皇后镇附近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入境处回复查询表示，接获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入境处表示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家属紧密联系，积极跟进提供可行协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会根据实际情况回应，而且回应会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亦会扩展至新的领域。阿克拉米尼亚又说，在美方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会继续关闭，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才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前提。他又说，伊朗无意与邻国冲突，但不会接受邻国向美军提供基地，并容许美方利用这些基地袭击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亦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将会打击区内所有基础设施。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8点，升327点，总成交金额3,22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8点，跌29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腾讯控股484蚊升10蚊，阿里巴巴116.9升3.5，盈富基金25.46升3.6，南方恒生科技4.74升1毫 ，XLE 南方海力士56.48跌15.3，智普1548蚊跌159蚊，恒生中国企业85.56升1.42。美团87.2升3.8，小米集团27.5升1.64，中芯国际75.2跌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03，瑞士法郎9.717，澳元5.488，加元5.583，新西兰元4.588，欧元8.9886。每百日元兑港元4.83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3。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跌

0: 1915点，港金报37680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6美元，卖出403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窝打老道的意外已经清场，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龙翔道的快线以及狮隧管内的快线亦都是解封的了。而家狮隧去九龙方向主要是跟住沙田入口一段是稍为车多。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的坏车亦都是已经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主要是近住中山纪念公园至到中区警署这段比较多车。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大致是畅顺。红隧九龙去港岛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一段比较多车的。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曾经有意外，一带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对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0，听朝日出时间早上5:4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会。

0: AU 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2: 我是王正熙，赛里木湖是今次新疆之旅中令我最深刻的一个地方，是我人生中见过最蓝的一个湖，啲湖水是冰冷的，因为听过是冰山的雪融落嚟的，这个环境是很宁静，真的很令人放松。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由而家到六点，有我继续陪住大家。而家系下昼嘅5:12，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咧系94%啊。仲有唔够一个钟嘅时间，大家亦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同我去倾下偈，分享下你哋开心又或者系唔开心嘅事。当然都欢迎大家咧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翻个言俾我，大家会见到咧我身前嘅那个蛋糕啦，是一个很特别的蛋糕来的，是一个寿桃，还有呢很多很可爱卡通人物、或者是小动物的寿桃仔这样。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就不妨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看啦。除了看之外，不要忘记给个赞好我，还有留个言给我，我都会逐一去看的。好啦，跟大家谈电话啦，电话旁边有黄太在这里。黄太你好。
6: 是文艺好、
5: 先祝你8月生日快乐先。
6: 好，多谢晒、
5: 日日都开开心心啊，日日呢都要是笑口常开的。
6: 是，多谢你。
5: 除了你之外呢，仲有仔仔同埋孙孙生日，是不是？
6: 是啊，个孙同埋个仔，礼拜六有个细女。跟住又28号呢又大个女婿又生日。
5: 哦，都系七月生日喎、啊、佢哋。
6: 是 啊
5: 同一个月。
6: 是 啊
5: 会不会一起庆祝啊？咁
6: 多数都是啊。
5: 多数都是，即是七月之星就一起吃饭，一起切蛋糕，是不是？
6: 是啊，是跟着呢我又点埋俾个妈妹，又是8月1号生日。
5: 哦，咁咪同你一样咯。
6: 是 啊我同个妈妈
5: 你㗎嘛。哦，是你嘅妈生细妹。
6: 是 啊
5: 哦，你哋系妈。
6: 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5: 哇，好开心啊！咁到时你哋两个亦都会唔会一起庆祝啊？
6: 唔系，多数分开嘅。佢啲细路仔系同佢
5: 嘅咩？啊，各自都有各自嘅家庭啦，各自都有各自嘅小朋友啦。咁所以咧，都会喺可能正日嘅嗰一日就留翻去同佢哋而家嘅屋企人庆祝啦，系咪？
6: 系啊。
5: 通常庆祝都系咪都系食饭多啊？
6: 多数都是吃饭的。
5: 多数都是吃饭。我呢今日呢在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就发了个贴文啦。那个贴文的那张相呢就是讲緊我见到一个很特别的蛋糕。我不知道你又有没有吃过呢，就是一个寿桃来的。
6: 是啊。
5: 是啊，
6: 应该有吃过了。
5: 但是它不是只有一个寿桃的，它还有很多小动物，例如企鹅仔、猪仔、鸡仔、都是寿桃。
6: 是
5: 啊都是得意的。有没有见过这个
6: 猪仔那些？没见过寿桃的。去年生日的时候我每生日的时候有吃过。
5: 有吃过。那你喜欢吃这一类的蛋糕啊，定还是即传统我们平时切那些生日蛋糕，即忌廉啊、棉花海绵蛋糕啊那些？
6: 我喜欢吃芒果那些。芒果忌廉那些。
5: 芒果忌廉那些。
6: 是啊。
5: 我以前都好喜欢吃的，不过现在呢就发现它的糖分都比较高啦，咁所以只可以咩呢，少食就多滋味。
6: 是啊。
5: 但是我想一年自己的生日啊，咁食一次都唔过分嘅。
6: 是啊。
5: 咁今年有冇买你最喜欢的芒果忌廉蛋糕啊？佢哋打算计划。
6: 多数都买㗎。
5: 多数都买。因为你喜欢这个，所以多数都系买这个。
6: 是啊。
5: 好啦，咁我一年就食一次啦，都系好开心嘅。
6: 好。

0: 好嘛？
1: 好，
0: 嗯，仲有冇啲咩祝福想系送俾头先提到嘅女婿啊、女女啊、仔仔啊、孙孙啊、妹妹啊咁啊？
2: 系祝佢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啦，生活愉快啦。
0: 系你自己都系，记住。
2: 系，多谢你。
0: 好啦，呢个时间咧，我拣咗首歌。
2: 祝你青春美丽啦！
0: 哎，我都多谢你啊，黄太，我哋个个都系青春美丽，日日都开开心心。我拣咗首咧啊，四朵金花唱嘅《世界真细小》俾你，希望咧、永远冇忧愁，日日都咁开心，好冇？
2: 系，多谢。
0: 送俾你同埋送俾头先你点唱嘅每一位，多谢你电话，拜拜。
2: 好，拜拜，唔该晒。

0: 四朵金花的世界真细小，送给王太，送给你妹妹，还有刚才你提到所有人的生日，亦都将这份的祝福送给他们，人人都要常欢笑。这首歌呢就好啱一家大细老少咸宜的，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小小的开始就听这首歌长大的嘛，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歌啦。好啦，跟住落嚟我们继续听电话啦，电话旁边有陈太在这里，陈太。
1: 嗨，你好。
0: 你好啊，
1: 你记唔记得阿文？
0: 系
1: 记唔记得我打个第二次打俾你啦？
0: 啊，我有记得嘅，
1: 4月2号。
0: 哦，你仲记得埋个日子添？日子我就真系唔记得啦，但系我好记得陈太你把声音都
1: 系
0: 好熟悉嘅。
1: 系啦，咁你我23号生日啊嘛。
0: 嗯，祝你生日快乐。
1: 我太多谢多谢多谢头先嗰个小姐听电话，个小姐帮我。
0: 是不是啊玫瑰定是小雪听电话、啊、玫瑰、嗯、
1: 玫瑰啊多谢他啊。
0: 你生日多谢你，你都是啊生日的话呢、啊、嗯都要身体健康啦，日日都开心啦、啊、有没有什么愿望送给自己
1: 我希望身体健康啦，
0: 嗯
1: 啊个个都是身体健康啫，身体。
0: 是啊好紧要啊这样东
1: 西。是啊是 啊我就我那晚两年几可以令我睡不着啊，又有得听我。
0: 咁开心，
1: 好多嘢听噶喎，喺五台。
0: 系啊，而家你系用收音机听定系用电话听啊？
1: 收音机。
0: 嗯。
1: 啊、我同我老公系一部，喺两个房。
0: 哦，咁啊唔使争啦，中意听咩就听咩啦，系嘛？
1: 啊，多谢你哋，好多老友记都中意听你呢个大五台嘅。
0: 系啊，我哋真系陪住大家由朝头早去到夜晚凌晨都仲有噶，系咪啊？
1: 两年几都有啊？
0: 有粤曲听咯。
1: 是啊是啊，两年几啲啊、嗯、我那晚睡不到觉，我又开来听。
0: 有时听住歌呢会帮助入眠添㗎喎。
1: 是啊是啊，好快睡就觉都唔记得。我老公说你冇熄机啊，我哦是啊。
0: 啊唔紧要，有老公仔帮忙去帮你熄机。
1: 啊多谢你啊。
0: 有冇话啊嚟緊23号生日同老公仔去边度庆祝啊？
1: 同啲细路啊。
0: 哦同埋啲细路仔庆祝。
1: 是啊是啊是啊，十几人㗎，12人。
0: 啱啱好一台喎、
1: 哦，系啊系啊，我女婿啊，女又翻柴女，
0: 哇，好开心，好热闹啊！
1: 系啊系啊，好热闹。
0: 我谂生日最开心
1: 嗰个翻柴女啊，翻英国嗰四个翻嚟啦。
0: 哦，外国嘅嗰几个都翻埋嚟，
1: 吓
0: 嗯，最开心就应该系咁样啦，系咪啊？
1: 星期一翻嚟嘅2号，
0: 咁你咪好期待佢哋翻嚟同你去食饭咯？
1: 系啊。好开心啊！
0: 好开心，我而家就咁听都听到你觉得好开心啊！你睇下你笑到，
1: 多谢你第日电话听电话，好难打得出嘅文字。
0: 咁啊，多啲机会就多啲咧啊，打电话过嚟啦，即系屋企得闲嘅时候。
1: 好，听到你把声，
0: 多谢你
1: 老友记，
0: 多谢你。
1: 你呢个台咧，个小姐啊，阿梁亚希啊，你啊。同埋阿文嗰个咩
0: 阿玫瑰啦，
1: 有阿玫瑰啦，嗰啲好讲嘢呢。阿嘉敏姐姐啊，嗰啲好叻啊，讲嘢。
0: 最紧要就系你哋听得舒服，
1: 你人节教得好啊。
0: 系啊，要俾个赞佢。
1: 系啊系，我好难好难打到俾阿李仁杰噶啦，系打俾你啊文。
0: 咁你有冇啲嗯？
1: 啊，我多谢咩啦？我想十年啦，我啱听咗。
0: 系
1: 啊，先打第二次俾你啦。
0: 哇、哦，十年都唔简单噶。
1: 系 啊，十年啦，听咗好好长噶啦。不过唔好意思打，唔识讲嘢。
0: 诶、我成日都话点会唔好意思嘅？咩唔识讲嘢？啊，仁杰成日都话俾我哋听，其实我哋好似同老朋友倾偈一样啫嘛。同朋友倾偈，点会你去谂 啊？我要读埋稿先打电话噶，系咪？唔会噶嘛。
1: 系啊，我见到肥妈，我真系肥妈下攰噶咋。
0: 最紧要系你哋打过嚟讲你哋想讲嘅嘢，无论系分享啲日常嘅琐事又好啦，系咪啊？又或者系分享一下啊呢排做过嘅开心嘅事，一齐听下，又将个开心散播开去。唔开心嘅讲咗出嚟，虽然咧呢一刻未必可能有啲好实际嘅帮助可以俾到大家，但系讲咗开心啲、舒服啲噶嘛，个人又
1: 好开心噶，真系见到你哋嗰啲艺人啊，我好多都见过噶。
0: 是啊、
1: 嗯、我为什么呢？我在球会呢打球嘛。
0: 是。你是打什么球啊？
1: 打高尔夫球嘛，他们那些、哦、刘丹啊，曾志伟啊，邓子峰啊，好多好多陈豪啊，好多来拍戏的。
0: 哦，即系喺你个高尔夫球场嗰度打波嗰个地方就成日拍戏。嗯，
1: 我都真攞个汽水俾曾志伟饮，仲未见我。曾志伟话多谢多谢阿陈阿姐姐咁。
0: 系你打咗几多年波啊？
1: 我十年咯，我做咗。
0: 哦，即系玩呢个运动都十年咯。
1: 我唔系打波，我系做清洁大家姐。
0: 哦，即系喺入边做嘢。在个球场入面做嘢，
1: 系啦，做大家姐，做波文，
0: 系，
1: 所以我就攞嘢俾曾志伟引，有记者，有记者会啊，又嚟邓子峰啊，
0: 系，
1: 好多人嚟噶，
0: 哇，都系啲几开心嘅回忆、啊，即系你做呢份嘅工作唔系净系单单系喺入面做清洁，哇，原来有时候都会有啲突如其来嘅惊喜。系嘛？
1: 食剩嗰啲啊，嗰啲先神攞走就俾埋我哋啲清洁姐姐食噶，好噶。啊，系啊，我好回忆噶咧。
0: 最紧要系做到一份令到自己开心嘅工作。
1: 系啊，系啊，系啊。
0: 而家仲有冇继续喺嗰度做啊？
1: 冇做啦，
0: 冇做啦，
1: 喺咗楼啦。
0: 哦，
1: 真系差唔多十年咯。
0: 唔紧要啦，呢啲回忆都继续摆喺你个脑海度。你睇下，你讲开又系一件劲开心嘅事情。
1: 真啊，肥妈啊，肥妈个老公我都见过啊，鬼佬嚟噶。
0: 啊！
1: 怪唔见过啦，我都同佢打个招呼噶。
0: 咁有时候又同屋企人又倾下呢啲嘅事情，都系好开心噶。有时咧，我成日都会听屋企人讲咧以前开心嘅嘢，佢唔系就系讲一次嘅，讲几次嘅。每一次听咧，
1: 我女
0: 系咪啊？女女都系咁话你。我又觉得呢啲唔系长戏，只不过系将开心嘅事情再讲多次，你咪再开心多次咯，系咪？
1: 好开心噶，见到嗰啲人啊！嗰啲
0: 啊，
1: 陈豪啊，陈伟啊，陈伟啊，嗰时好学生啊，嗰时
0: 最紧要咧就系你记住呢种快乐、开心嘅感觉。
1: 系啊，
0: 系啊，
1: 好偶然喎、啊！我车嘢嗰个小车嘢嗰个婶婶帮陈豪攞嘢喎，咁巧喎、啊！
0: 咁你又可以咁啱
1: 我喎喺嗰度，咁巧运气，咁巧喎，真系
0: 仲有啲开心嘅接触添。
1: 要死啊！好啦，我唔阻你啦，文儿。
0: 好啊，多谢你。
1: 身体健康啦。
0: 咁陈太今日你点咗一首歌啦，就系张德兰嘅《相识也是缘分》。
1: 系
0: 我同你嘅相识都系一个缘分，都系好开心。呢首歌我喺新闻之后再送俾你。咁啊，你咧听完新闻又唔好熄收音机住，听埋首歌先，知唔知道？
1: 系啦，
0: 好啦，多谢你，陈太。拜拜。喺一个咧自己觉得开心嘅工作环境做嘢，真系好正嘅个感觉。所以咧，有时候工作带俾人嘅咧，唔一定系好攰嘅。有啲回忆咧系可以讲好耐嘅。到第时退休嘅时间，可能咧我又会同我啲屋企人喺度讲啊，嗰阵时咧我喺五台嘅时间，同好多哥哥姐姐倾过偈。唔知佢哋又会唔会觉得我沉气或者系长气咧？但系。每一分每一秒在这个时间跟大家聊天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我都会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那我们听完新闻回来再将这首歌送给陈太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破获利用医学美容中心诈骗保险的犯罪集团，涉嫌利用虚假医疗证明向保险公司索偿，拘捕14人，分别是美容中心职员、医生、保险从业员以及保险索偿人。警方说，有保险从业员涉嫌安排索偿人到指定美容中心接受治疗，其后美容中心的医生会签发一些内容失实的医疗证明和收据，讹称索偿人因为医疗需要要接受去疣、引流脓疮等手术，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接受一些医学美容治疗，例如水光针注射、祛斑、

0: 地禁煙範圍，從源頭管理吸煙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會長廖勝鵬說，制定指引時已經與勞工處商討，法例要求承建商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禁煙，相信業界會履行責任，盡力執行相關措施。指引同時鼓勵業界在工友成功戒煙後給予適當獎勵，以正面分析協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香港首間動力電池處理設施開幕典禮發表視像致辭，說是標誌著香港在電動車電池回收和資源再生工作邁出重要一步，為綠色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李家超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指出，要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特區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積極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對接國家雙碳目標。他又說，去年施政報告提出推動全港首間大型電動車電池回收設施落戶環保園，設施開幕正是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結合的成果，同時創造就業機會，增強整體經濟活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安排啦，喺跑马地嘅黄泥涌道系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现时啦介乎成和道至到山光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咁另外喺油麻地嘅庙街啦系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日嘅7点啦，介乎众芳街至到希隆里全线系分阶段封闭。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比较车多，龙尾观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接近果栏。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黎政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Eric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仲有唔够半个钟啫，因为而家已经系5:37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咧92%啊。喺新闻之前咧，就同陈太倾咗偈，喺呢度咧亦都将你呢首张德兰嘅《相识也是缘分》送俾你。

0: 张德兰的相识也是缘分，听完这首歌我们争取时间跟阿平倾偈了。阿平你好。
1: 哎呀你好啊文儿。
0: 你好啊，今天打来有没有话想跟我分享点什么？
1: 是啊，我第二次打电话给你的了。
0: 多谢你啊。
1: 因为呢十四号呢那天呢我生日打不通电话。
0: 不紧要。今日咧照樣補足你、
1: 啊、
0: 生日快樂，
1: 好幸運咧，一打就打到，係啊！玫瑰接電話真係好多謝佢啊！
0: 通常生日嘅話咧，啊嗰、那個月都係幸運月嚟嘅，所以咧、
1: 啊、
0: 希望你今個月都係繼續咁好運，做乜嘢都咁開心，
1: 啊、
0: 做乜嘢都成功，
1: 啊啊、
0: 好冇、
1: 啊？大家咁話啦，好多謝你啊！
0: 今日咧我知你亦都即係揀咗首歌俾自己啦，係咪、啊？啊，有冇啲咩生日願望係想送俾自己噶？
1: 都是祝大家身體健康啦，都我啲仔仔女女啲孫啊，個個都身體健康啦，平平安安啦。
0: 成日都話你哋生日唔係淨係諗你哋自己嘅，身邊嘅人咧都受惠嘅。真係非常之開心
1: 啊！嗰日就好開心啦，去食 buffet 啊！
0: 哦，你食 buffet 食得多唔多嘢㗎？
1: 都幾多㗎。
0: 啊，咁就好抵食啦！
1: 好抵食。
0: 我成日都話我而家去食呢個自助餐咧，食嘅嘢真係唔係好多啊，個感覺上咧好似唔係好抵咁，但係都開心嘅，因為好多嘢食啊嘛。
1: 系啊，都系开心啦！啲人同啲仔啊、啲新抱、啲孙一齐食，系好开心噶。
0: 最紧要系大家聚一聚，见个面，倾下偈，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又可以一齐见面啦，又可以倾下偈，因为平时咧都唔系成日有多见面噶嘛，唔同埋住噶。
0: 啊，所以你生日就系其中一个约佢哋一齐见面嘅啊机会啦，系咪？
1: 是啊是啊，好开心啊，咁啊睇下中意食咩嘢就食咩嘢咯，咁好开心啊，食自助餐咯。
0: 是真係好开心㗎。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咁
1: 啊
0: 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啦，咁我呢个时间呢就将你点嘅呢一首崔妙芝嘅情人再遥远送俾你，好冇？
1: 好啊，多谢你啊，唔该。
0: 好啦，我期待好快
1: 好
0: 有机会再同你倾偈。
1: 是啊，好啊，好啊，好啊，拜
0: 拜。拜拜。

0: 将呢首崔妙芝嘅《情人在遥远》就送俾阿平姐，喺度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日日都咁开心啊！我咧做咗一个小小嘅统计啦，都唔系好多人嘅啫，就系咧大家打电话嚟咧，你哋最开心嘅生日系点样过嘅咧？就系同屋企人一齐过咯，同所有孙仔孙女、所有仔仔女女啊，佢哋如果就算喺外国做嘢都好，特登飞翻嚟同你庆祝，无论系食咩都好，做咩。咩都好，总之一家人齐齐整整一齐过就是最开心最幸福的时间啦。咁除咗啦，我哋同屋企人开心食饭系一件幸福的事之外咧，大家亦都可以听下书，其实咧都有一份嘅幸福感噶。咁所以咧，香港公共图书馆啦，同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就合作推出咗幸福自在嘅一个网上阅读活动啊，大家咧可以喺上面听到咧唔同主持嘅一啲声音片段。他们呢会读出不同的书本内容给大家听，告诉大家听啊，这本书呢不只是可以看的，原来还可以听的。大家呢可以在里面开卷有声的部分呢就会找到这些的声演图书了。今天呢也都为大家呢去制作了一个选段，等大家一起感受一下这一份听图书的幸福感。
1: 幸福源自生活事，阅读寻找温暖字，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2: 园艺治疗，生命疗愈处方，冯婉仪、周海宁。在这小组，我们曾一起在小盆内播种小麦草。当我示意他们将小麦草从盆中拿出来放进堆肥箱的一刻，藻园全部默不作声。原来他们舍不得将他们栽种的小麦草放进堆肥箱。我希望藻园透过这次栽种经验，学习自主决定和作出取舍。要相信改变是可能的。

0: 但同时需要时间、毅力和克服困难。就像植物要因应环境条件而作出改变，我们的成长道路也一样，需要不断努力和作出各种改变，这也体现我们的活力和生命力。
1: 声音演绎黄好庭，
2: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3: 是不是想再听多一点呢？刚才那把声音又是不是很熟悉呢？没错啦，是玫瑰为大家读的一个的篇章来的。如果大家想听多一点，又或者想听一下不同主持的演绎啦，不同主持读的书本啦，就可以上回去幸福自在的网站那里就会找得到啦。期待大家听完之后啦，亦都有一份满满的幸福感啦。好啦，跟住落嚟的时间呢，就为大家送上引结为大家准备的《流行的岁月》，今日的嘉宾咧继续有陈洁玲。
4: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5: 陈洁玲话佢喺录唱片嘅时候，会俾音乐人了解自己，为自己写最贴切嘅歌曲。

0: 譬如我以前做唱片嘅时候咧，我会同阿詹叔倾偈啦。譬如我想阿詹叔写歌俾我，或者写词俾我，我譬如我同所有嘅填词人咧，我都会去同佢哋倾一次偈，即系话俾佢听我最近发生啲咩事啊，我最近嘅心态系点样啊，我嘅思维又点啊，我嘅感情生活点啊，即系我觉得咁样咧，你先至可以好直接地令到个歌手可以表达到嗰个作品。
1: 咦，呢一个咁嘅方法我好少听到嘅，好少有歌手主动走去揾嗰啲填词人倾偈，然之后将佢嘅内心世界话俾啲填词人听，然之后等填词人了解咗自己，再写翻啲歌俾。
0: 我觉得呢个其实系基本嘅。你睇 Elton John，即系我 Elton John 点解可以同 Bernie Taupin 咁合作？你睇下 Beatles 点解啲歌词，即系唔系有时啲嘢唔系话净系单方面嘅。
1: 啱啱啱。
0: 佢点样叻啊？佢都要知道你系咩先得噶。佢写佢内心世界，咁你要佢演绎到先得噶。同埋每一个人嗰、那个性嗰、那个歌手演绎。一首歌是有很多个不同的层次的嘛 ,ABCDE 这样五个人 ,A 去演绎是这样 ,B 去演绎是这样 ,C 演绎是这样，因为大家的乐观态度所持的感情态度不同。有些人都不我譬如你写这个歌词给他的时候他都不觉得这件事是这么痛心，或者我都不觉得这件事是可以令我这么激情。或者佢當時嘅環境唔係去接觸嗰樣嘢嘅時候，佢演唔演即係佢可唔可以演繹到咧？可以，因為點解咧？因為佢係職業啊嘛。但係可唔可以好透徹地導入咧？呢、這個就係嗰個 soul 啊，即係個靈魂有冇靈魂嘅問題啦。你可以做一個歌手，你可以係完全冇瑕疵嘅，因為好多觀眾或者聽眾係唔知噶嘛，佢覺得啊好有感情喎，喺佢個角度，但係。作为一个歌手，你要再去迈进一步，或者你对自己探索的时候，你因为识听，你不是怕那些普罗大众，普罗大众你是完全没问题的，而是你怕一些就是当他你知道他是他知道的，那你会觉得他你连他听都会说好。咁咧，即系写书咁咯。我写本书俾你，我俾我睇，我觉得好嘢啊。但系即系好似黄沾咁话，佢同我讲一啲古文俾我听。我话沾叔好文采啊，佢好咩文采啊？阿边个仲笑紧我？系咩？我唔识噶嘛。但系当佢面对可能倪康、面对金融或者佢面对其他人嘅时候，佢就会觉得，唔得噃。咁呢个就系个歌手本身佢对自己要演绎嘅嘢，佢要追求几多，去到边一个点佢可以捉到嗰种神髓。其实画家、作家，任何一种 profession 嘅人都系追求呢样。

0: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 控烟新例在4月全面生效，禁令出台后，市民及游客了解有几多呢？面对私烟及电子烟在网上横行，执法面对咩困难呢？当中又有咩灰色地带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烟消云散，今晚9点半。

0: 当中又有咩灰色地带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烟消云散。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啱啱啦，就为大家送上流行的岁月啦，而刚刚听过嘅嗰首歌咧，就系陈洁玲嘅《失恋一周年》啊！哇，咁快咧，节目就已经嚟到尾声啦！多谢大家今日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分享你哋嘅故事啊！另外亦都多谢大家咧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俾我，同埋俾赞好我啊！有位嘅听众咧讲得好好啊，今日嘅即系呢张相咧，我就系一个睇到系生日月份啦，就系、7月嘅生日月份啦。咁而咧，我哋有你同行嘅团队嘅所有女孩子，包括加冕姐姐啦、玫瑰啦、我啦，都系七月生日嘅啊！观察好独到啊，所以咧都希望七月生日嘅每一位，唔单单系我哋嘅，仲有生日嘅你哋，听紧收音机旁边嘅咁多位，祝你哋生日快乐，亦都期待咧你哋可以收到你哋中意嘅生日蛋糕啦。我喺张相嗰度嗰张嘅蛋糕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机关嘅，就系中间嗰个嘅寿桃切开咗之后咧，中间仲有好多个小动物嘅小寿桃走出嚟嘅，好特别嘅一个蛋糕。希望每一年的生日的蛋糕都会有少少不同，这样的话就有少少的惊喜了。不过讲到尾，生日最开心的都是大家一起聚埋，然后吃一餐饭，跟这么多个平时很少机会见到的家人一起聚一聚，是最开心的。而我最开心就当然是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再打电话来跟我聚一聚，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听朝十一点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地盘全面禁烟规例听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联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外交部话，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愿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详细的新闻内容，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听朝十一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的通关日期并适时公布。陈乐谦报道。
2: 为了确保中央的授权得以及时落实，特区政府需要在今个月31号之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审议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开通。其中选委界议员吴英鹏希望在十一国庆之前启用。
3: 按照目前的工程和准备的进度，预计几时可以投入启用呢？我个人认为是最好是在十一黄金周之前，有足够的时间给各方去熟习，更好地应对这个人流高峰期。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
4: 我们同深圳方面都是很希望能够尽快，但尽快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准备要充足，准备要做好，就是包括刚才我所说的很多演练。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香港市民或者内地的市民是希望过关的时候，哇，原来都未准备好的，这里有甩漏，那里又不行，这机器有问题，我们是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2: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就关注，如果发生突发事故，指挥权是属于香港抑或是内地？
5: 譬如火警啊，气体的意外啊等等，这些情况底下共同去管一个地方，那个的责任谁属，哪个去指挥，哪个去调度。

0: 呢？
1: 邓炳强话：喺边度发生事故就由边一方指挥。
2: 在哪一个司法管辖区发生呢，就哪一个是负责指挥，这个是很清晰的，没模糊地方的应该。但当然刚才我讲一些例外，很紧急的人晕了或者着了火，可能最近那个人虽然在边界啫，最近那个人原来是对方那边，他救了火先，这些必然会做，因为我们会是救人先行。
1: 邓炳强在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加快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新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通关安排，有跨境巴士营运商预计人流会大幅增加，业界已经增加车队和运力应付客流。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请来港粤直通巴士协会副理事长张建平讲下业界的准备情况。警方昨日在旺角两间书店拉了一共五个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被捕人士涉嫌在书店里面展示或者出售一些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去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以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被问到有没有禁书名单，邓炳强强调，政府针对是书的内容而非书名。
4: 具体来讲，是他们在这个书店里面是展示或者出售一些是内容，包括煽动他人是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或者司法机构或者执法部门的憎恨。我想跟大家说，法例讲得很清楚的，就是什么叫做是出于煽动意图。刚才我所讲的行为就是煽动意图的行为来的。咁至於咧，有冇一啲書嘅書名嘅名單？我呢啲唔係得啊，禁書嘅書名。我想再次強調，我哋針對嘅書嘅內容啊，你嘅內容入面係煽動啊人哋係憎恨政府啊，憎恨我哋司法機構，咁咪會違法咯？唔係個書名啊，因為如果淨係個書名嘅話咧，好多人咧將一啲犯法有啲危害國家意圖嘅書改個書名，哦，你唔係黑名單，你拉我就唔得啦。咁我哋唔會係咁樣便宜嗰啲犯罪嘅人嘅。我想讲，如果你作为一个卖书商，你是有个责任确保你卖的书呢是不是不会危害国家安全的。等于举个例，你卖食物的人，你都确保你卖的食物不是会食到你的肚痛，不会是毒药，不会是违法。我相信呢是作为书商是一个责任。
3: 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一度广阔低压槽影响，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到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地盘全面禁烟规例听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联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指引建议承建商清楚划定工地禁烟范围，从源头管理吸烟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吓力的违规处理机制。陈晓君报道。
5: 地盘全面禁烟规例星期五起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联同八个业界团体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议承建商要在工地列明禁止携带的吸烟和点烟用品，制定扣分、离场和接受培训等的违规处理机制，也都要清楚界定工地各级人员的监督和巡查职责。根据指引，设围板或者明确出入口的新工程、改动和加建工程，没有明确工地界线的道路、渠务和斜坡等的工程，以及在现有楼宇、商铺或者公众地方进行的装修和维修工程，承建商都应该要透过平面图和围栏水马等界定禁烟范围，避免工友在隐蔽的角落吸烟。源头管理方面，指引建议要俾工友进入工地前将吸烟用品放入透明密封胶袋，并存放在出入口的指定位置，交由指定人员保管，离开工地后才可以拿回，也都可以利用闭路电视和科技监控协助识别违规吸烟的行为。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时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的措施。
6: 他偷偷地带烟入地盘吸烟，其实我们是无权去搜身，我们也都无权去禁止他的，甚至我们也都无权去驱离他离开地盘。 咁佢如果堅持喺個地方吸煙咧，我

0: 只係話我哋可以做咗乜？咁如果我哋已經根據呢個實務指引做咗我哋應該亦都唯一可以做得到嘅所有嘅措施啦，都禁止唔到呢個工人喺地盤吸煙咧，咁呢個如果到時上到法庭，我哋就可以因應我哋執行實務指引上嗰嘅措施而作為一個抗辯嘅理由。
1: 指引同時鼓勵業界在工友成功戒煙後給予適當的獎勵，以正面的方式協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繼續聽取總結陳詞，代表政府的大律師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違規，外界不應該將直接責任以及監管系統的弱點混為一談，如果將責任全部歸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經識別出現行監管制度存在系統性弱點，會坦誠面對並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師就說，希望委員會能夠還原真相，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令持份者深刻反省。盧子清報導。
3: 聽證會繼續舉行，代表政府的資深大律師孫正乾總結陳詞時指出，對事件負有首要責任的承建商宏業和宏毅拒絕出席聆訊，選擇沉默迴避，相比之下政府多個部門積極參與聽證會，理解外界會將焦點放在政府身上，但如果因而忽略其他涉事方的責任，甚至是政府為此作俑者，難免有所偏頗。孫正乾指出，導致火災和大量傷亡的直接成因是基於涉事私營持份者包括承建商和專業人士的蓄意違法行為，雖然監管系統上存在弱點，令有關行為未有被及時發現，但是兩者的性質和嚴重程度有分別，不應該被放在同一個天秤上。他說有傳媒的報導將大火責任完全歸咎政府，或是政府部門的監管問題釀成大禍，他認為是將火災直接責任和監管系統的弱點完全混為一談，說法不符事實。孫正乾又主動回應委員會法律團隊的書面陳詞內容，對於被指承建商的欺詐行為之所以能夠得逞，是源於監管問題。孫正乾批評說法有欠公允，他說現行的監管制度源於多年前的政策發展，經過當時立法機關仔細審議，在當時來說是合理設計，政府沒有理由假設專業人士會蓄意濫用制度。他又說政府已經識別出現行監管制度存在五個系統性弱點，包括制度設計依賴專業人士的操守和能力，未能夠防範蓄意合謀的行為，屋宇署和房屋局獨立審查組的溝通機制存在弱點等，會坦誠面對並且改善。代表九名居民的大律師譚俊傑陳詞的時候說，大火是多個涉事方的失誤造成，批評工程顧問未有做好監察角色，辜負居民的信任，亦都質疑政府過度相信承建商，他認為有部分證人只是想推卸責任，希望委員會能夠還原真相，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令持份者深刻反省。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立法會完成四項與規管網約車服務附屬法例的立法程序，多位議員表示現階段以一萬作為車輛許可證數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實數據之後動態評估和調整。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運輸署會在今年第三季進行基線調查，了解網約車服務的使用情況，同時會透過其他渠道搜集資訊。他又說運輸署就網約車規管的專屬網站會在明天推出。陳樂軒報導。
4: 政府早前向立法會提交四項與規管網約車服務有關的附屬法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立法會續會完成審議有關法規。政府現階段以一萬作為車輛許可證數目的上限，並會動態評估，適時檢視和調整。工聯會議員鄧家彪認為，在動態評估的時候，關鍵是要取得真實的數據，
5: 即不是說我純粹就是發牌註冊，總之他不請黑工就行了。我覺得在個日後的交通發展上面，數據始終都是很重要，平台公司我發牌給你，你就有責任將實際營運的情況交給特區政府做各種的分析。
4: 民建聯議員姚銘就期望政府公開動態評估機制的框架。
6: 當局曾經指出牌照數量非死板的數字，但如何評估呢？ 背後的機

0: 制的準則又是怎樣呢？我們期望當局能夠盡快公開更透明具體的評估的框架，例如明確列出乘客的等候的時間、公共交通使用率、意外率、平台合規表現等等。
1: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回應說，運輸署接下來會做基線調查，同時透過其他渠道收集資訊。
2: 運輸署會在今年的第三季起是進行基線調查，去了解現時網約車服務的使用情況。而當開始在平台取得牌照並且投入運作之後，他們是需要按住法例和牌照條件是向運輸署提交多項的營運數據，包括網約車司機的上線時長，有多少網約車的司機是會提供服務，或者是乘客的等候時間等等。但同時我們都會透過其他的渠道去收集資訊。
1: 陳美寶又說，政府會在下個月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同時會推出的士和網約車不士的合併安排，以便他們在第四季申請車輛和司機許可證。如果一切順利，首批平台牌照預計會在今年的11月底起陸續發出。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3: 本港六月訪港旅客為372万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7%。累計今年上半年共錄得約2671万人次的旅客訪港，按年增加13%。其中內地和非內地旅客分別按年增長16%以及5%，各錄得2056万以及616万人次。旅發局說，上半年訪港旅客人數持續上升，長途市場整體表現維持穩定，其中來自法國、加拿大、澳洲等訪港旅客的客量按年錄得20%或以上的升幅。至於短途市場受燃油成本影響，部分航空公司削減運力，加上部分國家的貨幣對港元貶值，影響旅客來香港的意欲，令到相關市場的訪港旅客人數受壓。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在上海揭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外交部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愿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刘晓山报道。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至今个月20日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间企业参展，多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出席。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政要分别抵达上海。习近平今日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与托卡耶夫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
5: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素质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
4: 林健又说，中方将以今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美军连续多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倾向扩大军事行动的规模，迫使伊方接受美方的要求。伊朗军方说，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会根据实际情况回应，而且回应会超出预期，冲突亦都会扩展至新的领域。巴基斯坦就呼吁美伊双方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谈判。张智恩报道。
6: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

0: 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与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讨论大规模进攻伊朗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浩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等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说，特朗普尚未对下一步行动作出最终决定，而他曾经多次私下和公开表示更希望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和伊朗的战事，但是伊方未按美方要求交出核材料库存，令特朗普倾向透过升级打击迫使伊朗屈服。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特朗普不愿意派遣地面部队，曾经多次收回关于夺取哈尔克岛控制伊朗石油产业的强硬表态。报道警告，一旦美军展开地面行动，将开启美伊战事最危险阶段，并令到美国更深地卷入不断升级的中东冲突。伊朗方面态度强硬，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会根据实际情况回应，而且回应会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亦都会扩展至新的领域。他又说，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才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前提。划船方巴基斯坦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的谈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方始终认为所有冲突和争端最终都需要透过对话来到解决。美伊上个月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和平、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的持久框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新西兰南岛发生严重车祸，一个港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表示，南岛皇后镇附近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车祸，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话，接获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照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总领馆同当事人家属紧密联系，积极跟进，提供可行协助。警方破获利用医学美容中心诈骗保险的犯罪集团，涉嫌利用虚假医疗证明向保险公司索偿，拘捕14人，分别是美容中心职员、医生、保险从业员和保险索偿人。警方说，有保险从业员涉嫌安排索偿人到指定的美容中心接受治疗，其后美容中心的医生会签发一些内容失实的医疗证明和收据，讹称索偿人因为医疗需要要接受去疣、引流、脓疮等手术，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接受一些医学美容治疗，例如是注射水光针、去斑、电波拉皮等不属于保险范围的疗程。警方发现，在部分医疗证明上的求诊日子签署的医生和保险索偿人根本不在香港，保险从业员会协助索偿人向保险公司递交虚假的医生证明、收据和索偿文件。世界杯四强赛事，争取卫冕的阿根廷拨断由队长美斯策动攻势连入两球，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级决赛，会同西班牙争夺冠军。张智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0: 阿根廷四强对英格兰，上半场两队互相牵制，全场首次攻门要到33分钟才出现。英格兰后卫史东斯头槌攻门，但并未中目标。阿根廷就有美斯同安素费兰迪斯先后禁区外施射，亦都无功而还。上半场两队踢成0-0。在换边之后，英格兰55分钟打破比赛僵局，摩根罗渣士右路传送，哥顿近门撞入，协助球队领先1-0。阿根廷之后换人加强两边攻势，力高干沙利斯和麦卡里士打先后头槌攻门，分别过不到英格兰的门将碧福特和门柱。英格兰受压之下收起进攻，球员换入后卫缩后防线，希望守住胜局，但反而为对手制造远射空间。 美斯牽制多名英格蘭

0: 球员后，助攻比安素费南迪斯，他在禁区外起脚射入，85分钟为阿根廷攀平1-1。阿根廷得势不饶人，麦卡里士打补时两分钟射中门柱弹出，美斯接得皮球之后右脚传中，后备上阵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伏兵远处顶入，阿根廷戏剧性反先2-1。阿根廷最终维持2-1胜局，决赛将会对西班牙。美斯今场以两次助攻协助球队反胜，今届入球维持8球，助攻就增加到4次，在金靴奖争夺战领先。他认为球队再次展现出个性、决心、团结以及实力，预期决赛对西班牙将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英格兰队长哈尼卡尼指出，球队领先之后踢得太被动，他又赞扬美斯是最出色的球员之一。即使英格兰今场大部分时间防守得宜，美斯仍然可以主导比赛。香港电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 跟着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立法会内会召开特别会议，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位议员支持新皇岗口岸尽快通关。当局今日亦都安排相关的跨境巴士营运商代表去到港方口岸区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参观。港粤直通巴士协会副理事长张建平预计，新口岸启用之后，加上通关便利，人流会大幅增长。业界已经增加车队和运力，相信可以应付客流，但政府引入7条的专营巴士线会造成竞争和票价压力。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张建平，听下他怎么
3: 说。主要其实我们今天想去的，未来我们要摆业务、摆车、个位、方不方便、够不够位、整体是 OK 的，始终来讲叫新的建筑的，还有其他设施我们都没看过的，始终来讲都 OK 的，宽敞的，但是实质上呢，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都要具体要试车先讲，所以现在未开始试车，照看没什么问题，它里面的光猛就肯定都比较新的，市民等候停泊位的量应该就未必有那么多，但见到它公共设施它有公交有的士都多的，它里面的位整体位是多的，开心的是不同所有的口岸的，新中湾那些都是不是叫室内，它就一个2楼，所有的车进出入都是一个大平层里面的运作。我们跨境直通巴士是南市口岸里面主要就跑市区，就观塘、尖沙咀、湾仔、荃湾，就未来就这几条线呢，我们都是延长过去，就搬到去新的皇岗口岸。
4: 咁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啦，嚟紧都会实施1地2检嘅通关啦，系咪都会吸引更加多嘅市民北上？即系你哋预期个乘客量有啲咩嘅唔同啊？会唔会话多咗好多咧？
3: 我相信會嘅，佢通關後咧，始終係新，佢真係查驗嗰度啊，極之便利啦。我諗都係一個新鮮事物，我估好多人點都會試一試。啱啱通關人流，我覺得應該係向上嘅，會多人過關嘅。佢舊嘅即係臨時皇崗口岸咧，個人流就好少嘅，有少少不便利啦。佢入邊嘅設施不足啊，但未來呢個新皇崗口岸咧，照我哋業界去睇咧，參照以前嘅舊皇崗嘅時候咧，其實最高峰咧都可以去到10萬嘅。咁啊，我哋估計個人數咧、人流咧，一定喺初期一定係好大嘅增長嘅。我諗好多市民都會入去想嘗試下睇下啦。佢下邊有地鐵啊嘛，接駁啊嘛。
4: 公共運輸方面都有即係7條嘅專營巴士路線啦、其實會話啲路線都同你哋會有啲重疊啦。頭先講到話有的士啊，有各樣嘅交通工具啊，你覺得嚟緊嗰個競爭最大會喺邊方面啊？
3: 嚟緊對於跨境巴士嚟講，肯定係競爭大咗嘅。但我哋一個期待一個餅係要大啲啦。如果冇餅唔大咧，我哋都好難生存。同埋新嘅皇崗口岸咧，真係的確嚟講入咗成7條嘅專利巴士。目前專利巴士票價嗰方面，仲有2蚊2折啲優惠喺度咧。對於我哋跨境巴士咧，的確嚟講係一個壓力係幾大嘅。在票價那裡我們都會壓力的，但是跨境巴士呢，我們行的路線呢，主要行的市區路線比較多，我們行的站點呢，最多一架車應該都是2個點左右，譬如說觀塘，我們可以直接過到去皇崗那裡，我估計都是10分鐘左右已經到了新皇崗口岸，我們的路線採取一種是直接路線。

0: 嘅，就不嬲跨境直車都係咁啊跑嘅。我諗喺呢一度地方咧，我哋有優勢過公共交通服務嘅，佢路線咧一定係兜路嘅。我哋都同政府講啦，就是、希望我哋爭取多啲市區路線俾我哋啦，同埋行嘅路線盡量大家冇相同冇重疊啦。專營巴士行嘅路線咧，應該要係照顧所有嘅客嘅需求嘅，應該要行多幾個站啦。咁啊，我哋嘅取取係市區方面直達啦。咁啊，相對嚟講咧，我哋喺票價嗰度咧，可以攞翻收翻少少成本啦。咁啊，我哋車力咧係都足夠嘅，我哋都為咗生活關咧，好多嘢解到添置緊車輛嘅，都唔想變成大家太過惡性啦，同埋太過消耗社會嘅成本咧。咁啊，我哋而家都呢幾天都積極恢復緊呢個環列嘅，相信我哋應該都可以應付得到個人流嘅。
1: 重複新聞提要。立法會內會加開特別會議，完成審議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立法會聽朝11點加開大會會議，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地盤全面禁煙規例聽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外交部說，人工智能的發展是關乎全人類共同福祉，中方願與各方分享經驗，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創新發展水平。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預測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預測明天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7，強度屬於高。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着是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连升五个交易日，重上25,000点关口收市，创超过一个月的新高。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540点，高见25,221点，随后升幅收窄。收市报25,008点，升327点，升幅1.33%。科技指数高收近2%，收报4,834点。ATMXJ 全线上升，表现较好的美团和小米升近5%，至到超过6%。阿里巴巴升3%。晶片和人工智能大模型股逆市下跌，华虹宏力跌7%，智普跌超过9%。是表現最差的兩隻科指成分股，另外聯想集團跌近7%，是表現最差的藍籌股。據報蘭喜科技被韓國監管部門調查，涉嫌操縱價格，股價大跌近23%。資金流入多隻氣

0: 少少加大咗啦，都令到嗰個恆指方面咧升幅咧就係略為有收窄。整體而言，就由於主要嘅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咧都叫做突破咗嗰啲主要阻力位啦。咁如果能夠喺呢啲大嘅阻力位企喺樓上有兩三日嘅話咧，咁啊有機會都係一個轉翻一個強勢咧，都有助嗰個港股咧繼續再進一步係穩守喺50線樓上咧，就再向上下一個嘅阻力位，大概25,500、25,600嗰啲水平嘅。
1: 短期嚟講咧，會唔會話都係一啲即係上落嘅格局啦？後市咧主要要睇啲咩因素啊？
0: 主要因為咧近期有好多半新股啦，佢哋又解禁啦，咁如果走勢都係比較反覆啦，咁亦都係令到啲資金咧就去咗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啦。我諗呢個走勢嚟講咧，暫時其實都會持續嘅。睇翻嚟緊方面嚟講咧，就美國嗰邊都好多啲科技公司有業績啦，咁啊睇下佢哋嘅業績會唔會話帶動嗰個美股方面，尤其是個科技股咧，都係再進一步做好翻啦。咁啊，從而對個港股都係有個推動嘅作用嘅。
2: 港投公司公布上年的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投资收入总额按年增长大约1.75倍。公司话30多间被投的企业已经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香港的上市申请，又提到正是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由宋家良报道。
3: 港投公司发表2025年年报，去年录得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元，按年增长大约1.75倍，营运利润63亿元，增长超过1.8倍。截至去年底，总资产规模接近700亿元，上升9%。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引资效应达到1:8以上，即系每1元投资已经调动超过8元市场长期资本投资。比2024年多2元。截至6月底，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涵盖硬科技、生命科技和健康科技，以及新能源和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范畴。投资组合之中，已经有10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另有30多间已经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香港上市申请。公司已经投入项目的资本中，47%投资到内地、香港和其他，分别占28%和25%。按主题划分，56%投放到硬科技。如果按阶段划分，被投项目大多属增长期，占近60%。公司表示，展望未来将继续积极拓展包括老机接口、商业航天、数字与金融基建领域的策略布局，致力发挥香港连通内地、连结全球的独特优势。公司亦正配合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部署，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复6.77的关口，创4个星期新高，收市报6.7678对一美元，上升33个点子，中间价就微升，再创近3.5年的新高。市场人士说，美国通胀缓和令到美元受压，但人民币中间价表现克制，即期的升势明显放缓。美国联储局的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有改善迹象，就业稳健增长，通胀缓和，预计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将会持续扩张，但是对价格走势的预期就不一。有分析说，联储局主席沃什倾向减少发表影响市场预期的资讯，令到市场多参照经济数据，估计9月或者10月将会加息一次，通胀亦都会受中东局势和油价影响。由宋家良另一节报道。
3: 联储局褐皮书显示，五月底至到六月期间，美国经济整体呈现改善迹象，就业增长稳健，但未推高薪酬成本，通胀缓和，但仍然为经济带来压力。报告显示，在12个联储核区之中，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会继续扩张。对于未来几个月的价格走势，各区预期不一。但是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然存在较高不确定性。美国六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和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两者增幅都放缓，亦都低过市场预期。资商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市场预期七月会议按兵不动的机会接近90%，九月加息和维持利率不变的机会都接近50%，预计十月加息的机会就超过60%。联储局主席沃什强调降低通胀的决心， 但未有透露具体措施。

0: 跌，但有聯儲局官員認為有跡象反映通脹已經見頂，認為目前政策定位恰當。东亚银行投资策略师吴永强认为，沃什倾向减少发表影响市场预期的资讯，令联储局更加能够根据经济数据作出政策调整。他预计联储局九月或者十月将有一次加息 0.25 厘的机会。
1: 最新的寒皮书六月份 CPI 和 PPI 的数据似乎短期美联储要去调整货币政策的机会相对之小，但是今年似乎加息的预期仍然都是未退却的，预期今年加息一次的大概可能会九月或者十月。虽然六月份通胀数据似乎是已经有一个缓和啦，甚至乎比市场预期更好啦，咁但係都係一啲单月嘅数据嚟嘅。美联储嘅委员呢希望通胀回落係有一个趋势嘅出现嘅。
0: 吴永强又指出，美国通胀亦要视乎中东局势发展，关注如果油价回复高企可能影响八月通胀数据。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建议券商停止发行新的个股杠杆型 ETF， 投资者保证金由1000万韩元提高两倍至到3000万韩元，并且要求散户投资者参加额外的风险管理课程。监管机构话，监管措施是为了舒缓由个股杠杆型 ETF 引发的股市波动，防止投资者蒙受损失。恒生指数收市报25008点，升327点，总成交金额有3228亿9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84蚊，升10蚊；阿里巴巴116.9，升3.5；盈富基金25.46，升3.6；南方恒生科技4.74.8，升1毫；XLE 南方海力士56.48，跌15.3；智普1548蚊，跌159蚊；恒生中国企业85.56，升1.42；美团87.2，升3.8；小米集团27.5，升1.64；中芯国际75.2，跌1.1。五大升幅股份包括龙翼航空科技、华夏水务集团、齐云山食品、China New Energy 和麦富士。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影美控股、蓝起科技、New Holdings、XLE 南方海力士和一隻追踪三星的衍生工具。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2，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68，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港金报37680元，比上日收市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是4032.6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跌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培正道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车龙去到窝打老道，跟住九龙塘会。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竹园道系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稍为车多，经过请小心。在港岛方面，较早时怡和街去北角方向近住高士威道的意外是清了场的了，一带是比较繁忙。反方向去湾仔，还有就是大坑道下行近住摩顿台这一段都是慢车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海港政府大楼，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海富中心。另外，九龙区

0: 浸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噶。而家将军澳道上行系比较多车啦，龙尾喺翠屏南村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嘅分叉位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对开。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龙尾去到佐敦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排到去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啦，就去到友爱村对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旧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财经新思维。
2: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咁最近咧，香港嘅电影业好似都几好劲，见到即系有个别嘅制作都即系收1亿元或以上嘅。咁另一个电影市道系点嘅咧？好，我哋揾嚟听下一电影嘅执行董事阿邓维拔阿拔，同我哋讲下咧香港电影市场嘅发展嘅。你好，阿拔。
3: 你好，你好。
2: 喂，其实嗱，睇翻成个天下一集团咧，你亦都好多元化嘅。嗱，除咗电影制作之外咧，仲有舞台剧都即系涉足埋啦，仲有就系经理人啦，去到即系一啲嘅后期，甚至系视觉特技。哇！成條產業鏈都幾齊嘅，咁係今時今日咧，就喺香港即係做一個即係電影產業嘅話，一定要咁嘅設計啊，定點先嘅啫？
3: 哦，都唔敢多，因為咧，其實最先我哋天下成立咧，就係、是、由後期公司開始嘅。咁我哋喺泰國成立咗後期公司，咁後來我哋老闆顧先生咧，就因為太熱愛呢個行業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成立埋電影公司。點解咧？佢過往嘅經驗咧，即係或者喺呢一行咁耐咧，咁認識到不同嘅範疇嘅電影幕後人員，包括導演啦、演員啦，或者係有啲相關嘅發行商啦。咁後屘我哋就傾下啊，不如開多間電影公司喺香港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開始嘅時候咧，都一步一步去慢慢嘗試做一間新類型嘅電影公司。顧生佢當其時咧都打破傳統噶啦，其實佢因為佢自己咧都想喺每一個部門或者係每一個步驟佢都要清楚，所以咧我哋就好似攞住石仔過河咁啊，即係我哋從創作故仔啊，跟住點樣製作啊，應該揾邊啲導演啊，咁啊慢慢逐步試唔同類型嘅電影。
2: 嗱，我理解啊，咁我程度即係同以前幾十年嘅港產片咧，好多時候就係老闆出嚟決定開個戲嘅話咧，跟住就係outsourcing出去啦。譬如班底啊，再即係組班啦。大家係根據你哋呢個 model 嘅話，理論上都唔使點樣組班嘅，你成個都係個班底嘅已經。
3: 其實我哋亦都唔係 full time 咁樣全部請曬行業內嘅人。咁當然啦，因為譬如有阿顧生嘅領導啦。咁同埋我哋比較有經驗嘅製作人喺裏面啦，咁所以喺市面上好多譬如舊有經驗嘅導演啊，或者係製作人員啊，或者比較新啲嘅年青嘅導演啊，都好願意同我哋一齊合作去做呢樣嘢。咁變咗當其時咧，喺我哋揾班底或者係揾項目嘅時候咧，相對嚟講冇咁難。
2: 我都覺得係，你估咪諗啊？你連影音製作去到音響視覺效果，全部都係電影宣傳同藝人管理都做埋，我就覺得真係一條龍做曬。今時今日咧，嗱呢種 model 咧，其實講真喺外國咧，即係荷里活玩好多年啦，內地而家都開始成咗型嘅，已經係。不過香港比較少有，係咪咁講㗎？
3: 以成個一條龍嘅公司咧。

0: 其實係市面上比較少有嘅，通常咧，我可能佢哋包攬可能去戲院啊，或者發行方面，咁製作方面咧就會 outsource 出去。咁其中製作方面咧，其實除咗拍攝期咧，其實整個後期嘅製作咧都係比較複雜同埋比較專業啲嘅。咁所以後屘我哋就逐步逐步，即係我哋因為認識後期啊，咁我哋亦都有特技團隊啊，咁後屘我哋慢慢就涉獵埋器材公司、攝影器材，咁變咗咧，我哋喺整個掌控整個預算或者製作上咧，某程度上我哋會比較清晰啲，即可能比 outsource 嘅製作公司我哋更加資源豐富啲。咁所以我哋製作嘅成品入面咧，其實可能成個預算啊，或者係成個 marketing 咧，我哋會比較容易啲掌控啲。
1: 嗯，我都覺得係，因為呢個成個生態圈已經成個型啊嘛，咁所以其實好似即係片裝制度咁樣咯。咁但係咁去翻樣嘢，既然咁有系統嘅話咧，咁你個電影製作咪一定要好多咯？咁但係講真，呢幾年咧，港產片嘅製作係少咗個。咁其實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先啫？
0: 其實係嘅，因為我哋啱啱成立嗰陣時咧，都係喺香港啦，叫2014年啦。咁當其時咧，我哋產量都會比較多啲，開頭頭幾年，因為當其時我當然啦，我哋拍完啦，到上畫嘅時候，可能都講緊一年半載或者一年幾嘅，咁變咗我哋當其時咧，就可能侵投其他項目啊，我哋自己嘅開發啦、啊，都會比較多啲。咁後屘咧，我哋就慢慢睇到，我哋其實開始要注重翻一啲故事題材方面，觀眾口味方面。咁所以咧，我哋就開始就慢慢揀選一啲片去製作，咁包括合拍片啦。因為當其時，我諗大部分香港電影公司都係以合拍片為主，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會推過一啲新導演，同內地啲電影公司一齊合作。咁但係咧，某程度上咧，喺年輕嘅新導演方面咧，可能內地又唔係咁認識，咁佢哋多數同我哋合作咧，都係會不如你揾一個比較資深啲嘅導演啊，或者係有經驗啲啊，或者卡士會好啲啊，咁佢哋都係通常咧咁樣睇法。咁所以我哋開頭嘅時候咧，我哋都變咗分開兩條線啦。如果我推唔到新導演嘅話，咁我哋可能會俾翻一啲機會新導演會唔會原來我冇咗內地 market 嘅話，我哋會唔會行到另外一條路本土啊，或者係東南亞我哋可以行到嘅電影咧？咁所以我哋都分咗兩條線，咁可能有啲淨係本地嘅電影，有啲咧就做國內嘅合拍片咁樣。
1: 而家呢十年都開始發現係咁兩條腿走路嘅啦。好，咁我哋又翻返去即係呢幾年啦。我哋用疫後做一分界線，疫後之後，無論係港產片啊、內地電影嘅市場發展，似乎睇落好似幾火熱喎。你諗下疫後咧幾多套即係過億㗎？而家去到今年嘅話，我哋已經有產生四套過億嘅。就算早前你哋嗰套《尋秦記》爭啲過億㗎啦，成日覺得咁。仲有內地其實啲都好誇下，即係。哪吒如是啦，跟住仲有今年嘅，譬如系《金卡麻的情书》，都系好夸下，睇落好似就呢啲好劲嘅即系电影走咗出嚟。但系就同啲业界朋友讲话，其实咧睇你见到睇跑出嚟嗰啲，但其实有好多咧，其实系黯然咁样落咗画嘅。咁所以而家无论系香港同内地嘅电影市场系点先嘅啫。
0: 我可以咁讲啦，其实疫情之后咧有好大分别。疫情之後咧，因為可能當其時啲人已經少入咗戲院啦，跟住佢哋已經慣咗睇一啲線上嘅視頻啦，
1: 即係串流平台嗰啲啦，
0: 係啊，串流平台相對嚟講咧，其實入戲院嗰群眾咧係少咗嘅，即係無論內地好或者香港好，咁好啦，令到佢哋入場咧，可能真係會有一啲題材上適合佢哋，或者係有啲喺市場上嗰個推廣方面令到好吸引，令到啲觀眾好吸引，我一定要去戲院睇嘅。咁呢一種咧就會推咗大部分人入戲院。咁但係咧呢種類型咧，其實已經比較越嚟越少，呢個係真嘅。尤其是好似內地對香港片嚟講咧，咁可能我哋之前大部分嘅電影公司都注重可能喺警匪類型啊、動作類型啊。咁但係咧，某程度上內地觀眾咧，亦都可能有個審美疲勞啦，佢哋開始內地亦都有不同嘅電影嘅題材出現，咁變咗咧，佢哋就慢慢比較少咗觀看香港嘅合拍片。呢、這個亦都係令到我哋咧，其實香港電影公司另外要揾一條出路，就係、是、我其實有啲類型上嘅，雖然可能文藝啲或者係另外嘅題材，大陸可能未必會接受嘅。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要決定可能開一部戲嘅時候，我哋先要定位我呢個。系主要系吸引边个类型嘅观众，先可以比较，即可能呢几年我哋会比较少开一啲制作，但系我哋每开个制作咧，我其实我都要因应呢个电影。

0: 應該係適合邊個市場，邊個電影係適合譬如大眾內地市場嘅。咁所以我哋喺呢段時間會更加小心。
1: 理解嘅，因為始終即係開戲都有所謂或者叫風險管理啊嘛，咁唔可以即係好似以前咁開得咁密噶啦。我但係我嗱純粹假如我哋以技術或者係以我所謂嘅成個產業嘅話，你點想咧？你天下一成個系統都已經齊曬噶啦。反而就係而家開戲少咗嘅話咧，咁叫翻最近咧好多元化發展喎。最近咧即係搞埋舞台劇啊各方面嘅嘢啦。咁其實呢個係咪都係希望透過唔同嘅機會咧養住一班嘅同業先？
0: 當然亦都有咁嘅想法，因為始終我哋又有藝人公司啦，我哋藝人公司都分開有幾間藝人公司，即係可能唔同類型嘅藝人，咁我哋係分別擺喺不同嘅藝人公司，喺市面上好啦，已經比較少啲機會嘅話，咁好啦，我哋變咗我哋開嘅戲或者市場上開嘅戲唔係咁多，唔係個個可以容納曬咁多演員。咁我哋另外咧就會同啲藝人會傾，哦，你有啲咩 talent 啊？譬如佢識唱歌，或者係做啲廣告品牌代言嘅會比較多啲。咁我哋都會了解咗藝人嘅優長，咁我哋先重點睇下點樣推佢哋去邊個範疇會多啲，或者多其他嘅工作。
1: 咁呢個都發揮咗所謂經理人嗰個嘅角色噶嘛，咁就講真，唔通喺度等咩？咁都要主動出擊噶嘛，係咪？
0: 當然啦，就係、是另外一個契機咧，就係、是、因為就係內地市場開始慢慢冇咁接受香港嘅電影，尤其是譬如我哋推一啲新演員咧，可能佢哋唔係咁熟悉咧，咁可能即係個投資意欲會低咗。咁喺咁情況之下咧，反而我哋翻去九十年代嘅模式啦，就係、是、哦以前嘅東南亞或者其他地方嘅賣售市場咧，對港片都有一定嘅喜好嘅。咁好啦，喺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可能台灣啊、馬來西亞啊、泰國啊呢啲咁嘅地方，希望一起去打造一些比较细型的电影，那这种类型呢就是、哦、对他们来说可能新演员对他们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吸引，只要你题材上、啊、或者是、观众口味上、啊、那变成我们演员的负担就不是那么重，即不需要说我下下每一个摆个 A class 的 class 在里面，那我也都希望我们可以旧的带新的演员或者是题材上我们可能用一些 multicultural 的演员去做一些电影，那令到可能这几个地方都接納，我可能由香港嘅班底製作，可能喺馬來西亞拍，或者喺台灣拍，或者喺泰國拍，咁希望可以做到呢幾個地方咧，即係另外一個票房嘅收益。我頭先講嗰幾個市場咧，如果單靠自己本地嘅電影票房咧，已經開始唔係好 support 到 local 嘅電影公司去開一個電影，因為每一個地方嘅人口啊，或者入電影院的觀眾都比較少了，那對他們來說譬如我們怎樣去聯合合作呢，就是可能、哦、我們找一些馬來西亞投資方、啊、或者找一些台灣的投資方、啊、泰國的投資方一起去打造一出戲，那原來我們現在是可以希望做到幾個地方的票房一起是做分成，相比起以前舊有模式呢，可能我香港片我只是買一個版權給泰國賣俾馬來西亞，咁嗰個版權收入咧，同呢個正式票房收入咧，個都有分別嘅。
1: 冇啦，今時今日團結就是力量，都要咁行噶啦。好嗱，最後我哋講下，所以譬如香港，譬如係電影業或者係娛樂產業裏邊行呢個 rap 三先，因為我先頭咧即係同即係幾間做 rap 三嘅公司講啦，佢哋演唱會可以做到啦，你嗰套舞台劇都開始做緊啦。既然咧喺做 token 啊或者做各方面嘅 rap 三嘅投資方面咧，即係等等方面都可以喺呢啲嘅產業做到個電影製作，有冇可能最後都可以用喺 rap 三，然之後做到個 IP 各方面嘅發展？
0: 當然係有可能啦。因為喺傳統嘅娛樂電影行業咧，個投資方咧都係比較封閉啲嘅，因為可能電影公司會投互投電影公司，或者係專投開電影公司嘅投資方，佢哋會明白嗰個電影嘅回收啊、週期啊，或者係程序。咁好啦，喺外間嘅人咧，可能對我哋呢個行業係比較陌生嘅。可能 WFV 我哋反而製作方咧，我哋最緊張咧就係咪合法合規啦，即係佢係咪正途啦。咁而家譬如香港最近都可能有一兩間公司已經係俾政府
1: 證監會嗰邊批嘅嘛，係
0: 啦，批咗。咁呢一個係對娛樂事業一個好處嚟嘅，因為我哋從舊有嘅投資方，原來我哋而家再開發咗一批新嘅投資方。其實我哋香港咧，同歐美咧係有少少分別嘅。歐美嗰邊咧，其實可能之前有保險啊、有幫啊，去幫住成個電影嘅製作，因為電影嘅製作可能會比較嚴謹啲，可能有啲insurance 要買啊，或者係有其他規。

0: 本上嘅嘢可以做到，但係香港東南亞嘅電影咧係比較少啲，因為咁講，我哋東南亞電影可能個週期會短啲啊，或者係彈性會大啲啊，咁所以喺銀行或者係一啲財務公司嘅擔保咧，就未必會做到香港嘅電影或者亞洲嘅電影去做呢種bond嘅形式去做監管。咁而家好啦，既然我有啲公司而家係 WFV 可以喺香港證監批嘅，咁我哋每一個項目咧，可能我哋就俾曬所有我哋知道嘅資料或者預估嘅資料俾呢、這個WFV 公司，咁佢哋就衡量呢個項目值唔值得去投資啦。佢哋投資之餘咧，其實我喺我哋製作方咧，我哋最主要就係可能資金某程度上到位啦，咁佢再衍生其他嘅投資方出嚟咧，咁佢就行翻證監嘅規矩，佢點樣可以係合法合規做呢一種開放式嘅 token 啦，或者係俾人投資嘅方面咧，呢一樣咧就由翻嗰個投資公司去處理。
1: 今時今日咧，無論電視度嘅咧，都係需要大家努力諗唔同嘅方式去即係去創新嘅。咁頭先講你哋離開戲都係如是，跟住點解咧？去所謂集資啊，去投資方面亦都係如是，就係、是、呢個道理。喂，好，喂，今日唔該曬，就係天下一電影執行董事啊，鄧偉拔阿伯啦，簡單同我哋分享咗咧，佢哋公司嘅發展啦，更加重要就係咧，成個電影產業咧，市道嘅難關咧，都仍係要透過唔同嘅方式去希望突破到嘅。唔該曬你阿伯，遲啲再揾傾偈阿伯，好冇
0: ？OK， 好
1: ，thank you， 拜拜。
0: Bye bye。
1: 好，听日财经新思维咧，我哋又揾嚟咧就系汇财局行政总裁啊赖卓碧。咁今日我哋讲咩题目咧？就系讲下呢个嘅香港啲即系原来咧审计嘅开支都几恩下，原来即系本地上市公司嘅市值嘅万分之三啫，咁实在太少啦。咁嚟紧可以点样即系进一步即系加强呢方面嘅嘢？特别系咧，点解审计做得好嘅话咧，上市公司个即系增值嘅幅度唔差噶嘛？系咪？但系原来香港有2700多间上市公司，得60多间嘅呢？嘅審計事務所嘅話咧，可能嚟緊日子入邊大家都要繼續努力噶啦。好，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噶啦，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新冠病毒同季节性流感嘅活跃程度上星期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系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嘅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亦都有类似情况，预计新冠病毒同流感活跃程度未来数星期都会维持喺高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新冠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起呈上升趋势。呼吸道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前少过1%，上升至今个月5至11日嘅9.79%。同期急症室、家庭医学门诊同定点私家诊所嘅新冠求诊比率亦都录得明显嘅升幅。过去上星期一共录到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上个月亦都录得2宗儿童严重个案均未接种新冠疫苗。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听朝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见记者时又话，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需，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是依足程序完成所有的讨论。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贤说，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

0: 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导致，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培正道嘅意外，仲有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嘅意外，两边都清咗场噶啦，交通都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深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是比较繁忙，将军澳道上行稍为车多，龙尾在兴田村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系车多，龙尾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噶，去红磡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至到佐敦道比较多车。新界方面，荃湾道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仲有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

0: 三号上海见。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艺术作品透过不同媒介呈现各种面貌，展现的不单只是轮廓的变化，还是一种转化、感知和生成的过程。先先 Fine Art 举行的展览就希望观众透过展品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物质和精神、个体和世界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听听他们的创办人冼善文的介绍。
4: 这一次展览的主题叫做 Form， 个形并非固定不变的，因为不停地去转变，亦并非绝对存在，是一种持续生成的状态来的。咁所以 form 咧係一個唔同嘅形態，係流露到唔同嘅精神同埋記憶嘅。
3: 展覽入面有唔少作品利用回收物料同棄置物製成，包括冼善文利用舊衣架同石頭製作嘅作品。
4: 今次我嘅作品叫 determination， 中文即係果斷或者堅決。衣架係大家都認識嘅一件日常嘅物品，但係平時我哋唔會諗下衣架有咩好處呢？如果你想想你想象你的衣柜如果没有了衣架，那你会几乱呢？其实衣架是一个要我们做人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我、怎样去处理人生，怎样去整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调节。但是人生很多东西都不是那么简单，很多石头就代表了很多荆棘过程，但是一定要坚决以向前行，所以始终都可以行到这条路，所以坚决是很重要的。
3: 展览 Form 即日起至9月12日，先先 Fine Art。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休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系时候交俾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5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5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依然咧都是一个天气不太稳定的日子啦。幸好咧，今日思静出门口的时候啦，又或者咧喺即系要搭车啊，或者系喺户外的时候咧，啲雨系未至于好大。但我知道咧，而家可能港九新界啦，有啲唔同嘅区域咧，落嘅雨咧就比较大一啲啦。咁啊，所以如果你喺路上面嘅时候，无论系揸紧车又好，行紧路都好，都要额外小心啊。当然如果你已经回到家的话，我估计可能你已经是在吃饭了。今天我们7点歌单的主题和吃饭有关的，不用流口水。今天我们7点歌单的主题就和我们每天吃饭、又或者即无论是在家里面吃饭又好，在出面和朋友吃饭都好，有一样东西要很重要的，就是餐桌禮儀啊。聽到這4個字呢，好像突然間想起呢，就是不是說、要穿衫很隆重啊，然後呢就去到一間很高級的餐廳那裡，或者是很高貴的餐館裡面啦、然後吃的東西是很名貴啊那種呢？不是噃，讲紧嘅其实系我哋每一日食饭同样都需要注重一样嘢，就系、是、餐桌礼仪啦。一样嘢咧，亦都系由细细个开始咧，屋企人尤其是有长辈喺家中嘅时候咧，都会特别提醒我哋嘅，点样拎好对筷子啦，点样夹啲嘢食啦，点样食嘢啦。 食完嘢之后要做啲咩嘢啦，等等等等，每一步都有礼仪嘅。於是我哋今日咧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用餐桌礼仪作为主题啊。師姐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下，無論是在我們家自己吃飯也好，跟朋友吃飯也好，無論你吃中式的食品、西式的食品也好，都有不同的禮儀的。歡迎去到我們今天五台之友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留個言，亦都有聽眾就問，咦，今天星期四是不是會有心理測驗小遊戲呢？放心放心，每个礼拜都会有一次嘅。今日咧，既然我就谂咗呢一个餐桌礼仪，我就觉得啊，都几适合喺今日去做呢个主题啦。反而听日啊，听晚我哋嘅主题咧就更加咧，我揾咗一个咧好特别嘅心理测验游戏。咁所以咧，今个礼拜嘅心理测验小游戏，我哋改做听日啦。是啦，去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见到施政嗰张相片啦，正正系准备用餐啦。好多谢好多听众啊，无论你系喺留言区里面分享你过往屋企人点样去教你喺食饭嘅时候啦，有啲咩餐桌礼仪要注意啦。又或者可能简单去同大家打个招呼都非常非常之咁欢迎嘅。好，咁唔知道你准备好未呢？准备好嘅话我哋就开餐啦。
2: 好嘢嚟
5: 㗎。既然开餐嘅时候就梗係搵埋佢哋一齐啦。冇错，非常之好味嘅一餐我哋一齐准备啦噃。

送上嘅呢一首歌《妈妈咪呀》好啊，一齐饮茶啊！唱歌嘅呢一班嘅老朋友啊，包括有啊肥姐沈天霞啦，另外仲有 Bobby 欧阳振华，仲有孙轩、张可怡、秦佩同埋关咏荷添嘅。嗯，听住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就谂起呢一家人开开心心食饭啦。咁你可能会问啦，啊，其实咧讲到餐桌礼仪咧，系咪啲好拘谨嘅嘢咧？咁啊，当然我哋知道并唔。

系呢一样嘢啦，但系其实餐桌礼仪咧，一个中心思想系乜嘢？就系尊重咯。咁所以咧，由细到大咧，就已经听长辈讲啦，就系话啦，当大家成家人一齐食饭嘅时候，边个坐喺边度啊？呢一样嘢都系有所研究嘅噃。又或者系大家准备好啦，准备起筷嘅时候，首先系啊，冇错啊，作为晚辈嘅话咧，就要。跟住輩份咧，就係叫座上嘅每一位嘅家庭成員咧，食飯啊，咁譬如爺爺食飯、嫲嫲食飯、爸爸食飯、媽媽食飯、哥哥食飯，跟住大家食飯咁樣，係啊，冇錯，呢啲係細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咧就要學識嘅呢一樣嘢啦。咁當然咧，現代人咧就可能話啦，一切從簡啦，簡單啲啦，譬如話大家食飯咁樣，都係嘅，都係時代。唔同咗，可能咧有一啲嘅程序系简化咗嘅，但系叫人食饭呢一样嘢咧，始终都系一个礼貌嚟噶嘛，即系好似朝头早见到人嘅时候要嗌早晨啦，又或者翻到学校、翻到公司嘅时候要同人打招呼一样，喺餐桌上面同样都有呢个步骤噶嘛，无论食乜嘢都好，同样都需要噶。

阿 Sam 許冠傑呢一首歌《佛跳牆》啊，印象當中我又好似冇食過佛跳牆喎，係啊，好似係啲好名貴嘅餸菜嚟嘅，係咪咧？不過頭先嘅呢一首歌裏面咧有提到啦，哇，去茶樓食飯嘅時候咧，都會諗起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餐桌禮儀噶，即係譬如話，一家人啊一齊去呢個茶樓裏面啦。坐一张咁大嘅台，边个坐埋边，边个坐开面呢？系啊，细细个嘅时候咧，都会咧啊，尽量记住嘅。即系譬如话长辈通常咧就坐最埋边啦，就向住外面嘅方向啦。咁另外咧，即系后辈啲嘅就坐出啲啦。咁而家咧，大家咧更加会咧注意一样嘢，就系好多时，譬如话我哋咧，嗌餸食之后咧，咁可能一啲服务员啦，餐嗰啲侍应咧，佢哋就会。会咧，由个车仔推出嚟，然之后咧就帮大家摆上台上面啦。咁于是咧就有个出菜位嘅，系啊。通常咧我哋都会安排喺咧，唔好喺长辈嘅旁边

为出赛位，咁就费事咧就经常咧会骚扰到佢哋啊嘛。系啊，咁啊，所以通常咧都系一啲即系相对嚟讲比较后生啲嘅家庭成员咧，就会让个位出嚟，就会请侍应咧啊喺呢边上菜啦，咁样咁就尽量唔好咧骚扰到咧一啲嘅长者朋友噶啦。另外啊，好紧要一样嘢啦，就系斟茶啦。我哋呢啲咧作为晚辈咧就好忙嘅一样嘢咧，就系成餐茶里面咧就要帮手斟茶嘅。咁诶，仲要记住边位嘅家庭成员饮乜嘢茶啦，佢中意嘅浓度系点样啦？有啲可能啊，净系饮清水嘅啊，要记住呢一样嘢啊。咁同埋咧就无时无刻咧都要留意住，睇下。边一个个杯啊，佢啲茶咧饮得差唔多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主动咧就会起身啦，然之后咧就喺佢身旁边咧就斟茶，就尽量避免咧就系跨过其他嘅家庭成员咧去斟茶嘅。讲起避免跨过其他家庭成员嘅时候，大家应该都会好记得一样嘢啦，我哋。譬如话我哋嘅传统咧，通常都系坐一张圆台噶嘛，咁大家夹餸嘅时候咧，记住千祈唔好飞象过河啊！细细个嘅时候听到呢四个字咧，都觉得好好奇嘅，乜叫飞象过河啊？系咪捉象棋咁样啊？哦，唔系，而系讲紧夹餸嘅时候咧，就要夹喺自己面前嘅嗰啲餸。就唔好咧，就夹到远一远嘅嗰个位置嗰度，咁样咧，如果系飞象过河嘅话咧，咁就冇礼貌啦。仲有每次夹菜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夹过多啦，同埋咧，千祈唔好等啲送菜咧跌落嗰张台度啊，好冇礼貌噶。如果万一真系咁唔小心嘅时候咧，就要立即处理咗佢啦。咁而当然啦，而家年纪再大啲嘅时候，可能咧就会有机会咧，就系同一啲长辈一齐食饭嘅时候咧，就可能咧一开始嘅时候，首先用公筷夹餸俾长辈先，之后先至再夹俾自己。咁呢一样嘢咧，即系有少少嘅意思就系、尊敬翻长辈。照顾咗佢哋嘅飲食先，之后先至再夹俾自己，咁呢一样嘢都好紧要噶。咁当然啦，而家好多小朋友咧，可能出街食饭啊，同我哋一齐食饭嘅时候咧，可能佢哋冇乜耐性啊，系咪啊？发觉咧，有啲家长咧，可能就会话，冇问题噶，俾个手机俾佢得噶啦，只要佢唔会喺餐饭里面嘈喧巴闭咁就 OK 噶啦。但系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家庭咧，都会坚持一样嘢嘅，就系食饭嘅时候咧，就大家唔好睇手机啦，专心食嘢。如果唔系嘅话咧，啲小朋友咧就会养成一个习惯，就话啦，我唔食饭，仲可以玩手机添。No。尤其是小朋友啊，细细个就要开始教识佢哋餐桌上面嘅礼貌啊。

蔡麗貞的這個版本小孩子不肯吃飯啊，是啊，這首歌本身就很久之前了，70年代的這首歌了，但是這首歌你一直聽著歌詞的時候來到現代了，去到2026年的時候似乎呢可能很多家長呢聽完之後呢都可能有共鳴啊，可能呢就為了家裡面的小朋友不肯吃飯的這個煩惱呢都動了很多腦筋啊，怎樣可以讓到這個小孩子肯吃饭呢，咁样。咁呢一个当然就要从细细个开始教啦。教佢哋譬如话到食饭时间嘅时候呢，咁大家呢手上面嗰啲手机啊平板电脑呢就要放低啦。我知道呢甚至有啲屋企呢就係食饭时间呢连电视呢都会熄埋嘅。咁让大家呢就唔好呢分心呢就挂住睇电视啦，就食饭嘅时候呢就会唔专心啊咁样嘅。咁当然啦，我就希望呢你就算唔睇电视都好，都听住收音机，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就好啦，我哋唔会太过骚扰到你嘅，甚至係可以陪住你食饭㗎。冇错啊。食饭呢有好多唔同嘅礼仪啦，咁啊除咗头先讲过嘅之外啊，仲有食饭嘅时候千祈唔好狼吞虎咽啊，仲有揸筷子嘅方法呢都要好留意住㗎。细细个嘅时候咧，家人咧就已经教我哋点样揸筷子啦，唔好太揸得太高或者太低啊，两只手指要点样夹住个筷子啊咁样啦。而家咧嘅小朋友咧，佢哋学揸筷子嘅方式咧，都几得意嘅。我都系即系十零年前咧，发现原来咧，而家小朋友咧学揸筷子咧，佢哋有工具嘅噃。因为咧，小朋友咧，佢哋用嗰啲胶筷子咧，有一啲咧系筷子上面仲有个圈嘅，等佢套只手指落去。咁啊，然之后咧，嗰对筷子咧就已经咧系夹中间仲有个教位嘅。咁即系话小朋友咧夹餸嘅时候咧就已经系习惯咗某一个动作啦。然之后咧，当佢发觉年纪即系开始长大嘅时候啦，可以唔需要再依赖呢啲学揸筷子嘅工具之后咧，咁就开始咧俾翻一对啱佢哋嘅筷子啊。咁就发觉原来用呢种方法咧，佢一换翻正常嘅筷子嘅时候咧，就会好习惯用嗰个动作嚟到用筷子啦。哦，原来是这样的。如果小的时候，即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这些工具的话，相信很多人学筷子 的速度会快很多的。但无论怎样都好，正确地用餐具都是很重要的。还有吃东西的时候，正如很多的长辈都会教我们，就是食不言，寝不语。如果真的要聊天的话，就等吃到这么上下了，大家都放低餐具的时候，抹干净个嘴，先至再慢慢倾偈都可以噶。咁当然啦，喺唔同嘅环境、唔同场合去食嘢嘅时候，可能咧我哋用到嘅餐桌礼仪都会有少少唔同嘅。如果你话啊，我哋去野餐嘅话，咁当然咧就会轻松一啲啦，唔需要太过担心，或者系太过又要谂住啊点样揸筷子啊咁样。咁当然啦，去野餐嘅时候，去边度野餐好呢？不如去呢度啦。仲要同十二隻恐龙去野餐喎。咁你会唔会带住一块好大好大铺喺地下嘅格仔嘅餐布呢？

0: 谭伟权 Gary 哥哥的这一首歌叫做《白石岭公园》，我有长的时间一直都以为这一首歌叫做《十二只恐龙去野餐》，哦，原来不是，是讲紧这个地方就是白石岭公园。哇，如果真的有十二只恐龙一起去野餐的话，一定会带了很多不同的野食，兼且地下就会铺一块野餐布，通常都是格仔这样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个这样的印象呢，可能就记起以前小的时候可能学校旅行都会有野餐的这个环节的。印象当中就是大家会有自己的野餐盒，又或者再大个小小的时候大家就会分工合作，每人就带一样野食，那个份量就够全班人一起去每人一件的。哇，一定是他们吃得非常非常之开心了。好啦，咁啊，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噃。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啊。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哇，你有黑眼圈喎！
3: 冇计啦，世界杯啊嘛。完全唔够瞓啊！点解你星期一至六晚晚都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个样仲咁精神嘅？
2: 因为而家收听节目可以喺港台网站或者 RTHK 随身版嘅应用程式收听翻节目重温噶嘛，唔一定要晚晚挨夜噶。
3: 系，都等我即刻下载先。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老公啊，我想听啲甜言蜜语啊。
7: 系咩啊？
6: 四个字噶。
7: 我挂住你。
6: 切，你都冇用心谂嘅。你啊，要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7:00-9:00嘅 K 歌 K 歌啊。张伟基会拣嚟四个字歌名嘅歌噶。人哋连歌名都谂到咁多首，你连我心里面嗰四只字都讲唔出口，份你继续谂啊。
7: 深爱着你啊，啊，系咪我买俾你啊？
8: 说话之道亦都系为人之道，亦系人品。人品唔好，满口都系闲话、坏话，令自己嘅人生陷入恶性循环。
9: 圈子决定人生，选择同点样嘅人交往，亦都系一门重要嘅课题。
8: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10: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7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

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就讲到餐桌礼仪啦。刚才咧一路分享到咧，都系我哋一啲传统譬如话食一啲嘅中式菜式嘅一啲嘅习俗啦。尤其是我哋同屋企人一齐食饭嘅时候，有啲乜嘢嘢要注意啦。咁至於咧，有啲朋友咧，可能佢哋有間唔中咧，有啲機會咧，就去食一啲嘅西餐。啊，講到西餐嘅餐桌禮儀咧，我就記得喺讀書年代咧，有一個課外活動幾得意嘅，就係學餐桌禮儀啦。嗱，參加嘅同學咧，佢哋就會著上一啲嘅正式嘅服裝或者叫正裝啦。何谓正装呢？即是男同学呢就要穿深色的西装打呔啦，穿皮鞋啦。女同学呢就要穿套装啦，或者是连身裙加上西装外套。咁而个活动是做啲乜嘢呢？就是一起食一餐饭。是啊，有阵时是几十人一起参与的。跟住呢去到的时候呢就是吃西餐啦，咁一道道菜由前菜开始，一路有汤啦、主餐啦，跟住有甜品啦、饮品啦。咁而食每一道菜之前呢，都会有一位导师教大家究竟要用啲乜嘢嘅餐具啦。要怎样去吃你面前的那样东西，或者喝面前的那碗汤啦。还有你会见到餐桌上面很多刀刀叉叉。是啊，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么多套刀叉呢，通常呢都是由外面用到里面的。但以前小的时候呢，可能未知道这个原理的嘛。咁所以咧喺参与呢个餐桌礼仪课嘅时候咧，导师咧就会教大家啦。而当其时咧，师正唔知点解咧系冇报到呢一个活动噶，又或者我可能比较后知后觉嗰啲咁样啦，系啲同学参加完之后咧就话俾我哋听，就话啦啊，我哋寻日咧去参加咗呢个餐桌礼仪嘅活动啊，就叫做 High Table。他说哇，真的学到好多嘢喎。我就说哎呀，我又错过咗啦。咁好彩佢哋都有同我哋分享返大概学咗啲咩嘢啦。咁亦都幸好喺好似旧年嘅时候呢，就有机会跟一位前辈啦，听佢去教一班中学生呢个餐桌礼仪嘅。我就觉得这一班的中学生非常幸福啊，因为日后当他们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真的会有机会要出席这些的活动。譬如说有时候可能有些公司他们譬如说 annual dinner， 是不是就是每一年的聚餐啊，又或者可能跟他们的工作伙伴啊，或者是一起合作的公司啊，要吃一些很正式的西餐的时候呢，啊，那他们所学的这些步骤呢就非常非常之紧要啦。咁当然啦，其实无论是西式的餐又好，中餐都好呢，都有一啲嘅共通点嘅，就係话其实我哋喺食嘅过程当中，唔係淨係顾住自己嘅，都要去顾及返其他人。最紧要係咩嘢啦，就要显示返你嘅尊重㗎嘛。

可能你未必认得佢把声，但系你应该知道佢系边个嘅。佢系 Julie Andrews， 即系朱莉安德斯啊，即系做呢一个《仙乐飘飘处处闻》嘅女主角咧。佢亦都有唱呢一首歌叫做《Tea for Two》，系啊，即系咧两个人去饮呢个下午茶咁样啊。哇，个画面系咪好优雅咧？啊，头先讲到咧，即系除咗食中餐，我哋有啲咩嘢嘅餐桌礼仪要注意之外，食西餐咧，我哋可能咧要学嘅嘢咧就更加多啦，即系尤其是咁多餐具啊，点样用啊咁样啊。嗱，如果你就话啦，食一个正式嘅西餐，咁啲餐具咧就由外面用到里面，咁呢一样嘢咧系一个基本嘅，即系记嘅一个技巧啦。咁有阵时候我都喺度谂啦，咦？咁如果我哋食自助餐嘅话，咁样我哋攞完第一轮嘢食嘅时候，跟住会有机会去攞第二轮嘢食噶嘛？咁我哋啲刀刀叉叉咁应该点样摆好咧？咁样嗱，我哋都知道嘅。譬如话，如果我哋食西餐嘅话咧，食到中途啦，休息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将呢个刀叉咧，好似八字形咁样咧，就放喺个碟面上面啦。咁而如果你食完啦，咁就可以俾侍应收咗佢嘅话咧，就将呢个刀叉咧就拍埋十一字咁样咧，就放喺呢一个嘅碟上面啦。但系原来咧食自助餐嘅话咧，如果你食完第一轮啦，跟住你准备去攞第二轮嘅话咧，你就可以将呢套刀叉咧放喺旁。

旁边嘅面包碟上面，咁样嘅话，侍应嚟到就知道，嗯，你呢对刀叉咧，一阵间仲要再用噶，所以佢就即时唔会收走佢。咁当然啦，如果当我哋食西餐嘅时候，你会见到啊，饮汤嘅时候咧，仲会有面包、哦。咁你会唔会成嚿面包跟住将佢搽晒果酱或者牛油成嚿摆喺口里面食呢？原来正式嘅西餐呢，佢哋会首先你要食嗰嚿面包系几大啖嘅话呢，一啖就一口。好简单嘅啫，咁你首先将嗰嚿面包搣做一口嘅份量。之后先至再搽牛油，之后就再放在口里面食。每食完一口的时候，先至搣下一块，就千祈唔好成嚿摆落口里面咬啦，唔系平时食早餐咁样啊！哇，所以真系好有研究咋嗬。当然啦，假如去到一个新的环境，你不是太清楚应该怎样去用餐的话，可以首先观察下其他人怎样用先啦。

送上这首歌 Moon River 的音乐版，其实也是来自一套电影叫做 Breakfast at the Tiffany， 珠光宝气啊，就是柯德里夏平做主角的这套电影啦。场面风套亦都有柯德里夏平喺一个好靓嘅餐厅嗰度，着住件好靓嘅晚礼服。咁我就会谂啦，啊，如果好似呢套戏嘅名咁啊 ，Breakfast at the Tiffany， 食早餐嘅时候，咁唔知佢系咪又会着得咁隆重咧？是啊，的而且确啊，食唔同嘅餐嘅时候都会有唔同嘅礼仪。今日咧就同大家有重温过啦，食中餐又好，食西餐都好，都会有唔同嘅礼仪，我哋都会要注意噶。咁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去旅行，去到其他地方嘅话，可能会有机会接触到唔同嘅菜式。然之后你就会发觉，哇，原来世界之大，不同地方不同文化都会有他们的饮食文化。譬如说，哦，原来有些地方呢，有些的西方国家呢，他们吃饭的时候呢很轻啊，就说了，啊，麻烦你帮我将那碟的餸拿过来啦，那他就整碟拿过来给你拿的啦。

晓琪的味道。今天我们七点钟歌单里面分享过的餐桌礼仪，其实就不是说要为了要展现一个人有几高雅这样，反而呢就是要让同我们同台吃饭的人感觉到被尊重啦，同埋大家吃得自在吃得舒服呢，这个呢都是非常的紧要的。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七点五十四分了，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食得有型，食得有型，食物安全，守望幸福。二，上个礼拜提过，食安中心公布今年食物安全日全年主题是守望幸福，守是双手的守，呼吁大家要注意手部卫生。除了洗手方法和几时要洗手之外，其实大家有机会会忽略一些要点的。第一，掂食物之前要洗手，搓手至少20秒。步骤包括将衣袖拉到手踭那里，以流动的清水整湿双手，跟住搽上碱液，彻底搓手20秒，包括前臂、手腕、手掌、手背、手指和指甲底下，然后彻底冲洗，跟住以抹手指抹干，又或者是风干双手，避免共用抹手巾，又或者以清洁用的毛巾来到擦干双手。还有啊，如果水龙头不是自动的，又或者踏脚操作的话，使用抹手指关上。如果我们需要处理食物的话，洗完手最好用抹手指抹干双手，而周围掂过物件之后都要再洗手。另外，在厨房工作有机会会用到手套，这些厨房用的手套都要适时更换，以免太旧的话会暗藏细菌。而如果你会用一次性手套的话，记住一样东西，这些一次性手套不能够代替洗手。如果戴着手套周围摸，其实和没有洗手是没有分别的。正确使用和更换手套，穿上前和脱下之后都要彻底洗手。这样如果不用碱液洗手，而是用酒精搓手液的话，这样又行不行呢？下个礼拜再讲吧。

送上 Carpenters 嘅呢一首歌叫做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冇错，我哋又点可以冇咗你呢？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思婷亦都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喺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规例听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联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指引建议承建商清楚划定工地禁烟范围，从源头管理吸烟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吓力的违规处理机制。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时已经与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時鼓勵業界在工友成功戒煙之後給予適當獎勵，以正面分析協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本港六月訪港旅客為372万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7%，累計今年上半年一共錄得大約2671万人次旅客訪港，按年增加13%，其中內地同非內地旅客分別按年增長16%同5%，各錄得2056万同616万人次。旅发局表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量按年都录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到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受压。警方破获利用医学美容中心诈骗保险的犯罪集团，涉嫌利用虚假医疗证明向保险公司索偿，拘捕14人，分别是美容中心职员、医生、保险从业员和保险索偿人。警方说，有保险从业员涉嫌安排索偿人到指定美容中心接受治疗，其后美容中心的医生会签发一些内容失实的医疗证明和收据，讹称索偿人因为医疗需要要接受去油和引流脓疮等手术，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接受一些医学美容治疗，例如水光针。

0: 注射、去斑、电波拉皮等不属于保险范围的疗程。警方又发现在部分医疗证明上的求诊日子，签署医生和保险索偿人根本不在香港，保险从业员会协助索偿人向保险公司递交虚假医生证明、收据和索偿文件。国务院总理李强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中方愿意同柬方找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深化新兴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民领域合作，同时协力铲除网岛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中方引述洪马内表示，柬方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强打击网岛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礼顿道去天后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之前康庄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亦都离开咗，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嗰边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啦。两个位置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噶啦。至于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海防道至到中港城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庙街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嘅七点钟，直至听朝七点钟，介乎中方街至到希隆里嘅庙街啦，系会分段封闭。另外喺深水埗嘅龙翔道都会有道路工程噶，由稍后今晚十一点直至听朝六点，去荃湾方向近住石硖尾配水库游乐场慢线系会封闭。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刷牙洗面或者是剃须的时候，记得顺手闩了个水龙头，不要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5: 我细佬攞到呢个粤曲比赛金奖，我真系好欣慰啊！
6: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一星期一次嘅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润红师傅学唱粤曲，同埋我真系好多谢我家姐啊！佢每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噶，
5: 我真系好开心啊！一路以嚟系冇白费噶
7: ，Happy Happy Happy！
8: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辉婷。

0: 2016年7月16号啦，嚟到晚上嘅8:10啊，开始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叫做啊
1: 绿色飞艇。
0: 今晚咧有希婷同埋浩辉喺度啦，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今晚咧亦都会加宾进场啊。咁啊，佢哋今日带我哋去嘅一个地方咧，好适合而家嘅天气啊，
1: 好适合、啊，
0: 可唔可以叫做系咧？如果唔落雨嘅话就系嘅。咁啊，大家咧都应该男男女女咧都准备紧咧操 fit 自己个 body 咧。就去呢个地方噶啦，咁就系讲紧咧大海啦。
1: 哦，啊，你又讲得啱、哦。通常咧夏天咁热啦，大家就会谂一啲消暑嘅好去处啊。
0: 系，
1: 而去海边咧去玩下水啊，都系大家好心意嘅活动。
0: 啦，又有海风咁样啦。咁其实我翻工嘅时候咧，如果喺某一个巴士站落车嘅话咧，行上天桥咧就会望到。摩士游泳池啊，应该就系系啦，咁咧所以成日都会立眼望一望啦。当朝早行翻工嘅时候咧，觉得身水身汗嘅时候，就会好羡慕啊！喺泳池入边嘅嗰啲人可以喺度畅泳啦。咁但系咧，亦都则不时都会见到，尤其是今朝啦吓，有落雨嘅情况底下咧，哦咁就游唔到水啦。咁到底今日咧，我哋带大家落大海做啲乜嘢咧？咁啊，卖个关子先。
1: 唔通系去游水？
0: 比游水更加好嘅一个活动，我会咁样讲。啊！但系都因人而异啦，咁啊卖个关子先啦，都系嗰句啦。咁但系系有意义嘅，同埋都唔简单嘅呢件事。咁到底系咩呢？就等到我哋嘉宾入嚟嘅时候咧，先用。大家再慢慢讲啦，咁而家咧先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先咯。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啊，间中会有骤雨。
0: 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咧属于低嘅。好，咁啊，今日咧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吓，嘅除咗会有绿色周刊之外啦，当然唔少都系嘉宾进场啦。咁啊，事不宜迟啦，听首歌先吓，跟住咧我哋就会带一则嘅绿色新闻俾大家，跟住咧就会先请我哋嘅嘉宾入嚟啊，唔好行开啦。

0: 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7月16号啦。点解要特登提一提个日期呢？除咗系提醒大家今日几月几号之外啊，亦都要同大家讲啊，就系我哋香港啊有第一间嘅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就正正喺今日开幕啦。
1: 动力电池
0: 系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吓，从来真系未听过，系咩嚟噶？嗱，千祈唔好睇小佢，佢犀利到咧，连我哋嘅特首啊，即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都特登。

0: 錄製咗一段短片咧嚟做致賀嘅，而嗰個短片咧喺各大嘅新聞網站，大家亦都會見到噶啦。其實係咩嚟嘅咧？咁我哋嘅行政長官亦都有講啦，佢就話呢、這個動力電池處理設施就係標誌住香港喺電動車電池嘅回收同埋資源再生嘅工作迈出咗重要嘅一步，亦都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嘅动力。
1: 嗯，咁可能咧近期大家都成日都听到啦，就话要咩碳中和啊，绿色转型啊，国家有规划啊咁样。咁当然啦，香港喺呢方面都要即系有一个配合啦。咁啊，成日咧都会慨叹啊，就系、是、唉，香港系咪？好難做到呢一啲嘅回收啊，又或者環保事業點樣更進一步呢？咦，咁今次睇嚟咧，有呢一步啊，都幾大步下喎。
0: 係啊，而且特首亦都提及到啦，佢話我哋國家有一個十五五嘅規定，就係明確咁指出咧，要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嘅綠色轉型啊。去令到咧嗰啲碳排放又減低啦，仲有咧就係碳中和係做一個牽引嘅，去增強綠色發展動能。咁所以咧，我哋香港啊，亦都係盡力努力咁投入緊好多嘅經濟轉型啊，或者係一啲環保嘅規劃啦。而今日呢個設施順利咁開幕咧，就正正係一個好好嘅成果，亦都壯大咗我哋香港嘅綠色產業啦，亦都製造咗一啲就業嘅機會。其實過往喺新聞度大家都知啦，而家因為即係全球都係咁嘅情況噶啦，就業率咧都偏低嘅，因為 AI 係影響緊我哋嘅勞動市場啦。咁但係如果啊綠色產業能夠加大翻個就業機會咧，其實睇落啊，對每一環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1: 係咁，今次咧要做到呢件事咧，咁啊除咗即係我哋香港本地啦嚇，有我哋嘅部門去努力之外啦，咁亦都去到內地咧，亦都去借鑑啦嚇，亦都學下一啲科技啦，咁啊學下嗰個技術啊，同埋咧點樣規模化嗰個產業咁樣。咁所以今次呢一個嘅中心開幕咧，應該啊嚇可以為到即係本港嘅呢一个回收电池同埋资源再生嘅工作咧，带嚟一啲嘅新嘅冲击啦。咁都希望咧，日后啊吓会多啲嘅资讯俾市民知道，到底系咩一回事啊？咁样咁，因为嗱，头先都有提到啦，佢系电动车电池回收嘛，系咪啊？电车嚟讲咧，香港咧喺本地咧，大家可能已经慢慢见多咗啦。咁但系同普通你用一啲電芯嘅電器一樣啦，電池都會老化或者都會即係有壽命完結嘅一日嘅。咁如果嗰啲普通嗰啲電芯電池回收都咁難啊，咁更何況即係電車嗰啲大嘅電池咧更加複雜咁樣。咁所以如果早著先機去諗下點樣處理呢一啲嘅電池咧，我覺得咧都係對於即係成個嘅無論係車啦或者回收啦環保嘅。各方面咧，其實都有嚟嘅。
0: 再講啦，特首咧亦都希望啊，喺業界咧有更加多嘅朋友加入，繼續同政府一齊合作啦，去推動產業嘅上下游協作啊，亦都可以促進到科研呢一方面嘅創新。因為香港喺科研方面，其實我覺得進步係好大
1: 的，勁㗎！其實香港人真係冇睇少啊！
0: 我哋喺科研上咧有好多個獎項係國際上面得獎
1: 嘅，係啊。
0: 咁如果可以喺環保呢一環，大家繼續去做多啲科研啊！衝出國際啊，亦都可以培育一啲專業嘅人才咧。我相信我哋香港嗰個國際地位係會越嚟越好
1: 嘅。所以講到尾啦，無論即係我哋小市民自己做嘅綠色生活嘅每一步，抑或是真係有知識、有技術嘅人士去做一啲嘅科技嘅進步啦，或者一啲嘅研發都好啦。其實大家都為著即係同一個嘅目標，就係希望可以環保啲啦、綠色生活啲啦，對個地球嘅傷害再減少多啲啦。咁希望即係大家都各司其職啦嚇，緊守唔同嘅崗位去做多啲啊，做好啲，咁啊希望地球啊呢個嘅我哋住嘅呢個地方啊，會越嚟越好啦。

0: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1: 我知道，7月16至17日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你怎知道的？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啦。
2: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3: 大湾区风物志。
4: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3: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Winky 王健儿，由女子组合5变1嘅 Winky 会分享在独立创作歌手路上有咩困难和挑战。
5: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7: 佢。为地球默默付出，他用爱心抚平大自然的伤口，他就是地球守护者。

0: 嘉宾咧已经坐咗喺直播室入面啦，咁啊，而家除咗希婷同浩辉之外咧，仲多咗两位大海男儿啊，吓，先同大家讲下咧，即系今日个主题系咩先啦。咁啊，节目嘅开首咧又同大家提到啦，今日咧会带大家出大海啊，咁出大海做咩咧？就并唔系玩下水啊，燒下鼠啊咁樣，咁啊希望咧即係大家嘅印象咧，對於海咧一諗到咧就係、是、啊好舒服，或者聽下海浪聲咧，個人會好舒暢嘅，啊會解走啲壓力嘅咁樣。咁但係原來喺水面之下，喺水底入面咧，都係隱藏住好多唔同嘅危險。其中一個
1: 同環保有關、
0: 啊，係啦，其中一個危險就係人為製造出嚟嘅危險啦。咁亦都係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就係、是、鬼網啊。咁大家可能咧，可能有聽過呢個名嚇，亦、啊、都或者你冇聽過都好啦。今日咧就好想帶大家咧去認識多啲鬼網嘅呢一件事啊。咁所以今日咧又請到兩位嘅專業嘅潛水員喺度啦，
1: 資深潛水員
0: 係啦，咁亦都係呢個義工隊嘅成員啦。咩義工隊陣間再講啊嚇。咁分別咧，我哋有請大華哥，大華哥你好，
1: 你好大華哥，
2: 各位聽眾好啊，我係鬼網義工行動組嘅大華。
0: 係啦，咁啊，另外一位咧就係阿屈，
1: 阿屈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我係阿屈啊。
0: 係屈哥你好，係咁啊，兩位喺度啦，咁啊，專業嘅潛水員，頭先大華哥介紹都有即係講到啦，佢哋就係即係鬼網嘅義工隊嘅成員啦嚇。咁、啊、所以咧，想請兩位嚟咧，就同大家咧講解一下鬼網呢件事，同埋你哋嘅即係義工嘅工作嘅內容啦。首先咧，我好想請你哋以專業嘅角度，即係你哋最熟悉啦嘅鬼，你哋嘅角度去同聽眾同我哋解釋一下乜嘢係鬼網，佢係點樣出現嘅呢？
3: 好啦，咁由我講先啦。咁鬼網嘅定義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咁漁民咧放咗啲捕魚嘅工具落去啦，漁網啦、漁籠啦，凡係放咗落去，佢運作嘅運作緊嘅。咁當佢要攞翻上嚟嘅時候咧，咁佢攞唔翻，因為佢棘咗石啊，棘咗珊瑚啊，令到佢唔能夠即時攞翻上船咧。呢、這個定義咧就被定為係鬼網。
0: 哦，跟住佢就棘住咗，就留喺下面，
3: 喺珊瑚下面、石下面，唔能够即时翻上船。咁因为佢唔能够即时翻上船，即系永远唔会翻到上船啦。咁就永远都会停留喺海底，
0: 又冇人去特登去收翻
3: 咁。咁佢就会变咗一个海底嘅一个陷阱咯。
0: 哦，
3: 一个捕鱼器咯。
0: 嗱，咁我可能咧就係一个咁简单嘅出现或者存在，但系佢带嚟潜藏嘅危機咧都十分之大嘅，咁啊嗱，鬼網即係聽個名，聽頭先阿屈介紹嘅嗰個定義就好簡單啦。咁但係我又想問多啲啦，鬼網喺海入面，啊頭先又提到啦，可能一啲漁船捉魚嘅時候會落個網咁樣，咁但係佢變成鬼網之後啦，如果佢仲係一個網嘅話，咁其實即係都比較易處理啊。但我知道
1: 好似就咁漂浮啫嘛，
0: 係啦，
1: 一塊咁。
0: 但係我知道唔係嘅，其實鬼網嘅存在其實係咪佢會變成好多唔同嘅樣式，令到嗰個佢嘅危險性會增加啊？定係點樣嘅咧？
3: 都係噶。以我個咁多年去清鬼網經驗咧，咁我總括咗有三大個形態啦。咁、第一個就係好 normal 嘅，咁佢就一部分啦，或者係全部分棘住喺地下。咁、而另外佢個底部棘住咗啦，咁係佢另一半咧，即係佢上身啦。咁佢就上身，因為有啲浮標仔嘅，咁令佢就會張開揚起嘅，咁就會好似馬里長城咁樣，就會延綿不絕咁樣去伸展嘅狀態，
0: 即係打橫散開，
3: 打橫散開，咁啊一個好長嘅龍門咁樣嘅，咁啊所有即係所有魚啊經過，因為佢唔知係咩嚟噶嘛，咁啊埋咗去，因為嗰啲網眼都係比較細啲嘅，咁所以咧，
1: 我都想問個網眼大細就會牽涉到啲物種嘅。

0: 呢個就係張開嘅狀態。
1: 係啊，張開嘅狀態。咁啊，仲有兩樣嘅。咁其餘兩樣咧就係就一速速嘅。咁佢就因為啲水流啦，因為唔同環境嘅地勢啦，可能一啲內灣位啊嘅水流啦，咁可能佢會將啲網就roll 埋一齊。即係湧下湧下就會湧埋一嚿咁樣，咁、
2: 哦、
1: 有啲情況就係啲漁船內地漁船比較多啲，會嚟到香港抌一啲佢哋唔要嘅氣網，咁嗰啲就會比較誇張，成嚿成一個好大範圍，
2: 即好似打咗結咁樣。
1: 佢唔會打結，佢一嚿咯、哦，即係 wrap 住一大嚿好大嚿，我諗都有兩三四米個長闊。哦高咁樣，
0: 我啱啱冇聽錯嘛？你話啲漁船會特登嚟香港度，
1: 冇錯，
0: 棄置嗰啲網，
1: 係冇錯，你冇聽錯，係
0: 咯，我以為我聽錯，哦，原來係會有咁嘅情況發生
1: 嘅、
0: 嗯，
1: 因為好奇，因為你見到好奇特嘅，佢唔係一個布網嘅狀態，佢係一個 roll wrap
0: 一捆嘢。
1: 係啊，咁啊試過喺赤州咁啊去到即係收到線報啦，咁啊埋去做，咁埋去咧就三捆攆埋一堆，係、嗯、啊，好誇張。
2: 咁牽涉個範圍都應該幾
1: 大嘅，嗰、那個範圍應該有呢個錄音室咁大。
2: 哇！
1: 應該有，
2: 如果即係按我哋即係嘅位置，我諗呢度都
1: 三嚿，因為佢有啲養開嘅，咁佢唔係全部都 compact 咗一嚿。
2: 係 ，OK， 好，咁啊，其中一個形態啦，
0: 就係、是、第二個形態
2: 啦，
0: 係啦，
2: 咁埋一嚿嘅。
1: 咁啊，第三嚿咧就比較遠古啲噶啦，咁啊，即係有啲歷史嘅，咁啊，全即係所有網都damage 曬落曬地下嘅，咁嗰啲就會較為安全啲咯。
2: 哦，
1: 咁大致上香港就分咗呢三類嘅類型咯。
2: 嗯，就係、是、你哋比較常見嘅，
1: 常見好常見。
0: 係嗱，頭先聽咗有三個類型出現嘅鬼網啦，亦都可唔可以再講深少少？就係、是、鬼網啊，對於我哋海洋啦，或者成個大自然，甚至乎係成個生態嚟講啊，係有啲咩影響嘅咧？
1: 有㗎，其實影響非常大嘅，因為海洋垃圾嘅 category 裏邊咧，咁都佔咗海洋垃圾嘅一個十大常見嘅海洋垃圾嚟嘅。
2: 嗯，
1: 咁啊，佢有呢個漁網啦、漁籠啦、漁絲啦、漁鈎啦，甚至乎有啲可能釣魚嗰啲嘅假餌，咁啊都係成海都係啊，係啦。咁咧呢啲嘅棄網咧，咁佢完成咗佢船上嘅任務之後咧，咁其實佢喺水底下面咧，佢都繼續運作緊嘅，因為佢攤咗喺度，佢唔喐，其實佢都仍然運作緊。譬如你魚埋到去黐住咗黏住喺度，咁啊或者係就成為第二條大啲嘅魚嘅食物啦。
2: 嗯，
1: 咁咧引嚟第二條大魚嘅食物走咗埋去，譬如咬佢啊咬啊，咁可能擰轉身，即係佢會咬嗰時會擰身噶嘛啲魚。咁啊另一時咧，一可能個尾發到啊，咁就會黏咗埋去。咁啊除此之外，好多嗰啲螺啊、蟹仔啊、龍蝦仔啊，咁都會係會被吸引到埋去咯。通常我哋收嗰啲網嘅時候咧，都好多好多幾廿隻。甚至乎過百隻嗰啲細細隻啲蟹仔都會攞上嚟，咁我哋就要分工去將佢剪咗去拎翻出嚟咯。
2: 嗯，
0: 我真係咁樣聽落咧，其實由吸引咗一條魚毛仔開始，慢慢就牽連就越嚟越大。係
1: 啊，一個循環嚟嘅，一個循環不息嘅一個陷阱嚟嘅、
0: 哦，
1: 水下陷阱嚟嘅。
2: 同埋即係有一樣嘢就係佢。走到就由自可啦，佢走唔到，
1: 走唔到
2: 啊，走唔到噶啦，走唔到就唯有就系等窒息死，又或者咁啱你哋嚟
1: 死，或者系俾第二啲食咗佢，即系叫有啲贡献咯。但系呢个贡献就系成为咗第二条鱼嘅一个
2: 陷阱啦，
1: 陷阱啦，系
0: 啊。我觉得个状态有少少似蜘蛛网啊。
1: 蜘蛛网
0: 黐住咗一只，第二只又想嚟食，又黐埋落去。
1: 蜘蛛网个范围好细。咁啊，蜘蛛網，
0: 而家講鬼網真係大，係
1: 啦，蜘蛛網就你 trap 住咗，可能嗰啲烏蠅嘅蚊啊嗰啲咧，嗰啲係好唔微不足道嘅嘢咯，可能係，咁就個影響好少啊，因為蜘蛛網都係一個手板兩個手板咁大，
0: 形態細啲，
1: 咁啊佢大隻啲，譬如雀仔啊都已經可以破壞到佢，咁啊魚幾大條埋佢都係
0: 都會受牽連
1: 啊，係啦，都會 trap 住喺度，係啊。
2: 好咁啊！嗱，呢个时候咧，跟住就要即系嚟到两位主角嘅一个 你哋嘅身份啦。啊，头先一开始就有提到啦，即系你哋系一个义工队嘅成员啦，亦都系一个资深。

0: 嘅潛水員啦。咁啊，你哋就組成咗義工隊，就鬼望義工隊，就負責咧，即係身兼重任啊，就落去咧清除鬼網啦。咁我又好想知道啦，即係玩水嚇、啊，大家都中意，可能潛水添，大家都好中意落海洋嘅。點解你哋又會組成無啦啦有水唔潛，有水唔玩？但系去咗清除鬼網咧，你哋嘅組成義工隊嘅經過或者原因係點樣呢？
1: 組成義工，我係大華啊。咁啊，組成義工隊嘅經過咧，咁啊要講一講咧。因為組成義工隊咧，其實咧就相當困難嘅。
0: 嗯，
1: 因為咧要人哋咧願意出錢、出力、出心同埋出時間咧，真係好難嘅，咁咧仲要咧識潛水啦，又要有經驗啦，咁呢個啊非常之艱難嘅。但係咧總會咧有呢個有心人咧會跟上嘅。
0: 你咪就係第一個大華哥，
2: 你係大隊長嚟
1: 喎。我係大隊長啊！我之前都係跟住人去剪鬼網同埋執垃圾，咁、
2: 哦、
1: 啊剪得多或者執得多咧，我都需要係我哋譬如話有班志同道合嘅兄弟啦，兄弟姊妹啦，咁不如我哋都自己組織一隊鬼網隊啦，去清呢、這個鬼網啦。因為剪鬼網咧就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嘅。有翻頭先都所講啦，因為一定要有經驗，嚇、同埋你嘅資歷有翻咁上下，你先可以跟到去嘅。亦都願意出錢出力出心嚇，咁先至可以嘅。咁因為只要咧，我哋咧真心真意去做呢一樣嘢，點都會有人咧願意跟上嘅。
0: 嗯，
1: 雖然清鬼網個名咧好似好危險，或者好似好難度嘅，但係都有好多人會跟上嘅。
0: 嗯，
1: 即係經我哋悉心指導啊，所有嘅嘢教啊，咁啊會有人跟上嘅。係、
0: 成立咗幾耐啊？個義工隊
1: 建立咗幾耐啊？嗰個義工隊咧，我諗從2022年左右啦，因為嗰陣時咧就係 COVID-19 咧就唔可以聚集啦，亦都唔可以出埠啦。咁我哋依班咁嘅百厭星咧，就去邊度好咧？不如去啲長洲嘅地方啊，空曠啲嘅地方啊，去潛下水啊，揾、鬼網啊，咁樣睇下可唔可以揾到啲鬼網啦。咁啊，隨不知去到長洲咧附近嘅岸灘非常之多。
0: 好多
1: 鬼網，一下潛咧就已經係有鬼網噶啦。咁我哋有見及此啦。咁啊，不如咧每因為當時都係 COVID-19 啦。咁啊，好多人都唔使做，即係想做都冇得做啦。咁啊，不如去玩下啦。咁啊，去順便去做下呢啲咁嘅義工隊啊，或者係有意義嘅嘢啦。咁啊，入長洲咧，每個禮拜都去剪鬼網。咁啊，剪得多咧，又希望呢個信息咧多啲俾人知道，咁啊冇理由叫大華隊噶，冇理由叫阿屈隊噶，
0: 大華鬼網隊。
1: 咁啊，不如咁樣咧，我哋又要自己出錢出力，咁倒不如叫義工啦，咁啊叫做義工啊，不如鬼網啊，鬼網義工行動組啦，咁啊起個名咧，希望放多啲資訊啊、相啊、影片啊、啲片段啊，放上去個 Facebook 啊，等多啲人知道。原來有個咁嚴重嘅問題嘅，就係咁啦。
2: 我想問一下咧，最初你哋因為疫情啦，而大家自發組隊出去長洲嗰度清鬼網，最初嘅人數啊，大概係有幾多人一齊去參與咧？
1: 最初咧就係十個八個嘅，
2: 係
1: 咁，因為剪得多咧，好多人都話：，COVID-19 冇咩地方好去喎，咁啊越嚟越多。咁啊，十零廿個啊，有陣時成15個啊，至到係咁上下左右啦。咁啊，一齊入長洲去順便玩啊。咁啊，有因為個地方係空曠啊嘛，
3: 唔使戴口罩，
1: 即係唔使戴口罩啊嘛，冇錯啦，就係咁啊。不如啊，咁咧整翻個名啦，咁就係咁樣啫。
0: 好啊，嗱，咁嚟到呢度咧，大家就學咗乜嘢叫做鬼網啦，亦都知道呢一個鬼網義工行動組嘅成立啦。咁但係咧，當然一個內容唔單止去到呢度啦。陣間我哋睇一唞先啊，陣間翻嚟咧，我想問更加多。落去之前係咪要上堂咧？到底呢樣嘢頭先大華哥又提到啦，其實都危險嘅噃。阿屈都係提到啦。入面嗰啲鬼網嘅形狀真係千變萬化，到底要點樣應對呢？大家嘅分工又如何呢？陣間翻嚟咧，同大家去了解多啲啊！

佢为地球默默付出，佢用爱心抚平大自然嘅伤口，佢就系地球守护者。

0: 好啦，唔嘥咁多时间啦，继续问问题啦。头先咧，大华哥有讲到啦，即系大家嚟到，诶、哎，我都想做一个鬼网义工咁、哦、样，但系原来咧都有啲嘢条件啦，或者有啲嘢你哋需要教佢哋嘅，可唔可以轻轻同我哋又讲下？诶、首先啦，有啲咩嘅条件啦？系咪要好高大，要米八咁样，或者要诶、手握力唔知要过几多系啦？嗰啲嘢有，同埋你哋会教啲乜嘢咧？大概
1: 好啊。咁其實我哋都冇話好一個好嚴格嘅標準嘅，咁只要你有一個advanced 嘅 open water 嘅 diver 個 license， 即係
0: 潛水許可證
1: 進階啦，進階級啦，咁就 OK 噶啦。因為我哋而家發展到嗰、那個程序就係話未必一定係個個都去 contact 佢個網嘅，即係譬如可能啲 experience 啲嘅 diver， 譬如我大華哥啊，同埋呢啲組員。experience 啲嗰啲，就會帶佢哋嘅，咁我哋就會分主力同埋 assistant 嘅，
0: 哦，有後援隊，
1: 係啊 backup 咁樣嘅，咁、所以就個經驗就可以個門檻就可以比較低少少咯，咁因為我哋有主力去做啊嘛，咁嗰啲係即係可能負責幫我哋 backup 啊，可能幫我哋，譬如我哋棘住咗嘅時候，幫我哋剪啊咁咯，咁就相對會安全啲嘅。
0: 問下兩位先，既然稱得上即係你哋做主力啦，你哋分別潛咗幾耐？你哋潛水經驗係幾多啊？
2: 我是大华啦，咁啊潜水啊大约潜咗30年，
0: 系
2: 啊，
3: 十年啊，
0: 阿屈你咧，
1: 我啊冇咁多，我十四五年到啦，
0: OK， 咁先至有能力成为即系主力啦，即系因为都要熟悉水入边嘅，
1: 都唔系噶，因为做呢样嘢咧，咁佢涉及好多technical 嘅嘢啦，咁、我本身系做水底工程嘢嘅，咁、所以好多唔同嘅 technique 啊、技巧、技术啊、方法啊，都可以 apply 翻落去，
3: 都应用得到出嚟，
1: 应用到啊，完全应用到啊、
0: 明白。咁既然講到嘅要去到分隊，要有主力，要有後援咁樣，其實即係大家可能都想象到呢件事一啲都唔容易。咁不如兩位又分享一下啦，你哋覺得即係清除鬼網嘅難度在於邊度咧？
1: 難度啊，難度我覺得最大嘅難度就係首先係揾義工啦，招義工啦，呢個係最難嘅。
3: 即係第一步已經困難啦，
1: 因為唔夠人，你想去都搞唔到啊。咁第二個分享就係話咧，我有一次就去赤洲，咁赤洲一個北邊位嚟嘅，頭先所講啦，咁啲漁船掉咗三大捆落去嘅，咁就好誇張，咁升上嚟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喺海攞上船一個好大嘅 challenge 同埋好 critical 嘅一個難題，因為當時架船派咗其他嘅隊員去第啲地方噶啦，咁啊船上邊剩翻六個人，咁啊好彩有兩個咧就遲咗落水，咁、我開頭就諗住避4人嘅啫，咁啊好彩有多兩個男仔喺度幫手啦，咁原來。六個人先可以勉強將一執網拎上船旁，
0: 因為太重啦
1: ，因為個海流仲要係流向出邊添，即係唔係流埋嚟，
0: 即係扯走住。
1: 咁所以就嗰次就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咁但係最終都攞到上嚟嘅，咁但係就要好多唔同嘅方法技巧要配合咯，
0: 係
1: 啊。
0: OK， 咁
3: 我相信應該都要係不停失敗加嘗試，即係要吸收個經驗咯。
1: 冇得失敗
3: 嘅
1: 嗰時，
0: 冇得失敗。
3: 點解咧？
1: 因為你失敗咗要第二次咯，嗰嚿網就飄咗去噶啦。
0: 哦，
1: 係啊，應該喺我手上就未試過當日係攞唔到上嚟，要第二次，除非攞唔曬，即係個量攞唔曬。咁
2: 除非多得滯，
1: 係啊。
0: 咁快問一下啦，有啲咩工序嘅其實清鬼網嘅時候，即係咪拎到落去剪就完嘅啦件事？
1: 我哋而家發展就唔係攞去剪嘅啦，我哋靠有啲方法，咁個方法就靠船去幫手去將個網拎上嚟咯。咁、因為你嗰下係爭了很多人力物力的，如果齋在下面剪咧，剪到天光，
0: 係啊，即係有機械幫助，但係都要清咗，即係例如勾住啲嘢都要解開先嘅，先。
1: 其實我哋睇過個環境許可嘅咧，咁我哋喺綁住一大束嘅，好似一扎菜咁啦，咁綁咗佢，咁你船上面 attach 咗，咁啊架船就扯，咁佢成嚿就甩走咗，咁就。就交俾船上面嗰啲去再收，
0: 所以我大概 整理一下，就係總之我揾到個位路 K 咗嗰個，即係揾到嗰個網嘅位置啦。啊，上落去亦都要觀察一下啦，其實都要係啦，跟住就即係。同船做一個連結，跟住就一夜就扯走佢啦。
1: 係啦，係啦。
3: 嗯，呢個係簡單嘅一個流程啦。
1: 呢個
3: 係
1: 最理想好漫長嘅失敗調整演變成。而家因為你好冇意思啊！你全部人踎曬喺下邊剪咧，剪真係剪都唔知幾時。係，因為剪一下都係一下啫嘛。咁我一船一扯就全部。
0: 係。
1: 咁啊變咗嗰個效率係爭好遠。
0: 嗯，
1: 爭好遠。
0: 咁頭先又提到啦，都有分隊啦。咁我又好想知道，即係落到海嘅時候，你哋嘅有冇啲咩分工嘅？頭先就略略又提到有主力有後援啦。咁其實係點樣？即係有啲咩崗位存在噶？
1: 咁我哋視乎人數啦，譬如可能六個人啦，我哋分三個 leader， 三個 assistant 咁啦。咁就去即係最少咯。咁就去做唔同嘅嘢。咁主力就負責contact 個網。咁backup 嘅就喺後邊咯，咁就翻到上船咧，咁啊主力就可能男士啊，或者係就負責喺船頭就扯網啦，咁樣就咁啊女士咧，或者係即係喂可能扯到攰啊，咁就去後邊唞啊，嘅時候咧就喺後邊就可以剪鞋仔咯，因為上到嚟嘅時候好多好多鞋仔，
2: 嗰個叫拯救小隊，
0: 係
3: 同埋
0: 都重要啊嘛，
3: 都要記錄噶嘛係嘛，即係譬如我喺個網入邊收集咗啲咩物種，係咪都要記錄㗎？
1: 要啊，女士可以幫手做記錄啊，拍片
3: 啊，
1: 係啊，
2: 攝影。小隊啊，拯救小隊啊，我哋分工咁樣啊，依家。
0: 嗯哼，
3: 哎呀，好有趣啊！咁又問埋大華哥啊，你喺過往即係做咗咁多年啦，會唔會都有啲好難忘嘅經歷可以同大家講？
0: 或者好驚險咩？
2: 都有嘅。咁啊嗱，呢次最難忘嘅經驗咧，咁多年都記得嘅，就喺2022年左右咧，喺個九月左右，咁我哋收到一個情報。咁啊，情報咧就喺西貢鴻江灣。就喺個珊瑚保護區裏面咧，有一幅非常非常之大嘅鬼網。
3: 哇！仲要喺保護區入，
2: 非常非常之大嘅鬼網啊！咁啊，佢覆蓋住嗰個整個嘅珊瑚區。咁啊，最低限度都百幾二百碼嘅。咁啊，而且呢啲鬼網咧係一啲黏網啊，即係薄身啊、白色透明嗰啲黏網咧，
1: 最常見嗰啲。
2: 係啊，最常見嗰啲，即係最平最簡單嘅漁網。咁咧，佢又覆蓋咗呢個珊瑚區咧，大約都有一段時間咁。咁佢都亦都嗰啲珊瑚咧，就會生高咗、生大咗、生大咗咧，變咗生實咗啲鬼網。
0: 哦，
2: 咁咧就黐住曬喺個鬼網裏邊嘅。咁啊，黐住曬咧，咁啊唔係可以一抽就抽到起出嚟嘅，抽起上嚟咧就會所有嗰啲珊瑚會爛曬，爛曬。咁我哋就唔可以嘅嚇，即係呢個咧一定要你嗰個主剪嗰個潛水員。倒掉个头向下，只脚向上，
1: 六个珊瑚，
2: 系啊，六个珊瑚同埋老藏珊瑚，你唔可以踩落去嘅。
0: 哦，
2: 一踩落去掂到佢就会烂或者爆嘅，
1: 好脆嗰啲，
2: 系啊，
1: 白芝咁脆。
2: 咁你就要逐啲逐啲剪出嚟咯，逐啲逐啲剪出嚟，即系倒掉咁剪出嚟，倒掉咁剪出嚟咧，因为嗰啲系塑胶嚟嘅，塑胶嘅咧一剪咗出嚟，你唔揸实佢咧，
0: 佢又
2: 飞走，系啦。咁啊 ，back up 嗰個潛水員咧就揸住個網袋啦，細網眼嗰啲網袋
0: 收集啦。
2: 係啊，我哋剪咗幾多交俾佢，擺入個袋，捏實佢先至可以嘅。
0: 係
2: 咁樣咧，漁事者咧剪咗五次，
3: 每一次大概做幾耐啊？
2: 每一次咧就潛兩支，一次咧就潛一支樽啦。每一次出動咧就潛兩支樽。咁我哋合共出咗五次，一次咧就有20人。每一個人咧就潛兩支樽，咁即係夾埋幾多咧？咁啊，100個人就200支樽，
0: 係
2: 200支樽之餘咧，咁我嗱，我哋係講緊我哋係自費噶嘛，每一個潛水員係俾500蚊嘅，
0: 係
3: 哇，
2: 咁你可想而知，
3: 咁唔怪之頭先你哋話要出錢啦，自己都
1: 500蚊好少嘅，係
2: 啊，
3: 好少啊，
1: 700蚊噶啦，
2: 係啊，嗰陣時喎，2022年喎。我哋出动咗五次，
0: 嗱，钱系一件事啦，时间又系几多咧？其实
3: 一樽系用几耐啊？
2: 一樽可以嗱，嗰度咧，因为浅水咧，咁我哋通常系四米水咧，我哋要差唔多40几分钟至60分钟嘅。
3: 哦，
2: 咁啊，潜下咧，你嗰个压缩氧气樽咧，我哋嗰支樽咧喺后边咧，咁啊用咗啲气咯，用咗啲气咧就会飘，即系浮上嚟咯，咁你个人咧。 就越嚟越中落去下面
0: OK，
2: 咁條腰都會咬住喎。
0: 呢個就係時間嘅競賽啦。
2: 冇錯啦，冇錯啦。
0: 咁阿屈，你嘅難忘嘅經驗又
1: 係
0: 咩咧？
1: 難忘一次咧就喺魚排底啦。咁啊，魚排底落咗去，哇，勁啊！零能見到，
3: 零啊，
0: 零見到，
1: 零啊。咁啊，咁啊摸咯，摸下摸下摸咯。咁啊，因為我之前做嘢都係呢啲環境嚟嘅，咁、所以我就都 OK 嘅，勉強都 OK 嘅。咁但係就要你唔掂地下，又要行，又要摸，又要揾，咁啊都揾到嘅。咁嗰次係最喺香港叫做最深刻嘅一次咯，令人見到。
0: 嗯，係啊。咁其實個危險性其實都有啊，其實
3: 所以就要資深嘅潛水員先做得到。係
1: 啊，個心理壓力你要頂得住先得。
0: 係咯，係同埋你哋都體能都應該好好啦。如果咁樣計嘅話都係啊。咁啊嗱，嚟到最後啦，咁啊。既然即係鬼網嗰個喺香港啦，都有一定嘅嚴重性喺度啦，咁你哋會唔會有啲咩嘅建議或者忠告俾翻即係聽眾啊，或者我哋市民大眾可以點樣幫到呢件事咧？
2: 這個呼籲一下啦，咁啊，我哋鬼網咧對任何水上活動嘅朋友都有。

0: 存在的危險，
1: 嗯、
0: 包括潛水員啦、自由潛水、獨木舟啊、風帆啊，或者任何的船隻，啲、
1: 嗯、
0: 網棘到佢個 engine 咧，都會係唔得嘅。
2: 嗯，
0: 啊，咁啊，如果發現到呢啲鬼網，就唔好立亂自己去清除，咁、
1: 嗯、
0: 啊應該清揾我哋通知我哋鬼網義工行動組去做啊，因為我哋較為有經驗啦，有裝備啦，同埋。我哋會熟悉多些少嘅，我哋會涵量嗰個危險程度嘅，
1: 安全都好緊要。
0: 係啦，冇錯啊。咁我而且我哋係作為香港嘅潛水員啦，咁啊亦都應該係希望海洋生態咧盡點綿力啦，因為只有我哋潛水員先可以做到嘅嘢啦。咁、
1: 嗯、
0: 啊，希望呢一樣嘢咧，政府會多啲重視一下呢一樣嘢啦，點樣？制止呢個棄置嘅漁網，
1: 嗯、
0: 啊，同埋呢個鬼網嘅問題非常之嚴重嘅、
1: 嗯。好，係，其實仲有好多內容我好想問嘅，我哋下次再揾機會咧，再請兩位朋友
2: 上
1: 到嚟
2: 續集，
1: 再深入多啲點樣解決呢件事咧嚇咁樣，
0: 講都講唔曬。
1: 係啦，咁啊今日咧豐富大家嘅知識，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大華哥咁樣關注多少少。
2: 係，
1: 下次有機會再請兩位上嚟，
0: 多謝多謝
3: 多謝多謝。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名议员表示，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和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于明日推出。陈美宝说，政府会在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如果一切顺利，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警方昨日在旺角两间书店一共拘捕5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人士涉嫌在书店内展示或出售一些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他强调，法例已经清楚说明何谓出于煽动意图，有关行为就是具煽动意图的行为。被问到当局有没有禁书名单，邓炳强强调，政府针对的是书的内容而不是书名，如果当中涉及煽动他人憎恨政府、憎恨司法机构就会违法。强调一本有犯法内容的书籍不会因为改变书名而变成合法，书商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籍不会危害国家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发表视像致辞，说是标志着香港在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迈出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双碳目标。他又说，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动全港首间大型电动车电池回收设施落户环保园，设施开幕正是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结合的成果，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增强整体经济活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

0: 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意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林健指出，中方将以今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5: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6: 今集《思前想后》会继续介绍维根斯坦嘅学说，亦都会探讨语言同文学嘅功用。维根斯坦喺前期认为，语言是世界的图像，对应现实世界上面的某种事实或者状态。文字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图画功能。到了后期，维根斯坦推翻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背后的生活模式。例如我们学习英语，就需要明白讲英语的人的生活模式，包括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至于语言与文学最重要的功用，叫做达。所谓达有不同的层次，用于日常沟通最基本的是表情达意。又如文字的思想内容要言之有物，呈现文学感染力，既是全情达意，亦有美感的效果。
7: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入面。等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
5: 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又嚟到陈耀华同陈李明同大家主持嘅思前想后啦。你好，陈李明。
1: 你好，陈耀华。
0: 我记得喺前几次节目里面，我哋曾经提及过有一位哲学家咧，维根斯坦嘅。咁佢嘅故事或者佢日常生活里面一啲嘅小事咧，都非常之传奇。咁呢样嘢咧就绝对唔例外啦，因为其实喺好多门嘅学科里面咧，点都会有一啲嘅传奇人物嘅。佢嘅日事咧都好值得我哋而家重新再提翻。咁但系我觉得有一样嘢系更加重要嘅咧，佢之所以能够令到我哋喺今时今日重提呢个人咧，最重要就系佢喺学问上面嘅贡献啊。
1: 冇错。维根斯坦在哲学上面的贡献最主要的一部分，不是唯一的一部分，就是他对语言的研究。
0: 没
1: 错。他对语言的研究不是语言学家那种的研究，即不是研究古时的人的发音是怎样，跟今天的人的发音有什么分别，古时的文化是怎样，跟今天的文化有什么分别等等，不是研究这些，他是研究语言的本质，究竟语言呢主要的是 一种什么工具呢，人同語言嘅關係係點咧？人用語言係點樣用法嘅咧？呢一類嘅研究，咁因為佢嘅研究嘅成果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對於哲學上有好多嘅問題咧，都因此有唔同嘅睇法，或者有唔同對待嘅方法。
0: 既然係談及到語言啦，不如我哋就係將維根斯坦一個重要嘅論點逐一同大家介紹啊。首先揀第一個先。
1: 好啊，因为呢我哋上次上几次讲过维根斯坦呢，佢係可以分成两橛嘅。佢早期呢係写过一本书，佢自己认为呢已经解答晒佢所希望解答嘅问题啦。咁后来呢慢慢佢再想返呢啲问题呢，佢觉得有不足嘅地方。於是呢佢就再返去搞哲学，就写过另外一本书。呢本书呢係佢喺佢逝世之后呢人先出版嘅。佢喺第一本書裏面呢，維根斯坦對語言嘅睇法呢，就同我哋日常生活裏面一般人所想嘅係相差唔太遠。佢認為語言文字呢係好似圖畫一樣。每一個字呢就等於一幅關於世界上面一件事物嘅圖畫。譬如話我哋講貓咁。咁即係好就等於一幅貓嘅圖片。我哋講台就等於一幅關於台嘅圖片。咁我哋唔畫，但係我用個貓字或者用呢個聲音貓，用台呢個字或者用台呢個聲音呢，就係代表咗嗰件事物啦。咁一句說話呢，就係將呢啲圖片用各種唔同嘅方法去組合。譬如我話隻貓瞓喺張台上面，咁我哋將貓台仲有其他嘅字呢嚟做一個組合呢，就等於畫咗一件事情點樣發生嘅圖片出嚟。咁文字呢最基本嘅功用呢，最基本的功能呢，就是这个图画的功能。
0: 其实讲到话文字语言呢，咁它的功能有很多的。除了你刚才所讲的对应功能之外呢，它还有其他的用处的吧。
1: 是啊，但是呢即是维根斯坦的意思就是说呢，没错，文字有其他的功用。譬如说我不是描述的，我是命令叫人帮我做些事。
0: 没错。
1: 或者我们安慰人等等。但是呢基本的功用呢是在它这个图画的功能。譬如说我们命令人家拎張台俾我哋，咁如果我哋呢個命令發出去嘅時候呢，一定人哋要知道台係乜嘢等等，或者話拎個拎字係點解等等。咁呢啲呢就係最主要嘅功能，即係文字嘅意義呀，係佢最主要嘅功能。咁其他嘅功用呢係完全係基於呢一種最基本嘅功能然後先至產生嘅。咁因此呢文字呢雖然可以有其他嘅功能，但係呢最基本嘅都仲係佢嘅意義，好似圖畫一般嘅意義。
0: 咁我听完你讲之后我就明白，根据维根斯坦讲呢，就语言文字呢最基本我哋能够系使用到佢，或者系个运用系有效呢，就系佢本身有意义。而呢啲意义呢好多时候呢都会系对应一幅幅嘅图画㗎。
1: 冇错啦，呢个就系早期嘅维根斯坦对语言嘅睇法。

0: 同你一起思考，一起发问，一个带领你进入思想世界的节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1: 我哋刚才咧就同大家系介绍过早期维根斯坦嘅一啲基本思想啦。咁啊，当时佢曾经提出过咧，就系话语言文字咧可以化约为一幅幅嘅图画嘅。咁呢个就系早期维根斯坦嘅学说啦。咁我知道咧，就维根斯坦好似喺后期咧就系推翻咗佢呢个谂法嘅。
2: 系啊，维根斯坦喺后期咧，对于佢自己呢个谂法咧系唔满意。咁慢慢慢慢咧，佢系批评自己第一个嘅睇法，到最后咧，几乎可以话完全推翻咗佢早期嘅睇法。咁个后期嘅睇法系点样咧？佢后期嘅睇法咧，认为咧，语言咧一幅幅图画呢种嘅解释咧，只不过系语言嘅功能嘅一种，好似头先你问一样啦，仲有好多种嘅功能，而且唔系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如果我哋要了解一个语言咧，唔系要了解每一个字是一件咩事物嘅图画，每一句说话是一件咩事情嘅图画。我哋是要了解咧，用呢种语言嘅人咧，整个嘅生活习惯都要了解嘅。讲起上嚟好似好复杂，但系佢系讲到佢好复杂嘅。即系换句说话嚟讲话，我哋要明白英文，唔系揸本英文嘅字典。咁睇下，Apple 系点解啊 ？Bird 系点解啊 ？Butterfly 系点解啊？唔系咁样，而系咧，我哋系要学习语言嘅时候咧，就要学习讲英文嘅人嘅整套嘅生活。如果我哋咧唔学习佢整套嘅生活咧，净系学习佢系一幅咩嘅图画咧，我哋对呢个语言咧，只系有一个最粗劣嘅认识，系可以话得几乎系等于对呢个语言完全唔认识一样嘅。
1: 陈伟明，你就解释得非常之清楚啦。咁但系我相信对于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嚟讲咧，头先嗰种讲法咧，未必咁容易可以直接了解到嘅。我谂最好嘅方法，不如举个例子咧。
2: 好啊，我举一个例啦。譬如如果用图画嘅方法嚟讲咧，譬如话苹果，
1: 系
2: 咁最基本嘅意义咧，就系话如果我哋俾带个人去到生果摊嗰度，佢能够咧攞到一个苹果，讲苹果嘅时候认识边样嘢系叫做苹果，咁呢个系最基本嘅，系咪？如果系图画，图画式嘅解释语言嘅，但系维根斯坦话可以用另外一个例，譬如我举另外一个例啦，譬如我哋学习捉棋。捉國際象棋咁，於是咧，我哋首先學習咧，每一隻棋子係個名係乜嘢？譬如話國際象棋裏邊有一隻叫做皇后 Queen 咁，咁嘅時候皇后乜嘢係皇后咧？咁咁係咪話如果將個副棋擺出嚟，嗰、那個人能夠咧揀喺咁多隻子裏邊咧揀到呢只皇后出嚟咧？於是咧佢就係得到呢個皇后最基本嘅意義啦。咁咧，咁其實唔係嘅。因为个皇后嗰个形状冇一定嘅，你要谂深一层。虽然话而家你嘅坊间里面买到啲国际象棋嘅皇后，大多数系咁上下形状，但呢个唔重要嘅。因为如果你捉棋嘅时候唔见咗嗰只皇后，忽然间你想捉嘅时候可以拎个毫子等出去，个毫子可以系一蚊，可以系两毫子，
1: 要贵啲啦，要
2: 可能系五蚊，总之或者搣一块纸等落去一样得。个形状唔系好重要嘅。咁皇后最重要系乜嘢咧？咁如果要学捉棋咧，系皇后，因为皇后除咗捉棋之外咧，冇乜大意思。

0: 我而家即係講話，唔係講話伊麗莎白皇后嗰種皇后啦嚇，係講即係捉棋嘅皇后。咁最重要咧就係皇后點樣用法，點樣行。
1: 冇錯。
0: 咁因為皇后咧，如果喺國嘅象棋裏邊咧，可以直行，可以橫行，可以斜行。如果冇障礙嘅話咧，可以行好多格都得，隨你行幾多格。
1: 嗯。
0: 咁呢個係皇后啦。咁所以皇后嘅形狀唔係好重要，係你識得點樣用佢，呢個係好重要。咁係咪咁已經夠咧？如果一個人坐低捉棋，識得點樣行啦？即係只皇后點樣行，直行、橫行、斜行都識啦，都未夠。嗱，我再舉一個例，譬如行咗幾步之後，喺開局冇幾耐之後咧，有個人咧係棄後補卒，即係送只皇后俾人食嚇，就係為咗要保存一隻卒仔。
1: 哦，
0: 咁啊就好多旁觀嘅人就會話：有冇搞錯啊？佢究竟識唔識？知唔知道呢只係皇后嚟㗎？即係咁蠢會俾只皇后俾人哋食咗嘅咁。咁於是證明咧。嗰、那個人都唔懂得皇后係乜嘢，雖然佢懂得皇后係直行、橫行、斜行，佢唔懂得皇后喺國際象棋裏面嘅重要性，佢唔知道咧皇后咧應該係點樣用，唔明白呢啲咧，佢係唔懂得皇后究竟係乜嘢喺國際象棋裏面。咁所以維根斯坦咧嘅後期嘅對語言嘅睇法咧就有啲相類啦，就係、是、話我哋想學一個字咧，唔係話淨係。知道呢個字代表世界上邊一樣咩嘅事？呢、這個唔係基本，甚至唔係重要嘅。就係呢個字喺嗰個民族用呢種語言個民族裏邊係點樣用法嘅咧？
1: 嗯嗯。
0: 同埋佢嘅重要性係點咧？所以話你要識一個字咧，你要懂得用嗰個字嗰、那個民族嗰種人整個嘅生活嘅心態。

同你一起思考，一起发问，一个带领你进入思想世界的节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0: 嗱，刚才我哋就介绍咗维根斯坦后期嘅哲学啦。咁其中一个中心思想咧，就话系我哋日常所使用嘅语言咧，佢嘅意义咧，其实就系来源佢嘅用法嘅，即系话我哋识得用某一个字眼或者某一个句子咧，我哋就明白佢嘅意思啦。咁其实呢一种咁嘅学说会有啲咩影响咧？
1: 最主要嘅影响咧，就系话我哋如果能够唔系觉得最重要嘅语言嘅功用咧，就系图画。咁我哋就有好多嘅问题咧，我哋嘅睇法系唔同啦。我哋好多对问题嘅睇法咧，系受咗呢一个嘅观念啊，对语言呢个观念嘅影响咧，喺维根斯坦嘅睇法咧，就行错咗第一步。譬如我举一个例，我哋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或者都好似我咁样，有好多系读文学嘅。咁好多时候我哋就问文学系乜嘢咧？
0: 系
1: 咁好似咧，即系文学系应该系有一个解说系乜嘢？即系等于系应该系一幅图画，系关于某一件事嘅图画。咁究竟文学呢两个字系画一幅咩嘅图画咧？咁我哋可以话我哋知道乜嘢系文学。譬如好似話五絕有一首，譬如話講李白嘅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無論你中意呢首詩唔好，抑或唔中意嚇，咁樣都係一個文學作品。《紅樓夢》長篇幾十萬字，又係一個文學作品。魯迅嘅《狂人日記》喺篇幅上邊係介乎兩者之間，喺體裁上邊咧又與兩者大大不同，又係文學作品。咁究竟大家都叫做文学，呢三样嘢都叫做文学，文学系乜嘢呢？咁似乎文学如果系图画嘅话呢，就一定要画一样嘢出嚟呢，系呢三样嘢都共有嘅，即系床前明月光又有呢样嘢喺度，即系又或者有相似嘅地方，红楼梦亦都应该系有一啲嘅地方呢，系同床前明月光相似，狂人日记都一样，咁就文学呢两个字呢，就将呢三件事物所相似嘅地方呢画咗出嚟。咁世界上仲有好多文學作品咧，文學呢兩個字都應該畫曬呢啲，即係畫咗一幅佢哋共同嘅圖畫出嚟。咁於是我哋有時問咩係文學嘅時候咧，我哋就一味去揾咧文學作品裏邊相同嘅特點啦。咁有陣時我哋揾來揾去揾唔到嘅，譬如我自己覺得咧，好似呢三個例我舉嘅，中間有咩共通點咧？一個係二十個字，一個係十幾二十萬字，一個係大概幾千字。里面讲嘅嘢唔同，里面表达嘅思想唔同。咁如果你一定要揾佢共通点，叫做文学咧，我哋有阵时真系揾来揾去揾唔到，我哋觉得好掹整，我哋觉得好失败，有啲好失败感，先觉得我哋读文学，读到连文学系乜嘢都唔知道。但系如果我哋好似维根斯坦后期嘅想法话，文学未必系一幅图画。如果我哋要了解系乜嘢文学咧，系乜嘢系文学咧，我哋要揾到呢啲文学作品。在中国人的心里面引起了一种什么感情，他们将文学作品是怎样用法，在什么时间底下呢，他们要讲文学。文学作品的功用是什么，在他们在生活里面是怎样用法的。我们要明白这一些，然后我们才可以明白究竟文学是什么。没有一幅图画在这里的，是一个很复杂的网。中国人呢是怎样利用文学作品，是怎样欣赏文学作品，是怎样接受文学作品，是怎样批评文学作品，是怎样衡量文学作品。我们了解了这些，等于我们了解在国际象棋里面呢怎样用这只皇后一样。于是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呢什么是文学了，不是找一幅图画。
0: 咁呢樣嘢令我聯想起咧，如果有好多人佢花咗好多時間寫咗好多部書，問什麼是文學咧？咁根據維根斯坦咁講咧，佢哋真係好冤枉噶啦喎。
1: 都唔係噶，因為最近咧，我睇過一本書，係外國人寫咗一本書咧，佢就用維根斯坦嘅理論咧嚟解釋乜嘢係文學嘅，係寫咧我自己覺得係非常精彩嘅一本書。如果冇記錯呢個人嘅名咧，好似叫做 John Ellis。我就唔記得咗本書嘅 title 係乜嘢啦。但係呢個人好似佢嘅 last name 好似 Ellis。咁我寫咗一本書咧，就係用維根斯坦嘅後期維根斯坦嘅理論咧，去探討到底乜嘢係文學。當然佢講嘅係西方嘅文學啦。
0: 哇！估唔到維根斯坦嘅影響去到文學啊！

0: 剛才我哋就係介紹過維根斯坦後期哲學喺文學上面嗰啲影響啦。咁其實話講到佢後期哲學嘅啲影響咧，其實對於我哋日常生活裏邊都好重要嘅。以下咧，陳永明就同我哋舉一個例子啦。
1: 我哋再舉一個例子，上次我即係頭先我講過話文學，咁我哋一定要揾出文學嘅圖畫，有陣時我哋揾唔到啦。譬如哲學上面有好多嘅問題，甚至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咧有好多嘅問題，我哋有陣時覺得好似好深奧、好神秘莫測。在後期的維根斯坦看上來呢，純粹是語言上面的誤會，是一種庸人自擾。譬如舉一個例，什麼是時間呢？我們日常生活裡面用很多跟時間有關係的字，譬如說你遲到了，或者說你明天你上班回早一點，不要再遲到了，或者說我今天七點鐘見你，或者說我後年就在香港裡面有什麼事情會發生了，呢啲冚唪都係同時間有關係嘅，咁但係因為樣樣嘢都係同時間有關係，我哋就覺得時間好似文學一樣啦。頭先舉嘅例，一定要有一幅圖畫係時間嘅圖畫。咁於是哲學裏邊咧有好多人係問呢個問題：乜嘢係時間咧？咁我哋都覺得一提到乜嘢係時間，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神秘莫測、好高深嘅問題。但係維根斯坦後期咧就會話呢個係庸人自擾。因為時間不是一個嘅圖畫，一幅嘅圖畫關於一樣嘢嘅。所有所謂你話同時間有關係嘅字咧，都係有一個喺你個文化喺你日常生活裏邊咧，有一個特定嘅作用。譬如話係可以知道咧邊個時間喺度邊度見，唔會失約嚇，唔會成日喺度等緊一樣嘢等等。咁但係有冇一個圖畫係關於時間嘅咧？是未必有的。我們懂得怎樣用時和時間有關的字，我們就懂得時間的意義了。裡面可能完全沒有一幅圖畫的。日常生活裡面呢，我們很多時候是懂得怎樣用和時間有關的字。在科學裡面呢，我們懂得怎樣用和時間有關的字。但很多人呢喜歡進深一層問，嘿，問一個叫做形上學的問題，就是說什麼是時間呢？於是很聰明的人呢都覺得很困惑。呢啲時間忽然之間咧變成一個好神秘莫測嘅問題啦。如果維根斯坦講話，呢啲全部都係因為我哋對語言基本嘅功用唔了解而引申嘅。
0: 嗯，咁啊個意思會唔會就係好簡單咁講，就係話維根斯坦話俾我哋聽，有啲問題你不如唔好問啦，你唔好問咧，可能你會更加安心一啲嘅。
1: 當然啦，佢係有咁嘅意思嘅，但係佢除咗咁之外咧，佢話俾我哋知點解唔好問有啲問題。因為有些問題是根本不成問題的，如果你明白了就是背後語言的意義之後呢，這個就完全是一個假的問題，你自己想出來根本沒有存在必要的問題。
0: 好了，今天我都不問那麼多了。

0: 衰佬，你今晚出厅瞓？
1: 出咪出？
0: 哎呀，佢真系出去噶！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1: 咦，开收音机有机啦喂 ！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哦，
0: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1: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0: 好，但系我未原谅你噶。
2: 变变变，又变变变。
3: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2: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3: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泼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2: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5: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喺我哋嘅思想入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你好，陈美明。
1: 你好，陈耀华。
0: 系，我记得喺过去几次节目里边咧，我哋系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系关于语言嘅。咁我哋就系介绍咗一位好著名嘅哲学家维根斯坦嘅学说啦。咁喺讨论嘅过程里边咧，我唔知道你有冇感觉到嘅，就系我哋或多或少咧都传递咗一种信息咧。語言係有佢嘅用處嘅，咁但係我發覺到有好多人咧，起碼好多人都會咁諗嘅，就係話有一啲語言嘅匯集咧，就未必咁有用處嘅。譬如話文學作品咧，有好多人咧就唔係話覺得佢係咁有用啦。你同唔同意咧嚇？
1: 我啊當然唔同意啦。不過呢個事實上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最近咧，我哋同啲朋友傾起偈，有啲讀係商科嘅朋友就話：，你哋讀文科嘅人咧係好麻煩嘅，因為本來文字咧就係求一個表達自己意思嘅工具，所以本來語言文字咧求達就夠啦。咁你做讀文科嘅人咧，又要佢靚，又要寫得雅，除咗達之外，仲要雅。咁當然係冇乜問題嘅，即係如果你係可以有錢去嘥，或者如果有時間去浪費，咁你將一個人本來可以即係訓練到佢達啦，你仲要訓練到佢除咗達之外咧，仲要寫美麗嘅文字，本來冇所謂。咁但係社會資源有限啦，係咪？而家都要。大學制度都要由四改三，係咪壓縮？所以有限嘅資源咧，話盡量嘅有效地運用咁。咁嘅時候咧，喺呢個世代裏面仲要講美麗嘅文字，咁未免咧係有啲浪費啦。咁所以的的確確有好多人就係覺得文學作品咧係唔係冇用，但係咧除咗有用之外咧，佢仲要求多咗一樣嘅嘢。係，即係或者用雅同達嚟講咧，本來文字就係求達嘅啫。而家除咗達之外咧，仲要雅。咁當然睇起上嚟咧係舒服啲咁。咁但係呢個係裝飾作用，就唔係實用。
0: 咁不如我哋今日就討論呢個問題啦。我哋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不如首先從第一步開始咧，就係、是、我哋頭先提及過就話語言文字一個最基本嘅功能就係求達咁樣。我哋講下咩為之達先啦。
1: 我絕對同意，即係語言文字基。

0: 本嘅功能係求達。我甚至可以話咧，語言文字唔係基本嘅功能求達，就由頭到尾
1: 都係求達，
0: 都係求達。我反對嘅咧就係文學咧，唔係在達之外咧，仲求美。嗱，我舉一個例，所以我哋就要即係好似話，我要討論一下究竟咩叫達啦。另一個細佬哥出世，佢唔識語言文字，佢唯一嘅語言咧就係喊嘅啫。咁所以佢有乜嘢嘅事情要表達嘅時候咧，佢都係用喊嚟表達。咁佢肚餓啦，咁佢喊，咁父母睇一睇個表，哦，原來係夠鐘食奶嘅時間啦。個細佬哥喊，俾樽奶佢，佢唔喊啦。佢食完之後咧好舒服啦。咁或者你俾樽奶個細佬哥，佢仲喊，佢拱開樽奶唔食咁。咁如果父母就明白咧，佢梗係有其他唔舒服嘅嘢啦，或者睇下佢係咪尿布濕咗咧，要幫佢換咧咁。咁如果又換咗都仲係喊又唔食咁，於是父母又知道佢咧一定係有其他嘅唔舒服，抱佢睇醫生。咁醫生咧亦都係呢度撳下嗰度撳下，啊睇下咧個細佬哥皮撳到邊度會特別喊得大聲啲咧，就可能係嗰度痛啦。咁於是咧就係咁樣咧就去了解呢個細佬哥嘅需要啦。咁所以呢個 baby 靠喊淨係一樣嘢哭聲啊咁喊。咁佢就已經咧可以表達到好多嘅嘢，佢嘅生存咧都差唔多完全靠佢，因為佢想食嘅時候佢喊，佢唔舒服嘅時候佢喊，佢病嘅時候佢喊，佢要換衫嘅時候喊，好多樣嘢，佢瞓覺嘢揞住佢又喊，咁係非常嘅成功嘅表達，唔係啲細佬哥唔大得㗎啦。咁所以佢係一定係已經達，如果喺某一個程度裏面睇咧，佢已經好達㗎啦。咁我哋如果係接受一般人所講嘅，咁我哋點解？要咁多文字，點解有個思前想後嘅節目講咁多嘢？咁我哋上嚟喊笑，咁就已經夠曬啦，係咪？
1: 可能得
0: 嘅。或者有啲人話唔好，你講得太簡單。咁起碼我哋睇醫生嘅時候唔使咁麻煩，講俾個醫生知我頭痛啊腳痛，我入到醫生嘅辦公室嗰度，指住個頭喊，揞住個肚喊，抱住個膝頭喊，咁個醫生就知道我哋有咩問題。但我哋唔係咁做。咁如果我去到醫生嗰度話，醫生先生，我膝頭好痛，我跌咗一跤。里面咧好似针吉咁痛，针吉咁痛，用咗一个比喻添，好似针吉咁，或者好似火烧咁。咁究竟呢个已经有少少文学意味啦？究竟呢个系达咧，抑或系雅咧，抑或系靓咧？咁呢个好成问题。我觉得呢个都唔系话靓，系达，系咪？因为佢话咗俾医生知多一啲嘅信息。呢个痛法系点样痛法？所以首先我哋要明白咧，系乜嘢叫做达？好简单嘅，我就觉得，如果你话净系求达咧。我哋唔好話咁戲劇化，日常生活裏面咧，起碼去睇醫生咧，我哋淨係喊咧，可能已經好夠了。

0: 有人认为语言文字的基本用处是求达，咁达字系咩意思呢？
1: 系啦，陈伟明，当然即系呢个世界，如果纯粹靠喊咧，就冇办法满足人嘅好多方面嘅需求啦。咁但系你刚才所提及到一个例子，就系说明咗一样嘢咧，就系话，我哋如果系单单个目标就系话我哋一般人所讲嘅语言文字，即系求达嘅话咧，咁就已经用一啲好简单嘅，譬如话发声嘅方法，喊啊、笑啊，一啲我哋平常嘅情绪表达就已经达到目的啦。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咁文学嘅作用又喺边度咧？
2: 所以文學的作用呢，我剛才所想講的就是話都是達，因為剛才我們說喊呢，我們可以達了很多東西，但是呢我們還有很多東西達不到的，譬如說我去醫生喊，醫生知道我肚痛了，怎樣痛法呢？這些很重要的事，因為醫生知道如果這樣痛法呢，可能是一種病，這樣痛法是另外一種病。我們用回文學的例子，我們如果上山看日落，那我們看完之後個個都懂得說啊，好靚啊，點解咁靚呢？靚在邊度呢？呢、這個其實都唔係美，因為我哋形容呢個太陽落山嘅時候點樣靚法，都係達話俾讀者知，話俾聽眾知點解我覺得呢個日落個景色係咁靚，喺個讀者嘅心目中令到佢都能夠睇見，係靠佢幻想睇見我所睇見嘅日落，呢、這個都係達嚟嘅。呢、這個唔係美嚟嘅，呢、這個都係達嚟嘅。達多啲嘢，傳多啲消息去俾讀者同聽眾。咁我哋好奇怪啦，譬如今日我哋成人啦，如果走去醫生嗰度，我哋淨係識得指住個膝頭喊，抱住個肚喊，一入到醫生啊咁，醫生又覺得滑稽，旁邊嘅人又覺得滑稽，自己都唔好意思。但我哋上到山頂睇日落咧，我哋話好靚啊！再講多一句咧，冇得講啦，我哋都唔識得點樣描寫，最多就話靚到唔係筆墨可以形容，唔係言語可以形容，呢個係最懶惰嘅講法。雖然我哋成日寫文章都係咁樣，其實呢個係最懶惰。要講多一句點樣靚法呢？點解你覺得佢靚呢？話俾我知點靚法呢？冇法子講得出嚟。但我哋唔醜㗎喎，我哋仲振振有詞話我達啦，達曬啦，係咪？我話俾你知個景色好靚啊！咁你再講多啲係美啫，係文學家嘅多餘嘅嘢啫。咁佢唔係多餘啊，多啲消息傳遞咗出嚟。所以我就覺得咧，今日咧我哋唔否認文字最後嘅功用，或者甚至由頭到尾嘅功用都係達，但係有達多啲，有達少啲。而美呢唔係達之外另外一樣嘢，只不過係達得更好，達得更多。所以今日呢有人話何必搞文學呢？文學係多餘嘅，達就得啦。咁我就話呢個人呢可能冇諗到達都有好多個層次嘅。我哋成日都話達夠啦，達夠啦，我哋唔諗到要達多啲，要達精緻啲呢，我哋慢慢慢慢呢就會恢復返原始時代，可能全香港嘅人呢淨係識得喊，因為喊已經好夠啦。於是我哋去做生意，唔鍾意嗰個合約喊，係咪去醫生又喊，鍾意嘅時候笑兩聲，咁好夠啦。
1: 嗯，
2: 不過當然我唔知道合約應該點樣寫，咁或者我哋以後將教育濃縮到一年都已經好夠啦，因為喊呢其實都唔需要點樣教。
0: 同你一齊思考，一齊發問，一個帶領你進入思想世界嘅節目。思前想後，陳永明、陳耀華主持。
1: 刚才你提及到就话，即系文学有冇用呢个争论呢？会唔会系一个即系定义上嘅争论呢？你提及到嗰个讲法咧，就系话文学其实由头到尾都系达。咁但系另外啲人嘅讲法咧，就话唔系，即系文学咧，除咗要达之外咧，仲要加上一啲所谓美嘅咁样。咁你头先仲举咗个例子咧，就系讲到话即系描述日落嘅一个咁嘅情景嘅。咁当你系描述得系更加精细嘅时候咧，

0: 你就會好容易喺你嘅描述嘅一個對象上面，譬如你向某一個人描述咁嘅時候啦，咁就會令到佢產生一個美感嘅效果。咁變咗你嘅答咧，其實同爭論嘅另外一方面所謂嘅美咧，會唔會都係意思都一樣咧？
1: 你可以話一樣嘅，但係我想指出咧，就係話，就係、是、我哋想喺聽者嘅心裏邊引起某一種嘅感情咧，呢、這個其實都應該係屬於達嘅範圍，因為我哋講一句説話，我哋描寫一件事咧。主要嘅目的唔係淨係描寫嘅，而係想描寫完咗之後咧，喺個聽者嘅心裏邊引起咗一種咩嘅反應，或者喺個令個聽者有一種乜嘢嘅反應，呢、這個都係我哋講説話一個好重要嘅目的。譬如我話俾你知，今日上晝喺我身上面發生咗一件咩嘅事，我想引你笑，因為我覺得呢件事係非常可笑，或者我想引起你嘅同情，或者我想引起你嘅關注。等等，咁呢個都係我要達嘅意思之一嚟嘅。唔係我講呢件事做乜嘢呢？我唔好對住埲牆講，係咪？我對住你講嘅時候，就因為我想講完呢件事之後呢，引起你某一種嘅反應。咁如果我想係你笑嘅，講完出嚟你唔笑，我失敗啦，我達得唔夠。我講出嚟原本想令你關注呢件事嘅，你聽完之後完全唔關心，咁我亦都失敗啦，我都唔夠達啦。所以我想話呢，即係話呢一啲啊。就算是聽完之後聽者的反應呢，都不是美不美的問題，其實都是達的問題。本來這個是文字遊戲來的，你可以叫某一種的達做美，完全沒有關係，完全沒有所謂，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就有人呢就會，如果我們將它分開有美有達呢，有人就會說啊，你們讀文學的人搞文學的人呢是太過多餘了，在達之外還需要美，這些是多餘的事。所以我就很不想呢將美和達分開，我很想指出俾大家知道咧，冇叫做美呢样嘢嘅。美咧都系达嘅一种，达有好多个层次。你喊系达，你描写得好精致系达，你描写完咗之后，嗰啲听者有一种特殊嘅反应系你所要求嘅，亦都系属于达嘅范围之内。文学作品咧就能够达到非常高嘅一个境界，佢可以讲出佢要讲嘅事，讲得好精细，讲到你可以睇见，好似睇见佢所睇见嘅，甚至咧可以得到讲嘅人要得到嘅预期嘅效果，喺嗰啲听者嘅反应嗰度。咁呢啲全部都系属于达里边，唔系达之外咧，仲有美嘅。
0: 嗯，咁我都同意你呢个睇法嘅。不过从呢度咧，我就引申咗另外一样嘢，就系话究竟文学呢样嘢，除咗头先有所提及到，我哋两种都。經常都混淆嘅功能，達同美之外，有冇其他嘅作用呢？一陣間我哋傾下呢方面嘅嘢。

0: 同你一齐思考，一齐发问，一个带领你进入思想世界嘅节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1: 当然，文学作品能够系喺呢个人类社会里面有咁长远嘅历史咧，一定会有佢嘅功能嘅。咁除咗我哋今日所提及到嘅达同埋美之外咧，陈永明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有冇其他嘅作用咧？
2: 我就觉得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其实咧，文学同科学咧喺呢方面，即系一阵间我要讲嘅作用里边咧，系有相类嘅地方。我觉得文学唔系净系描写我哋呢个世界里边所见到嘅，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用咧。就是令到我哋见到一个我哋而家仲未见到过嘅世界，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有一呢个世界里边有好多方面咧，系我哋一般人冇见到、唔了解唔到嘅。但系嗰啲有文学修养嘅人咧，佢见到伟大嘅诗人、伟大嘅作家，佢见到。于是喺个文学作品里边咧，佢能够引导我哋去睇到我哋从来未睇到过嘅嘢。呢个同科学家一样嘅，科学家唔系净系解释一般人所睇到嘅世界。如果科學家只是解釋一般人所看到的世界，科學是沒有進步的。科學家除了解釋一般人所看到的世界之外，還幫助一般人去看到他們未看到的世界。這些人靠他的天才、靠他的智力，看到一些東西是我們未受過科學訓練，或者沒有他們這樣天才的人看不到。我們舉個例子，譬如說我那個頭看天，我們看到日出日落，但一個科學家他看到不是日出日落，他看到这个地球的运转的自转。科学家行在郊野那里行去周围望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世界是很丰满的。我们就没有他那么丰满，因为我们没有这么训练，没有这么天才。文学家都是一样，譬如他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朱自清的背影，讲他爸爸怎样是送他火车，怎样很论尽的这样捧着橙擒过火车轨，送两个拎一袋橙给他的仔。咁我哋见过我哋爸爸妈妈做好多呢啲咁嘅事，我哋冇乜觉得有乜嘢奇怪嘅事。但系朱自清一讲讲完之后，我就喺里边见到父母对我哋嘅爱，方唐唔同晒。第二次我见到我爸爸帮我做嘢，见到我妈妈帮我做嘢，佢年纪大啦，或者佢斟杯茶嘅时候，好似手提脚震，我哋唔觉得可笑，我哋觉得好感动，因为曾经有文学家睇到呢一种动作背后内心嘅伟大嘅爱。咁呢啲我哋嘅视野、我哋嘅眼光、我哋嘅世界就大咗好多啦。呢个系文学最重要嘅一个功用之一，不单止系文学，所有学科最重要嘅功用之一。今日我哋好可惜咧，喺呢个商业世界里边，我哋冚唪忘记晒。受教育唔系净系对我哋认识嘅世界嘅一个解释，受教育系令到我呢个认识嘅世界越嚟越大，就系我哋本来唔认识嘅，都系因为喺受教育嘅过程里边咧。能够发现到。
1: 咁今日陈永明呢就为我哋同文学落咗一啲注脚啦。咁希望呢个注脚呢能够帮助到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对文学有一个新嘅睇法。咁关于文学嘅内容呢，似乎我哋仲好多都好值得倾嘅。譬如话文学嘅定义系咩嘢呢，都会系一个几有趣嘅问题。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讨论呢样嘢。今日节目时间又到，再见。
2: 再见。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立法会内会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大会听朝十一点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地盘全面禁烟规例听日开始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联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在上海揭幕，外交部话中方愿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详细的新闻内容，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听朝十一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紧密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条件后，敲定正式通关日期并适时公布。陈乐谦报道。
2: 为了确保中央驾授权得以及时落实，特区政府需要在今个月31日之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审议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开通。其中选委界议员吴英鹏希望在11国庆之前启用。
3: 按照目前的工程和准备的进度，预计几时是可以投入启用呢？我个人认为是最好是在11黄金周之前，有足够的时间给各方去熟习，更好地应对这个人流高峰期。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
4: 我们同深圳方面都是很希望能够尽快，但尽快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准备要充足，准备要做好，就是包括刚才我所说的很多演练。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香港市民或者内地的市民是希望过关的时候原来都未准备好的，这里有甩漏，那里又不行，那些机器有问题，我们是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2: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就关注，如果发生突发事故，指挥权是属于香港抑或是内地？
5: 譬如火警啊，气体的意外啊等等，这些的情况底下共同去管一个地方，那个的责任谁属，哪个去指挥，哪个去调度呢？
2: 邓炳强说，在哪里发生事故就由哪一方指挥，
4: 在哪一个司法管辖区发生呢，就哪一个是负责去指挥，这个是很清晰的，没有模糊地方的应该。但当然刚才我讲的一些例外，很紧急的人晕了或者那里着了火，可能最近那个人虽然在哪界啫，最近那个人原来是对方那边，那他救了火先，那这些必然会做，因为我们会是救人先行。
2: 邓炳强在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加快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警方昨天在旺角两间书店一共拉了五个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被捕人士涉嫌在书店内展示或出售一些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

0: 府、司法機構和執法部門的憎恨，被問到有沒有禁書名單，他強調政府針對的是書的內容而非書名。
1: 具體來說，是他們在這個書店裏面是展示或者出售一些是內容，包括煽動他人是引起對香港特區政府或者司法機構或者執法部門的憎恨。我想跟大家說，法例說得很清楚的，就是什麼叫做是出於煽動意圖，剛才我所說的行為就是煽動意圖的行為來的。咁至於咧，有冇一啲書嘅書名嘅名單？我呢啲唔買得啊！禁書嘅書名，我想再次強調，我哋針對嘅書嘅內容啊，你嘅內容入面係煽動人哋係憎恨政府啊，憎恨我哋司法機構，咁咪會違法咯？唔係個書名啊，因為如果淨係個書名嘅話咧，好多人咧將一啲犯法、有啲危害國家意圖嘅書改個書名，哦，你唔係黑名單，你拉我就唔得啦咁。我哋唔會係咁樣便宜嗰啲犯罪嘅人嘅。我想講，如果你作為一個賣書商，你係有個責任確保你賣嘅書咧係唔係唔會危害國家安全嘅。等於舉個例，你啊賣食物嘅人，你都確保你賣嘅食物係唔係會食到你嘅肚痛，唔會係毒藥，唔會係違法啦。我相信咧係作為書商係個責任。
0: 地盤全面禁煙規例聽日開始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的禁煙範圍，從源頭管理吸煙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陳曉君報導。
2: 地盤全面禁煙規例星期五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八個業界團體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議承建商要在工地列明禁止攜帶的吸煙和點煙用品，制定扣分、離場和接受培訓等的違規處理機制，也都要清楚界定工地各級人員的監督和巡查職責。根據指引，設圍板或者明確出入口的新工程、改動和加建工程、沒有明確工地界線的道路、渠務和斜坡等的工程，以及在現有樓宇、商鋪或者公眾地方進行的裝修和維修工程，承建商都應該要透過平面圖和圍欄水馬等界定禁煙範圍，避免工友在隱蔽的角落吸煙。源头管理方面，指引建议要俾工友进入工地前将吸烟用品放入透明密封胶袋，并存放喺出入口嘅指定位置，交由指定人员保管。离开工地后先至可以攞翻，亦都可以利用闭路电视同科技监控协助识别违规吸烟嘅行为。会长廖胜鹏话：制定指引时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的措施。
3: 佢偷偷地带烟入地盘吸烟，其实我哋系冇权去搜身啦，我哋亦都冇权去禁止佢嘅，甚至我哋亦都冇权去驱离佢其他嘅地盘。咁佢如果一堅持喺個地盤吸煙咧，我哋只係話我哋可以做咗乜？咁如果我哋已經根據呢個實務指引做咗我哋應該亦都唯一可以做得到嘅所有嘅措施啦，都禁止唔到呢個工人喺地盤吸煙咧，咁呢個如果到時上到法庭，我哋就可以因應我哋執行實務指引上嗰嘅措施而作為一個抗辯嘅理由。
2: 指引同時鼓勵業界在工友成功戒煙後給予適當的獎勵，以正面的方式協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繼續聽取總結陳詞，代表政府的大律師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違規，外界不應該將直接責任和監管系統弱點混為一談，如果將責任全部歸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經識別出現行監管制度存在系統性弱點，會坦誠面對並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師說，希望委員會能夠還原真相，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令持份者深刻反省。盧志清報導。
4: 听证会继续举行，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孙正乾总结陈词时指出，对事件负有首要责任的承建商宏业和宏毅拒绝出席聆讯，选择沉默回避。相比之下，政府多个部门积极参与听证会，理解外界会将焦点放在政府身上，但如果因而忽略其他涉事方的责任，甚至是政府为此作俑者，难免有所偏颇。孙正乾指出，导致火灾同大量伤。

0: 亡的直接成因，是基于涉事私刑持份者包括承建商和专业人士的蓄意违法行为。虽然监管系统上存在弱点，令有关行为未有被及时发现，但是两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有分别，不应该被放在同一个天秤上。他说有传媒的报道将大火责任完全归咎政府，或是政府部门的监管问题酿成大祸。他认为是将火灾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的弱点完全混为一谈，说法不符事实。孙政乾又主动回应委员会法律团队的书面陈词内容，对于被指承建商的欺诈行为之所以能够得逞，是源于监管问题。孙政乾批评说法有欠公允，他说现行的监管制度源于多年前的政策发展，经过当时立法机关仔细审议，在当时来讲是合理设计，政府没理由假设专业人士会蓄意滥用制度。他又说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五个系统性弱点，包括制度设计依赖专业人士的操守和能力，未能够防范蓄意合谋的行为。屋宇署和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沟通机制存在弱点等，会坦诚面对并且改善。代表九名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陈词的时候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个议员说，现阶段以1万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和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做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站会在明日推出。陈乐谦报道。
2: 政府早前向立法会提交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附属法例，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立法会续会完成审议有关法规。政府现阶段以1万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并会动态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工联会议员邓家彪认为，在动态评估的时候，关键是要取得真实的数据。
3: 即不是说我纯粹就是发牌注册，总之他不请黑工就可以了。我觉得在那个日后的交通发展上面，数据始终都是很重要。平台公司我发牌给你，你就有责任将实际营运的情况交给特区政府做各种的分析。
2: 民建联议员姚铭就期望政府公开动态评估机制的框架。
4: 当局曾经指出牌照数量非死板的数字，但如何评估呢？背后的机制的准则又是怎样呢？我们期望当局能够尽快公开更透明具体的评估的框架，例如明确列出乘客的等候的时间、公共交通使用率、意外率、平台合规表现等等。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话，运输署嚟紧会做基线调查，同时透过其他渠道收集资讯。
5: 运输署会在今年的第三季起系进行基线调查，去了解现时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而当开始在平台取得牌照并且投入运作之后，他们是需要按住法例和牌照条件，是向运输署提交多项的营运数据，包括网约车司机的上线时长，有多少网约车的司机是会提供服务，或者是乘客的等候时间等等。但同时我们都会透过其他的渠道去收集资讯。
2: 陈美宝又说，政府会在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巴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在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如果一切顺利，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底起陆续发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计会在未来两三个钟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话，受一道广阔的低压槽影响，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去到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会不稳定，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

0: 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卫生防护中心说，新冠病毒和季节性流感的活跃程度上个礼拜进一步上升，新冠活跃程度更加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亦都有类近的情况。预计新冠病毒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会维持在高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新冠整体活跃程度自上个月起呈现上升趋势，呼吸道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比率由五月底前少过1%，上升去到今个月5至11号的9.79%。同期急症室、家庭医学门诊和定点私家诊所的新冠求诊比率亦都录得明显升幅。过去四星期一共录得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而上个月亦都录得2宗儿童严重个案，均未接种新冠疫苗。本港六月访港旅客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升7%。累计今年上半年共录得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13%。其中內地和非內地旅客分別按年增長16%和5%，各錄得2056萬和616萬人次。旅發局說，上半年訪國旅客人數持續上升，長途市場整體表現維持穩定，其中來自法國、加拿大、澳洲等訪港旅客量按年錄得20%或以上的升幅。至於短途市場就受燃油成本影響，部分航空公司削減運力，加上部分國家貨幣對港元貶值，影響旅客來港意欲，令相關市場的訪港旅客人數受壓。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聽日會在上海揭幕，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講話。外交部說，人工智能的發展關乎全人類共同福祉，中方願與各方分享經驗，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創新發展水平。盧曉珊報導。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聽日至今個月20號在上海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講話，全面系統展述中方對於人工智能發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場和理念主張。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间企业参展，多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出席。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馬內、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等政要分別抵達上海。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發展關乎全人類共同福祉，中方反對以意識形態劃線和技術封鎖，致力於統籌發展與安全，願與各方分享經驗，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創新發展水平。
2: 人工智能的發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素质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
1: 林健又说，中方将以今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美军连续多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倾向扩大军事行动的规模，迫使伊方接受美方的要求。伊朗方面就说，如果针对伊方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会根据实际情况回应，而且回应会超出预期，冲突亦都会扩展至新的领域。张智恩报道。
3: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与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讨论大规模进攻伊朗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浩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等目标的空袭等。 報導說，特朗

0: 普尚未对下一步行动作出最终决定，而他曾经多次私下和公开表示更希望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和伊朗的战事，但是伊方未按美方要求交出核材料库存，令特朗普倾向透过升级打击迫使伊朗屈服。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特朗普不愿意派遣地面部队，曾经多次收回关于夺取哈尔克岛控制伊朗石油产业的强硬表态。报道警告，一旦美军展开地面行动，将开启美伊战事最危险阶段，并令到美国更深地卷入不断升级的中东冲突。伊朗方面态度强硬，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会根据实际情况回应，而且回应会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亦都会扩展至新的领域。他又说，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才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前提。划船方巴基斯坦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的谈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方始终认为所有冲突和争端最终都需要透过对话来到解决。美伊上个月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和平、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的持久框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世界杯四强赛事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在比赛尾段由队长美斯策动攻势连入两球，以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跻身决赛，将会同西班牙争夺冠军。张子欣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0: 阿根廷四强对英格兰，上半场两队互相牵制，全场首次攻门要到33分钟才出现。英格兰后卫史东斯头槌攻门，但并未中目标。阿根廷就有美斯和安素费兰迪斯先后禁区外施射，亦都无功而还。上半场两队踢成0-0。在换边之后，英格兰55分钟打破比赛僵局，摩根罗渣士右路传送，哥顿近门撞入，協助球隊領先1-0。阿根廷之後換人加強兩邊攻勢，力高甘沙利斯和麥卡里士打先後頭槌攻門，分別過不到英格蘭的門將碧福特和門柱。英格蘭受壓之下收起進攻，球員換入後衛縮後防線，希望守住勝局，但反而為對手製造遠射空間。美斯牽制多名英格蘭球員後助攻比安素費南迪斯，他在禁區外起腳射入，85分钟为阿根廷攀平1-1。阿根廷得势不饶人，麦卡里士打保持2分钟射中门柱弹出，美斯捷得皮球之后右脚传中，后备上阵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伏兵远处顶入，阿根廷戏剧性反先2-1。阿根廷最终维持2-1胜局，决赛将会对西班牙。美斯今场以两次助攻协助球队反胜，今届入球维持8球，助攻就增加到4次，在金靴奖争夺战领先。他认为球队再次展现出个性、决心、团结以及实力，预期决赛对西班牙将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英格兰队长哈利卡尼指出，球队领先之后踢得太被动，他又赞扬美斯是最出色的球员之一。即使英格兰今场大部分时间防守得宜，美斯仍然可以主导比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内会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大会听朝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地盘全面禁烟规例听日开始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联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在上海揭幕。外交部说，中方愿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号码18、21、26、30、32、44，特别号码27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

0: 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七，强度属于高。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听日凌晨嘅一点钟。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689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9点，跌13点。美国费城联储银行七月制造业指数大幅升至正41.4，远好过上个月嘅正10.3，亦都远好过市场预期嘅正13。就业指数就由上月嘅正十。就由上月的正 7.9 升至7月的正 10， 投入物价指数微升，新订单指数就由 27.3 升至37。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就意外减少至208,000人，按星期减少8,000人，市场原先预期会轻微增加。另外，美国六月零售销售按月升0.2%，低过五月的0.9%，符合市场预期。港股连升5个交易日，重上25,000点的关口收市，创超过一个月的新高。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540点，高见25,221点，随后升幅收窄。收市报25,008点，升327点，升幅超过1.3%。科技指数就高收近2%。ATMXJ 全线 ATMXJ 上升，表现较好的美团同埋小米升近5%至到超过6%。阿里巴巴升3%。晶片同人工智能大模型股逆市下跌，华虹宏力跌7%。智普跌超过9%，是表现最差的两只科指成分股。据报蓝起科技被韩国的监管部门调查，涉嫌操纵价格，股价大跌近23%。资金就流入多只汽车和内需股，泡泡玛特升近7%，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由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同我们分析一下港股的表现。
3: 港股上晝嘅升幅咧就比較明顯啲啦，主要嚟講咧都係一啲中資嘅科技股咧就有個突破，是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啦，分別係升穿咗100天移動平均線同埋50天移動平均線啦。咁有啲技術買盤嚟講咧入市啦。晏晝方面嚟講咧外圍啦，咁你見美股方面嚟講咧夜盤咧跌幅方面咧都有少少加大咗啦，都令到嗰個恆指方面咧升幅咧就係略為有收窄。整體而言就由於主要嘅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咧都叫做突破咗嗰啲主要阻力位啦。咁如果能夠喺呢啲大嘅阻力位企喺樓上有2-3日嘅話咧，咁有機會都係一個轉翻一個強勢啦，都有助嗰個港股咧繼續再進一步係穩守喺50線樓上咧，就再向上下一個嘅阻力位，大概25,500、25,600嗰啲水平嘅。
4: 短期嚟講咧，會唔會話都係一啲即係上落嘅格局啦？後市咧主要要睇啲咩因素啊？
3: 主要因為咧近期有好多半新股啦，佢哋又解禁啦，咁如果走勢都係比較反覆啦，咁亦都係令到啲資金咧就去咗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啦。我諗呢個走勢嚟講咧，暫時其實都會持續嘅。睇翻嚟緊方面嚟講咧，就美國嗰邊都好多啲科技公司有業績啦，咁啊睇下佢哋嘅業績會唔會話帶動嗰個美股方面，尤其是個科技股咧，都係再進一步做好翻啦，咁啊從而對個港股都係有個推動嘅作用嘅。
2: 港投公司公布上年的投

0: 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 14%， 投资收入总额按年增长大约 1.75 倍。公司话30几间被投的企业已经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在香港的上市申请，又提到正在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由宋家良报道。
1: 港投公司发表2025年年报，去年录得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元，按年增长大约 1.75 倍，营运利润63亿元，增长超过 1.8 倍。截至去年底，总资产规模接近700亿元，上升 9%， 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 14%， 引资效应达到1:8以上，即是每1蚊投资已经调动超过8蚊市场长期资本投资，比2024年多2元。截至6月底，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涵盖硬科技、生命科技和健康科技，以及新能源和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范畴。投资组合之中已经有10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另有30几间已经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香港上市申请。公司已经投入项目的资本中47%投资到内地，香港和其他分别占28%和25%。按主题划分，56%投放到硬科技。如果按阶段划分，被投项目大多属增长期，占近60%。公司表示，展望未来将继续积极拓展包括老机接口、商业航天、数字与金融基建领域的策略布局，致力发挥香港连通内地、连结全球的独特优势。公司亦正配合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部署，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联储局的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有改善迹象，就业稳健增长，通胀缓和，预计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将会持续扩张，但是对价格走势的预期就不一。有分析说，联储局主席沃什倾向减少发表影响市场预期的资讯，令到市场更多参照经济数据，估计9月或者10月将会加息一次，通胀亦都会受中东局势和油价影响。由宋家良另一节报道。
1: 联储局褐皮书显示，5月底至6月期间，美国经济整体呈现改善迹象，就业增长稳健但未推高薪酬成本，通胀缓和但仍然为经济带来压力。报告显示，在12个联储核区之中，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会继续扩张。对于未来几个月的价格走势，各区预期不一，但是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然存在较高不确定性。美国6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和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两者增幅都放缓，亦都低过市场预期。諮商所 FedWatch 工具顯示，市場預期7月會議按兵不動的機會接近90%，9月加息和維持利率不變的機會都接近一半，預計10月加息的機會就超過60%。聯儲局主席沃什強調降低通脹的決心，但未有透露具體措施。但有聯儲局官員認為有跡象反映通脹已經見頂，認為目前政策定位恰當。东亚银行投资策略师吴永强认为，沃什倾向减少发表影响市场预期的资讯，令联储局更加能够根据经济数据作出政策调整。他预计联储局九月或者十月将有一次加息0.25厘的机会。
2: 最新的褐皮书啦，六月份 CPI 同埋 PPI 的数据啦，似乎短期美联储要去调整货币政策嗰个机会咧，相对之细嘅。咁但系今年似乎加息个预期咧，仍然都系未退却嘅，预期今年咧加息一次嘅，大概可能会九月或者十月。虽然六月份通胀数据似乎系已经有一个缓和啦，甚至乎比市场预期更好啦，咁但系都系一啲单月嘅数据嚟嘅。美联储嘅委员咧，希望通胀回落系有一个趋势嘅出现嘅。
1: 吴永强又指出，美国通胀亦要视乎中东局势发展，关注如果油价回复高企，可能影响八月通胀数据。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台积电公布上季的税后盈利是7,065.6亿元新台币，按年升超过77%，按季升超过23%，营业收入净额大约是12,700亿元新台币，按年和按季分别升36%和12%。台积电话，市场对先进制程技术需求仍然强劲，受惠人工智能的需求带动，预计这股强劲的需求将会延续至2030年。预计今年美元计价的营业收入将

0: 市价，腾讯控股484蚊升10蚊，阿里巴巴116.9升3.5，盈富基金25.46升3.6，南方恒生科技4.78升1毫 ，XL2 南方海力士56.48跌15.3，智普1548蚊跌159蚊，恒生中国企业85.56升1.42，美团87.2升3.8，小米集团27.5升1.64，中芯国际75.2跌1.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3，英镑兑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45，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港金報37,680蚊，比上日收市升115蚊。倫敦金每安士嘅賣出價4,003.88美元。港匯指數報101.5，跌0.1。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间嚟到晚上嘅10:38啦，开始今晚嘅戏曲之夜节目吓。今晚我揀嘅歌曲咧，就有阵间11:00至12:00嘅钟头《黑人憎》，半日安谭玉珍合唱嘅。另外有叶绍德所写嘅《香消十二美人楼》组曲啊，《换巢鸾凤》嘅唱段啊，盖明辉、吴美英合唱，同埋黄伟坤嘅一曲《谁解木兰愁》。凌晨00:01嘅钟头，《百万军中藏阿斗》啊，李龙、黄以文合唱嘅。另外有《光绪王与珍妃》，《北三所诉情》，尹光、钟丽蓉唱。寻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咧，我就播放过咧，就系有呢、一个《光绪王瀛台怨》啦，就系新马师曾同埋崔妙芝主唱嘅版本啦。咁今晚咧，喺戏曲之夜呢个节目时段咧，我拣嚟咧个唱情都系都系嗰个内容啦，不过旋律啊，同埋演绎啊，唱词啊，即系当然系唔同啦。呢个版本系阮眉老师所撰写嘅版本嚟嘅。凌晨1:00至2:00嘅钟头，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系《春草闯堂》嘅第三回啊。寻晚有听嘅听众朋友，即系讲紧寻晚戏曲之夜嘅地方戏曲时段咧，大家继续收听咯噃。咁至于而家呢个小时，即系我讲啊，去到11:00新闻之前，为大家预备咗嘅呢一曲《哭妻文》啊，陈子辉赞曲嘅，梁英演绎嘅。咁啊，剪裁自从前啊，前辈啊，卢家炽老师主持嘅呢一个岭南歌乐入边咧，就有呢一曲嘅。咁喺入边。

就卢家次老师话，曲词同歌者嘅配合不可多得，啲曲词写得写情嘅贴切，实而不华，善用对偶嘅吓。咁啊，呢个陈子辉亦都曾经帮我哋用长剧团咧编剧啊、赞曲等等。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咧，陈子辉赞曲，梁英演绎嘅《哭妻文》咧。

壮盛世，暗淡斜阳到雨堤，寒食之前灰不到，仙粉寂寂

分个几时归呀、啊？唉，妻吧，啊妻呀、啊，都切意未忘我先逝呀、啊。

能不妻呢一对孤错年上世七十相连风烛矮花落重开依旧丽断言再续岂无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会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话，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早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房屋局将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给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万。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今日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迈向完成阶段。本港六月访港旅客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累计今年上半年一共录得大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13%。其中内地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同5%，各录得2056万以及616万人次。旅发局表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量按年都录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到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受压。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哈萨克、老挝、巴基斯坦、俄罗斯、印尼等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组织总部设在上海。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72点，升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4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3.19美元，卖出399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

0: 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深夜嘅11:06呢、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咧，先为你送上呢一曲对唱曲，系半日安谭玉真唱嘅《黑人憎》。呢、这个夫妻关系啊，呢个生蛋角点样黑人憎法咧？呢、这个做丈夫嘅咧就啊有个贤内助啦，仲要想立妾噃、啊，立妾，但系佢又怕老婆啊。佢话十个男人啊，九个怕妻啊嘛，咁啊怕老婆又想立妾，咁啊点得咧？咁啊谂计，谂啲咩计咧？最后呢个妻子又肯唔肯，即系中唔中计，肯唔肯听佢讲，俾佢立妾咧？咁我哋听下呢一曲啦，半日安谭玉真合唱嘅。黑人憎。

喂呀，向住大法师爷，喂，我今日闭门谢客，多伴啊归位，可比现时相妻连并妻，好过你限时限刻要我转回嘢归，而家寸步不离，诚抗礼，诚抗礼，何以？

0: 最难题，真系最难题，难为左右朕思维，娇妻淑德情言为的小妾献情不禁提，所以进取无心自觉形容除晦。叫他回来斟茶改名呢，
1: 咪子讲过先。那我只准成分春色咒，话俾你知啊，我唔准你再试黑人憎噶啦，冤气鬼。
0: 得得得，等等等等。
1: Michael

0: 妻子答应梗系乜都肯应承啦。呢、這个丈夫真系好似个妻子话斋，佢乞人憎，所以唔系曲词所讲嘅咩有钱啊得人敬啊，冇钱啊乞人憎，反为啊觉得呢个丈夫，唉，不过喺嗰个年代吓，仲可以纳妾嗰个年代咧，咁嗰啲好多妻子都系逆来顺受噶啦吓。正所谓唱词入边啊，嗰句说话我又觉得几特别。锯低台脚啊，就台围啊，台围即系围住台嗰啲嘅台冚咁啦。好啊，听首曲之后，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20啦，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1:00啊。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原本唐迪生原作嘅，当年讲紧系应该系1953年啊，写俾大好彩剧团开山嘅《香消十二美人楼》吓。咁开山嘅时候咧，就有陈锦棠、方艳芬、任贤辉、白雪仙、任冰儿、梁醒波等演出嘅。咁而家呢个咧就系雷射唱片专辑版本噃，由叶兆德所撰写嘅。咁有三个唱段嘅。如果你话讲嗰个夙愿成空，即系讲个男主角迟嚟，即系失咗段姻缘嗰个唱段咧，就好多时大家都有听过啦。饮姐同方艳芬嗰个版本亦都有。咁我喺呢个唱片入边拣咗另外一个唱段，就换巢乱凤波。呢个版本咧就系有邝明辉演绎嘅男主角咧，就叫做为鼎儿，女主角李可燕。咁佢两个人婚姻咧就系、是、相见恨晚啦，咁但系一年之后咧，呢个魏鼎儿咧就同呢一个李可燕而家夫嘅丈呢个李可燕个夫个丈夫个妹就结咗婚吓，咁两个人见翻面啦，咁啊所以咧就有呢个换巢，即系大家换转大家嗰个居所啊，呢对鸾凤系被逼啊换巢就咁嘅意思嘅，咁我哋一齐听下呢一个啊《香消十二美人楼》，唐迪生原著，而家叶兆德所撰写嘅组曲。入边呢个换巢乱凤嘅唱段，有邝明辉演绎嘅魏鼎儿同埋吴美英演绎嘅李海燕，大家一齐欣赏。

想我嫁后一年，鼎儿竟被我小姑垂爱，仲求我向夫郎说行，把佢哋婚事成全。但念到鼎儿侍奉有人，免我为他招夕牵挂。

0: 言，
1: 丙儿，
0: 海言，你别来无恙啊嘛！
1: 唉，丙儿。

0: 听过呢个系唐迪生原著，而家系叶绍德所写嘅组曲《香消十二美人楼》入边嘅《换巢乱凤》唱段啊，盖明辉同埋吴美英合唱。咁喺呢个雷射唱片专辑入边，仲有一个唱段系《吴爱吴愁》，系讲佢哋嘅下一代嘅爱情愁嘅。咁我安排咗迟下三十号嘅戏曲之夜嘅节目为大家送上嘅。
1: 哇，你有黑眼圈喎、啊！
2: 冇计啦，世界杯啊嘛，完全唔够瞓啊！点解你星期一至六晚晚都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个样仲咁精神嘅？
1: 因为而家收听节目可以喺港台网站或者 RTHK 随身版嘅应用程式收听翻节目重温噶嘛，唔一定要晚晚挨夜噶。
2: 系、哦，都等我即刻下载先。
0: 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嘅1点钟。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嘅林谷有赞曲，黄伟坤演绎嘅《谁解木兰愁》。咁啊，木兰啊，呢个花木兰咧喺营中悲秋。咁啊，黄伟坤啊，固然可以又唱子喉又唱平喉啦。咁呢个现场录音嚟嘅，同佢对唱，虽然冇讲到系边一位，咁但系呢个身份就一个元帅嚟嘅噃。呢个元帅咧就系、理解花木兰嘅愁思，究竟系点样嘅情况？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曲啊，林谷有赞曲，黄伟坤自己生旦又演绎嘅呢一曲系《谁解木兰愁》啊。

0: 大岁啊！
1: 迎
0: 亲请待荣归后，
1: 花将军享平之宴。

0: 太岁要招呢个花木兰为婿更加令佢愁啦。谁解木兰愁呢曲系黄伟坤主唱噶。
1: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

持，又關注新口岸幾時通關。立法會今朝十一點將會加開大會會議，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讨论。地盤全面禁煙規例今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從源頭管理吸煙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会长廖胜鹏话：制定指引嘅时候，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本港六月访港旅客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累计今年上半年共录得大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13%，其中内地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和5%，各录得2056万和616万人次。旅发局话，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和澳洲等访港旅客量按年都录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到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受压。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哈萨克、老挝、巴基斯坦、俄罗斯和印尼等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组织总部设在上海。協定明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是獨立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原則，旨在促進人工智能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確保人工智能朝著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發展，造福全人類。財經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4点，升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7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1.07美元，卖出4001.66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7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荃湾和葵青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

0: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55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零时零八分钟，呢、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先为你送上呢一曲系李龙、黄绮文演绎啊，方文正赞曲嘅《百万军中藏阿斗》。百万军中藏阿斗，即系关于赵子龙啊，即系百万军中赵子龙啊等等嘅唱情咧。我哋都有几首歌曲嘅，咁我拣嚟呢一个版本啦，李龙黄绮文嘅版本。咁喺《三国志》同埋《三国演义》入边都有提及到啊，呢一个赵子龙咧，喺百万军中啊救呢一个阿斗，阿斗即系刘备嘅仔啊，吓。应该是刘禅啦，我冇记错。咁嗰个介绍即系话，因为佢哋曹操率领五十万大军南下，刘备喺新野城同新野城嘅百姓咧向江陵逃命。咁激战之中咧，这个金夫人同埋梅夫人即系刘备嘅妻子，同埋小主人阿斗咧，俾乱军冲散。赵子龙啊心急如焚啊，奋勇杀入阵中四处寻找，咁啊先将金夫人护送离开啦。咁啊但系咧就发觉咧就系唔见咗梅夫人，咁啊翻转头咧喺百万军中终于揾到梅夫人同埋呢个小主人阿斗啦吓，但系由于梅夫人身受重伤，担心拖累众人，投井自尽啊吓，就系呢个唱情嘅内容啦。咁啊嗰个《三国演义》啊有记载，《三国志》啊讲得比较简单啲嘅。咁我哋听下呢个唱情，详尽好多啦。当然啦，由方文正撰写嘅《百万军中藏阿斗》，龙哥李龙演绎嘅赵子龙，同埋黄绮文演绎嘅梅夫人啊。

皇叔临危托子龙，无为无子兵马中，纵然粉身和碎骨，护送一家再冲锋。把主。

耶，野马。

尘头大起，定有伏兵，且待末将上前查看一番，再来护驾，如无理由小心你啊。

0: 听过方文正赞曲李龙王以文分别演绎呢一个赵子龙啊，同埋微夫人嘅百万军中藏阿斗。跟住要提一提大家，因为天文台发出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去到三点半钟，而亦都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所以大家要留意。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嘅，气温介乎喺25至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周末至到下个礼拜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再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三点半钟。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阮薇赞曲嘅光绪皇与珍妃。北三所诉情啊，由尹光同埋钟丽蓉分别演绎呢个光绪皇同埋珍妃。咁啊，寻晚越夜越精彩节目都播放咗《瀛台怨》啦。咁当然而家呢个版本嘅旋律上边啊、填词上边啊、演绎上边亦都有所唔同。特别嘅地方想提一提咧，佢就套用咗电视剧《清宫残梦》入边嘅呢个流行曲嘅电视剧主题曲嘅旋律摆入首。粤曲入边嘅噃，一齐听下呢一曲《阮薇赞曲》，尹光、钟丽蓉合唱嘅《光绪皇与珍妃北三所诉情》啊。

更把真妃牵累，作了代罪差群啊，轻而步你到窗前啊，就忽听得前来。

0: 听嘅曲系阮眉赞写嘅《光绪皇余珍妃北三所诉情》啊，尹光、钟丽蓉合唱嘅。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喺午夜12:2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未来几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话喺午夜12:30左右，青州录得每小时大约70公里嘅强阵风。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11:00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

0: 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与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讨论。福建省为了深刻吸取上个星期泉州晋江市鞋厂重大火灾事故的教训，决定在全省范围进一步深化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新华社报道，福建当局将坚持问题导向，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堵漏洞、扫死角，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发生概率，深入细致排查，全面摸清风险隐患底数，紧找排查重点，开展拉网式、地毡式全覆盖排查，督促企业全面开展自查，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福建当局又会严格监管执法，重拳贴腕自卫，注重改善监管执法方式，注重依法严肃查处，以监管硬措施守牢安全底，是守牢安全红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王毅欢迎达尔来华出席大会，并且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亦都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他又说，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中巴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政治互信，筑牢反恐安全保障，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达尔表示，巴方好荣幸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合作，愿意全力保障中方在巴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94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1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39美元，卖出3991.1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7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荃湾和葵青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3: 文化快讯。

0: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考古生物学家玛丽安宁。我是谁又做过什么？我曾经发现三种完整的恐龙化石，而这些化石亦都影响了早期的考古学家。今年由康文署电影节目办事处举办的夏日亲子电影节2026，为大家精选了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画电影，而其中一部电影《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就是以我为灵感来源。
1: 《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是一部由瑞士和比利时合作的动画电影，在瑞士卢卡诺电影节夺得儿童大奖，亦获荷兰 Cinekit 电影节提名最佳儿童电影。电影以英国古生物学先驱玛丽安宁的真实故事为蓝本，讲述年幼的玛丽为了解开父亲留下神秘化石图案的谜团，踏上寻找化石和追寻梦想的旅程。
0: 电影节目办事处文化工作副经理殷益玲仲话，除了电影之外，仲有和化石有关的分享会啊。
1: 由发展局古物古迹办事处一级助理馆长考古保存二李晓慧主讲，他会结合香港近年首次在赤洲发现恐龙化石的最新考古工作，和大家分享香港的考古历史和化石背后的故事，令小朋友可以对古生物和考古学都有更深入的认识。
0: 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7月18以及8月7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电影节目办事处网页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美酒加咖啡，
5: 有些歌就好像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顺口，初时听只是觉得旋律好听，随着时间阅历多了，再细味歌词，才发现每一句都是讲紧自己的人生故事。
6: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星月争辉主持艺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7: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8: 老公啊，我想听啲甜言蜜语啊。
9: 系咩啊？
8: 4个字噶。
9: 我挂住你。
8: 切，你都冇用心谂嘅。你啊，要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7点到9点嘅基歌 K 歌啊。张伟基会拣嚟4个字歌名嘅歌噶。人哋连歌名都谂到咁多首，你连我心里面嗰4只字都讲唔出口，罚你继续谂啊。
9: 心爱着你啊，啊系咪？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凌晨的1:10，一点两个字来到今晚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呢，是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的潮剧欣赏，会继续送上春草闯堂的第三回。刚才两个半小时的粤曲安排呢，包括有节目开始的时候一曲《哭妻文》陈子辉赞曲梁英所演绎的。11:00至12:00的钟头有半日安谭玉珍的黑人憎。香消十二美人流组曲叶绍德所撰写改编自唐迪生的作品啦，我揀咗就係换巢联凤嘅唱段啦，蓋明辉吴美英合唱。另外有林谷有撰曲黄伟坤自己指喉平喉独唔係独唱㗎，係主唱㗎，就係谁解木

难守。头先个钟头咧，有李龙、黄以文演绎方文正赞曲嘅《百万军中藏阿斗》，另外咧有阮眉赞曲嘅《光绪王与珍妃》。北三所诉情啊，尹光、钟丽蓉合唱嘅。咁啊，讲到今晚嘅春草闯堂咧，应该系第三回啦。咁春草闯堂喺潮剧入边嚟讲，系一出非常著名嘅经典古装喜剧，改编自蒲仙戏同名剧目嘅，讲述聪明机智嘅相府丫鬟春草，为咗营救合义之事而勇闯公堂啊，进而引发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巧妙周旋嘅连环喜剧故事。咁今晚嘅唱段应该去到机智门官，即系门呢一个胡桃官啊，同埋连环弄假成真噶啦。好，咁啊，不如请出洪平详细同大家介绍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个调节方式哦，继续给大家播送调节《春草春灯》，上会做到欧地虎个春草，南王相府见小姐，几经周折，小姐命正式蒙听为夫婿，欧地虎为后宫，接派行小婢进京向李相国相承。春草甲小姐也赶来说明认识的原因，相爷怪两字话来婉慰，表明应承为是奉听搭几句好话，暗当结回信，明后知府处是奉听的首级，真惊请公领赏。结当春草又当卡乱迎抢，是奉听又定道人迎抢，李书贵又当定珠江秀奈迎抢。欧知府由林金花迎请，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节《春草春灯》。

亡命。

Hi.

0: 的夜色不耐忘，这些舞恰如帮侠，雕雕跑将家家光。
1: 欧大人啊，心情相互只可虎秀不可太套。
0: 我在我在家王后，西洋的父母亲这里，
1: 命运多里，大人甲我负担，该有咩事啦？
0: 这个写家粗声野碎，不对。明写家，本府有职事为命，今得招呼请假，何莫以息相告？
1: 此请卡位，大过当过，你就进来。
0: 男的离去，如听心如意，也罢。今我独讲这，怕是明日爹人爱，不是先闻听我见不平。
1: 对呀、啊、对呀、啊，是闻听，正是我父，各位啊，我是。就应生了，你可赶快回家去，将他放回来，不然咯，写信请老爷，我你家陪，叫你家讲。
2: 阿乐，阿乐，阿乐，
1: 你好大胆！多谢下明君，心如千里对，直落直去，有去有落。
0: 大姐，他奉命不是写家，为何敢来错弄本府？
1: 你站在他不是写家，
0: 虽不敢平时也头痛直盘，形容体态高迈龙，各自轻光，眼个粗俗，声音又大，面是赤叶，听来假无端。
2: 哼，
0: 虽无事情是弊，本无立节，将是蒙听发配。
1: 哎呀，千万啊！
0: 听听，莫是写家，便是夫人。

0: 娘是鞋子呀、
1: 啊，娘是鞋子呀、
0: 啊。好好好，鞋子啊，多金的，啥样的狐狸？
1: 农家狐狸，秋狐的太重，
2: 跳的。
1: 途中大忙下
0: 座，下座啊，这就对呀、啊。

0: 这这这，我这写家也不明啊，遐我就爱写到我写折折手了。
1: 哼，我写家乃贵国彩金，封印之事，伊都公等说过，如今是可以，何须客气？
0: 啊，这这这这这这这。呀，我就可放心，就可放心。啊，喂喂喂喂，虫草啊，念来当真是邪计呀！
1: 哎呦，邪计哪能假的？
2: 嘿，想念来又是一个丫头，不是邪计呀！
0: 啊，这这这这这，虫草寡姐，你们摆这两门丁，噶呀，我真是。车马过街，忙无路啊！
1: 大忙不必苦计，从草秋花，恭喜乡里啊！
3: 兄弟，
0: 我娘是邪计啊！哈哈哈哈哈哈！我后前两高头为敌，也该为邪计啊，回这大事。你托相国欢心，不但全听无忧，而且升官有目。死了，不如休之，报而相国再刀，也免我负，再来多事。
4: 哈哈哈哈哈哈！
0: 谢家请。

哎呀，好了好了，又是过老子

0: 甚至火星来时再到街道或是变故或者惨遭阿托帕斯向朝西梦听梦导师做帮神邪你讲起的冷晒不管他是真会计躺着车面卡色定爱强制名罪而他这边色彩面革命并且恢复这所了必西江定搞
1: 你管咱理想要给搞
0: 红武门界动告声
1: 谁来门界动告声

0: 人写给好，无心养鹰，宿醉宿醉。
1: 好说了，是梦相邀，未知我降价。
0: 好说，真有这疑难之事，谢向神仙请假。
1: 哎，老话风俗谈了，请有乡亲之年，老夫零落所及，定当相助改革。当请大人明啊！
0: 如此，书画开门，杨刷失水了。
1: 请水，
0: 请问神仙，恁爱可证何方好货？
1: 这个，并未。
0: 既是命脉，家贫如难，未在人世，什么命水？
1: 啊，那是命。
0: 是是梦听，
1: 大人。究竟为了何事啊？
0: 放心不在，
1: 是老夫满江一点不在。
0: 今小姐无毒，无端避难，我怕死
1: 啊！未在凶手，究为何人啊？
0: 就是神仙的可能赛，是梦听。
1: 何人休要何人？我能并危，
0: 这该等将。你可以躲。

0: 铁老虎，你给这股莫非能是真该做出恶多啊？啊，如今真相未明，叫我如何处理么？
1: 自公道，不能持家，养人治国，这户多这样，何莫行邪？三思三思。
0: 既将如此，用老夫且命相随，如属亲，老夫绝不从事，告辞了。
1: 皇上，哼，任你一品为首相，假笑杨林家的腔，只爱话这秋薄，哪怕公罪给多枪也怕。
2: 走。
3: 禀老爷，西洋地府无情，且行修笔告辞，五十红灯。
0: 哦，西洋护庄子，要给当知识无光。皇帝，
3: 主明，皇行修笔请你
4: 来。皇猫挂到王祖先。心碎家，相爷多谢，西洋府是修笔，嘿，兴起拜见。
0: 不应，
4: 谢过相爷啊。
0: 兴修笔，告辞何事？
4: 不，不谢，奉欧地府之命，告见相爷。
0: 哦，哦哦哦哦哦哦
4: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4: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
4: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荒芜什么？
4: 无聊。我有福胎，有子上大，红祥相依啊！
0: 听祥来，
4: 宗明，宗明，
0: 你可得门当遐识，听候吾皇。
4: 是，谢过相依啊！
0: 恭听喜神表门心，四圣因母为高亲，共登是灾是鬼神，怕是误读快人心，也要避暑扛脚台，这么假去查岗林，娘求福比四家音，娘求福比四家音，哎哈，无情啊！你好糊涂啊！
3: 冰箱鸭，树贵谁家搞？
0: 地府来者，为老夫报喜，今日寒江，上去临门了。啊，命他进来。
3: 宗明，请谁家进言。
0: 阿姐，不必多礼。
4: 是。老爷多谢，谢笔从草靠套。
0: 起来。
4: 是。
0: 阿姐，恁两人究竟有何事？
4: 人之养理切耶，心当思量爹爹，得以来见。
0: 我这头爷好爽可嘉哩呀！
4: 是呀、啊，谢老爷，这也告你，只有这顶住马老，谢家既是好爽，老爷就该爱护谢家才是。
0: 你这丫头，你站在老爷。

0: 父母爱护谢家，
1: 爱修爱护啊，护理也修护，只怕大树林头，我就难说你哟。
0: 哼，我站在你这丫头，这个孔明公司多给辅助谢家，百病不丁，今日来听，即将控住了。
1: 你这不敢，只是老爷。虽为三千王老，听此理懂，不谢谢家大家，却被人欺负你哟。
0: 好、哦，什么人敢欺负谢家？
1: 谢家，你说，你说。

0: 戏，若是平民百姓哩，那就更加不用说哩哟。
1: 我这被告都欺负，未知后来如何复生啊？
0: 老爷莫忘记，有一位公子名叫是孟泰。
1: 哦，真有此人。

0: 闻听，我今得用看你死。
1: 老爷奴家不行，孙门写家两在今得。
0: 哼，老夫在了，个个是心，荒芜色目。
1: 哇，是啊，四公子，恐怕我独定去荒步，又慷慨上写家下山。
0: 嗯。那就该请他当够负担
1: 啊。哎，有啊有啊，嘿，虽是有请，只是是公子乃至身公子怕过里上香，更是下日去
0: 壮得真快，难为了你。
1: 从草不敢，
0: 乐真聪明，
1: 彼此不敢不敢。
0: 我跪下，
1: 哎呀，
0: 今天不给了起来，那就不准提亲。
1: 老爷，爹爹，你因何对虫草如此冒气？
0: 他都为别名罪，把雄黄逼我青阳，敢为别，怎不恼气？

0: 地府明罪，冒人世门听，是李虎姑爷。
1: 是从草推荐的夫人，爱将死生活活拍死，不得伊多讲当人地。
2: 谁能知，不知灭色小孩，给从草讲当人地。
1: 哎呀，是从草做给人地，
2: 谁能知是灭人地坏人
0: 地。搞了，搞了。相知人情，体面。真真体面啊！
2: 爹爹啊，两子变富裕，孙刚破钱了，二忙高下不挂事，他人为我，我为人，为将你救人性命，爹爹啊，就不强量，给两子如何做难啊？
0: 不必如此，两人都起来。
2: 爹爹啊，你爱何位？
0: 高从乐意，退四门厅，随几句何位就是了。
2: 放心，
0: 阿爹，卖总是孩子气，下去。行小笔，
3: 众民放行小笔
1: 来。
4: 未在下呀，我吩咐
0: 行小笔将这方之行交给吴地府，给他解这件事，不必有误。
4: 是是是，未在高呀，
0: 不必多。你可向店帮领出花回，明日转回西安府。
4: 遵命。

不肯衣食，我地方在想。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邓卡乱邓道浪邓丁珠江秀奈林金花组成的调节冲草创灯。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节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朝早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话喺午夜12:30左右，青州录得每小时大约70公里嘅强阵风。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同季节性流感嘅活跃程度喺上个星期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亦都有类似情况，预料新冠病毒同流感嘅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都会维持喺高水平。監測數據顯示，本地新冠整體活躍程度自上個月起呈上升趨勢，呼吸道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測陽性比率由5月底之前少於 1%， 上升至今個月5至11號的 9.79%。 同期急症室、家庭醫學門診和定點私家診所的新冠求診比率

0: 率亦都錄得明顯升幅。過去四個星期共錄得45宗成年人新冠嚴重個案，當中7人死亡。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表示，中菲兩國執法部門緊密協作，成功倒破一個盤踞菲律賓的電詐窩點，拘捕6名犯罪嫌疑人。菲律賓移民局今個星期二將6人押解遣返中國。使館表示，有關團伙涉案金額近千萬元人民幣，6名犯罪嫌疑人都是中方通緝在逃人員，涉嫌從事電信詐騙、洗錢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等的多項罪名。行動之中，執法人員在窩點現場查獲大量電腦、手機、假印章等的犯案工具，同時繳獲手槍、毒品等的違禁物品。使館說會持續深化中非執法合作，堅決打擊跨境違法犯罪活動，切實守護同胞生命財產安全。烏干達本輪伊波拉疫情隨著最後一名患者康復出院，進入為期42日的疫情結束倒計時。如果期間不再出現新增確診病例，烏干達將會正式宣布本輪疫情結束。衛生部長巴里奧蒙西在首都坎帕拉一間醫院的儀式上向康復者頒發出院證明，顯示康復者已經不再具有傳播伊波拉病毒的風險。同場的世界衛生組織駐烏干達代表表示，烏干達能夠成功控制本輪疫情，得益於充分的前期準備和始終保持高度戒備的防控隊伍。烏干達五月中爆發本輪伊波拉疫情，累計20宗確診個案，當中大部分是輸入病例，兩名患者死亡。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503點，跌1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35點，跌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幣6.77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6.37美元，卖出3,986.88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0: 时间嚟到凌晨2:07，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亦即系2026年7月17日嘅月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噶。由而家起一路去到清晨5点钟，我都会一路咧陪伴住大家一起去到听歌嘅。先为各位咧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当中会送上嘅歌曲啊，喺今个小时里面咧，我哋会欣赏到由林家声以及李宝莹主唱嘅《三尺恩情廿载愁之盘夫放夫》，咁啊两段咧都会喺今个小时咧送上去同大家一起欣赏嘅。咁至于喺3点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咧，率先会带嚟有草桥惊梦，由钟云山以及冼剑丽主唱，仲有另一曲咧系会带嚟赵子龙《无胆入情关》，由朱剑丹以及陈嘉明主唱嘅。而喺4点钟新闻之后咧，率先会带嚟何文秀《回妻》，由阮兆辉以及尹飞燕主唱。而最后一曲嘅歌曲咧系会送上有罗家英独唱嘅《梦觉红楼》噶。至于在开始听歌之前呢，也要提提大家天气的情况啊。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9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留意的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以及雷暴警告都是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是去到今天的凌晨3:30的。来到凌晨时分呢，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咁啊，呢几日嘅天气咧比较不稳定啦，咁啊天气预测方面咧都系会继续有间中有骤雨啦，同埋狂风雷暴噶。咁所以咧，听众朋友咧喺出外嘅时候咧，记得留意天气嘅情况啦，路面嘅情况啦，交通嘅情况啦，亦都记得咧要带定遮啊、雨具等等咧旁身，咁啊先至出门口咧，咁就会系最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嘅歌曲咧系会送上有三只恩情呀。宰仇之盘夫放夫啊，咁啊呢一对嘅夫妻咧，本身系非常之恩爱啦，非常之平稳嘅生活啦，点知咧都会有啲嘅风风雨雨啊吓，咁啊送上嘅系由林家声以及李宝莹合唱嘅《三席恩情》，廿载愁之盘夫放夫。

世上我与潮郎结离三日，正是不尽筹谋啊！何以今日他由朝到晚，躲在书房忙餐苦读呢？此际月破黄昏，我曾命香环到书房相请，至今尚未见他回转妆楼，好不令人挂望。唉，底是一朝郎变性，则怕天将愁眉。

0: 所谓发愤忘食，古有名言，良知何须介意。
1: 话虽如此，你多才，我还愚

难半情，我亦难受领，只为血海深仇，刻骨铭印将虚伪对真诚，说甚夫妻应孝齐，未经我此际。

0: 赵郎，我睇你好似满怀心事，究竟是何缘故啊？
1: 吓、啊？我冇啊！我无奈强忍悲酸，无否认。娘子，为夫并无心事，你不用诸多疑虑。
0: 赵郎，你今次归来神色有异，定有原因嘅，莫不是？

娘子哪里话来呀？所谓业精于勤，荒于嬉，读书人未敢一刻疏懒啊，所以。

佢仲长篇大论，搬到古人嚟压我添噃。好，佢既有来言，我又岂无去语呢？

0: 忘记要夜读，为妻只好奉陪。
1: 良知不用相陪，你先埋床偷睡也罢。你先睡。

0: 玉楼催人惊夜短，潮流已报而更醒。
1: 少郎，你匆匆何去呀、啊？
0: 为夫再要下书房。
1: 而更打罢，你再到书房，所因何故啊？
0: 我。

0: 少郎，到底所因何事啊？
1: 娘子既然要问，就请坐下嘛。

0: 收听过的是三只恩情亚宰首支盘库由林家声以及李宝莹主唱的。这个时候要提提大家较早前的黄色暴雨警告都经已是取消的了。接着下来的时间请继续欣赏三只恩情亚宰首支防库。
1: 赵郎请讲。
2: 娘子，为夫之所以而难莫缺者，就是书中所说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恩爱非常，本来女貌男才，

0: 为书中人担忧而言，此事与我何干？你问我何为呢？
1: 系吧？此事与你无干，真是多余枉问啊。
0: 赵郎，
1: 吓，
0: 此事后来又怎样？
1: 后来就惨了，可怜那新郎入赘权门，好一笔自投罗网，真是非徒不可。
0: 既然恩爱，又何忍据意分离呢？
1: 唉，就因为男不忍别，女不忍离，不知如何是好咯。娘子啊，人哋话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如果那新郎抛妻而去，你话应唔应该原谅佢迫于环境？
0: 赵郎，假若我切身此地，自当以外界仇而得报怨，咁做法都算达理通情啩？
1: 我听罢此言，笑胡泪，唉，独恨难将去字说分明。

0: 人聪，眼中浮泪影，我见未能知住，何用暗吞声？
1: 我有泪不偷叹，欲言无话柄。
0: 夫妻好比同林鸟，何事不可细言明？休戚本相关，生死今同命，有福应同享，有祸共担承，有祸共担承。
1: 哎，我说真情报真情，适才所说书中人，乃是我夫妻同宿影，可叹深仇埋廿载，我竟与仇家系戚性。
0: 哎呀，
1: 真。

0: 难偷功不义。
1: 娘子，
2: 娘子，我文谦不是无情汉，唯孝伶仃。

良子，常言道，了愁无子，又解伤离。恩爱夫妻，试问情何忍别呢？无奈做物弄人，愁爱不能共存矣。倘良子谁因相舍，为夫有生之年不忘大德。倘良子你不念恩情，定要赶尽杀绝，为夫亦死而无怨。良子，与其死在你父兄手上，倒不如死在良子跟前，以示我情无相负。良子，良子，你杀我啦！你杀！

0: 盼望。你对妻家虽望可怜，但我与你都总算有几席恩情啊！正是不愁死别同生离，我不敢望情无尽日，只望愁有解时。范郎，我今晚虽然放你逃生，但不知你怎样脱离险境啊。
1: 娘子，娘子你不用担心，我曾与江北李仲兵之女相约，今晚三更他轻驾扁舟在乌纪等候，便可偷渡江南离险地，再不用愁红担惊。娘子

0: 收听过三席跟情也在愁之仿夫，由林家声以及李宝莹主唱的。接住落嚟，我哋准备收听一节嘅三点钟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海游为大家主持，越夜越精彩。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王毅欢迎达尔来华出席大会，并且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亦都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他又说，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中巴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政治互信，筑牢反恐安全保障，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在北京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表示，俄中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当前高度，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条约之中确立的原则。他说，条约仍然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亦都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令到两国能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并且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确信俄中关系必将持续向前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俄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双方将会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继续秉持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不断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预期。

0: 力和發展信心。烏克蘭和俄羅斯分別對黑海和亞速海的船隻發動導彈和無人機攻擊。烏克蘭當局表示，襲擊了6艘俄羅斯運油輪和2艘拖船，其中在黑海成功擊中俄羅斯影子艦隊旗下2艘長期為俄羅斯承擔石油運輸任務的運油輪。俄羅斯國防部表示，襲擊了烏克蘭武裝部隊2艘正是前往敖德薩港口的船隻，又襲擊烏克蘭一些軍事和工業目標。對於土耳其表示願意繼續組織俄烏談判並且積極斡船，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回應的時候說，感謝俄方願意協助推動局勢走向和平軌道，俄方持開放態度，但認為目前未看到快速恢復和談的前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81点，跌1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1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4.82美元，卖出3,985.3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4: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到凌晨的3:07，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来到今个小时呢，我们会先后收听到有两首的歌曲的。不过在开始收听之前呢，也要特别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呢仍然是生效的，有效时间呢暂时去到今日的凌晨3:30的。我们今个小时会带来哪两首的歌曲呢？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欣赏得到由朱剑丹以及陈嘉明合唱的《赵子龙无胆入情关》，是一个来自现场录音的版本来的。而家我们这个时段呢，要首先收听的歌曲是由钟云山以及冼剑丽合唱的《草桥惊梦》。

0: 小姐，不你嚟咗啊，小姐。
1: 郎君，我又点舍得离开你呢？
0: 唉，你唔知噶啦，小姐。你母亲不招白衣嘅女婿，我金榜无名，呢次我都誓不归噶啦，小姐。

0: 小姐，我此去京师，只怕水远山长，况且无人侍奉啊！
1: 王啊，我俩既成于女，有道夫妻情重，我甘愿饮雪餐风。

0: 者，
1: 君啊，不若我哋异地逃命。

0: 收听过有钟云山、冼剑丽合唱的《草桥惊梦》，咁啊，而家亦都要特别留意的是刚刚生效的雷暴警告经已取消啦，雷暴警告经已取消啦。
1: 我细佬攞到呢个粤曲比赛金奖，我真系好欣慰啊！
2: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一星期一次的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润红师傅学唱粤曲，同埋我真系好多谢我家姐啊，佢每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噶，
1: 我真系好开心啊，一路以嚟系冇白费噶
3: ，Happy。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时间嚟到凌晨3:35，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我哋啱啱一起收听过一曲《草桥惊梦》，带嚟钟云山以及冼剑丽嘅歌声。接住落嚟要送上嘅歌曲啦，系赵子龙《无胆入情关》，由朱剑丹以及陈嘉明主唱嘅。咁呢一个嘅录音咧，系嚟自1992年喺文化中心音乐厅当中嘅一个粤曲演唱会嘅时候咧，一个嘅现场录音版本嚟噶。我哋一齐嚟收听呢一曲赵子龙《无胆入情关》。

0: 乡之外，忽闻还陪之声，更有纤纤倩影，是谁歌到此呢？
1: 相君又来呀！
0: 哦，原来是嫂嫂到来，嫂嫂又来，
1: 又来呀！
0: 事已已更，不传已尽，未知有何见解？

有趣。

0: 请大家要注意啦，雷暴警告咧刚刚生效嘅，有效时间咧暂时去到今日嘅清晨五点钟。我哋而家继续收听赵子龙无胆入情关啦。
1: 呢一杯酒乃是为数相敬，相君请用啊！
2: 你放下夜吧。

0: 叔叔，子龙这杯奠于地上，作为任性。
1: 哦
0: 之间说什么成双成对啊？
2: 我话饮酒啫嘛，将军。嗱，饮成一杯，你应该再添一杯，咁咪即系成双成对咯。
0: 哦，原来嫂嫂说饮酒，咁就系子龙停。

此情沙场，并无热情关思念，一生意不停白音，目不观五色。你声太野。

亲亦连

0: 收听过一曲由朱剑丹、陈嘉明合唱的《赵子龙无胆入情关》。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6名前内阁成员留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克马拉获泽连斯基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批评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没有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是试图分裂国家，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没有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解和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之内没有和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白俄罗斯当局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星期四在白俄罗斯郭梅利州边境地区完成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31具遗体。白方话将会继续为俄乌两国交换战俘、平民和阵亡军人遗体提供安全通道和场地，保障相关交换工作的组织和实施。乌克兰战俘待遇问题协调总部表示，已经接收本轮乌军遇难人员遗体，后续将会展开遗体身份鉴定工作。翻嚟本港，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名议员表示，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和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会在今日推出。陈美宝说，政府会在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巴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第四季

0: 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房屋局将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予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万元，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是迈向完成阶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53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7.31美元，卖出3977.99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来自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下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㗎。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传统嘅粤乐係好有趣味㗎，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

0: 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日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美丽人生就好似一首交响乐，有高昂嘅欢呼，亦都有低沉嘅思考空间。每一个音符交织起嚟，先至可以谱写出生命中最动人嘅旋律。
2: Hi， 我系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嘅下昼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5台有我主持嘅《美丽人生》，到时见。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越夜越精彩。时间呢来到凌晨的4:10，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来到最后一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先后收听到两首歌曲，分别会有由阮兆辉以及尹飞燕合唱的何文秀会妻，仲有最后一曲呢是会带来罗家英独唱的梦觉红楼。至于在开始听歌之前呢，都要同大家讲讲天气情况啊。特别要留意的是雷暴警告呢现正是生效的。有效时间暂时是去到今日的清晨5:00的。所以呢天气不稳定的时间啦，听众朋友呢如果今日早上是准备出门的话呢，记得带定一些雨具啦，小心路面的情况，相信天雨地滑。所以呢我们不论是外出啦定是驾驶的朋友呢都要特别的小心啊。咁啊接住落嚟呢我哋就会继续收听歌曲啊。而送上嘅系由阮兆辉、尹飞燕合唱嘅何文秀会妻。

是幕府之臣，这是移民殿。

0: 明明竟已开咗门啦，为何又伏闭呢？
1: 见佢好，定抑或唔见佢好呢？
0: 啊，不如等我高唱几句，引佢出嚟至得。

点解仲未有人帮衬嘅咧？如果再冇人帮衬，本先生就要到轮村。

0: 先生请进
1: 啊。啊，这位娘子帮衬啊，高进。

0: 草堂感冒，万代先生。
1: 好啊，好啊。
0: 先生，请茶。
1: 多谢，多谢。久未沾唇涼子茶，真是好香，好香啊！
0: 嗯啊、
1: 哦，恕我口渴，恕我失。

下，佢望住我噃，鬼嚟！

0: 梁师，你请我算命啊？
1: 系请先生算命啊？
0: 唔系先生夸口，真系百算百灵嘅。

0: 25岁，男命25就属卯，卯命啊，
1: 冇命啊，
0: 系乜冇命啊？卯者子丑寅卯之卯也。

0: 有道孤阴就不生，独阳则不长，再尖落去就要算女方嘅命啦。请问娘子你今年几岁啊？
1: 我24岁。
0: 24岁，24岁就属龙，咁何时出生呢？又
1: 午时出生。
0: 24属龙，午时出生。好好好，听我。

0: 呀，令牌写着
1: 亡夫何问寿。
0: 哎，大家利是，李夫还在世啊。
1: 先生，你还作戏言？
0: 先生非是戏言，我讲嘅冚唪唥都系老实话。我话李夫还在世，系话你大可担多一次茶。

下難的。如果當真要打，等我除咗啲假鬚胡子打啦。

0: 原也，为是李夫今日有王命在身啊！
1: 有王命在身？
0: 不错，当日公差仗义，放我上京行得秋围大捷，钦点了求名状元，官方。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阮兆辉、尹飞燕合唱的《何文秀回妻》。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

时间来到凌晨4:39，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留意的是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暂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日清晨5点钟。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亦即是2026年7月17号的月夜月精彩。直播室继续有黄海又和大家一起听歌。哇，咁快呢就要为各位带来今日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而今日送上的是一首平喉独唱曲，送上有罗家英独唱的《梦觉红楼》。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打击的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且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伊方仍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与伊方沟通。福建省为深刻吸取上个星期泉州晋江市鞋厂重大火灾事故的教训，决定在全省范围进一步深化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新华社报道，福建当局将坚持问题导向，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堵漏洞、扫死角，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发生概率，深入细致排查，全面摸清风险隐患底数，紧找排查重点，开展拉网式、地毡式全覆盖排查，督促企业全面开展自查，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福建当局又会严格监管执法，重拳贴腕自卫，注重改善监管执法方式，注重依法严肃查处，以监管硬措施守牢安全红线。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菲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拘捕六名犯罪嫌疑人。菲律宾移民局今个星期二将六人押解遣返中国。使馆表示，有关团伙涉案金额近千万元人民币，六名犯罪嫌疑人都是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之中，执法人员在窝点现场查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的犯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的违禁物品。使馆话会持续深化中非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同胞生命财产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52点，跌105点。

0: 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33點，跌3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幣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5，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6.18美元，卖出3976.7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六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衰佬，你今晚出厅瞓？
6: 出咪出。
5: 哎呀，佢真的出去的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6: 咦，开收音机有机了喂。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哦，
5: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6: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5: 好，但系我未原谅你噶。
7: 素食模式启动，今餐我想食豆腐啦、蒟蒻面啦、西兰花都几好、啊。
8: 咪住，你咁食法好寡噶、哦，够唔够营养噶？
7: 其实食素都可以健康又好味噶。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早上10:00嘅香港暖流环节素口精，有我萧希婷同注册营养师陈秋慧为你介绍天然嘅素食食材，仲有营养小贴士，一齐食出潮流新滋味。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我哋有方丽莹，伤感如天。
1: 确实，雨天俾人嘅感觉咧，系真系有啲伤感嘅。不过一日嘅开始应该系快乐嘅开始嘅。早晨，早晨，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17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初4。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9%。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啊。

和海芹伤感的恋人。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9%。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

会唔会已经完全遗忘嘅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啊？佢嘅名字叫做邓丽莹，伤心多一次。落雨天咧，听呢啲伤感嘅歌，特别有感觉啊！好多时候咧，人咧伤心都系因为痴情嘅关系。都是不愿意放低。

0: 妹姐梅艳芳《伤心教堂》。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美酒加咖啡，
4: 有啲歌就好似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顺口。初时听，净系觉得旋律好听，随住时间阅历多咗，再细味歌词，先发现每一句都系讲紧自己嘅人生故事。
5: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星月争辉主持艾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6: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7: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8: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8: 联合广播。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张信哲嘅别怕我伤心，好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9，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之外，仲有个雷暴警告陪伴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00。今日仍然是有把沙沙地声的陪陪陪伴大家。不过在这些伤感这么伤心的歌衬托底下把声又好像很对，是不是？

其实我是个坏情人，瞒着你便去恋上别人，还望你仍愿

梁汉文伤了三个心。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20

十毫米雨量，雨大屿山同埋屯门区嘅雨量咧，更加超过40毫米。小本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区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6点。梁汉文嘅生了三个心之后，我哋有郑秀文嘅出现。

1000个伤心的理由，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确实系嘅。伤心咧，真系可以好多理由嘅，唔一定系人都觉得你伤心嘅。因为有啲嘢咧，可能你自己觉得伤心，人哋未必觉得伤心嘅。有啲嘢可能你会好珍惜啦，又或者你好纠缠啦，喺一啲位置里边可以伤心好耐都得嘅。不过当然，即系我觉得能够有呢一个嘅情绪嘅发泄系好嘅，唔好将自己一啲嘅。

唔开心嘅情绪咧，屈埋屈埋。有时我觉得喊咧系一个好好嘅发泄嘅工具嚟嘅，唔一定系女人先需要喊。我觉得男士特别系一啲喺职场上好高高在上嘅男士，佢哋会觉得唔应该有流眼泪呢个事情发生嘅。不过确实我觉得人系需要有情绪嘅发泄。如果你觉得喊系一个帮助啦，又或者咧有啲人中意打沙包啦，系咪？将你身上面嘅一啲嘅负面情绪抒发咗出嚟，系会特别有帮助嘅。咁当然啦，知道点样去发泄系好啦。如果唔知道嘅话，就要需要揾专业人士的帮忙。讲起专业人士，情绪的专业人士一定是精神科医生了。转头回来有精神科医生沈君豪医生的出现，今天继续会讲一下母亲的压力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六名前内阁成员留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克马拉获泽连斯基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批评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没有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是试图分裂国家，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没有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解和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之内没有与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在北京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表示，俄中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当前高度，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条约之中确立的原则。他说条约仍然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亦都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令到两国能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并且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确信俄中关系必将持续向前发展。乌干达本轮伊波拉疫情随着最后一名患者康复出院，进入为期42日的疫情结束倒计时。如果期间不再出现新增确诊病例，乌干达将会正式宣布本轮疫情结束。卫生部长巴里奥蒙西在首都坎帕拉一间医院的仪式上向康复者颁发出院证明，顯示康復者已經不再具有傳播伊波拉病毒的風險。同場的世界衛生組織駐烏干達代表表示，烏干達能夠成功控制本輪疫情，得益於充分的前期準備和始終保持高度戒備的防控隊伍。烏干達五月中爆發本輪伊波拉疫情，累計20宗確診個案，當中大部分是輸入病例，兩名患者死亡。翻嚟本港，地盤全面禁煙規例今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從源頭管理吸煙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會長廖勝鵬話，制定指引時已經同勞工處商討，法例要求承建商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禁煙，相信業界會履行責任，盡力執行相關的措施。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

0: 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同屯门区嘅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552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系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68.21美元，卖出3973.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美丽人生就好似一首交响乐，有高昂嘅欢呼，亦都有低沉嘅思考空间。每一个音符交织起嚟，先至可以谱写出生命中最动人嘅旋律。
6: Hi， 我系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嘅下昼5点到6点钟，香港电台第5台有我主持嘅《美丽人生》，到时见。

0: 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咧嘅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早上嘅七点半钟，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七月十七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六月初四，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3%。今日咧都系有风有雨啊，所以咧大家咧就要特别留意。除咗特别留意天气之外咧，更加要特别留意就系转头咧，我哋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咧系会继续就住呢一个母亲的压力咧，同大家一起探讨下嘅。女人真系唔容易做，因为女人好多时候都有好多唔同嘅角色，特别系个妈妈，又要照顾上，又要照顾下，又要照顾左右隔离，偏偏自己好多时候都系冇照顾好自己，所以身边嘅人多啲关顾啦。咩人唔爱你唔紧要，最紧要自己爱自己。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钱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啊。
0: 过去三集咧就讲紧妈妈的压力啦，咁确实妈妈真系好多有苦自己知嘅嘢，系咪？或者佢俾自己嘅压力好大，原因因为佢都系出于爱啫，亦都好想个家庭好融合。咁但系咧，即系。去到某一啲嘅临界点嘅时候，系咪应该都适当地要揾人求助咧？唔好觉得我求助就肉酸啦，即系我都真系亲身经历过好多朋友仔话：，喂，揾社工唔掂嘅，揾精神科医生唔掂嘅，我万能嘅，我唔需要嗰啲求助。其实系唔系咧？
1: 系啊，其实咧，即系我谂可以咁讲就系、是。即有边个人可以一个人处理晒所有嘢呢，系咪？咁但係当你个情况去到一个临界点嘅时候，系咪自己都好似喂尝试咗自己去到调息，但係点解情况好似都冇好转，不特止呢，好似越嚟越向下波走呢，个人越嚟越好似所谓嘅越嚟越撑唔到呢咁样。呢、這个时候正正有一个警号呢，个身体同埋个情绪话返俾你听，你自己系可能都已经系处理唔到啦，需要有人帮你啦，无论身边嘅人，无论屋企人，甚至系专业人士呢去到帮你。当然呢嗰、那个程度亦都要按你自己嗰啲嘅警号啦，按你个状态啦，分唔同嘅程度呢去搵啲咩人求助。咁、当然如果系一啲可能好严重嘅症状走出嚟嘅时候呢，就唔好諗咁多啦，要快啲去搵专业人士嘅求助。我讲緊例如呢就系、是、一啲比较叫做警号性嘅嘢啦，例如已经去到一个状态是觉得自己好失败啦，好过分嘅自责内疚啦，系咪？人哋讲可能你都根本听唔入耳啦，咁、甚至咧极度负面嘅谂嘢，系嘛，冇办法集中到精神啦，因为呢啲嘢瞓唔到啦，食唔到啦，又或者咧即系去到一啲觉得自己离开咗可能会对个家庭仲好啊，呢啲咁嘅谂法咧，其实正正就系好需要咧即刻去到揾帮手嘅。警號啦，咁但係當你話如果一啲人覺得可能佢都係好大壓力，好想揾人傾訴，可以嘗試揾你嘅伴侶啦，揾你其他信得過嘅朋友或者親人咧，去到即係傾訴咗先，其實。聽多個意見咧，可能都對你好有幫助。
0: 有時可能你對於自己屋企人又好，或者熟朋友，你好難開口，係咪？即係社會上面都有好多熱線，其實你打去都。

0: 有人可以听你讲嘢嘅喎。
1: 冇錯啊，其實坊間咧真係好多唔同嘅即係熱線咧，我哋可以利用啊、善用啊，係嘛？咁講緊咧，即係你上網啊一啲嘅情緒援助熱線咧，其實你都可以好容易揾到啦。咁啊，例如一啲即係政府嘅機構啦，又或者一啲嘅志願機構啦，坊間都好多嘅嚇。咁大家都可以咧，好容易上網就係情緒求助熱線。其實有好多嘅熱線你可以，有時通宵㗎，係嘛？24小時都可以揾到㗎。咁你打一個可能啊，呢個揾唔到唔通啊，咁我揾第二個咯，係嘛？梗有一個咧可以即係幫到你。當然啦，如果你去到最危急咧，就可能真係要去到即係急症室啦，嚇、啊，去到求助啦，
0: 係
1: 嘛？
0: 嗱，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可能好想去揾人求助，但係咧嗰個冤屈啊，或者嗰個情緒嘅爆發咧。我不知道由哪里开始讲起，真的可能就是觉得很辛苦，但是很辛苦，但是不知道怎样讲，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呢？
1: 我想呢啲正正就係佢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係自己控制唔到個情緒嘅，係咪啊？因為佢即係可能已經個情緒令到佢個理智咧，想表達嗰個方式啊，根本已經係亂曬龍啊，所謂係咪？俾個情緒咧操控咗。喺呢個時候嘅話咧，我諗可以佢當然啦，即係佢可以嘅話咧。都用一啲頭先我即係我哋上一集講個方法啦，係咪啊？深呼吸啊，做啲自己可以即係放鬆到嘅嘢啊，放空嘅嘢啊，係咪啊？咁去到幫自己。但係如果你真係唔得嘅話咧，嘗試揾一啲你信得過嘅人，係嘛？去到陪你啊，就算你可能你嗰刻唔識講嘅，有個人喺你身邊陪住你嘅時候咧，你個心都定啲啊，
0: 係
1: 嘛？可能你都會個情緒咧，因為有個人喺身邊，你覺得佢係關心你嘅。佢係支持你嘅，雖然乜嘢都唔使講，但係你可能你個情緒已經慢慢得到一個舒緩，
0: 係
1: 咪？舒緩咗之後，你先至再慢慢講咧，都未遲喎，
0: 係
1: 嘛？咁所以咧，唔好一個人撐，唔好一個人撐，真係要揾你身邊嘅人去到幫你咯。
0: 屋企人咧，如果屋企人覺得身邊嗰個媽媽開始出現咗問題嘅時候，係有啲咩警號，我哋需要喂唔係、哦，真係要揾人去幫手咧？
1: 係咯，即係好似頭先講咗啲啦，係咪啊？咁我諗可以再詳細大家去到參考，或者大家一齊去到即係注意咧，就係、是、啊，會唔會第一樣個情緒啊，突然間變得好似好波動喎、啊，好容易失控喎、啊，係咪？平時佢好即係好似幾有耐性，但係而家變得話好容易少少嘢咧，就好猛整啦、暴躁啦，又或者好少嘅事咧，好似就個反應咧不合理地咧好大啊，係咪啊？咁啊會發好大嘅脾氣啊，咁樣啦。呢、這個第一個情緒變咗失控咧，呢、這個係一個警號嚟㗎。第二咧，我哋留意一下佢個人個即係生理個狀態，會唔會真係食啊、瞓啊呢啲就最明顯噶啦，係嘛？咁如果佢又瞓唔到，食得又差，係嘛？個人咧半夜好似瞓極都瞓唔到，又或者半夜醒啊，好早起身啊，呢啲咧全部都係我哋身邊嘅人咧可以察覺到嘅嘢嚟嘅喎，
0: 係
1: 咪啊？或者食咧食少少冇胃口，話俾你聽係嘛？個胃頂住啊，好頭痛啊、胃痛啊咁樣嘅話咧，好似啊即係啲壓力係釋放唔到出嚟啊咁樣係咪啊？咁呢個身體嘅警號咧會話俾你聽咧，佢正正就係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喺身體裏邊，係咪？咁仲有咧就係我哋可能可以留意一下佢會唔會平時做開一啲。佢自己都中意嘅活動啊，突然間咧，就變咗啊，亦街都唔想出啦。平時最中意嘅劇集又唔想睇啊，
0: 係
1: 咪啊？又或者咧，最中意即係陪阿女可能去唱歌或者畫畫嘅一齊，咁啊，突然間又冇咗興趣啊，想收埋自己啊，咩都唔想理啊。呢啲全部都係一啲警號。仲有咧，就係、是、開始抽離個人。啊，即係平時都會出下街，見下屋企人，見下朋友啊，見下翻自己父母啊，突然間好似都收埋自己，咩都唔想見，呢個亦都係我哋要好小心啊。又或者佢個人咧開始成日講一啲比較負面嘅嘢啊，
0: 係
1: 嘛？哎，真係冇用啊！我喺度有乜意思咧？又或者啊，我可能唔喺度會唔會大家好似舒服啲啊？呢啲説話全部都係一啲我哋要好小心去到即係處理嘅一啲。警號嚟㗎，
0: 係嘛？
1: 咁啊，當然啦，如果佢直接講咗一啲話頂唔順啦，我或者我真係想即係唔好撐唔到落去啦，呢啲更加咧，我哋要即刻揾人專業人士咧去到幫手咯。
0: 呢啲嘅危險嘅警號係咪真係一秒都唔好浪費咧？真係屋企人最重要嘅係你先會察覺得到㗎嘛？你日日夜對住佢。

0: 真的即是我們察覺到呢好像當看不到啦，又或者可能你不懂處理，覺得哎就不如跟他說哎好小事啫喎，你或者哎不要咁大反應啦。
1: 是第一句好容易觸動到他更加嚴重
0: 的。冇錯，所以我們見到的時候呢記住我們要忍口啊，有時好慣就是呢，因為我們其實不是特登要咁樣講，不是特登要否定他，不過我們好慣性就是呢你唔好咁大反應，或者唔好咁傷心，唔使喊嘅呢啲嘢，係咪？呢樣我哋好愛錫，好緊張，但我哋又唔識講喎，我哋好想將自己嘅期望講咗出嚟咯，係咪？好想佢唔好咁大反應，好想佢唔好咁傷心，咁你講咗出口，係咪？咁但係佢聽到咧，其實覺得你咧根本就唔明白佢啦，又或者佢根本就因為你呢一句説話，佢都唔想再表達啦，係咪？因為佢覺得你唔明啊嘛，所以咧有時咧，我諗我哋都可以喺呢一個嘅時候咧，去到講一啲即係注意講嗰個回應啊，係咪？唔好用個批判，唔好用指責。你可以嘗試一下咧，就係、是，我見到你呢排有啲唔同喎，啊，好似好辛苦，呢個脾氣都係比較好少控制唔到，我覺得即係好似有啲嘢發生緊，我都幾擔心啊，或者咧，我覺得你好似已經撐得好辛苦啦，不如我哋一齊傾下，我好想即係知道你而家個狀態係點樣，我哋一齊面對啊，好唔好啊？咁我哋坐低揾個時間，我哋一齊去傾，認真去到，我想了解多啲你而家究竟係點樣。你不是一個人去面對的，我可以陪你的。咁呢啲説話咧，可能佢就會覺得，咦，即係好似你留意到我，你睇到我嘅需要，係咪？有人願意聽，有人願意陪，咁嘅話咧，佢可能佢覺得已經係鬆咗少少噶啦。咁佢覺得冇咗嗰種嘅抗拒心或者防衞心嘅話咧，可能佢就會願意咧講多少少嗰個自己嘅感受出嚟咯。
1: 真系嘅，有啲说话咧，一开咗口收唔翻嘅。
0: 系啊，所以亦都系嗰种嘅伤害性啊，系嘛？佢觉得一次、两次、三次都系咁嘅时候咧，佢就唔讲啦，佢就即系讲嚟都冇用啦。第一，第二讲咗更加伤心嘅话咧，佢就学识咧就习惯咗自己去到顶咯，做到顶唔顺嘅时候咧，就用咗一啲可能。情緒好失控的方法咧，去到幫自己抒發，咁就即係可能可以好後悔莫及咯。
1: 咁如果譬如可能家庭關係本身都好緊張嘅，咁係唔係如果察覺到有呢一樣嘢，咁反而未必係由佢自己去做，可能揾翻媽媽嘅好朋友、佢啲姊妹啊、佢啲死黨啊去出手，可能會比你自己出手更加好咧。
0: 係嘅，即係如果真係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嘅時候咧，我諗係起碼你救咗火先啦，係咪啊？起碼有一啲佢都可以覺得傾得到嘅人同佢一齊去到共同度過啦。咁但係當然啦，長遠嘅話咧，其實當然伴侶嘅角色咧不可即係分割，不可或缺，係非常之重要。但係短暫咧，真係救火嘅話咧，可以揾一啲咁樣嘅信得過嘅人咧，去到幫一幫住手先。
1: 嗱講真啦，不嬲都覺得一個家庭裏邊啊，丈夫同。太太是应该大家都共同为这个家庭而努力的嘛，是不是？但是往往很多时候呢，现在很多双职的妈妈啦，那她又要翻工又要照顾家，那爸爸的角色可能就是翻工，然之后放工回来呢，她就真的放工，是不是？
0: 是啊，
1: 就是这些位置，很多妈妈都很挣扎的。
0: 是啊，没错。所以呢，我想正正就是我们即是过去几个星期嗬，几集都讲咗，即系妈妈啊，点样即系面对紧咩责任、咩压力，跟住点样可以帮自己咧，身边嘅人点样咧？其实我觉得咁多样嘢，其中一个重中之重咧，就系作为丈夫咧，可以点样喺呢啲情况里边咯，分担妈妈嘅压力啦，家庭里边嘅责任角色啦，又或者点样共同一齐去面对咧？呢一个咧，我觉得系即系个根本啊！大家都可以即系多啲留意呢一方面咧。亦都值得咧，我哋嚟紧嘅时间里边咧，多啲时间去到喺呢方面去探讨咯。
1: 好啦，咁今日你都讲到呢一度，下集嘅同样时间，我哋继续探讨下呢个话题啦。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七点半钟。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有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点到6点半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咁贝贝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说，伊朗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伊方仍然积极和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和伊方沟通。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对黑海和亚速海的船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当局说，袭击了六艘俄罗斯运油轮和两艘拖船，其中在黑海成功击中俄罗斯影子舰队旗下两艘长期为俄罗斯承担石油运输任务的运油轮。俄罗斯国防部说，袭击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两艘正是前往敖德萨港口的船只，又袭击乌克兰一些军事和工业目标。对于土耳其表示愿意继续组织俄乌谈判并积极划船，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的时候说，感谢土方愿意协助推动局势走向和平轨道，俄方持开放态度，但是认为目前未见到快速恢复和谈的前景。翻嚟本港，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乾话，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进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7日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

0: 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地盘全面禁烟规例咧，今日开始生效。建造商会咧，联同业界系公布咗咧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包括建议咧承建商界定禁烟嘅范围，避免工友咧临时通道或者隐蔽嘅角落食烟。咁亦都有咧从源头啊，希望减低工地相关火警风险嘅一啲做法细则。嚟自业界进一步落实嘅建议，阵间我哋会听听建造商会嘅代表讲解。
1: 立法会内会寻日加开召开特别会议，是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大会亦都会是在今日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当局近日亦都是安排了运输业界去到港方口岸区参观。新闻天地记者访问了跨境巴士业界的代表，了解新口岸配套等的相关情况。留意特写环节的报道。
0: 航天梦不再遥不可及。康文署和中华中商会合办的少年太空人体验营今年踏入第十五届。30名中学生下个星期就会前往北京、酒泉以及西安参加为期九日的训练活动。都包括有机会亲身一睹国家航天事业软硬件方面的实力。稍后我们会带大家了解更多。
1: 至于科技园公司，寻日就开始举办国家航天事业成就巡回专题展览。除了展示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成就之外，同场都是展出了香港第一位航天载荷专家黎嘉莹接受训练和在太空做事时候的相片，希望可以激发到年轻一代对于航天科技的兴趣。一阵会同大家报道。
0: 国际方面，美国的移民部门他们的人员针对怀疑非法移民执法的时候造成拉美裔人士死亡，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度要下令暂停部分执法人员的行动方式。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推翻有关的命令，他的强硬取态都触发到国内以至国外不满的情绪是持续。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1: 提起海鸥的话，可能大家就会想到他们跟人抢嘢食的画面。在苏格兰一个小镇，最近呢就是请了一位海鸥巡护员，专门就是教大家怎样跟海鸥和平共处。放眼世界会有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晶片股向下，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高开近270点，已经触及全日高位，之后最多倒跌超过290点，收市报52552点，跌了105点，跌幅 0.2%。纳斯达克指数一度跌近2%，收市报25881点，跌咗387点，跌幅近1.5%。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咗38点，跌幅0.5%。晶片股跌幅显著 ，SK 海力士 ADR 跌近14%，美光科技同埋英特尔跌近6%。NVIDIA 就跌了超过2%。大型科技股方面， Alphabet 跌了超过4%。有报道指公司延迟发布旗舰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的最新版本。亚马逊和 Meta 就跌近2%或以上， Tesla 跌近1%。至于微软和苹果就升了超过1%。Netflix 收市之后公布上季每股盈利$0.8，略高过市场预期，收入上升13%，去到$1,256,000,000，略低过预期。至于联合健康就高收超过1%。欧洲主要股市收市系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4915点，跌84点。跌幅0.3%，法国 CAC 指数报8377点，跌咗4点。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572点，升咗56点，

0: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国际油价一度升超过 1%， 最终收市是下跌，但仍然处于一个月的高位附近。美伊紧张局势加剧市场对于能源供应的忧虑。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 84.23 美元，跌72美仙，跌幅 0.8%。 纽约旗油报每桶 78.95 美元，跌65美仙，跌幅 0.8%。 金价下跌，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油价仍然处于高位，市场对于联储局加息的预期增强。现货金失守每安士4000美元关口，一度跌穿3970美元的水平，跌幅是超过 2%， 最新是报 3975.59 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3992.1美元，跌幅近 1.5%。 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超过 0.2%， 但汇控仍然升超过 0.4%。 至于科技股，ATMS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其中阿里巴巴跌了超过 1%。 港股连升五个交易日，重上25000点关口收市，创超过一个月新高。恒生指数上日最多曾经升540点，高见25221点，之后升幅收窄，收市报25008点，升327点，升幅 1.3%。 科技指数高收近 2%， 收市报4834点。由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分析港股表现。
1: 港股升幅咧就比较明显啲啦，主要嚟讲咧都系一啲中资嘅科技股咧就有个突破，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啦，分别系升穿咗100天移动平均线同埋50天移动平均线啦。咁有啲技术买盘嚟讲咧入市啦。咁如果能够喺大嘅阻力位企喺楼上有两三日嘅话咧，咁有机会转翻一个强势咧，都有助港股咧继续再进一步系稳守喺50线楼上咧，就再向上下一个嘅阻力位，大概25500、25600嗰啲水平嘅。
2: 短期嚟讲咧，会唔会话都系一啲即系上落嘅格局啦？后市咧主要要睇啲咩因素啊？
1: 主要因為咧近期有好多半新股啦，佢哋又解禁啦，咁如果走勢都係比較反覆啦，咁亦都係令到啲資金咧就去咗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啦。我諗呢個走勢嚟講咧，暫時其實都會持續嘅。睇翻嚟緊方面嚟講咧，就美國嗰邊都好多啲科技公司有業績啦，咁啊睇下佢哋嘅業績會唔會話帶動嗰科技股咧，都係再進一步做好翻啦，咁啊從而對個港股都係有個推動嘅作用嘅。
0: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行政总裁赖翠碧表示，本港审计费用平均占上市公司市值少于 0.03%。 他重申，审计不应被视为一项可以任意压缩的成本，审计专业肩负公众利益，绝不能被短期商业压力削弱。他敦促会计师行和董事会摒弃以成本主导的思维，要以质素为先。由宋家良报道。
3: 会财局行政总裁赖翠碧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专访的时候表示，审计支出占上市公司市值3%以下，审计业界一直认为偏低。他认为审计专业肩负公众利益，对客户要做到及早介入和分析风险，这些投入都是成本。
4: 业界一定觉得低的了，因为现在做审计呢，无论准则和社会的期望呢都是高的。那审计师其实个压力很大，去到真的落场做审计的时候才发现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他不是他做什么工作呢就可以完成的。那变了呢，审计师可能更加早点去了解个客户啊，或者去做一些分析的风险啊，那这些呢往往都是一个他的成本来的。
3: 赖翠碧呼吁事务所同上市

0: 公司董事会摒弃以成本主导的思维，应该以审计质素考虑为先。
1: 香港呢就2700间上市公司，我哋而家呢可以做上市公司审计呢，我哋发咗牌有66间，即係如果你咁样除返上去，其实每一间公司都可以做到好几十间、啊、好几十间呢压力都唔细，好好做一个审计嘅话呢难度都唔系低。我又唔觉得系话真系你要用费用减价去争取到呢个客户，反而你话到俾你个客户听，你提供到嘅你嘅价值呢，或者你点样帮到佢呢，先至係一個增值到或者加到費用嘅方面嘅工作。
0: 會財局較早前公布截至3月底止年度查察報告，過去一年會財局對39间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定期查察，重點審視質素管理制度和選取的90个已完成審計項目，當中包括58个上市實體審計項目。會財局說，大型事務所通常展現出較成熟的專業技術能力，但業界在收入確認、資產減值評估、持续经营能力评估以及舞弊风险识别等复杂且高度依赖判断的领域仍需持续改善。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这么快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位位都经验丰富，还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是其乐人生。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啊。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关注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个地区录得咧大约2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同屯门区嘅雨量咧更加系超过40毫米。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3%。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就是2，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
7: 今日的事，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会发表主旨讲话。
6: 地盘全面禁烟规例今日开始生效，我们会留意住情况。
2: 立法会今日就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6: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出席立法会财委会，讨论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的方案，增拨10亿元收购宏志阁。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讨论提升驾驶执照申请人或者持有人的体格证明要求。
6: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系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讨论立法完善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
2: 政府统计处今日下午会公布最新的失业率情况。 在韩国大邱市一间古庙最近就是帮单身男女举办交友活动，希望可以帮他们找到合适的另一半，转头跟大家讲一下。
6: 另外讲的是欧洲苏格兰一个小镇近期就请了一位很特别的工作

0: 作人员啊，海鸥巡护员就专门咧系教民众啊点样同海鸥和平共处。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
2: 提起海鸥，不少人可能会想到他们会成日抢嘢食。英国传媒报道，苏格兰海滨小镇白威克郡的居民近年饱受海鸥袭击困扰，单单在2024年就有7个小朋友被海鸥攻击流血。为了改善人类和海鸥之间的关系，令人鸟之间和平共处，当地海洋保护区最近破天荒聘请24岁的萨福德出任苏格兰首位海鸥巡护员。萨福德的主要工作是向居民和游客介绍海鸥习性，教大家如何避免冲突，以及宣传保育观念。萨福德说，很多人平时会用假的猛兽模型、防鸟网或者防鸟刺去到驱赶海鸥，但海鸥其实非常聪明，适应力极强，很快就识穿这些天敌是假的，有些甚至会直接在防鸟刺旁边筑巢。萨福德仲帮海鸥平反，指出其实得两成半的海鸥会主动抢人嘢食，与其盲目硬碰硬，不如学识点样同佢哋共存。萨福德教大家，想保住手上的食物，最有效的方法是拣靠墙或者有遮雨棚的位置坐低，因为这样可以成功阻挡海鸥的飞行路线，令佢哋冇办法俯冲落嚟抢嘢食。另外，巡护员亦都再三提醒大家，千祈唔好随便喂海鸥，同埋见到有鸟一定要行远啲，以免成鸟误以为 BB 有危险而发动攻击。另外，亦都应该避免乱掉垃圾，唔好将垃圾塞入已经满咗嘅垃圾桶，以免吸引海鸥聚集。只要大家做好本分，人类同海鸥绝对可以喺海滨和平共处。韩国生育率持续低迷，有分析指出，除了因为楼价高企，年轻人社交圈子太窄，加上交友程式并不普及，都令到结识异性难上加难。为了帮助年轻人找到伴侣，部分乡村佛寺开始举办短期静修活动，让单身男女在远离都市喧嚣的环境中认识彼此。参加者除了体验佛寺生活，也都有机会透过交流和共同活动建立连结。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大邱市一座建于8世纪的古刹同华寺，最近就在政府支持下搞了一场长达30个钟的双体营。这个双体营反应非常热烈，吸引了大约1600人报名，最终精挑细选出12男12女参加。有做文职的女参加者大叹，平时生活就是翻工和翻屋企，很难识到异性。亦有在牛奶厂工作的男参加者说，公司有高达97%的员工都是男性，自己又抗拒玩交友应用程式，多次相睇都无疾而终。为了帮这班后生仔女打破隔膜，寺庙入面的僧侣为他们安排了一连串紧凑的活动，包括自我介绍、共进午餐、晚餐、互赠玫瑰花和才艺表演。结果这场佛寺相睇大会效果出奇地好，短短30个钟就成功撮合了8对情侣，当中有两对更加是工作人员和参加者来的。有女参加者说，今次经历就好像回去学生时代的宿营那么开心，即使最终没有成功脱单，但大家都识到一班好朋友，还约定下次出市区再一起聚餐。
0: 来到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30。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今日的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目前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
3: 报章摘要。
4: 先睇文汇报报道，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及发展，香港特区着力培育长期资本，积极投资创科。 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25年的年报显示，去年是录得64亿5900万的投资收入，按年增加 1.75 倍，正内部回报率 14%， 同时

0: 每一蚊投资是带动到超过8蚊的市场长期资本跟投。公司至今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0间被投的公司已经在本港上市，另外有30间准备上市。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呢，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接受访问的时候是指出，港投公司呢去年净内部的回报率呢是达到 14% 左右。若果同环球其他具官方背景的投资公司比较，成绩并不逊色。麦瑞才指出，港投公司另一大价值呢就是调动到市场的资金，培育具备高增值潜力的产业，在香港落地生根，从而创造就业和推动经济结构升级。根据港投公司公布，他们的引资效应达到1:8以上，而这种杠杆效果他就认为正是发挥作用。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落实地盘全面禁烟的建筑地盘安全修订规例今日开始生效。香港建造商会是发布相关的实务指引，提出8项守则，除了禁止大烟和火种进入地盘，也都建议承建商定明管理架构、定期巡查等等。地产建设商会去年年底讲过，大部分发展商同意地盘全面禁烟，并且永不录用违规人士。不过建造商会的指引就未有提出。会长廖胜鹏回应时候话，指引只是属于框架，具体奖罚是由会员公司自决，以保留弹性。而会方亦都唔提倡过严嘅罚则，以维系地盘和谐工作氛围。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完成4项同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最快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11月底是开始陆续发出。当局说，运输署今日会正式推出涉及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署方将会在8月3号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并且在同日开始接受申请，预计首批考生是将会在今年的9月中开始是应考优化综合笔试。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昨日召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今朝早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有关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本港电动车日益普及，处理退役电池就成为了不可以忽视的问题。香港第一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昨日正式开幕，预计每年可以处理到10,000公吨的退役电池，转化做再生黑粉，突破过去依赖出口处理退役电池的局限，实现从消费端迈向循环端的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这个标志着香港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迈出关键的一步。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旅发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是录得2671万访港人次，按年上升13%，其中内地旅客就占了2056万人次，按年亦都系增加了16%。经济日报报道，
1: 时间嚟到接近7点钟，同大家讲翻最新嘅天气情况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点半。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周末至到下个礼拜初，天气都仲系唔稳定。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2: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北假山花园有交通意外，目前咧全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电车方面咧，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之间嘅电车服务暂停，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公共运输服务。另外喺有需要嘅时候咧，巴士公司亦都会适当地加强巴士服务噶。而隧道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南部地区有民居和基础设施遇袭，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方面表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表示，伊方仍然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确实正与伊方沟通。梁正涛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星期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两座大桥和阿巴斯港的民居和铁路设施都遇袭，多人死伤，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美军战机又对位于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的沙克尔机场发动导弹袭击，机场附近传出多下剧烈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同日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记者会说，伊方仍然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是遭受毁灭性打击，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与伊方沟通。他又说，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在备忘录中承诺不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但是他们有这样做，总统特朗普对此不会袖手旁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批评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袭击多处非军事设施，造成多人死伤的行为更加构成战争罪。伊朗强调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协，又敦促海湾地区国家防止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申伊朗和周边国家之间不存在敌对关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赫马拉获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承认与军方总司令不和，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没有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解，和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内没有和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郑浩景报道。
3: 乌克兰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总统泽连斯基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六名前内阁成员留任，不过名单并不包括防长和外长这两个由总统提名的职务人选。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委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军官赫马拉担任代理防长，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完成相关法律程序之后，将会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防长。他说已经同赫马拉讨论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的问题。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上任只有6个月被撤职，引发民众不满。乌克兰多个城市爆

0: 发大规模示威，其中首都几乎有过千人聚集市中心广场，高叫耻辱同让费多罗夫回来等嘅口号。35岁嘅费多罗夫上任之后，致力改革军队，并且领导反腐败运动，又利用数据分析改进前线作战表现，备受民众欢迎。当局未有解释撤换费多罗夫嘅原因，费多罗夫又拒绝留任顾问。佢受访嘅时候承认与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不和，批评塞尔斯基冇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系试图分裂国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系密切关注乌克兰政府改组，但系除非基辅方面愿意作出有助于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嘅决定，否则新总理同防长嘅任命唔会造成任何影响。短期之内冇同乌克兰重启和谈嘅可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本港，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今早11点将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陈乐谦报道。
2: 为了确保中央的授权得以及时落实，特区政府需要在今个月31日之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审议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开通。其中选委界议员吴英鹏希望在11国庆之前启用。
3: 按照目前的工程和准备的进度，预计几时是可以投入启用呢？我个人认为是最好是在11黄金周之前，有足够的时间给各方去熟习，更好地应对这个人流高峰期。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
4: 我们和深圳方面都是很希望能够尽快，但尽快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准备要充足，准备要做好，就是包括刚才我所说的很多演练。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香港市民或者内地的市民是希望过关的时候，哇，原来都未准备好的，这里有甩漏，那里又不行，这机器有问题，我们是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2: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就关注，如果发生突发事故，指挥权是属于香港抑或是内地？
5: 譬如火警啊、气体的意外啊等等，这些情况底下共同去管一个地方，那个的责任谁属，谁去指挥，谁去调度呢？
2: 邓炳强说，在哪里发生事故就由哪一方指挥。
4: 在哪一个司法管辖区发生呢，就哪一个是负责去指挥，这个是很清晰的，没有模糊地方的应该。但是当然刚才我讲的一些例外，很紧急的人晕了，或者着了火，可能最近那个人虽然在哪界啫，最近那个人原来是对方那边，那他救了火先，那这些必然会做，因为我们会是救人先行。
2: 邓炳强在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加快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同季节性流感的活跃程度在上星期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亦有类似情况，预料新冠病毒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都会维持在高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新冠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起呈上升趋势，呼吸道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前少于1%，上升至今个月5日至11日的9.79%。同期急症室、家庭医学门诊和定点私家诊所的新冠求诊比率亦录得明显升幅，过去4星期共录得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而上月亦录得2宗儿童严重个案，都未接种新冠疫苗。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乾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

0: 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如果将责任全数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且推行改善。道琼斯指数报52552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5，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4.7美元，卖出3975.9美元。环保署录得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屯门区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由郑浩景带来世界杯直击。
1: 世界杯直击，
2: 英格兰在世界杯四强赛1-2输给阿根廷，赛后英格兰中场比宁咸击打阿根廷后备球员华伦天巴高，引发双方球员小规模冲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比宁咸可能会因为相关暴力行为而受到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处罚。视像画面显示，完场哨子吹响之后，当阿根廷队员在场内庆祝晋级的时候，比宁咸走向未有在比赛上阵的华伦天巴高，用手击打他的后脑，华伦天巴高随即转身推撞比宁咸，多名球员迅速围了上来。阿根廷一名后卫上前和比宁咸发生争执，之后英格兰队友将比宁咸拉开。报道话，目前仍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比宁咸做出这样的反应，但是画面显示，在阿根廷85分钟攀平比分之后，华伦天巴高曾经跑入球场，并在英格兰球员面前庆祝。比宁咸的赛后行为会不会受到国际足协追加处罚仍然未确认。报道话，如果相关暴力指控成立，23岁的比宁咸将会被禁赛，无缘在星期六英格兰对法国的铜牌战上阵。今届赛事攻入6球的比宁咸，在英格兰对阿根廷的四强赛初段，亦都曾经与阿根廷队长梅西发生口角，起因是球员犯规问题。比宁咸在赛后表示，两人当时其实只是在讨论一个犯规，没什么大不了。他知道大家都会有各自意见，甚至将事情闹大，但是的确没什么问题。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7:14，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4: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日会讲下咧美国一啲具争议嘅情况。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今个月咧系再涉及3宗执法导致到有人死亡嘅事件，有2宗系包括人员执法嗰阵咧有拉美裔人士死亡，死者分别嚟自墨西哥同哥伦比亚。事件都引发包括咧美国缅因州在内嘅大规模示威，而哥伦比亚总统咧佩特罗。

0: 要求美国解释。
1: 有報道就係提到，美國國土安全部已經下令移民與海關執法局暫停執行截停車輛調查的做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其後推翻有關命令。有評論就指出，特朗普政府在處理移民和族裔問題上的手段，正是愈趨強硬和暴力。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環看天下》探討。
2: 环看天下，
3: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今个月一个礼拜之内接连牵涉三宗执法导致有人死亡事件，其中包括两名拉美裔人士被枪击身亡。由于被指执法证据不足，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行动引发多方面的不满。其中一宗个案发生在本月初，一名52岁墨西哥籍的男子在德州休斯敦被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枪击，其后身亡。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形容这名是非法入境的外国人，事发时拒捕并且企图揸车冲击一名执法人员。当局说执法人员开枪属于自卫性质。不够一个星期之后，缅因州一名26岁哥伦比亚籍男子揸车途中遇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截停，其后遭到枪击，伤重不治。有报道说这次行动原本锁定的是另一名等待驱逐的人。就在这两宗事件争议仍在发酵的同时，几日前佛罗里达州一座加油站停车场里面，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美国国土安全部人员试图拘捕一架汽车上的人，车上面四人立即逃跑，其中一名28岁男子被一辆经过的车辆撞死。当局仍然未透露这批人士是否原定的执法目标。佛罗里达州公路巡警就证实，这名男子是在逃跑的时候穿过公路遭遇车祸身亡。短时间之内三次行动期间导致有人死亡，外界质疑声音不断。有报道说在缅因州的枪击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甚至没有佩戴记录执法用的配置仪器。美联社报道，国土安全部曾经下令暂停拦截车辆执法的做法。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官员其后又宣布，执法人员不会永远停止截查车辆，只是出于安全考量，针对高风险截车和人群控制的短期暂停，以及内部重新检讨培训。特朗普重申，美国必须要强大、强硬及明智，不能够放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重要、最有效打击犯罪的工具之一，即是截查可疑车辆。有观察家指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工作性质和范围自去年起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执法规模更大，特别在今届世界杯前后，由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被纳入整体赛事的安保体系之中，执法人员更容易在主办城市内加强执法。另外，自去年起，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采取的策略更加强硬，而且目标更加广泛，与当时最高法院一宗判决有关，令到当局人员只是凭着外貌、语言、居住区域等特征就可以展开盘查。局方对非法移民的拘捕工作过去多数在监狱、看守所内进行。在特朗普政府推行大规模驱逐行动的背景下，执法人员加大拘捕力度，导致增加拦截车辆等行动，风险因而亦都相应增加。自特朗普政府去年加强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以来，已经有多人在执法过程中丧生。近大半年来，部分美国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情绪持续升温，最近再接连出事，针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不满情绪再次蔓延。缅因州多地爆发抗议，有示威者更公开形容涉事执法人员是杀人犯，要求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撤出缅因州。分析指，部分美国民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愤怒，反映他们对特朗普政府处理族裔问题的不满。外界更深切忧虑现届政府在推行移民政策时手段正走向暴力化与极端化。事件更触发外交风波， 哥倫比

0: 比亚总统佩德罗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将哥伦比亚籍男子被枪击致死事件定性为美国政府支持的谋杀。他要求哥伦比亚驻美使馆立刻采取法律与人道主义双重行动，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他还公开敦促特朗普作出正式解释与回应。
1: 跟住我哋嘅话题，讲下国家航天事业科技园公司举办嘅国家航天事业成就巡回专题展览。咁琴日咧喺第一站科学园揭开序幕，展示国家航天事业嘅重要成就，以及香港科研力量喺航天科技、太空机械人以及深空探测等等领域嘅参与同埋贡献。
2: 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话：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航天科技正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重点领域之一。今次的展览亦都系展出了香港第一位航天载荷专家黎嘉莹接受训练同埋喺太空做嘢时候的相片，希望可以提升到市民对国家发展的认同感，同时激发年轻一代对航天科技的兴趣。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访问过黄炳修，听下佢点样讲。
3: 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展览一连七日咧，我哋会巡回展览啦，去7月22号嘅，以香港科技公司咧作为巡回嘅首集，仲有数码港啦，同埋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咧都会有展览嘅。今次嘅展览有咩特色咧，同埋意义咧？其实咁大家知道，今年咧系国家“十五五”规划嘅开局之年啦。航天科技亦都係建設科技強國嘅重點領域之一嚟嘅。咁今次嘅展覽咧，即係我哋有好豐富嘅展示嚇，通過唔同嘅展板啦、圖片啦同埋解説咧，包括乜嘢咧？即係我哋會睇下我哋國家喺航天事業上咧近期嘅發展啦，亦都有專題啦。大家知道啊，我哋黎嘉莹博士係上咗太空啦，關於佢上太空有關嘅一啲支持，同埋咧喺太空嘅時候咧展示啦、啲相片啦，同埋一個解釋佢嘅工作啦，都有幾好嘅一個展示出嚟嘅。咁另外咧，亦都會有啲香港參與航天科技嘅項目裏邊咧，有啲乜嘢嘅產品、工具同埋科技係帶咗上太空係使用嘅，包括咧天運相機啦，其他呢啲咁嘅相關嘅資訊咧都會提供嘅。喺呢個展覽咧，提升咗市民對國家發展嘅認同同埋個自豪感，都激發咗青年人咧對科技同埋咧航天嘅興趣啦。而家越嚟越多人都談論點樣去參與，研究下點樣讀咩科目可以參與航天嘅事業啦。將來
4: 預計會吸引到幾多人到場參觀展覽？佢哋參觀完之後會有咩啟發呢？
3: 我哋預計都會好多唔同嘅中學生啦、大學生啦，同埋社會各界都會參加嘅。咁啱啱正值咧，而家係暑假啦。咁我相信好多本地學生都會有興趣嚟參加啦。佢哋都可以咧嚟好仔細咁去睇下，希望佢哋可以獲得更多嘅益處。近期神舟23号升空啦，亦搭咗我哋香港首位嘅航天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上去啦。咁亦都正值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啦，同埋香港作为国家非常之支持喺创科同埋航天方面参与同埋作出贡献呢个咁重要嘅转折点咧，香港去举办呢个咁嘅国家航天成就展览咧，系非常之具意义啦。咁希望咧可以令到大家香港各界社会都可以了解到最新嘅發展狀況，同香港咧，究竟喺科研方面嗰個成績啦，同埋點樣喺呢個方面咧，去幫助到國家個推進呢個航天事業同創科事業發展咧，同埋咧激發好多年輕人咧係有意參與其中喺呢幾個領域裏邊咧嘅一個興趣，同埋都引領到佢哋咧將來學習或者讀邊一個科目嘅專科，佢哋係喺呢方面有興趣，都可以參與其中去做一貢獻嘅一個引領俾佢作用嘅。
4: 之後仲會唔會搞類似嘅展覽？如果市民係想繼續了解翻有关的资讯的话，还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得呢？
3: 我哋呢個展覽其實各個方面咧對學生咧同埋我哋社會各界都有關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咧無論邊一嘅界別嘅參與者咧都會覺得好有興趣同埋有啟發嘅。我哋會通過唔同嘅途徑咧，係咪展覽係最好咧？今次做咗一次，我哋而家睇下嗰個效果係點。其實我通過唔同渠道咧都會推廣香港點樣參與同埋貢獻國家航天事業嘅。喺好多唔同嘅領域咧，我哋都會嘗試，包括係展覽啦。通過啲展覽，我哋都會希望可以帶出香港點樣喺航天科技上面貢獻國家。
1: 年轻一代其实亦都有另一个途径可以感受到进一步感受到国家航天的实力。康文署和中华总商会合办的少年太空人体验营今年踏入第15届了，30名的中学生下个星期就会前往北京、酒泉和西安参与为期9日的训练活动。行程是包括参观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国家天文台兴农观测站以及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等。今年呢亦都新增了西安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了解到中国火箭引擎的研发。
2: 太空馆馆长苏柱荣说，学生有机会和上过太空的国家航天员面对面交流，听他们分享克服困难的经历。他亦都提到了，适逢香港第一位在航天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跟随着神舟23号升空体验型的行程，正好就是跟随着他的训练足迹，令到学生感受到航天梦并非遥不可及。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访问过苏柱荣，听下佢嘅介绍啊。
5: 咁十五年嚟咧，我哋每年去嘅地方咧都唔会一式一样嘅。今年2026年咧，我哋特别响尾二嗰日咧就会去西安嘅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就系中国制造火箭引擎嘅研发基地嚟嘅。咁我带啲同学去睇下，而家究竟火箭引擎点样做到又高效能、又高推进力、又去最高嘅安全性呢个咁嘅秘密咯。
6: 期望學生在從中學習到啲咩，或者係獲得咩收穫咧？
5: 揀30個同學去咧，都期望佢哋透過一啲參觀同埋一啲分享嘅交流咧，學習航天知識啦、天文知識啦。最重要咧就係一啲航天員嘅精神，即係佢哋接受訓練嘅情況啊，要點樣面對失敗啊，或者面對好長遠嘅好艱苦嘅訓練咁樣啦。咁另外仲可以學習下科學家呢啲科研嘅精神咧，佢點樣去研究個問題，亦都根據翻呢個科學嘅研究法則去處理平時日常生活嘅嘢啦。咁另外就當然。就要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化，譬如会去夜游北京，还会去西安的文化地点去参观的。不过我们很重视他们的纪律、他们的学习态度，还有他们有几积极性，到时我们带着30个去真的学有所成。
6: 今次这个太空人的体验营对学员的长远的个人成长方面带来一些什么影响呢？他们对航天知识层面方面又有什么提升呢？
5: 经过这个体验营，我们相信他学多了很多航天和天文的知识，但我觉得更重要是体发了他原来即航天究竟是需要什么东西，即譬如航天的人才需求，因为你看现在中国的航天发展一日千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需要不单止航天员，还有很多工程师、科学家，还有是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全部一起才做得到这样东西。所以因为我们应该是有一个人才的殷切的需求的，所以我想他们第日对升读大学揀科的时候可以揀回相关的专业，都对他自己有得益之外，可以贡献个国家力量。
6: 香港首位的女航天员黎嘉莹都参与了神舟23号任务，那你认为对于香港青少年来讲，尤其是体验型的学员来讲，是带来什么影响呢？
5: 其实很简单的，让他知道这个航天梦可以实现的。即你黎嘉莹之前那些人可能都是觉得机会不太大，都很困难、样，但如果你见到这个黎嘉莹的故事，正正的话给他听，这个航天梦是可以实现的，不是一些虚无或者遥不可及的东西。我们这个行程其实就是跟着黎嘉莹的训练的足迹，包括他训练的时候的情况，甚至我们去参观天宫空间站的模型和发射塔架，正正就是他经历过晒的东西。所以这个行程其实是最接近黎嘉莹的经历的其中一个。
6: 太空馆近月都更新了这个航天太空的展览，加入了神舟23号升空和黎嘉莹的相关内容，那是适逢现在暑假啦，太空馆的参观人次有没有因此而明显增加呢？
5: 我都留意到，因为这个航天热多了很多人是特登来太空馆就看航天的资讯，譬如我们在展览那里加了黎嘉莹的签名飘色徽章，另外还有我们现在关于航天的神舟13号的航天员拍摄的窗外是蓝星电影，很多人都是特登那个航天热来看的，甚至看完一次之后再来看。我们因应这个航天热都在上次展厅加了神舟23号的资讯，我们接下来都会继续因为这个任务进展的时候更新这个展厅的内容，还有我们接下来计划都会做一些专题展览，去专题去介绍这个神舟13号的任务样的。
2: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半，同大家睇下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十一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讨论。地盤全面禁煙規例今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在源頭管理吸煙用品，同埋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的时候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之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在北京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说，俄中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当前高度，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条约中确立的原则。他说条约仍然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亦都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令两国能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并满怀信心感展望未来，确信俄中关系必将持续向前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俄关系的提问时说，双方将会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继续秉持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不断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预期和发展信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在电车方面，由于有紧急的路轨维修，现时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和筲箕湾总站之间的电车服务是暂停的，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的公共运输服务。另外，在有需要的时候，巴士公司都会适当地加强巴士服务的。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现时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落。是近住朗贤峰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

0: 文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是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刚才新闻亦都听到了，立法会内会呢昨天是加开了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标志着立法工作迈出关键的一步。立法会今日都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
1: 当局寻日是安排了相关跨境巴士营运商的代表去到港方口岸区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那里参观。港粤直通巴士协会副理事长张建平预计，新的口岸通关便利，人流会大幅增长。业界已经是增加了车队和运力，相信可以应付到客流。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过张建平，听下他怎样讲。
3: 嗰啲道路咧，我哋都係摸一摸入邊嘅，我哋啲筍車位啊，未來我哋要擺業務啊、擺車啊個位啊，方唔方便啊，夠唔夠位啊，整體係 OK 嘅。始終嚟講叫新嘅建築嘅，同埋其他設施我哋都未睇過嘅。始終嚟講都 OK 嘅，寬敞嘅。但係實質上咧，有冇其他嘅問題都要具體要試車先講。所以而家未開始試車，照睇冇咩問題啊。佢入邊嘅光猛就肯定啊，都比較。新的市民等候啊停泊位咧，个量咧应该就未必有咁多，但系见到佢公共设施啊，佢有公交啦，有的士啊，都多噶。佢入边啲位整体位系多噶。开心诶，系唔同所有嘅口岸嘅，新东湾嗰啲都系唔系叫室内嘅，佢就一个二楼平层，一个大平层，所有嘅车进出入都系一个大平层入边嘅运作啦。我哋跨境直通巴士係南市口岸裏面主要就跑市區啦，就觀塘啦、尖沙咀啦、灣仔啦、荃灣啦，就未來咧就呢幾條線咧，我哋都係延長過去，就搬到去新嘅皇崗口岸啦。
4: 咁新皇崗口岸啟用之後啦，嚟緊都會實施一地兩檢嘅通關啦，係咪都會吸引更加多嘅市民北上？即係你預期個乘客量有啲咩嘅唔同啊？會唔會話多咗好多咧？
3: 我相信冇嘅，佢通关后咧，始终系新，佢真系查验嗰度啊，极之便利啦。我谂都系一个新鲜市民，我估好多人点都会试一试。啱啱通关人流，我觉得应该系向上嘅，会好嘅，会多人过关嘅。佢旧嘅即系南市皇崗口岸咧，个人流就好少嘅，有少少不便利啦。佢入边嘅设施不足啊，但系未来呢个新皇崗口岸咧，照我哋业界去睇咧，参照以前嘅旧皇崗嘅时候咧，其实最高峰咧都可以去到100,000嘅。咁啊，我哋估计个人数咧，人流咧一定喺初期一定系好大嘅增长嘅。我谂好多市民都会入去想尝试下睇下啦。佢下边有地铁啊嘛，接驳啊嘛。
4: 公共运输方面都有即系七条嘅专营巴士路线啦、其实会话啲路线都同你哋会有啲重叠啦。头先讲到话有的士啊，有各样嘅交通工具啊，你觉得嚟紧嗰个竞争最大会喺边方面啊？
3: 嚟緊對於跨境巴士嚟講，肯定係競爭大咗嘅。但我哋一個期待一個餅係要大啲啦。如果冇餅唔大咧，我哋都好難生存。同埋新嘅皇崗口岸咧，真係的確嚟講入咗成七條嘅專營巴士。目前專營巴士票價嗰方面，仲有啲2蚊啲優惠啊，2蚊2折啲優惠喺度咧。對於我哋跨境巴士咧，的確嚟講係一個壓力係幾大嘅。喺票價嗰度，我哋都會壓力嘅。但係跨境巴士咧，我哋行嘅路線咧，主要行嘅市區路線比較多。我哋行嘅站點咧，最多一架車應該都係兩個點到。譬如講觀塘，我哋可以直接過到去皇崗嗰度，我估計都係40-50分鐘到已經到咗新皇崗口岸。我哋嘅路線採取一種係直接路線嘅，就不嬲跨境直車都係咁樣跑嘅。我諗喺呢一度地方咧，我哋有優勢過公共交通服務嘅，佢路線咧一定係兜路嘅。我哋都同政府講啦，就係希望我哋爭取多啲市區路線俾我哋啦，同埋行嘅路線盡量大家冇相同冇重疊啦。專營巴士行嘅路線咧，應該要係照顧所有嘅客嘅需求嘅，應該要行多幾個站啦。咁啊，我哋嘅取取係市區方面直達啦。咁啊，相對嚟講咧，我哋喺票價嗰度咧，可以攞翻收翻少少成本啦。業界咧係疫情前咧都可以換咗到100,000皇崗呢下都可以翻到市區都冇問題嘅。咁啊，我哋車力咧係都足夠嘅，我哋都為咗新皇崗咧好。

0: 食烟，又建议要求工友进入地盘之前咧，将吸烟用品存放喺出入口指定嘅位置，离开工地嗰阵先至攞翻。
1: 指引亦都系提到，具备条件嘅工地应该系用闭路电视同埋科技去监控，协助识别违规吸烟嘅行为。規模比較小的工程，如果未能夠安裝監控設備的話，亦都應該更加頻密巡查。新聞天地記者陳曉君訪問了建造商會會長廖勝鵬，聽下他的講解。
2: 工地禁煙實務指引，我們就是要制定一個清晰的禁煙政策，第二是要建立一個禁煙的管理架構，第三我們是要展示橫額、海報和禁煙的標示給工地所有人可以睇得到。喺我哋入職培訓嗰度咧，都會講解到喺地盤禁煙嘅要求啦。恆常嘅工地會議中咧，我哋會繼續宣傳呢個禁煙嘅政策。另外咧，為咗我哋要確保我哋成個禁煙嘅政策去執行咧，咁我哋都要建立一個巡查同埋一個記錄嘅機制，檢視我哋嗰個禁煙嘅成效。我哋呢個實務指引咧，係由香港建造商會啦，聯同埋另外八大團體咧，包括工會啦、分包商啦、機電商一齊制定出嚟嘅。咁所以呢一個實務指引咧，係有廣泛嘅認受性啦。咁我哋希望就係話制定呢個實務指引咧，係令到我哋所有喺會員公司同埋成個業界，是有一個清晰的、一個守則，怎樣去執行這個禁煙的政策。
3: 針對於不同的工程，可能會有不同的工地範圍，人手和風險都會有不同，這個指引會不會特別就著不同的情況都會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
2: 我們針對不同類型的工程都有制定到不同的指引的。如果有一個很明確的範圍，那在維加板之內是絕對禁煙。至於在譬如說裝修維修工程，那譬如說在這個大廈的範圍裡面，我們就要跟業主啊、物業管理的公司就是要參考相關的工程合約條文，大家共同制定一個叫工作範圍、施工的位置，來定一個所謂叫做建築地盤的範圍。當然啦，如果譬如話喺嗰個商場裏面嗰個範圍係圍封咗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好明確嘅禁煙範圍啦。如果譬如話冇明確嘅工作範圍咧，譬如話喺馬路邊嘅工作咧，我哋係針對喺呢個施工嘅工友同埋我哋前線管理人員咧，有一個叫做要求佢哋禁煙啦。呢啲標示咧都會喺一個好明確嘅水馬，又或臨時嘅圍街嘅板上高都明確表示嘅。
3: 喺個源頭管理嗰方面啦，指引會建議就住一啲吸煙或者點煙用品，你哋會提出啲乜嘢嘅建議咧？
2: 好明確嘅工地範圍裡面啦，咁我哋一般嚟講咧就會有一啲叫做 locker 啦。嗰啲儲物箱啦，係俾啲工人將香煙同埋打火機擺咗入去儲存啦，到佢嚟一個工地嗰陣時先攞走啦。咁譬如話，如果有一啲地盤比較細嘅範圍，譬如話有啲冇明確嘅標示嘅，咁我哋都會鼓勵我哋嘅管理人員咧，用呢啲密封嘅膠袋將即係香煙打火機咧擺咗入去裡面，咁到佢離開個工作範圍嗰陣時先攞翻。大部分建築地盤咧都有 CCTV 啦，有啲智能嘅 CCTV 係可以測埋嗰個熱能嘅，可以 check 得到咧啲工人有冇吸煙嘅，這個可以幫助我哋減低咗巡查嗰個要求啦。咁我哋可以翻查翻啲紀錄片，可以睇得到地盤係咪有吸煙嘅情況出現啦。
3: 就住一啲違規嘅情況啦，指引會唔會都建議承建商同埋分判商都制定一啲懲罰嘅機制？那個阻嚇性係可以點樣加強嘅？
2: 我哋個指引咧有鼓勵每個會員公司同佢哋相關嘅施工單位咧，都制定一些實際可行的措施啦。一般來說啦，懲罰機制就是說，如果初犯可能就有警告信啦，再犯就可能會請他們離開個地盤啦。咁另外獎勵的機制就是說，如果工人戒到煙的，很多時就會有禮券的獎勵啦，甚至旅遊的獎勵啦。咁至於具體的情況咧，我哋就交由翻會員公司自己決定嘅。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6%。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条是港投公司赚64亿，增加1.75倍，1元投资带动8元跟投。星岛日报，港投策略系统升级奏效，去年的收入翻超过1倍，录得64亿。南华早报，港投公司公布投资收入录得按年增长175%。大公报的头条就是推翼电池变黑金，本港第一座动力电池处理厂启用。
0: 东方日报的头版标题，宏业欺瞒，红毅不管，灾民斥塞责骗部门，听证会总结三方错。明报的头版呢，同样是有关宏福苑听证会，标题就是政府认监管弱点，话唔同于直接责任。信报嘅头版就讲到 AI 疲劳，韩日挨沽，资金继续拍港股。经济日报，韩国四招压止炒风 ，SK 海力士急泻12%。商报嘅头版标题就系香港商报文化艺术中心揭牌。
2: 先睇文汇报报道。配合國家15/5規劃和發展，香港特區著力培育長期資本，積極投資創科。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2025年年報顯示，去年錄得64億5900萬的投資收入，按年增加 1.75 倍，淨內部回報 14%， 同時每1元投資帶動超過8元的市場長期資本跟投。公司至今投資超過200個項目，有10間被投公司已經在本港上市，另外有超過30間準備上市。財政司司長、港投公司主席陳茂波說，港投公司已經邁入加速發展新階段，正是構建金融、創新科技、人才的飛輪效應，為本港經濟注入源源不絕的活力。文匯報報導。
0: 星岛日报报道，港投2025年是录得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是达到14%。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港投公司去年的这个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左右。若果是和环球其他具官方背景的投资公司比较，成績咧並唔遜色。麥瑞才指出，港投公司另一個大價值咧係撬動到市場資金，培育具備高增值潛力嘅產業喺香港落地生根，從而創造就業同埋推動經濟結構升級。根據港投公司公布嘅引資效應係達到1:8以上，而呢種共幹效果咧正係發揮緊作用。星島日報報道。
2: 明報報道。落实地盘全面禁烟的建筑地盘安全修订规例今日开始生效。香港建造商会发布实务指引，提出8项守则。除了禁止带烟和火种进入地盘，也都建议承建商定名规管管理架构，定期巡查，增加赏罚机制等。地产建设商会在去年年底曾经讲过，大部分发展商同意地盘全面禁烟，并且永不录用违规人士。不过建造商会的指引未有提出。会长廖胜鹏回应说，指引只是属于框架，具体奖罚是由会员公司自决，以保留弹性。而会方不提倡过严的罚则，以维系地盘和谐工作氛围。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完成4项和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最快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底开始陆续发出。当局和运输署今日会正式推出涉及网约车规管。

0: 嘅专属网页。署方将会在8月3号推出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并且在同日开始接受申请，预计首批考生是会在今年的9月中开始应考经优化的综合笔试。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昨日召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今朝早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有关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本港电动车日益普遍，处理退役电池成为了不可以忽视的问题。香港第一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昨日正式开幕，预计每年可以处理到10000公吨退役电池，转化为再生黑粉，突破过去依赖出口处理退役电池的局限，实现从消费端迈向循环端的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这个标志着香港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迈出关键的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他指出，本地再生材料是会供应内地和海外市场，本港有条件成为区域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旅发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是有2671万的访港人次，按年上升13%。当中内地旅客就占了2056万人次，按年增加16%。虽然短途客受到燃油高企和币值的影响来港意欲，不过其中法国、加拿大、澳洲等地的访港旅客量都是按年录得两成或者以上上升的幅度。酒店方面，头五个月平均入住率达到87%，按年多一个百分点。其中过夜旅客在今年第一季人均花费5500元，不过夜的旅客就是1200元，同去年持平。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就报道，马季结束，马会是说今季两个马场一共吸引到超过182万人次入场，是推广赛马旅游以来收获最丰硕的一年。今季投注总额达到1433亿元，上升了3.2%。投注总额增长主要是由参赛马匹数目增加，以及是透过汇合彩池、越洋转播以及全球汇合彩池推行的策略成果所带动。在推广赛马旅游方面，两个马场全年的内地和海外旅客入场人数是破纪录，达到超过401200人次，比上个年度是多是超升超过一倍的。信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广东揭阳市几个男童是棍殴放火烧流浪狗的影片在网上流传，事件同时引起各界关注。其中爱护动物协会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对事件感到痛心愤怒，又话已经向执法部门举报。引述后者回复话，将会要求涉事平台移除相关影片，不过就引嚟网民的质疑。对此，外协再发声明解释，强调要求下架影片是为了避免构成模仿犯罪或者二次伤害。另外，外协昨晚是发表官方声明，提到取消原本在听日举行的卖旗活动，话是因为顾及参与者的顾虑。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宏福苑火灾听证会步入尾声，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是昨日总结陈词，说火灾有六大促成的因素，大维修承建商宏业都有参与，属于全面失责。总结嗰阵咧，系佢针对各个涉事私人承建商同埋专业人士，话可以咧简单讲四个字，就系证据确立，指因为佢哋滥用机制，辜负政府同市民嘅信任，透过蓄意违法行为同埋严重疏忽，造成呢场大火。他承认政府监管有弱点，但是不应该被等同为火灾直接成因，希望独立委员会

0: 以及社会，不要将直接责任和监管弱点混为一谈。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调查私人楼宇渗水新程序，寻日起实施。所有收到的渗水个案都会根据新的程序去处理。当局指出，新的程序优化调查流程等等，借此缩短调查和处理渗水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将会是大幅提早大约57个工作天。《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展览启动礼暨航天专家分享讲座，昨日在香港科学园举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国家坚持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香港的科研团队一直以来参与国家深空探测任务，并且作出积极贡献，要秉持攻坚克难的航天精神，加快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话，截至到今年六月底，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去到去年年底，港投公司的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 14%， 是展现了特区政府以内心资本推动创科发展的战略定力和初步成果，体现了当局精准投放内心资本的战略眼光和引领作用。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昨日在屯门环保园开幕，标志着发展绿色产业迈出重要的一步。随着电动车日益普及，香港应该发挥好成熟的环保管理制度，以及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抓紧绿色能源和循环经济的发展机遇，积极推广资源再生，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的社评就话，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今日加开立法会会议，以尽快完成立法程序。行政立法配合加快立法和筹备工作，体现特区政府的勇于担当和高效治理，更加传递出香港加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强烈信号。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内地接连爆出文坛造假丑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整治作风学风突出的问题，严肃惩处学术不端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评论就话，显而易见，习近平主席深切明白学术不端非严惩不可，唯有科研具备诚信，先至可以扎实推动十五五科技创新。信报社评。
1: 明报的社评提到，香港书展开锣，除了卖书，同场亦都有金融机构推销旗下产品。社评话，书展的目的是推动阅读风气，内容应该力求百花齐放，会场兼卖一些文创产品可以接受，但就不应该出现一些格格不入的商业活动。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全球人工智能竞赛如火如荼，中国民众愿意以开放的态度去拥抱 AI， 反观美国监管机构和民间团体就动不动以诉讼去制肘重大的基建， AI 开发者就动辄被贴上负面标签。评论认为，这个长远必将侵蚀美国的领先优势，未来的胜负是在于谁能够让到每一位国民相信 AI 不是取代他们的工具，而是赋能未来的得力助手。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南至西南风。而家28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